世间烟火终会散尽，心底的想念永不褪色。我们缅怀逝去的亲人，不是固守旧俗，而是铭记他们的爱与嘱托，摒弃明火祭祀，用鲜花追忆回望，寄托哀思，把思念安放于心，带着期许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告慰。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0: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1: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0: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您猜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4: 你这是严重的在考察我的智商啊，这不明显的是幅画吗？这边都露出来了。
3: 老师猜的没错哈，这个呢是来自沈阳市苏家屯区一位叫做赵庆斌的老先生送给您的。
4: 我送给我的，你快拿过来让我看看。哎，有实话实说啊，这个画呢画的并不是很专业啊，但是我能看出来这确实是用心了，下功夫。
3: 那肯定的呀。
4: 你看这边啊，这是过去的那种立皮的火车啊，这边是和谐号，我这还有宇宙飞船。
3: 对，
4: 从立皮车到高铁再到飞船，我想这位老先生应该想表达的意思是，咱们现在社会发展的速度太快了，以及还有未来的一些发展，是这个意思吧？
3: 嗯，老师您说对了一半儿。这个赵叔叔啊，确实是想表达社会的快速发展，预祝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越来越好。那他从接触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到今天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收获健康的速度从之前的绿皮火车已经变成了现在的高铁了。他希望啊，以后能够像飞船一样，让更多的朋友啊都能早点受益，少遭罪。
4: 老人家这幅画呢是太有寓意了啊，而且呢他思维逻辑也特别清晰，这个比喻呢我觉得也特别的恰当。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老朋友都知道，我们主打的就是为大家伙甄选出国内品质最优的、最高端、最有效的前沿科技产品。
3: 对，
4: 所以说呢，我们恢复健康的效果呢，就相当于是坐高铁、坐动车一样快。
3: 是的，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老朋友就反映说呀，老师您发放的这个量啊太少，稍微下手晚那么一丁点就什么都没有了。
4: 就每一次发放的高端的好产品的数量太少了，不够100%的来满足咱们所有听众朋友啊，满足不了咱们大家伙的所有人的需求，所以说咱们就只能是先打电话先报名。这一点呢，哎呀，也确实不怪大家说。但是我得说，希望大家伙能理解吧。
3: 对，
4: 啊，我也得提醒大家伙，就像咱们坐车一样啊，你即便是咱们挤不上高铁了，咱也不能冲动，你不能盲目的从黄牛那儿倒腾票去。
3: 确实，现在倒票的呀都不太靠谱，倒票的大部分都是假票，你钱花了坐不上车，那有什么用啊？
4: 其实我说这句话呢，大家伙应该啊得明白你背后是啥意思，啊。你从黄牛那儿买的假票上车了，被人赶下去了，你花的钱就是冤枉钱。
3: 那肯定是啊。
4: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说老师你这说的说的什么，说到这黄牛了，说到这买假票的事儿去了，实际上要对应在我们治疗疾病上啊一回事儿。就是盲目的去偏听偏信一些所谓的能够治好自己疾病的方法，然后你稀里糊涂的就去买去了，买回来之后了吃了。没治好病，耽误时间，这钱不仅是花冤枉了，而且你耽误这时间，你是花多少钱买不来的，那是一个道理，啊，那有的人说了，说易老师啊，你这可倒轻巧，因为病呢在我们身上，遭罪的是我们，啊，我们有病呢，肯定是我们想抓紧时间去治疗啊，啊，可是病不在你身上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啊，治病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能够找到让我们信赖的好的方法、好的药品，我们直接去选择，然后一步到位的把我们这病给治好了。说的简单点，你头疼的时候，或者是你先生哪块疼，我们吃点去痛片，我马上能把这疼止住，这是我们的诉求，我们达到了。你要真有这样的药行，我是牙膏，我吃剩下药血压能降下来，以后不升高了，有这样的药我们去选，这没错啊。但如果说我们吃了降压药之后血压下来了，吃了降糖药血糖下来了，但是不吃又升高，也就只是顶药的时候，就证明我们没有办法遇到那种快速的一步到位解决自己疾病的方法和药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转变一下我们的思想，我们就考虑到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皆治疗这个道理来改变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很有可能又安全又没有副作用的让我们慢慢的就收获健康了。换一句话讲，没有高铁，我们坐普通的绿皮车你也得先上车，健康的道路、健康的意识你得先转变过来。
3: 嗯，老

0: 实这个比喻啊，太恰当了。治病呢，根本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若是没有遇到特效药的话，莫不如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纠正之前不正确的生活方式，对健康的恢复呢，也是非常好的。就包括我们吃的任何食品、健康产品，都要吃得明明白白，不能吃得稀里糊涂的呀，对不对？
1: 没错啊，而且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也特别的爱跟风，啊，人家买啥呢，他就跟着买啥，一听名字是一样的，嘿，跟着就买了。可是用完之后吧，人家吃了有效果，他自个儿吃了他没效果。
0: 对，
1: 哎，也然后不从根本上找原因，你别人说辅酶就是好，得我也买，人家买的辅酶就是什么厂家的呀，是什么提纯工艺啊，是什么剂型啊，他不考虑，反正名字叫辅酶确实就行。买回来之后看人家好了，他吃了不好，他说辅酶确实不对。啊，其实我在这儿跟大伙讲啊，我们有的时候选择一些食品也好啊，健康产品也好，我们说吃的明明白白的，不仅是名字要一样，含量啊、剂型啊，包括它的厂家呀，我们要找到让自己信赖的啊，有这个技术层面帮我们把关的，你这样的机构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健康。啊，有的时候吧，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认清背后一些深层次的道理，我们得弄懂。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收获健康的速度的快慢，它取决于我们自身认知的多少。啊，你比方说，我举个鱼油的例子了啊，因为现在大部分人对鱼油应该都不陌生，很多人也都在吃。
0: 对，现在基本上药房啊都有卖的。
1: 那我问问你啊，小雨，你对鱼油有没有了解？
0: 不能说了解吧，只能说是略懂。
1: 啊，略懂。那你说鱼油是什么？
0: 那我就随便说了，我们用大豆榨出来的油叫做豆油，那花生榨出来的油呢叫做花生油，而鱼油就是鱼榨出来的油呗。
1: 咱俩说的是一回事吗？你说的这个基本上药房里卖的啊，首先第一点，基本上药房里卖的那个鱼油是这个胶囊的那种鱼油吧？
0: 嗯，
1: 那那你说这个鱼榨出来的油和这个花生榨出来的油和大豆油它不是一回事儿啊，你要这么理解的话你回答就错了。虽然说都是油，但是豆油、花生油和鱼油它的用途完全不一样，咱不能混淆啊，不能混为一谈。真正的鱼油它里边含有丰富的对人体健康有益的有效的成分占主导的，并不是大杂烩。把什么东西放到一块儿了，你榨出来的油你就能吃出效果来，那不行。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啊，比如说我们做菜的时候是不是都得放豆油？
0: 对呀。
1: 啊，当然了，南方北方可能有差异，那北方人喜欢用豆油，南方人喜欢用菜籽油、花生油。但是不管是豆油啊还是菜籽油啊，它们这些油当中的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在你吃菜的时候都会顺着嘴到肚子里边，但是里边有效成分你吃进去多少，这就因人而异了，啊！而且这还和做饭的这个人有直接的关系。
0: 和做饭的人有什么关系呢？
1: 哎，有很多人在做饭炒菜的时候吧，就这个火候，你看有的人喜欢小火，有的人喜欢大火，甚至有的人呢是大火连这锅都烧冒烟了，有这种情况吧？
0: 有啊，因为豆油如果不炸开的话呀，它有一股生油味儿，生豆油那个味儿啊特别难闻。
1: 那个。你都觉得这个有生豆油味了，我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很多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说今天呢，我就特别提醒大家伙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你在炒菜做饭的时候，尤其是用这个食用油，比如说用大豆油，你在加热的时候千万不要超过180度，就是你不要等到完全开了就滚冒烟的，不能这样。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烧开了达到180度，它就真冒烟了，就千万不要让油烟冒出来啊，你就看着锅边的中间翻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炒菜就行了啊，火候别太大啊。另外更不要长时间的加热，如果高温长时间加热会使食物当中的脂肪啊、蛋白质马上就变性了，它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就给你破坏掉了，而且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它不稳定，它容易被氧化成自由基，而自由基它会直接伤害到我们人体的组织细胞啊，甚至会导致我们细胞的恶变。所以说如果长时间的把这油都烧开了烧冒烟的那种，我们去做饭呢去炒菜的话，我们长时间吃这种食物的人就容易致癌，患癌的概率就比 正常人要高得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临床上你会发现厨师和经常下厨房的女同志患癌率非常高的原因了。
0: 哦，突然间就明白了为什么说这个油炸食品、炸鸡柳、鸡翅、薯条、丸子之类的是垃圾食品呢。因为一盆油它反反复复的高温炸东西，肯定会产生不好的物质。
1: 没错，所以我总说呀，只要我们改变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很可能会收获健康。哎，你就拿鱼油来说，鱼油本身呢就是一种功能性的健康产品啊。这些年大家伙的健康意识啊都提升了很多了，有很大部分的这个朋友啊都用过鱼油。
0: 对，最近这些年呢，大家对鱼油的认知度啊也是越来越高了。
1: 我估计小雨你可能也吃过鱼油吧。
0: 吃过。
1: 那你知道鱼油里边真正对我们身体有效的成分是什么吗？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我告诉你啊，吃鱼油我们首先要选择的是里边这个欧米伽三。欧米伽三我相信大家伙对这个名字都不陌生。
0: 对，听了有十几年了。
1: 十几年了啊。其实鱼油有没有效果啊，主要看你这鱼油提取的有效成分的浓度高不高，纯不纯。也就是说你看你这欧米伽三的浓度，听清楚啊，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的浓度高不高，纯不纯，这个是唯一的标准。不是说你随便的弄了一大堆鱼来熬一大锅，熬出来油了就叫鱼油，就对身体有益了，完全不是这样的。真正好的鱼油一定要明确里边的有效成分，如果没有标注有效成分的含量浓度的话，只是说这款鱼油有什么什么功效，那我告诉你这就叫耍流氓。
0: 嗯，因为你没有标注它的浓度，你凭什么说这个效果好呢？
1: 对呀。
0: 老师，据我了解啊，现在很多讲究一点的朋友都不去药房买鱼油了，都代购去买一些美国大品牌的鱼油。
1: 这就是我每天强调的，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每天强调的啊，崇洋媚外太明显了，总觉得国外的月亮比国内的圆，觉得海外的牌子就效果就好，然后花大价钱走代购漂洋过海买回来，其实我告诉你这里边全是坑，全是坑啊。代购渠道叫鱼龙混杂，真假难辨，运输储存稍有不当，鱼油氧化变质了，吃了不仅没好处，反而还伤身体啊。再说了，咱们国内现在这个鱼油工艺早就跟上来了，而且质检标准卡呢，那是更贴合咱们国人的体质啊。还有一点我必须强调，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讲过，现在老外，你说老外傻吗？老外一点都不傻啊，他们就在咱们国内找一些生产鱼油的加工厂，然后他们花钱把这个把咱们国内生产的这个鱼油啊，他们呢买到国外去，然后换一个包装回来再卖给咱国人。你们崇洋媚外吗？其实你买的那些所谓的进口的海外的大品牌的鱼油，很有可能就是咱国内自主研发的，就咱自己生产的。我常讲嘛，中国制造引领全球，我们中国的产业现在生产出来的很多健康产品啊，就已经是国外的全世界的加工厂。所以说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国品优选健康购，一定要告诉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要说40年前你崇洋媚外，我不挑你的；20年前你崇洋媚外，我说一半一半；现在了你还崇洋媚外，咱们中国都已经给全世界都代加工了啊，还傻乎乎的去买国外的这种进口的所谓的好产品啊！你要真仔细看的话，你都能看到，可能就是你家跟前那工厂生产的啊。所以说呀，咱们千万别再舍近求远去迷信洋孩子了。
0: 对，
1: 所以说你看这个，咱们还说浓度啊，你看那浓度。就可以看出来，只有高浓度高纯度的深海鱼油对我们的身体才有效果。我举个例子就明白了啊，咱们往一个大桶的食用油里边放一滴鱼油，然后搅拌一下啊，一大桶的食用油里边放一滴鱼油搅拌一下，小雨你说这一大桶里边它有没有鱼油？
0: 有啊，但是太少了。
1: 对，我刚刚已经滴一滴了，你能说的不是鱼油吗？对吧？
0: 嗯，
1: 在这里边肯定是有鱼油的，但是这样的油你说你吃多少年它也吃不出来鱼油的效果啊，
0: 因为它这个含量太少了，就只有一滴。
1: 没错啊。再比如孕妇坐月子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给哺乳期的这个母亲呢熬鱼汤，为啥？
0: 下奶呀。
1: 哎，实际上啊，因为鱼汤里边还有动物蛋白非常丰富， 还有钙、磷、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B1、B2 啊，还有这些的有益的物质。那再比如我们说，鸡肉、猪肉这些动物肉类里头也有这样的有益物质，但是和鱼熬出来的汤相比，它含量就太低了。
0: 嗯，
1: 而且鱼汤还利于咱们人体的消化吸收，就像你说的，能够促进母亲乳汁的分泌。那除了促进乳汁

0: 如果说给你弄一口部队食堂用那个大铁锅，能熬出来这个百八十人吃的那种大铁锅里边放一条鱼，我给你使劲熬汤，你说那汤还叫鱼汤吗？
1: 这个就太搞笑了，那不是说往白开水里边放一条鱼就叫鱼汤啊？
0: 太对了，哎，这就叫什么？所谓的鱼汤，你把这一锅都喝了，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呀。
1: 对呀，它唯一起到的效果就是解渴，过了个水饱。
0: 那得连这个饭饱都犯不上，是吧？
1: 嗯。
0: 其实啊，也很多人就有这么一个疑惑：明明都叫鱼油，为啥人家吃了就好使啊？咱自个儿吃了两三年了也没啥效果。那还有的，刚开始吃的时候可能还真有点效果，可是越吃就越不行了，越吃就也没效果了。
1: 那究其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原因很简单呢。就是你吃的这个鱼油啊，它不是正经的鱼油，纯度和含量都够不到这临床用药级别的标准，而真正有效的鱼油，能够达到临床药用级别的鱼油，一定是深海鱼提炼出来的。
1: 对。
0: 啊，也就是说，欧米伽三的纯度是很高的，它这个占比一定要达到75%以上，而且成分一定要细化到每一粒儿的含量。
1: 那么细化呀？
0: 那必须得这么细化，咱就说这个成分表里头啊，一定要说清楚每一粒儿当中还有一克或者是两克，一定要有这样的标识。
1: 更清晰嘛？
0: 你这个说明书上或者是这个药瓶的包装上要详细的标注出来，这才是正规、有效、高端的鱼油。
1: 嗯，现在很多患者呀都不知道该怎么选鱼油，因为市面上的鱼油呢太多了，简直琳琅满目。价格几十的、上百的都有，
0: 就特别的乱。
1: 关键是啊，含量太乱了，有好多厂家都在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数学题，
0: 可不是吗？
1: 让你自己去换算，他都在打擦边球，他都不明确的标注。
0: 所以说我告诉你啊，但凡这么标注的，还口口声声说这个是最好的鱼油的，吃上就有效果的，我告诉你，他就是打擦边球，或者是偷换概念，他就是在耍流氓。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为啥？一方面是节约成本。我打个比方啊，这是很多蛋糕店卖的那种无水蛋糕。如果说就用鸡蛋、白糖、面做出来的蛋糕，和一盆面放两个鸡蛋加水做出来的蛋糕，那它两个的成本肯定不一样，对不对？但两个成本哪个贵？
1: 那肯定是一盆鸡蛋的贵呀。
0: 哎，全放鸡蛋的肯定是贵的，道理是一样的。一瓶胶囊里边，我给你放一滴鱼油，混到100粒胶囊里头。你想一想，它就那一滴鱼油，它能给你做出来100粒胶囊的成本有多低呀？所以说，市场上的这种低价位的那含量，你就看吧，有一个算一个，它的标注永远是含糊不清的，就有点像牛肉面馆里边贴那个海报似的。海报上那图，你看那牛肉块多大，大块的牛肉，但实际上一上桌薄薄的那两三片。
1: 对，有的时候找都找不到。
0: 哎，你想想，人家商家也有道理，一碗牛肉面卖你8块钱，按照图上做的话，那商家得赔死。
1: 那肯定。
0: 所以说呢，他就得压缩成本，节约成本，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问题，啊，你看咱们国内大部分的一些功能性的产品的生产企业，还有保健品的生产企业，它的设备啊都很普通，啊，制粒儿的这个设备也很落后。因为我之前呢给大家伙溯源辅酶 Q10 的时候，我去过很多的生产辅酶 Q10 的企业，我到他们车间去看，啊，我就看到那个工人啊，反正今天这话哪说哪了，大家听一下就知道了，我也不可能反复的去教条这个事儿啊。就有的工人拿出来什么呢？200毫升的辅酶 Q10 浓缩液，直接倒到了60公斤的辅料桶里边。
1: 辅料是什么呀？
0: 辅料就是咱们可以理解为面粉。
1: 200毫升的浓缩液就倒到60公斤的辅料里？
0: 对，然后就在那个大罐子里边不停的搅拌，跟那个水泥搅拌车似的，啊，在这期间再加点纯化水，哦，等到呈现稀乎乎的那种状态之后，再给你灌装成胶囊，而且在这期间，还有个行为更让人气愤，当这60公斤的混合物搅拌的差不多了，成品车间的对讲机里边说再加30公斤的辅料，耶，就60公斤觉得不划算，再加30公斤，所以说我说到这儿你能明白吧？为什么我说给大家伙提供辅酶 Q10 不是那种颗粒状的，不是那种胶囊的，而是咱们速奇辅酶 Q10 要口服液体型的？因为我到他工厂我去看的时候，人家是严格按照每支46毫升，这个是人体黄金

0: 含量的配比来进行的。我能看到车间里的工作人员拿的那个量杯不多不少，就46毫升，是严格按照人体最佳配比来进行混合封装的。所以说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你喝了你都有效果，这才是真正具有匠心精神的厂家啊。而且不只是辅酶 Q 十啊，包括鱼油也是，真正好了鱼油它的含量一定是稳定的、明确的，而且是清晰的。
1: 说的太对了，但是老师您说那些厂家呀肯定也不想就是做一锤子的买卖，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0: 技术问题嘛，有的厂家啊也想多加点含量，但是技术达不到。就你让一个小学生去做这个大学生的这个课题，他会做吗？
1: 哦，那太难了
0: 啊。咱就比如说这个深海鱼油，大家伙都知道它是好东西啊，长期用的话呢具有软化血管啊、降低三高的功效。你比如说记忆力减退的、眼干眼涩的、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神经性失眠的人群都有明确的功效，就用这个深海鱼油。但是前提是你吃的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深海鱼油，它里边有没有这个科技含量，这个是你得去研究的啊。那么说起真正的深海鱼油，咱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鱼油的发展史了。目前啊，我们国内的企业用的这个设备也好，包括技术也好，还停留在第一代的层面上，就是国内有大部分的这个鱼油企业啊，生产鱼油这个企业。
1: 第一代。
0: 对，第一代。第一代叫什么呢？叫 TG 型鱼油，也叫三酸甘油脂形态的，叫做 TG 型的这种鱼油。那么这种第一代的鱼油呢，它的欧米伽三的含量非常低，一般都不超过30%，摄取量呢也是最差的。就你别看它是还有30%能吃到肚子里边，但是你吸收不了，就吸收率很差。一般来讲，这第一代的 TG 型的鱼油呢，市面上的价格也是特别低的。
1: 那它含量低，吸收不了，那肯定没有效果呀。
0: 那个吃了等于白吃。
1: 再便宜它也是浪费。
0: 没错，还耽误时间，还占肚子啊。那么部分发达国家在10年前呢已经研发出了第二代的鱼油了。这个第二代鱼油叫什么呢？叫异异型鱼油。
1: 异异型。
0: 对，也叫酯化型鱼油。这个异异型鱼油呢，它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提高了啊，提高多少呢？能达到50%了。
1: 那这个好啊，那含量上去了效果不就更好了吗？
0: 含量确实增加了，但是它的这个萃取技术啊非常的复杂，成品的价格也特别的高，每颗的价格堪比钻石啊。即便是这样，在临床实验下来也证明了吸收率反而还达不到30%呢。
1: 那这个和第一代的也差不多啊。
0: 那可不是吗？
1: 但是成本它就高得离谱了。
0: 你成本高了，但是吸收率上不去，就白研究。
1: 那白研究了，一点用没有。
0: 可不是吗？白研究了。那就是我们现在社会进步，咱说一步一步的来啊。现在世界上最顶级的叫三代型的鱼油了。
1: 什么样的？
0: 叫 RTG 型鱼油。这个 RTG 型鱼油啊，它是异异型鱼油，就第二代鱼油的一个进化版啊。它使用了就更高级的萃取技术，可以把欧米伽三的纯度和含量维持在多少你知道吗？维持在75%。
1: 这个含量上来了，那很好啊。
0: 哎，你看看，这是第三代鱼油，就是目前最前沿的一种科技。而且我告诉你，咱们国内现在就已经有生产第三代鱼油这个企业了啊。它不是市面上普通的这个鱼榨出来的油，它在这个说明书上或者说在这个药瓶的本身上就有明确的标注。标注什么啊？每100克里边含有欧米伽三，含有 DHA EPA 的有效成分是75克。然后他可不是说这整瓶还有多少，听清楚，我刚才讲了，这种技术是最前沿的，能够保障每一粒含量的这种稳定性。所以说他敢标出来是每100克里边还有75克的有效成分，这个完全符合全世界对鱼油的一个立法标准了。
1: 那含量高，吸收好，效果肯定也好啊。
0: 当然效果好。
1: 那咱们国内现在有这样的技术吗？
0: 有啊，刚才我不讲了吗？咱们国内现在已经有非常成熟的这个技术了，而且是国际顶尖的科技了。首先我说这个第三代鱼油呢，就是 RTG 型的这种鱼油，很多朋友不知道哈。RTG 型这种第三代鱼油的 具备技术啊，咱们国家目前已经是实现了自主掌握了，但早些年呢，这项尖端的工艺确实掌握在海外少数企业手里边，又想要做 RTG 鱼油，要么你高价进口国外的工艺技术，要么你整套引进昂贵的生产设备。
1: 那这套生产线贵不贵呢？
0: 门槛非常高，早年整套合规的高端产线投入就要是以亿元来计算，就如此高昂的投入，国内绝大多数的中小型的鱼饵厂家根本扛不住这种资金压力，就买不起这套高端的设备。所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能做第三代 RTG 鱼油的厂家寥寥无几，市面上 RTG 鱼油的售价呢，自然它就居高不下。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咱们国内的科研攻关突破了，把这套 RTG 再酯化核心技术完完全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就不用再仰仗这个国外的技术了，也不用花天价去买这个海外的整套生产线了。啊，不过即便是国产化之后 ，RTG 的酶法转化、分子蒸馏整套工艺依旧复杂。啊，它这个设备投入啊，酶制剂的耗材成本依旧很高，不是说随便小厂就能做的。我记得某东，咱们现在不都在网上能买到东西吧？啊，某东上一瓶90粒装的 RTG 型的深海鱼油欧米伽三软胶囊啊，这全称，它的头两天我看了一下是568块钱人民币，就一瓶。
1: 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
0: 哎，女胖子，所以说呢，这就是效果的对比啊！大家伙非说鱼油用了好几年了，哎，也不好使啊，吃了跟没吃一样，啥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吃的根本不是正经的鱼油。你吃的基本上就是价格最便宜的、性价比最低的、只有很少的鱼油橙子，你这样的产品，你吃的都属于充数的辅料啊。那你这样的鱼油，你说你吃3年5年，你吃一辈子，它也不可能有任何效果啊。
1: 是的，有效的鱼油吃上以后啊，能够帮助我们治病调病，那无效的鱼油吃了之后呢，反而还耽误我们。所以说通过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呀都能够把家里边劣质的鱼油扔掉，换成高含量高标准的。我们吃一粒是一粒，吃一粒呢就得有一粒的效果。新一代的深海鱼油，如果大家有需要寻求帮助的地方，记得随时给我们拨打热线，参与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 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治疗的观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每次产品的数量都不可能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叶老师。
0: 你好。
4: 我听您节目也两年多了哈。刚听完鱼油那段我心里特别有感触。我今年67，一身的那个老年的慢性病，哎呦怎么的我也睡不好，活动很受限。今天就专门打电话想问问那个鱼油针对咱们中老年常见毛病到底该咋选。我之前也吃了好几年鱼油，三高、眼干、头晕，哎呦一点儿缓解都没有。实在是搞不懂这个问题出在哪。
0: 我首先欢迎您啊，也很多听众朋友吃鱼油都为了调理身体上的各种慢性问题，然后越吃越失望。这你的困惑也是大量的中老年朋友的一个通病。今天呢咱们不从设备生产线讲起，专门从咱们身上实实在在的病症入手，就掰开了揉碎了说清楚。收音机前的有同款毛病的朋友也都可以参照的对照一下。你先说说你平时身上最难受的几样症状是什么，好不好？
4: 首先就是血脂指标常年高，然后体检就甘油三酯那个胆固醇次次超标，平时就稍微走快一点吧就感觉胸闷发沉的。其次就是眼睛干涩模糊，看报纸5分钟就酸胀流泪，然后晚上关灯以后眼睛疼，然后就睡眠差，躺下来脑子乱哄哄的，经常就是半夜2-3点就醒，白天吧浑身也没劲儿，记忆也越来越差，偶尔还会就是感觉头晕，然后听别人讲鱼油管那个血管啊，护眼睛养大脑，然后我前后换过好几种，哎，都没有改变的迹象。
0: 好了，那了解了你的情况之后呢，咱们分病症对应着说，你用明白为什么之前的鱼油对你的症状不起作用了，啊，先说这个高血脂、胸闷，你这一类呢是心脑血管的问题。鱼油里边真正能够清理血管直指的辅助调节血脂的核心呢是高浓度的 EPA， 我们也叫血管清道夫啊。但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平价的 TG 鱼油的第一代鱼油，也就是它的欧米伽3的纯度不足 30%， 这一粒胶囊里边90%以上啊，说白了都是普通的填充物，有效的 EPA 的含量微乎其微。就好比说血管里堆满了油垢了，你给我滴一滴水，你去冲刷去，你冲多少天你都通不开啊。长期吃这种鱼油的话，血脂自然的就稳不住，胸闷头晕的症状它也没法缓解啊。还有不少人呢跟风代购海外的鱼油，看的价格挺贵的，可是长途运输储存不当，再加上它氧化变质了啊，变质这个鱼油进入体内不仅没有办法养护我们的血管，而且氧化产物的有害物质还会加重血管内皮的损伤，就等于一边调理一边持续损伤，所以三高的症状只会反反复复。
4: 那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又是跟那个鱼油里是什么成分挂钩啊？
0: 养护眼底、缓解视疲劳的是 DHA， 我们也叫脑黄金。它不光不说是对于眼睛有帮助，对于大脑也有帮助。而这个 DHA 呢，就是视网膜70%的营养都是由 DHA 构成的。这第二代的鱼油呢，叫异异型的鱼油，虽然说纯度提高了50%了。啊，但是分子结构特殊，必须得大量的油脂配合才能吸收。而咱们中老年人呢，大多数的饮食比较清淡啊，三餐少油啊，空腹吃异异的鱼油几乎是吸收不到 DHA 的啊。那你眼底长期缺少营养，干涩、酸胀、视物模糊，自然就没办法改善。其实很多老年人睡眠差、记忆力减退，根源是脑部的血管微循环不通，大脑神经缺少了 DHA 的滋养。那低纯度的鱼油的有效成分不够啊，营养运送不到这个脑部神经， 晚上心神安定不下来，白天就健忘啊，头晕乏力的情况会持续加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反馈我吃普通鱼油吃三五年，失眠记性差的一点都没好转的原因。
4: 原来不同毛病对鱼油里不同的营养，纯度不够，吸收不好，所以那个调理效果吧，全部都打折扣。刚才节目您提到第三代那个，R7G 国产鱼油，这种针对我身上的三高、眼干、失眠多种症状，这个优势在哪儿啊？
0: R7G 呢是目前唯一能够同时解决高纯度和高吸收两大难题的鱼油工艺。它正好适配咱们多种慢性病缠身的中老年人群，它的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了75%，就一粒儿里边的 DHA 和 EPA 的含量是充足的，足量的 EPA 持续的辅助清理血管多余的脂质，啊，它能够减轻胸闷、头晕、血脂偏高的问题，而高浓度的 DHA 啊，可以稳定供应眼底和大脑的神经。坚持服用，眼睛酸胀啊，入睡困难，记性差，都会慢慢的缓解。最关键的一点， RPG 经过没法还原成天然的油脂结构，不管是空腹还是清淡饮食之后去服用，吸收效率都很稳定。就算咱平时吃的是清淡少油啊，咱们胃肠偏弱的也能够充分的吸收，而且不会对我们的胃肠道造成任何损伤，明白吧？
4: 哦，这里面的学问还挺多的。
0: 当然多了。而且呢，早些年呢，像这项技术被国外垄断了，就一条合规的生产线投入都得数亿资金啊，国内的中小企业没有这个实力投产，所以那个时候高品质的 RTG 鱼油只能依赖进口。而现在呢，国内也已经科研攻克了这个项目了，全道生产线已经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边，就不用再花高价去引进海外的设备了。而且国产鱼油的营养配比是按照中国人的这种高油高盐的这种饮食习惯去适配的，就是中老年的三高人群的调理用咱们国产的就更适合，明白吧？
4: 嗯嗯嗯。那我还有个疑问，就是市面上也有打着 RTG 旗号卖低价的那鱼油，价格吧便宜大半，这种能不能买？然后我小区超市前段时间就上架了，我差点就买了。
0: 这种仿冒 RTG 的产品是专门就是拿捏咱们老年人这种省钱想调理身体的心理的，本质上是偷工减料了，里边混杂了大量的未转化的这个异异原料啊，有效的成分是大打折扣了，针对于三高啊、眼干呢、失眠呢，就这种调理作用微乎其微。而且分辨很简单，你就直接的你看的这个瓶身上的标志啊，正规的 RTG 鱼油的话呢，它会清晰的标注 DHA 和 EPA 的具体含量，而劣质的仿品呢，它不会标，它只会写深海鱼油，啊，它不敢标注那个有效的营养数值，所以真正合规的这个鱼油不可能卖着极低的价格。而便宜劣质的呢，你吃的再久，你像你这种情况，有胸闷呢、眼干呢、失眠呢这种慢性病的症状，不会得到改善，只能说是白白的浪费钱。这样的我就不建议你选了，明白吧？
4: 哦，我身边好多那个老姐妹都觉得，外国的鱼油是三高效果好。专门找那个代购囤货，听完您讲的这个病症对应原理吧，才知道这个就是盲目的崇洋媚外了，不仅性价比低吧，还有那个电器伤身的风险。
0: 没错啊，另外你吃鱼油的同时也得搭配咱们节目里边常提到的日常的生活习惯，你炒菜的油温呢不要超过180度，少吃反复油炸的食物，减少体内自由基的损伤，鱼油的这个养护效果才能最大化。很多人只靠吃鱼油，你日常重油重盐呢、啊、高温烹调啊，你持续的损伤血管，你吃再好的鱼油它也改善不了，就你这边修了那边伤的，伤的比修的大，那不白修了吗？对不对？
4: 嗯，对对对。啊，那谢谢老师。就我还有点担心啊，就是国产保健品监管会不会就是说不如那个国外的严格，毕竟吧一直就听有人这么说啊，他总想着就代购这个国外的鱼油。
0: 我之前就跟听众朋友就讲了，我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咱们国内针对于保健品有完整的严苛的一个抽检体系，而这个鱼油从原料的腐捞到这个分子蒸馏提纯的成品的灌装，全程都是多重的检测，就标准专门是针对于国内三高的高发人群制定的。海外代购的鱼油入关做一个简单的检疫 啊，没有适配咱们国人慢性病的这个检测的这个标准，啊，你个人代购的渠道更是脱离了这个监管了，你真假呀，新鲜程度根本就没法保障。
4: 哦，原来是这样。
0: 就给你总结一下哈，选购鱼油一定要对照自己身体的病症去做选择，单纯的贪图便宜的低价的 TG 鱼油缓解不了胸闷高血脂，吸收受限的第二代鱼油改善不了眼干失眠，只有高吸收高纯度的国产 RTG 鱼油才能同步养护血管双眼和大脑，从根源上减轻

0: 中老年人多种慢性病的不适啊。这个价格低廉的劣质鱼油看似省钱，常年服用无法缓解，还是变相的花钱，而且对身体造成的损伤很大，就得不偿失了。
1: 哦，哎，今天真的收获满满。以前嘛，只看价格，跟风买那个进口鱼油，完全就忽略自己身上的这个病症需求。这下吧，就清楚该怎么选了。那您这有鱼油吗？
0: 如果大家需求量大的话，我倒可以找靠谱的厂家给大家提供一批。你就留意收听咱这节目吧。如果要是需求量大，我就给大家争取，好不好？
1: 好嘞，好嘞，好嘞，那太好了。
0: 那就这样。
1: 我听您的节目，哎，好嘞，好嘞，好嘞，谢谢你。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3: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4: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3: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4: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3: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4: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3: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4: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珍品，
3: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4: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3: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4: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国品祝荣光，
4: 健康惠万家，
3: 国货耀中华，安康半天下。
2: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啊，易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5: 啊，易老师啊，我是咱们栏目实打实的老听众了，听节目快3年了，今天特意打电话过来啊。之前我就在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家里这个老伴进购过辅酶 Q10 口服液，还有这个水指素，坚持用了就是挺长时间的，身上的这个改善啊，我们老两口啊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效果真的是没得说呀，太好了啊！
0: 非常感谢您和老伴的信任，能够让咱们这个国货珍品真正的帮到大家，也是咱们这个栏目一直以来的心愿啊。听您这么说，辅酶 Q10 口服液、水指素用起来的反馈都不错。那今天打电话过来，还有哪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呢？
5: 易老师啊，我跟老伴今年就是都70多岁了，70出头了嘛，就是人上了年纪哦，这个三高问题呀躲不开啊。老伴他是常年这个血脂偏高，那个平时吧经常就是感觉那个头晕啊发沉啊，稍微多走几步路啊胸口就发闷，晚上睡觉吧也睡不踏实，看报纸看一会眼睛就干涩酸胀。之前就靠着这个辅酶 Q10 养护这个心脏，水指素啊疏通这个微循环，心慌呀这个手脚麻木这个情况啊减轻了不少，但是血管里多余的油脂啊这个血脂啊这块啊一直没有这个专门的产品进行调理。听完您上半场讲这个鱼油吧，我一下子我就动心了， 这个鱼油啊，正好针对三高养护血管嘛，所以想着咱们继续在咱们这个栏目选购第三代的，LTG 鱼油啊，不打算再去药房了，找那个代购乱买了啊。
0: 药房也不去了，代购也不找了。其实我特别理解你的想法，啊，咱们栏目里老顾客都清楚，我们叫溯源中国行，我们叫甄选国货产品。全部实打实的成分透明，不玩文字套路，啊，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呢用过辅酶 Q 十的水之素了，啊，认准了咱们这个渠道了，有其他养护需求，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我们。为啥？如果效果不好，谁也不会再走这个回头路，啊，所以说这份认可我觉得特别珍贵。结合你老伴儿这个三高、胸闷、头晕、眼干、失眠这个情况。我正好借你这个问题给咱们收音机前有同样困扰的听众朋友讲明白，为什么三高人群单单靠辅酶 Q 十水质素不够，还需要搭配高纯度的鱼油来协同调理。
5: 快给我们讲讲吧。
0: 首先呢，咱们说这个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核心作用是给心肌供能量的，在养护心脏，缓解心慌啊、乏力啊、心悸的。而水质素呢，侧重于是疏通微循环，改善手脚麻木、血液淤堵的。但这两款产品没办法分解代谢血管当中多余的甘油三酯胆固醇，人年龄大了，日常饮食几十年积累下来，血管内壁会附着大量的脂质垃圾，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血管里边的油垢啊。那这些油脂堆积了，才是血脂高、头晕、胸闷、视物模糊的根源。而鱼油里边的 EPA 专门负责调节血脂，清理血管多余的油脂，DHA 滋养眼底和脑神经，这三者搭配起来，心脏微循环、血管、油脂啊，同步给你养护啊，咱们这个调理三高就能够完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只疏通不清理油脂，血管堵塞的根源问题还在，头晕胸闷的症状就容易反反复复，这也是你老伴儿还需要搭配鱼油的一个关键原因，明白吧？
5: 哦，明白了，你这样一讲啊，我彻底通透了，难怪老伴这个心脏舒服了。手脚也不麻了，血脂复查还是偏高，原来是少到这个清理血管油脂这一环。之前吧，我在药房看过不少鱼油，价格啊从几十到几百不等。女儿说要给我买这个进口的鱼油，说国外鱼油调三高啊更管用。但吃过咱们栏目产品，我实在是不信任外面的渠道了。
0: 就你的解释特别好啊，外边市场上绝大多数这个鱼油啊，它解决不了三高人群的真实需求。咱们先说药房里的低价鱼油，大多是第一代的，它这个欧米伽三的纯度不足30%，一粒胶囊里边大多都是填充的油脂，有效的 EPA 含量更是微乎其微啊。就像咱们说我举这个无水蛋糕的例子一样，一盆面糊里边放俩鸡蛋，然后剩下的加水，你这个原料跟不上，自然它就没效果了。你这种低纯度的鱼油，你吃多少年都是浪费时间、浪费钱，啊！而这个代购啊，这个产品的话，我跟大伙讲，它不接受这个咱们国内的监管，所以说是真假难辨啊！你看的是从国外代购回来的，你知道它在哪儿买的吗？对不对？啊，对，咱没办法去区分它啊，而且全是养马的，咱也不认识啊。这第二个。鱼油怕高温和氧化，这长途的海运呢，它就温差比较大，很容易变质产生异味，然后变质的油脂进入体内，它不会有好作用，反而损伤我们血管内皮，加重了三高的损伤。这第三，海外的鱼油配比是按照欧美人群的饮食结构去设计的，你外国人日常的这个饮食和咱们国人能一样吗？所以说你买个外国人用的东西回手给咱国人用，那肯定是不现实的。最主要的一点还得跟大伙讲，有很多国外的这些进口的鱼油，实际上用的是咱们国内生产的一个原材料和生产技术，啊，因为咱们现在国家为什么我说溯源中国行，有很多国外的一些所谓的大企业、大品牌的一些高端产品，你一查，它是在咱们中国代加工的，所以说咱们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原料输出国了。咱们老百姓还停留在40年前那种崇洋媚外的思想里边，你不吃亏谁吃亏，对不对？所以说代购这个不要选啊，低价的也不要选，听明白没？
5: 听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您啊说的挺对的。
0: 咱们国产第三代的 RTG 鱼油完全规避了我刚刚说的这些问题啊，承认咱们早年这个技术我肯定是没有国外的好，但是最近这10年20年咱这技术已经是彻底的升级了， 咱们国家还有什么是我们中国人制造不出来的？咱就想这一点吧，对不对？咱们中国的机器人比国外的好。记住，告诉大家一点，我们称为中国人，我们都感到自豪。我做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把咱们的国货能够让咱们全国的老百姓认识上，这也是我自豪的地方。因为我坚信大家用上了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健康产品，你就能够收获实实在在的健康。咱们国产的第三代二滴鱼油的 DHA EPA 的纯度加起来 75%， 高含量的 EPA 可以持续清理血管内的脂质，而这个没法重构的天然油脂结构吸收率又远超第二代的 EE 鱼油，哪怕平时咱们饮食清淡的胃肠偏弱的老人空腹吃，它也一样给咱们吸收，还不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啊。那针对于三高啊、头晕眼干的调理作用远超市面上的普通鱼油。
5: 嗯，听您这么详细的讲解，我更确定就要咱们栏目征选的这个国产二七坠鱼油了，别的渠道我一概不考虑了。辅酶控制食水指数用着呀、啊、挺靠谱的鱼油啊，我也只相信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易老师啊，我想问问啊，现在栏目有没有这款二七坠深海鱼油可以直接订购的？我想给老伴安排上，和之前的产品搭配一起调理三高，可以吗？
0: 我非常理解您想尽快给老伴配上鱼油调理身体的这个心情。那实话跟你说啊，符合标准的国产 RTG 的第三代鱼油呢，咱们栏目的团队一直在对接源头生产厂家，产品确实是有的，不过目前暂时还不能上架，因为其中有几个关键流程呢还在推进。第一，咱们栏目的选品标准非常严格，我们不是只看那产品工艺和纯度，我们还要实地去溯源生产车间，我们要核对全套的质检报告、新鲜度的检测数据啊，就是确保每批次的成品啊，它都必须是稳定的、无稀释的、不掺假的。第二，上架售卖需要完成全套的资质对接，我们得有合规的手续，你线上订购的渠道啊、售后溯源的体系也要全部的调试到位，这个所有的流程缺一不可的。
5: 哦，原来是这样，虽然有点着急，但我完全能理解，毕竟是吃进身体里面调理三高的东西吧，严谨一点是好事，不能马虎。嗯，那我想问问，大概还要等多久手续才能全部办完？我心里啊也好有个预期啊。
0: 具体时间我没法准确的给你答复，但是手续已经是在收尾阶段了。有结果以后，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在这个鱼油正式上架之前，我给你提两个临时调理的建议。第一，日常做菜这个油温不要超过180度，不要等到菜这个油冒烟了再放菜。啊，你高温的这个炒菜的话产生自由基，它会持续损伤血管，然后少吃油炸呀、肥肉啊、动物内脏啊，就减少脂质物的这个沉积和堆积。第二呢，每天坚持啊，就是轻度的散步，来促进血液循环，辅助代谢血管内多余的油脂。早睡不熬夜，避免加重心脑的负担。
5: 哦，感谢尹老师贴心的建议。没上架我就想按照您说的调整这个生活这个习惯，搭配手里现有的产品先调理着啊。等鱼油这个手续齐全上架之后，我第一时间打电话订购。说实话，市面上的那些产品再多啊，我也只认咱们栏目选的国货。之前把这个辅酶控食啊、水指素的这个效果实实在在摆在眼前了，我信得过你们的选品眼光的啊。
0: 真的特别感谢您长久以来的支持和包容。那很多老听众和你一样，用过咱们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和咱们这个水质素之后啊，认准了咱们的选品标准了，有新的养护需求的第一时间来咨询。我们之所以严格的把控上架的流程，就是不想辜负每一位信任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绝对不偷工减料，我们标注也绝对是清晰的不模糊，工业落后的劣质的产品我们绝对不选。所以耐心的等待咱们栏目的正规国货，记住溯源中国行，给大家溯起到最好的企业，然后国品优选，给咱们选到最好的国货。那
5: 好的好的，我会记牢的。今天麻烦易老师啊讲解这么久，我这边没有别的问题了，等鱼油上架我再来质检，先挂断了啊。
0: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1213。
4: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4: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4: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4: 正在播出。
2: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8: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9: 妈妈，为什么我们今年不去路边烧纸祭祖了呀？
10: 因为祖辈最大的心愿，从不是漫天纸灰，而是我们平安顺遂，岁岁安康。
9: 那我们怎么表达想念呢？
10: 心怀感恩，好好生活，善待家人，把日子过得温暖安稳，就是对先人最好的回馈。
3: 慎终追远，不必烟火缭绕，一束鲜花，一份念想，文明祭祀，摒弃烧纸陋习，心怀思念，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怀念。
7: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梦，那些人我们一起走过的路，都藏在一首首老歌里，在记忆的长河中，他们静静流淌，从不曾被遗忘。欢迎收听《那些人，那些歌》。

音乐是时光的琥珀，欢迎继续收听那些人那些歌，在歌声里回味曾经。

音乐是时光的琥珀，欢迎继续收听那些人那些歌，在歌声里回味曾经的

世间烟火终会散尽，心底的想念永不褪色。我们缅怀逝去的亲人，不是固守旧俗，而是铭记他们的爱与嘱托，摒弃明火祭祀，用鲜花追忆回望，寄托哀思，把思念安放于心，带着期许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告慰。

0: 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咱们的节目。那么这几天呢，大家伙最关心的呢就是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的相关情况。通过这次活动啊，很多家人如愿以偿的在享受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还拿到了心心念念的深海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啊，这陆续的都有收到的了，是吧？大家注意了啊，老师送你们的这个海参肽绝对是最好的啊，应该呢有懂行的朋友，你这款海参肽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是属于全营养素，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啊，同时呢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的作用。另外海参肽呢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的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啊，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这个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啊，因为这个物质啊它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的老患者呀，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这个穆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来服用的话，每天只用三克，用完之后啊都感觉精神状态呀、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了啊，睡觉特别香，而且脸的这个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 那么，凡是注重生命品质、想要益寿延年的同志啊，条件允许的，你看看吧，他都会选择海参，来进行日常的养护啊，争取益寿延年。而穆恩堂的海参肽呢，绝大多数啊都是供给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来服用的。那咱们说这一次，咱们三代延寿方有了海参肽的助力加持，就等同于说呢，给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呀上了个双保险了，啊，我对大家伙的治疗呢是更加的放心。但是正因为如此啊，报名参加活动的人数也非常的多，啊，那谁不会算这个账啊？没活动，咱该治病也得治病。再说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本身呢就是平民价，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现在赶上活动了，你再看看，我们只要报上名的听众订购一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你这样算下来，是不是药就等于跟白吃白用差不多呀？相当于没花钱一样。所以说谁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本来呢是计划呀，3天的发放，2天的报名，但是销售部门工作人员的统计啊，现在很多地区的海参肽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只有少部分地区还有海参肽的份额，多数就能够维持到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啊，你算上今天顶多还有2天呗。啊，很多地方就断货了。啊，所以说呢，如果你刚刚知道消息，那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那李老师的初心呢，就是希望啊，让你8天好，咱绝不拖延到10天，病好了，身体壮了，啊，多享受一下生活啊，干什么不比这强呢？对吧？当下最流行一句话，活着就挺好，健康活着那就是福报。而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不过说到命运啊，李老师说实话还挺信这个的。你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听到你在节目里说缘分呢，啊，我这个现在说实话，我能听到你的节目，我能用上三代延寿方，它也是缘分。尤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河北石家庄叫马玉茹的一个老大姐啊，她患有心脏病很多年了，心慌气短，心律不齐，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常年的吃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啊，还有呢一些就是从国外买回来的一些强心药啊，包括各种的补品，医院呢也没少去，除了河北各大医院都看的就差不多了，而且包括这个北京啊，安贞医院啊，协和医院301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不论你去哪个医院呢，啊，都是跟他讲说支架搭桥，否则呢告诉他已经心衰了。按说马大姐家庭条件非常好，而且她有自己的信仰，就是每年人家光给出家人的这个捐款呢，那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捐。他说我实在是我接受不了，我得这样的病，我更接受不了这种动不动就动刀子的这种治疗。但是他也意识到了，他感觉自己这个心脏啊可能真的快要蹦不动了，啊，因为下肢浮肿啊，浑身乏力啊，出门走几步路啊就感觉气儿都上不来，而且常年吃那些西药啊，啊，这胃都不行了。他说那会儿啊也真的是挺愁得慌的，无意之中呢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他说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啊，李老师您讲的所有话我都听进去了，也是真往心里去，啊，而且我特别信任您，啊，同时呢也感觉三代延寿方啊就是能够救他命的这个奇方妙药。他说可能这就是自己啊多年做看这药盒上非常醒目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原本还有些疑惑的心马上就踏实了。因为这个药名呢可是国家批的，没这个效果谁敢叫这个名啊。结果也正就是抱着这样的一种信心啊，收到药的当天晚上他就给用上，并且他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心口发闷的这个情况就好转了，啊，这也太快了，还以为是心理作用呢，但是到第二天感觉依然呼吸顺畅，特别是排便的时候痛快的不少啊，等到4-5天的时候感觉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哎，所以他就更加确定了自己用对方法了。 啊，那也真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啊，逐渐的这脸色也好了，啊，这鼻梁子还有嘴唇青紫的地方都恢复血色了，啊，谁大声说个话呀，或者是说这个听见点什么异响啊，他这心脏也不哆嗦了，啊，一点点跳的有劲儿了，不是小马拉大车了。现在他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已经三副药了，啊，停药都很久了，挂在他嘴边的就是人，还得。

0: 说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你说这样的话，老天他都帮你。那他说这话，我认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命不该绝，必有贵人相助。他现在呢，依然是每天忙于公益事业。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换了一颗心脏，他要用这颗善心帮助更多的病人重获健康。啊，这回呢，想帮助自己的好友参加活动。啊，现在呢，俨然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疗效代言人了。其实你看他能恢复的这么好啊，主要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借助仿生出的罹患多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肠胃系统里边进行与疾病的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同时，中医治病第一步永远都是从脾胃这个人体的后天之本开始。脾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只有脾胃健康了，才能将我们每天摄入到身体里的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吸收。啊，然后化气生血，气血充盈了，缺血性的疾病，你甭管是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都没问题了。你首先呢，都得是脑细胞、心肌细胞有粮可吃。要知道，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里边，可是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劲儿是不是了不得的？也正因为它这个药劲儿大，才能够帮助马大姐去打通她这个心脏的冠脉血管，恢复心脏的动力和活力。能让他这个心肌吃饱喝足了，而且呢，这个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他受损的心肌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啊。另外还有呢，咱们整个的配方当中，90%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的药材，这就提升了马大姐她的肝肾功能。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血液就始终干净了，血脉畅通了，自然就舒服了，也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什么药都不用吃了。而且不光是他的病情，还有其他的一些像什么脑病的、风湿骨病的、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你过去很多的治疗方法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吧，那都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老师常说三代延寿方治病，那就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直接给你治到病根儿。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们分析是不是这回事吧？你人不管是哪儿得病了，都是血脉淤堵了，但是你这个血脉为啥会淤堵？要么就是吃进来的食物不健康，垃圾毒素多，要么就是你排毒功能差，身体每天产生的废物无法有效的排干净，没错吧？人体得病无外乎吃喝拉撒，吃喝归脾胃管，拉撒归那个脏腑管，那不就是肝肾吗？肝肾是主管人体代谢的大气，这是中医的说法。但是中医说法跟西医的说法在某些层面上，它有的会实现共通的。你比方说西医常说的免疫力低下是导致百病重生的根本原因，那么什么是机体免疫啊？说白了，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个是我们的脾脏，另一个是我们的骨髓，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西医所说的人体免疫治病理论在这儿，中医先天肾和后天脾胃已经不谋而合了，这一切都指向，就足以说明了，无论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病根在哪儿？正所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脾胃和肝肾主管人体一进一出，而血脉是联络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路，怎么样？生命的延寿方法是不是已经出来了？那就是保持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老师常说中国中医药学，咱不得不说真的是博大精深。看我们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一个千古圣方，那可以说治疗方向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因此咱们久治不愈的那些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啊！你既然知晓咱们每天一把把的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管不了事，解决不了问题，按下葫芦起了瓢，你说你钱也不少花，你图啥？还遭那个罪，对吧？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危险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一换呢？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价格良心，这一点也是很多患者为什么对李老师赞誉有加的原因。我献出配方和技术只有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成本是远远不够的。但厂家为什么答应，就是因为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于掌握了生命，谁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样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啊？就算国内亏损，但是国外赚呢。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国外的话呢，一片是$8，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这不就让厂家有钱可赚了吗？但是大家也别以为厂家赚了多少，要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选用的药材呀，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工艺用的极其的复杂，它是需要长时间发酵的，那产量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出口24个国家都非常的吃力，国内的销量呢又越来越大啊，中药材的价格又连年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但李老师现在都在压着呢。你活动结束过后，1块钱用药估计将很难维持，毕竟厂家呢也需要生存和发展，这是老师非常担忧的问题。那如今可以说我是能压一天算一天。再一个就是活动结束之后，我们这个药源的问题啊也是个大难题。这次活动能够顺利的推出，是马董事长特批推迟了海外的订单来支持我们的。但是活动期间各个地区报名人数这么多，昨天晚上我还听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说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库存啊，多个地区都已经是相继告急了。所以在活动结束过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买药啊都会非常的困难，一药难求，之前也经常出现过这样的局面啊，所以说大家心里边也要有一个盘算啊。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尤其是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啊，一定抓住啊现在当地有药还能够享受1块钱用药的机会。那况且呢，发酵海参再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活动是千载难逢的啊，这个机会很难得。这活动呢就剩最后2天的时间，明天这个活动全面结束，不会延期，希望大家伙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

0: 是吧？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0: 哎，李老师，我要问一下，就咱们这个送海参菜的活动，明儿是要结束了吗？
1: 确实是这样的啊，咱们今天呢是倒数第二天，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明天就要结束了。
0: 哎呀妈，李老师，我叫刘丽。
1: 那就是咱们如果没有活动的话，这个病咱该治也得治，对吧？哎，
0: 对。
1: 但是现在呢，如果能赶上活动的话呢，就像咱们很多患者自己也算了这笔账了，订购3袋延寿方，免费的赠送大家呢发酵的木恩堂的海参肽，啊，你这样算下来，咱们3袋延寿方就等于白吃白用差不多了。
0: 可不咋的你，
1: 哎，我想问一下啊，咱们是，老朋友了吧？
0: 这老朋友，
1: 啊，你看。
0: 因为啥呢？我老伴儿吧，他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妈，都吃快2副了。哎呀，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我们一家人真的都挺感激你的。
1: 哎，不要感激，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这电话既然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我先了解一下，就老伴儿的恢复情况怎么样？
0: 我先跟你说吧，你说他的血糖用上三代延寿方10多天吧，我瞅着这血糖正常了，开始。我因为我天天给他测，哎呀妈，那效果真的挺快的。一副药的时候吧，降糖药我们就不吃了。哎呀，而且就是不管啥时候你给他测血糖，那餐前就是没过6，餐后都不到8了。另外，你说他那手脚摸着有热乎劲儿的，而且就是明显的感觉有劲儿的。现在他也不用扶着车子，自己就能走了。
1: 好。
0: 也反正就走的还是慢点，但是这个比之前吃那些药那都强100套了。再就是他的身子吧，你看他现在吧，就是站那儿或者是走道都能拿成个了，现在一瞅就跟好人差不离儿了。原先吧，你说总价下边就是淌口水，那大脖子上，你之前都得给他戴个那个口水巾，现在都不用了。我一瞅他眼神儿也有神儿的，不像原来傻呵呵的样子了。你这现在吧，就连他上个厕所啥的，也不用我给他提裤子。现在就吃完饭，你瞅着他，哎呀，我收拾收拾厨房啥的，他还过来跟我伸个手刷个碗。我说你可快拉倒吧，放那吧，等你都彻底好了，你再帮我干都行啊。
1: 他也是啥呢？就是觉得你这么多年照顾他吧，他心里边也有愧。啊，哎，就是自己能干点啊，就总想着帮帮你啊，这个心情咱们都能够理解的，
0: 是，你这现在这说话啥的也都清楚了，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看病好了咋回事。现在吃饭都照以前能吃了。
1: 心情呢是一方面啊，最主要的还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它通了脾胃之后所带来的这个感受。啊，咱们所有的患者都会有这种，哎，我吃上延寿方之后，我感觉什么呢？我这个胃口变强了。有的时候吧，咱们生活当中，你看啊，去判断那些大病重病的人还有没有活过来的希望，就老话讲，还有没有救的？哎，不是说看他身体状态呀、精神状态，主要是看他能不能吃东西。哎，你不能吃东西了，咱们都会说啥呀？哎，这人可能
0: 好
1: 就，
0: 心血了。
1: 哎，对，熬心血呢，熬完了之后，这也油尽灯枯了。但是只要是还能吃东西，尤其是一天比一天还都能吃一点儿，你这种情况的话，大概率就会渡劫成功啊。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永远记住这一点，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人啊，80、90岁的老年人也记住这一点：只要自己还能吃点东西、吃饭，那咱们这个健康就能够保持住，咱就有这个能量去战胜疾病。而对于你老伴儿来讲的话，比之前能吃了，啊，想吃了，吃完了之后能排了，这就是好的迹象。
0: 是呗，你说这孩子前几天这不回来了吗？哎呀，看他爸恢复这样，都特别高兴。说他爸，你说这真的要是好起来了，看着希望了。哎妈，我跟你说，李老师，这老伴一好吧，我都跟着解放了。你说这些年伺候他，跟他俩挨累不说吧，主要是着急上火。
1: 对。
0: 不过你说现在总算是看到希望了。另外吧，我就是想再请李老师你看看，老伴儿现在的情况得还需要多少？完，我寻思这不趁着现在买药还给这个海参肽吗？我想赶紧就给他备齐了得了。
1: 对，赶上活动咱得用啊，没有活动还得用，所以说呢，何乐而不为呢？分析一下你的情况啊，就像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你也讲述了，啊，确实恢复的各方面都不错，这回呢，咱们算是治病治到根儿上了。那李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很多次，我说糖尿病吧，它本身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脾脏的病，因为脾它是管什么呢？管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的， 糖尿病的主要的表现消。

0: 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哦哦，
0: 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糖分消化吸收不了。你看小孩吃糖没事，为啥我们糖尿病人吃了不行？不还是在脾胃消化吸收这块吗？对吧？
1: 嗯，
0: 哎，再一个来讲啊，糖尿病呢，在西医那还叫什么？叫代谢病。
1: 啊，
0: 代谢啊，代偿排泄，把身体里边的这个用的不好的东西了，利用好的东西给它代替了。然后呢，不好的怎么办呢？排泄出去，这么一个代谢的过程。但是呢，你看糖尿病患者，他这个尿液当中他就有糖分，糖分本来是营养，你都排出去了，就证明你把好东西给扔了，这就是代谢出现问题了。啊，你这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肝肾呢，它就是主管咱们这个代谢的，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疾病，啊，那再有就是糖尿病合并症，啊，你包括你老伴这个脑梗，啊，还有很多人出现的心肌缺血、各种眼病啊、肾病啊、糖尿病足啊，啊，这都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之后，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
1: 哦，
0: 哎，你看又涉及到血脉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疾病啊？
1: 可不咋的，肝肾脾都来的。
0: 哎，对了，所以说呢，老师天天讲啊，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为啥咱们老百姓用了之后效果这么好啊？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经典圣方。啊，治疗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血糖肯定就稳了啊。通了血脉之后，这个气血运行能够正常了，慢慢的肢体啊、语言呢，自然就受大脑司令部的这个控制了啊。哎，然后通了肝肾以后，血液就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担心它会复发反弹了。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活性多肽啊，不光是劲儿大，还能够直达我们脑细胞的内部。主要呢，它有活性，哎，所以说呢，它就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脑细胞进行修复，重建它的神经网。有多少患者过去在西医那儿被判了无期徒刑了？你这病好不了了，这辈子不行了啊！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无罪释放了。什么叫好不了啊？哎，用对症了，把病给你拿掉。你老伴儿现在快熬出头了，你也快熬出头了，马上就要胜利了。啊，尤其是咱们赶上这个活动，再配合上海参肽，因为你老伴儿呢，他属于缺血性的疾病。那咱说这个补血对他有没有帮助啊？
1: 有帮助。
0: 哎，对了，啊，而且海参肽里边富含的多种营养物质啊，包括生长因子啊，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啊，它都需要这些物质来进行分裂和再生，啊，对他这个脑细胞的再生来讲的话呢，有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啊，跟你老伴儿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恢复情况来看，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行了。这一副药呢，咱们参加上活动的话，可以享受到是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还能够再免费的领取一大盒的延寿方以及两盒的海参肽，配合治疗下来，老伴儿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呀，那好啊，那我现在就给他报名吧。
0: 哎，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确认你那当地有没有啊？
1: 嗯，
0: 好，
1: 行，
0: 再见，
1: 行，好，谢谢您了。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和我家邻居啊，那个刘桂祥，都是一天报的名，可是他这个货吧都已经到了，那个海参肽也给他了，我吧还特意上他家去看了一下，人家老刘头呢乐的都合不上嘴了，而且吧他跟我说呀，这个活动啊明天就要结束了，
0: 嗯，
3: 所以我是特别着急呀，我就怕是不是给我落下了。
0: 这个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啊，就是，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要确认自己登记报名成功了，啊，因为什么？咱们所有登记报名都是有备案的，啊，但是呢，为什么说你说他到了，你没到？这个得看咱们各个地区，因为现在参加活动的人数就特别的多，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也得根据预定的先后顺序，陆续的啊给咱们进行派送。啊，虽然说你们是一天报名的啊，你别说一天报名的，他上午报名，你下午报名。啊，中间就差个两三分钟、三五分钟的啊，你这中间可能就隔着不少人呢。
3: 哦，
0: 哎，对， 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

0: 保持电话通畅，我估计今天就能给你送去。只要昨天他到了，你今天肯定能给你送过去了。
1: 哦，可以。
0: 嗯，
1: 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啊，
1: 嗯，
0: 落不下你啊。现在用没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房呢？现在？
1: 哎，我还没用呢。我这是吧，就是跟我看到，就是刚才我跟你说这个老刘头，
0: 啊，
1: 他用的挺好，这我才想用的。
0: 嗯。
1: 哎，这老刘头吧，他之前有这肺气肿，哎呀，那个脸色吧都紫青紫青的，一天到头吧咳咳的咳嗽的可厉害了，看着吧都挺可怜的。你看他吧，连烟也戒了，但是吧一闻到烟味儿他就不行。这些年吧，只要反正能治疗的地方他都去了，哎，那医院啥的这也都去了，但是吧说句良心话，也没看到啥好效果。
0: 嗯嗯，
1: 没有太大的好转，所以吧他呢也挺悲观的。哎呀，总说自己活着吧就是遭罪，但是吧他后来这不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吗？
0: 嗯，
1: 哎，他吃了不到两副药，哎，现在这可有精神头了，那状态比我还好呢。
0: 嗯嗯，
1: 哎，现在也不喘了，能上来气儿了，那脸色也好多了。最近吧见了面，你看他不咳嗽了都。
0: 嗯嗯，
1: 比之前确实是强的挺多了。我就是看到他吧恢复的挺好，哎，再一个呢，我也觉得吧。你们这个确实吧是挺科学的，李老师，你看呢，哪怕吧就是没有活动吧，我也想把它用上。
0: 对 对，
1: 这没想到赶上这有活动了，这好事这你不能错过了吧，这么好的机会。
0: 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儿，就是治病呢，咱们不是说奔着活动来的，对吧？
1: 嗯，
0: 你没活动，咱们也得是该治病治病，因为你除了三代延寿方，有很多病是治不了的。
1: 嗯，
0: 不过呢，咱们现在呢，只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享受到呢三代延寿方这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再免费的送给咱们海参泰，这个机会呢是非常难得，啊，而且我刚才听你讲了，你还把名都报上了，这就啥事儿没有了，啊，要知道咱们现在很多地区的这个海参泰都已经没货了，就说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有些呢今天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没有货你怎么给人家，对吧？
1: 对，
0: 本来咱这活动我说计划能够维持三天，但是很显然这是维持不了了啊，没办法，因为海参泰太稀缺太珍贵了，一共啊就给咱们了是5800盒，这5800盒里边有2000盒还是马总给咱们自掏腰包给咱凑的啊，真的就是杯水车薪，毕竟咱们患者多。那我问一下，就是你是怎么一个情况，就是为什么要用三代延寿方，什么病？刚刚光说淋菌了。嗯，
1: 我是风湿性关节炎。
0: 哦，
1: 就是大夏天的吧，我也不敢穿那个短袖衣裤，
0: 嗯，
1: 啊，一直都是穿长袖的。你要就是，哎呀，就是你见着点风吧，它都疼，特别遭罪。而且吧，我这前几天吧，就因为这个咳嗽啊，哎呀，就是怎么吃那个止咳药啥的吧，它也不好使。
0: 嗯，
1: 后期吧，那个痰里边有点泛红了，哎，我自己吧就有些担心害怕了，我就寻思是不是得肺癌了。
0: 嗯嗯。
1: 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呢，大夫说不是，说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心脏那个瓣膜吧出现问题了，然后吧导致这个肺部感染。
0: 啊啊，
1: 这不这几年吧我始终是靠着吃药吧控制的，但是吧还是越来越严重，总感觉这个胸口这块憋闷着。我到医院里又一检查呢，大夫说吧这回严重了，哎，得换这个瓣膜了。
0: 嗯嗯嗯，
1: 我这一打听呢，说这个瓣膜啊又分这个生物瓣膜和这个机械瓣膜。
0: 对对对，
1: 说综合下来那就得10几万20来万呢。
0: 生物瓣膜贵一点。嗯，
1: 是吧？我跟你说，李老师，你说咱是都是普通人，就咱老百姓家里的这有点钱吧，你说也都给孩子买房子娶媳妇都花空了。
0: 嗯嗯嗯，
1: 这外面还欠着别人的钱呢，你说哪来的10万20万去做手术去？
0: 对，要不说嘛，咱们这当爹当妈的给孩子花多少钱都舍得，那以往自己身上投资的时候，这不叫投资，叫救命的时候，他就舍不得了。你那也舍不得，这也舍不得。但是咱们这么说吧，你花10几20万的做那个手术，在李老师这儿，我看是没那个必要。
1: 嗯
0: 啊，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方法进行治疗，就何苦来开膛破腹呢？对吧？
1: 是是。
0: 哎，而且花那么多钱，就算是手术了，他也不敢说保你这一辈子健康。
1: 那是
0: 啊，他还存在着这个手术的风险。啊，同时后期也需要这个长时间用药物来进行维护，就是西医，你永远记住了啊，这个西方它是资本在主导社会，
1: 嗯，
0: 资本是啥？就是钱，
1: 钱，
0: 一切向钱看，啊，真正就是我说的，可能这句话吧，仅代表我个人观点，我能给你治好，我也不给你治好，
1: 嗯，
0: 哎，我治好了之后，你还来找我吗？你还花钱买药吗？ 他跟中国人这个思想他就是拧巴的，你知道吧？中国人什么呢？我能治好你，我就给你治好了。所以说五千年文化传承到今天，几次战争，几次祸乱，几次死亡，都依然咱们中国人这么多。所以这就是什么？医疗体系在什么样的脑子下面所思考出来的结果。是手术给你治了，想现在是不让你死，然后回头呢每天都得吃药，这不是细水长流吗？
1: 嗯，是。
0: 但是咱们现在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个问题就肯定是能给你拿掉啊。但是既然同人化了，问的详细一点，还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一下。
1: 别的倒没有了，这个你要能给我治好了啊，真的，那我真的我谢天谢地啊，那我太感谢你了都。
0: 你这样啊，那没有问题我就开始总结了啊。
1: 好好好。
0: 三代延寿方呢，咱不是已经申请上了吗？对吧？
1: 申请
0: 上
1: 了。
0: 哎，等到了之后呢，你配合这个海参泰一块用，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它这个药劲儿非常大，老实告诉大家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同时我们还能够直接的给你着到根儿上。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风心病它主要是什么呢？叫风湿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了。啊，袭击了啊咱们这个瓣膜了。啊，而在瓣膜上形成了什么呢？支撑物，啊，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是关闭不全，所以引发了血流障碍。那中医叫做心痹之症，痹症呢就是不通了，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必须得想办法给它通开。那么心脏瓣膜不通，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到了后期会引发心衰，进而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所以说，要想治疗风心病的重点在于呢，我们说通这个字很重要。不仅要通，还要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要抵御外来的风寒湿邪，因为你的免疫力低才容易遭受这种风湿的这个侵袭的啊。那免疫力为啥低呢？这就涉及到人体的另一个免疫器官脾脏。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必须得兼顾它。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痹症，尿不出去尿叫尿笼痹，这是属于内肾的淤堵。那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啊，要想治还得是整体的去看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专门的叫一方三通啊，你用上之后我告诉你啊，几天之内见到效果，三副药之内我让你全面康复，到时候你去医院做个检查，治不好算老师的，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李老师。哎呀，一听你这么说吧，这我心到底了，给我吃了定心丸了。
0: 嗯嗯，你在家等着电话就行了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3: 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是湖南岳阳的，就现在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啊，还给我们送这个海参泰，是不是的？
0: 是，但是活动啊仅剩下最后2天了，而且有些地区都已经断货，活动已经提前结束了。你要现在想参加活动的话，你得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确认你当地有没有。
4: 哦，
0: 嗯嗯嗯，
4: 哎呀，急死我了！您看，您这就剩2天了，您说这多亏我妈听到您这个节目了，不然的话我差点就错过了。
0: 嗯嗯嗯，
4: 而且这3代延寿方法效果是真的好，我妈还有我公公啊，他们都用着，用了还不到1副的这个时间，身体啊就改善了很多。我就想着正好啊，趁这一次这个活动还给我们送这么好的海参汤，我就想一下子就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0: 嗯，确实，咱们这次呢能有这个机会啊也是很来之不易的，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大家伙都把握住。另外我想问问呢，这2位老人都什么情况？
4: 我妈她是有那个腰间盘突出，年轻的时候把工作给累着了，等老了她又给我弟弟去看孩子，这又给累着了，最严重的时候她那个路她都走不了啊。我带着她吧去做那个按摩还有那个针灸，也折腾了好多的地方吧，但是都不行。
0: 嗯，
4: 就唯独吃了咱们这个药啊就管用了。你看现在啊，虽然说不敢做那个什么太大的动作，但是最起码吧，他说他不疼了，而且这个腰也热乎了，也能够走路了，而且呀，他蹲起啥的吧也都可以了，就是不敢呐，太敢做那个太大使劲的那个动作了，不能做大动作，因为我妈在2019年的时候啊，她还做过一次那个胆囊的切除手术。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吧，就一直啊他就消化不良，那是一口肉啊他都不敢吃，一吃他就腹泻，而且他那人呐、啊、也可瘦了。不过现在吧这方面呐、啊、那就好多了，我看他最近吃饭那个胃口也好了，气色也变过来了。我妈现在天天都夸你说你人好心善，说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好，天天说着呀。
0: 主要就是什么呢，她自己受益了啊！你看咱们这些患者图啥，她就图着医生给我把病治好。
4: 嗯
0: 啊，你说我们花钱买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能够解除病痛吗？所以像你母亲之前呢也是挺遭罪的啊，为什么不敢吃肉啊？你胆囊切除之后了，胆汁当中的水分呢、啊、会进入到肠道，就很容易引起消化功能紊乱这么一个情况。再一个胆囊切除之后吧，它胆汁排泄也会受到影响啊。你这么一来的话呢，胆汁里边的一些胆盐的堆积啊也会引发肠蠕动的增加，从而引起患者出现拉肚子这个情况啊。你说这多遭罪啊，这是生理性改变了啊。你这回通过咱们3代延寿方，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调和了他的脾胃功能啊，因此呢他以后在饮食上就可以放开一点了啊。那你公公是怎么回事，恢复的怎么样？
4: 我公公他恢复的也不错，他有那个肺气肿肺心病。这老人呐、啊、真的可遭罪了，一天天呐、啊、咳嗽带喘的，看着都可怜。说起来吧，老人一辈子也没享到福，结果到老了还不停的咳嗽。
0: 嗯，
4: 我们这日子啊现在倒是过得还好了啊，可他这个病吧得的越来越严重了，而且我爱人也可心疼他老爸了啊，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药，结果呀、啊、这都不行啊，也就是这一次啊就用了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这就好太多了。
0: 嗯嗯，
4: 最起码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敢平躺下来了，咳嗽减轻多了，现在就是闻到那个油烟味儿啊，偶尔就咳那么一下两下呀，还有啊他说他那个胸口吧也不堵着了，那个精神呐、啊、就好多了。
0: 嗯，哎，这就是逆转了他这疾病了啊，说明用咱们3代延寿方啊奏效了，要不然呢有多少肺心病的患者到这一步就已经算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
4: 嗯，
0: 有多少患者最后那气管切开了，呼吸机上了，那也是就憋死了。
4: 嗯
0: 啊，你心脏衰竭了，各大脏腑都完了，不过你公公治疗的还算是及时，挺好的啊。
4: 对，他不光是这个啊、哦、他还有那个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不错。你看之前吧他晚上的时候老是起夜好几次啊，还都尿不出来，然后昨天我老公就问他，他说他最近尿的能够利索了， 还说这个药是真的好，老爷子他自个都说了，说咱们这个药精大管用，真的就是一片就得普通中药得80片。
0: 嗯，
4: 所以我这不一听说有这个活动，赶紧就打电话来了。说句心里话，李老师，只要二老啊他们能够好好的呀，我跟我老公这就能省心了。
0: 嗯嗯，
4: 所以我现在就想麻烦您呐，您看看我们再参加哪个活动好。
0: 好，那这两位老人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发酵技术打造以后啊，非常易于人体的吸收。很多老年人呢，即便是说这个脾胃功能极差的，用别的药都不好使的，但是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效果都会非常明显。而且老师也跟大伙讲了，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究其根源的话，都属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要从这三点去进行治疗，那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可以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你看这两位老人身上呢，咱都是感觉到了，看得出来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是他们俩这个病属实挺严重，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岁数再大一些，所以需要的时间和过程呢可能会长一点啊。各自都需要呢三副药啊，也就是说你这两位老人后边一个老人的话，给他再定上两副。那咱们现在定两副的话，送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额外呢还送咱们6盒的海参肽。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确认有没有，没有的话呢，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这个东西就是活动期间调都很难，抓紧打电话吧啊。
4: 好好好，那我就不多讲了，李老师，我现在赶快去报名。
0: 哎，好，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李老师。
0: 嗯，
5: 我是陕西西安的。
0: 啊，
5: 哎，这回这活动我参加上了，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都给我送过来了。
0: 嗯嗯，
5: 李老师您送的这个海参肽我这一看还真是好东西啊。哎，我看了那都是运动员专用的。
0: 对，
5: 这次可真让李老师您破费了，谢谢，特别感谢您，而且也得感谢延寿方厂家的马总。
0: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能做的呢都是老师愿意去做的啊，能为大家做点对健康有帮助的事儿呢，老师也是非常开心的啊。
5: 是是是，李老师，
0: 嗯，
5: 您送给我们的这可真是好东西。我为啥说这是好东西呢啊？
0: 嗯，
5: 就昨天晚上这给我送过来的时候，哎，我就把海参肽喝了一包，那一包不是正好3颗吗？啊，
0: 嗯，
5: 哎，李老师，这喝上吧，没一点怪物，这个口感还特别好喝。另外，三代延寿方我当时也吃了，
0: 嗯，
5: 这吃完以后，昨天晚上，哎，我这睡觉就睡得踏实了，睡得沉了
0: 啊。
5: 早上起来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一下就清亮了。
0: 你这才是刚用。啊，那等你用的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就会感觉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受。
5: 啊，
0: 李老师亲眼见证了很多，你包括亲人呐、朋友啊，以及患者用这个海参肽配合着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一起来应用的，那真的是治养结合，绽放生命奇迹啊。
5: 啊，
0: 我问一下，您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吗？
5: 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这不我听您说海参肽每天只需要吃3克，也就是那一包嘛啊。
0: 对，
5: 但是我老爸看那说明书上说1天1次，1次2包，这是我老爸就怕我吃错了。这不正好前段时间我预约给您通话的嘛啊。
0: 嗯，
5: 今天正好排到我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我这么吃行不？
0: 是这个事儿，我得跟大伙解释一下啊。
5: 嗯，
0: 海参肽呢它是穆恩堂生产的
5: 啊，
0: 哎，但是李老师给咱们听众朋友赠送的这个海参肽呢，是运用的咱们文玉堂生产三代延寿方的发酵工艺，
5: 啊，
0: 哎，然后是融合发酵提纯而成的，啊，它属于全营养素的海参肽，
5: 啊，
0: 也就是说完全保留了海参肽的营养成分了。那像这种全营养素的海参肽，每年的产量呢还不到普通海参肽的20分之一。 所以说大部分情况下它不会流入市场，几乎都是什么呢，内部消化了啊。因此厂家呢他不会单独的为这二十分之一的海参泰去做任何包装
1: 啊，
0: 他用的呢还是普通海参泰的包装啊。但是咱别看包装是一样的啊，但海参泰的作用却是天差地别的。在没有特殊指导的情况下，咱们呢就一天三克的服用就行。我说的简单点啊，就是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就是什么特供的烟和酒，你会发现它有的连商标都没有，连盒子都没有。
6: 对，有那种情况，
0: 对不对？哎，所以说它就是这个原因啊。那但是呢，你说我们要自己拿过来，我们可能连盒都不要了。一条一条拿过来我们就用了，但是给咱们这个患者朋友的，你甭管说是买的呀还是送的，只要是给到咱们患者的，那肯定是要有包装的
6: 啊。
0: 那没有新生产的包装呢，肯定就是用老包装，就是用常规的普通包装啊。这一点明白就行了啊。
6: 明白明白，那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0: 嗯嗯，
6: 那李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给您通上话了，您帮我看看看我这三副药到底够不够。
0: 具体怎么个情况？
6: 哎呀，我这是2017年的时候，这不冠心病当时下了两个支架。
0: 嗯，
6: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那次差点让阎王爷把我给带走了，那当时人都昏过去啥都不知道了。就下完支架这些年天天也吃药着。
0: 嗯嗯，
6: 可是天天吃药着心脏还是不舒服，他老是憋闷憋闷的。尤其当时下支架的时候做了一个造影，我记得特别清楚，大夫说我这血管都堵了90%了。
0: 嗯，
6: 当时大夫就跟我说，哪怕就是把支架下了，下完支架这个地方吧通了，别的地方还会堵，再加上我这还有脂肪肝还有肝囊肿，所以这些年老是担惊受怕的。再一个我这两个小腿肚子还经常抽筋，哎呀这些年钙片是没少吃。
0: 嗯嗯，
6: 可是我感觉基本上好像没啥作用一样。
0: 我跟你说啊，
6: 嗯，
0: 您的小腿肚子抽筋啊，如果说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呢，有可能是缺钙引起的。
6: 哦，
0: 哎，这就跟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虚弱呀，脾胃经不通啊，有直接的关联了。就是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了啊，没有办法从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钙，跟这个有关。啊，但是呢，你有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说明什么？你血脉淤堵啊。你要是不申请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担心你以后会出现下肢动脉硬化这个闭塞症，也就是我们讲话脉管炎，它会影响你行走和运动，严重的就得截肢，知道吧？所以说你这个问题主要是还存在在一个堵上，心血管堵了，下肢呢也出现了一个堵了。啊，但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是干啥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而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好好配合治疗，你小腿肚子抽筋这个问题，用海参泰，配合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有三天我就能给你调过来啊。然后你这个病啊，三副药得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6: 李老师，你这么一说，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0: 放心用就行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7: 你好。
0: 哎，
7: 李老师好。
0: 哎，你好，你好。
7: 哎，李老师啊，我参加活动了，场外指导老师啊，让我订一副送一大盒的延寿方，还送两盒海参泰的这一档活动。
0: 嗯。
7: 昨天上午啊，给我送过来了。我一看真好啊，现在有点后悔没多定了。也常委老师说我这个病情啊，一共吃两副药就康复了，不给我多定。
0: 嗯，
7: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问您，这海参泰是饭前吃啊还是饭后吃啊？
0: 嗯嗯嗯，首先我先解决你第一个疑惑啊。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一共吃两副药就康复了啊，那两副药够用的话，证明你这个病不是很重，然后再加上两盒的这个海参泰也是免费送你的，那就绝对够用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7: 哦，
0: 第二个问题，海参泰作为全营养素的健康产品，任何时候吃都可以。
7: 那我明白了。
0: 我听你这口气，应该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对吧？
7: 对对对，之前我买了一副， 现在啊，这刚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别说啊，这发酵中药效果真好啊。
0: 哎，发酵工艺它能够让这个中药啊得到最大的升华啊，中药的药效升华了之后，那它对我们身体发挥的作用啊叫事半功倍。你就像屠呦呦前辈，他是在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了这个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工艺的话，他

0: 也研发不出来。啊，你看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也是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结合了发酵技术，我们才达到成功的。它这个效果可以说是既快又准，同时又狠。什么意思呢？就是标本兼治。啊，你现在都哪些地方改善了？
1: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之前啊是低血压，我这个血压啊高压长期就是80多，低压就是50-60，这回啊我这高压上到120了。低压是75，而且这头不晕了，身上感觉有劲儿了。
0: 嗯，我听你说话就能感觉出来这个大嗓门啊，这气血足的表现啊。
1: 是是是，我现在的感觉特别有精神，之前啊我就怕脑中风了，我就担心这个。
0: 嗯，其实气血运行不畅的情况下呢，也是容易引发缺血性的脑卒中啊，以及心肌缺血呀，就这些问题。但不光说高血压有危害，低血压它也不行。
1: 另外，李老师，我这个颈椎也不好，稍微一活动嘛，就咔啪咔啪响，两个肩膀子都疼得不行不行的，就感觉这手啊有时候发麻，腿上还有这静脉曲张，这胃口也不行，吃饭啊总是反酸，有时候还恶心。不过最近啊，感觉这些好像都好多了，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我这个情况，就给我开了一副药够吗？我就担心别以后不够了，那药又涨钱了，那海参肽也没有了。
0: 我刚刚不是解答你这个问题了吗？就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但是呢你这个担忧是多余的了。你看你现在呢短短一个月来讲啊，我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啊。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功能强大了以后气血就充盈了，因为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不比你喝什么生脉饮强多了吗？你生脉也是给你补气血的，那我们是让你自己造气血的，那能一样吗？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像你这个颈椎病啊，我没说吗？颈椎病咋回事啊？也包括我们任何部位的缺血性疾病来讲，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叫痹症。那么我们给你通了血脉之后，就能够把我们这个骨痹之症给你解决了，以后你这个后背啊就不像背个大山一样了，脖子也轻松了，你转动起来也灵活了，就跟抹了润滑油一样。再一个呢，你这个静脉曲张它还是这个血脉淤堵所致的，那么我们再给你通了三通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代谢好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任何的骨病都跟肝肾有关。你看我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了，你这个颈椎啊，你这腰椎啊，就任何骨关节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所以说一通脾胃，气血运化好，补充气血强，自生气血能力好，然后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通了，营养供给充足了，三通肝肾，强筋健骨了，三管齐下给你治疗，你这个病治得利利索索的，完全可以。况且咱们现在又有海参肽的加持，然后还多给你一盒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两下强强联合，效果事半功倍，也会缩短咱们治疗周期的，所以说你放心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李老师啊，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0: 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12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 美好未来。
4: 妈妈，为什么我们今年不去路边烧纸祭祖了呀？
5: 因为祖辈最大的心愿从不是漫天纸灰，而是我们平安顺遂，岁岁安康。
4: 那我们怎么表达想念呢？
5: 心怀感恩，好好生活，善待家人，把日子过得温暖安稳，就是对先人最好的回馈。
3: 慎终追远，不必烟火缭绕，一束鲜花，一份念想，文明祭祀，摒弃烧纸陋习，心怀思念，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怀念。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在城市的喧嚣与乡村的宁静背后，总有一股力量守护着我们的安宁。这里有最真实的案件剖析，这里有最权威的法律解读，这里是警法在线。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问候您，我是英琴。法律呢，从来都不是书本上冰冷的条文，它藏在我们日常扫码付款、网上聊天、投资理财的每一个细节当中。那现如今手机互联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的同时，那电信网络诈骗也层出不穷，套路不断的翻新，老人、年轻人、孩子们、学生都有可能会成为骗子的目标。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各位主要来说说电信诈骗那些事儿。有一个事儿呢，要和大家紧急的来预警一下了，要警惕针对老年人冒充亲属出事儿这样的一类的电信诈骗。骗子呢，专门指使未成年车手上门收取现金。如果咱们家中也有老人接到过陌生的来电，电话那头呢传来了酷似儿孙的声音，哭诉着自己闯了大祸，开车肇事，和人发生纠纷，急需现金花钱买平事儿。还反复的叮嘱说绝对不能告诉家人，只要符合以上特征呢，基本上就是诈骗了。有这么一个案例呢，是发生在咱们身边的。在8月26号的下午1点，临河区的一位独居老人在家接到了陌生的号码来电，对方冒充他的儿子，谎称在外发生了交通事故，急需资金来疏通关系，私下摆平事故。老人情急之下，并没有多做核实，在家中取走了大额的现金，交由了一名上门取款的陌生男子，钱款被骗走了，损失惨重。那在同一天，临河区的另外一个高龄的独居老人也是遭遇到了同类的诈骗，家中座机接到电话，骗子冒充老人的孙子，谎称自己开车撞人需要赔钱私了，严厉的要求老人不准联系其他的任何家属来核实。老人上了年纪嘛，又心疼自家孙子，轻信了骗局，在单元门口就将8万块钱的现金交给了上门的男子，对方得手后迅速逃离。在这儿呢，要特别提示了，骗子要求受害人拿现金平事儿，而且据说这些车手都是未成年人，留着长发，染着黄毛。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作案的特征，被骗的对象基本都是独居老人。明显的区别特征呢，那就是首先他们只收现金，拒绝转账，骗子明确要求老人支取大额的现金来线下交付，刻意的避开了线上转账的这个溯源的渠道，规避了警方的侦查。第二呢，就是上门取钱大多是未成年的车手，上门取款的这些人呢都是未成年人，辨识度很高，留长发，染黄头发，身材偏瘦，穿着休闲，得手之后呢都是乘坐公共的交通工具快速的逃窜，隐蔽转移赃款，大幅的增加了警方的追赃难度。那第三点，大多是家中的座机接到了这一类的诈骗电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诈骗手段的解析。那首先呢，就是伪装成孙子来电骗取信任。骗子呢，通过非法的渠道获取到了公民的个人信息，假冒孙子辈儿的身份拨打老年人的电话，那对老人嘘寒问暖，一旦老人放松警惕之后，便以打架伤人、被警察抓走、遭遇交通事故等等等等这一类的突发事件来制造紧张的氛围，让老年人一瞬间陷入紧张焦虑，并且降低了自我防范意识。其次呢，就是索取钱款，并且呢要求保密，骗子都会以私了、赔偿这样的一些理由为借口提出资金要求，并且以坐牢啊、留案底啊这样一些严重的后果，让老年人担心，产生担忧、畏惧的情绪。同时呢，为了避免老年人亲属识破骗局，骗子呢又以担心挨打、挨骂、被责罚为理由，要求老人保密，不要联系其他的家属。之后呢，通过现金取款、再上门取款的这个方式来实施诈骗。那诈骗资金得手后呢，就会迅速得到转移，一旦老年人汇款或者骗子上门取款成功了，他就会立刻的切断所有的联系，消失不见。
那老年人朋友很有可能就因为自己的反应相对的速度比较慢，证据意识又不强，提供信息不全，这样的一些原因而错失挽留挽回损失的这个良机。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但凡是亲属出事儿，私下平事儿，只收现金，不让告知家人，百分百是诈骗。无论声音有多相似，话术有多紧急，坚决做到不见本人绝不掏钱，务必第一时间来拨打家人或者亲属的真实电话或者视频核验。其次呢，就是家中已经安装座机的一些独居老人，包括家属一定要注意防范了。家中的晚辈呢，要常态化的叮嘱家中的老人，遇到陌生电话来电索要大额现金，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做主，不要独自做主，不要单独的交付钱款，可以求助邻居、社区民警来核实情况。那第三呢，就是座机来电不可盲目的信任，骗子呢，他可能会利用技术模拟我们的亲属的声音，仅凭声音是没法辨别真假的，核实身份唯一的这一个靠谱的方式，那就是本人的视频当面的确认。

0: 那一旦呢不慎被骗会怎么样呢？提醒大家呢，就是立即的保存通话记录、监控线索，第一时间来报警，切勿私下等待骗子退款，避免二次受损。如果遇到了黄发、长发、年轻的陌生男子上门取款，一定要立刻拒绝交付钱财，悄悄地记清他的体貌特征、衣着、逃跑方向，迅速拨打110报警。
1: 聚焦法治热点，解读警法民生，传递权威声音，守护公平正义。这里是警法在线，以案说法，以案铭记，直击现场，服务群众。
0: 那家长李女士收到了一封某学堂的邮件，您报名的网课机构停业了，现分批退还剩余学费，请您扫码进群办理。李女士呢就想起来自己确实给孩子报过相关的课程，便加了客服，对方呢先通过支付宝退回了130块钱的所谓的诚意金，随后说：“哎呀，家长，剩余的学费呢需要您购买基金理财，收益达标才能一次性的退清。”这李女士呢就跟着在群里的

接来下载了 APP， 来充值理财产品，钱越投越多，退费却一直在审核中，再打开，群解散了 ，APP 打不开了。那到这儿呢，我们才了解到，这趟退费呢，其实就是一个退学费的连环套。你以为在拿回钱，其实呢，就是被骗去投资了，也是骗子下的套。咱说句不中听的话，所有的主动找你退学费，还有呢，就是要你先充值理财的，这个本质上都是诈骗。真退费，原路返回，从不会让你先买理财，再充，先充钱，再退费。所谓的教育退费诈骗到底是什么呢？他冒充已停业或者跑路的培训机构，用非法买来的学员信息精准下手，入口呢就是快递信件、短信、邮件里的退费公告，附二维码或者群号引你加客服。核心套路呢就是先用小额的真退款来取信，再以理财返利才能退全款为由，引诱您下载虚假的 APP 充值投资，钱一进去群就散了，人就跑了。他盯的正是报过班正盼着退费的家长或者学员，越想拿回钱越容易再投钱进去。为什么说他这个套路是温柔又致命的呢？首先第一步，撒下诱饵，用你真实报过的机构名头来发退费通知，让你觉得官方确认无疑。第二步，给点甜头，先退几十或者100多块钱的诚意金，建立了信任关系。第三步，那就是收割了，以学费需要通过理财收益对冲来买基金才能够解锁退费为由，来发来虚假的 APP 链接，让你开始充值理财产品。最阴的招呢，就是滚雪球，手笔小额返利或许会让你尝到甜头，引诱你加大充值、升级退费通道等，金额够大，平台进行维护了，群就解散了，人也失联了。你以为在退回学费，其实呢，钱都被掏空了。

更隐蔽的就是无声的盗刷。那为了办理退费呢，您被要求开启屏幕共享，交出了银行卡的验证码，骗子啊那可就撒欢了，在后台绑定免密申请网贷，等你想止付，额度早被刷空了。你以为在配合退款，其实他都在你的手机里开了个后门，畅行无忧。更隐蔽的就是信息和信用收割，为了退费您被要求交出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甚至人脸识别。那这些信息到手之后，骗子可盗刷余额，冒名网贷，可以把你的信用悄悄透支。更糟的就是很多人在先充才能退的话术当中，稀里糊涂的贷了款，解锁了退费，醒悟的时候已经负债累累，背上债了，一趟本该到手的退款就变成了你信用破产的起点。真正的风险呢，就在法律。那2026年8月20日，教育部、公安部联合发布预警，明确防范以校外培训退费的名义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非法获取、出售公民学员信息，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盗刷、冒用身份贷款可构成盗窃罪、贷款诈骗罪乃至信用卡诈骗罪。那您以为在拿回学费，法律眼中您已经是被精准围猎的猎物了。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联合预警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包括我们的这个教育机构都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来核实退费，不要盲目的轻信任何陌生的链接和群聊。群民反诈都在行动着，将培训退费也是列为了对家长的一个高危。他高频发作，不是手法有多新，而是总会有人相信机构主动退钱。真正的退费我们还真要记住，真的得记住了，他只走机构官方的 APP。

所以说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红灯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别被骗了。首先呢，就是凡是主动退学费，需要先理财充值才能退全款的，100%是诈骗，我们要记住了。另外呢，发来不明的 APP 链接，要您屏幕共享验证码需要交付的，直接退群。还有，那就是以升级退费通道、收益达标解锁为由催您加钱理财，那就是在收网了。遇到这样的任何一件事儿、一个环节，一定要迅速退群，做好自我防范。记住这几个铁律：退费认准机构官方的 APP，监管指定平台或者线下窗口，绝不加陌生群，绝不点击短信、邮件当中的退款链接，绝不开启屏幕共享。收到退费通知，先通过报名时的官方客服核实，再拨打12315或者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来问询。绝不下载陌生的 APP，绝不向陌生的账户来充值，也绝不为退费而借贷。哎呀，已经照做的，那就别慌了，那就立刻来挂失银行卡，拨打110或者96110来止付，并且保留聊天和转账记录，这很重要。一趟退费的安全，从不加那个退费群开始。互助我们的积蓄的，从来不是电话里那位贴心的客服，而是我们。切记，不充值，不共享屏幕，这是常识。所以说呢，我是公安机关，也在治安打击整治行动啊。持续的在针对电信网络诈骗来进行清查，那也提醒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不要出租、出借自己的银行卡、电信卡、电话卡。

前两天呢，我也看到了这么一个消息，和各位分享一下。从8块钱的红包诱饵，到54人演员群营造赚钱的假象，再到反诈短信反被用作反向洗脑，骗子真的是环环设套，让你防不胜防。这是最近陆先生在一个学习群里结识了一名叫做丽丽的网友，对方主动为他推荐了一项公众号点赞兼职，并且承诺完成任务后呢可领取红包奖励。那陆先生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按要求操作，后果然收到了8块钱的红包。随后两个人互相加了微信好友，丽丽又向陆先生推荐了一款名为什么什么通的一个兼职 APP。

了一位专属的刷单指导老师，全程为他讲解操作流程。看了一下这聊天记录，哎呀，亲，您的这个考虑是对的呀。一天如果您预存的多，就可以赚1000左右呢，1000多块钱呢。那你要是 VIP 的话，那您预存3000块钱，那就只能赚个200多而已。完成任务会有佣金到账的哟，您辛苦了。多会说呀，是吧？进入到任务群当中，那活跃在群内的氛围彻底打消了陆先生的疑虑。这个群一共有54个人，有十几个人比较活跃，每天都在群里晒着刷单着收益的截图发红包。那对方呢还精心设置等级返利的规则，充钱越多等级就越高，很多的这个收益啊，就是从群里能看到每天的收益也会越多的。那以此呢来诱导受害者持续投钱。

0: 当然了，为了这局的为了彻底的博取信任，诈骗团伙上演了全套的正规运营的戏码。工作人员每天准时的群内打卡上班，群内的成员呢频繁的晒出收益账单、生活日常，营造出了全员赚钱、稳定盈利的假象。哎呀，更狡猾的是，当陆先生收到官方反诈短信、反诈来电，并且截图发到群内的时候，对方不仅毫不避讳，还特意发放红包奖励，随即呢在群内发布了反诈通知，提醒大家群内的成员，提醒群内的成员千万千万不要上当。就是这番反向的操作，彻底的瓦解了陆先生的警惕心。在短短的数日内，他累计投入了2300块钱。
1: 法治热点，解读警法民生，传递权威声音，守护公平正义。这里是警法在线，以案说法，以案铭记，直击现场，服务群众。
0: 但是呢，在投入资金的第五天， APP 突然的弹出了强制升级的窗口，要求陆先生追加投入资金到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都没法提现。后续呢，更是不断的诱导他充值数万元升级高级账号。那这个时候，陆先生就发现此前从 APP 转出的800块钱的佣金无法从银行提现，察觉到异常呢，他立即联系银行核实资金情况。了解详情以后的银行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的启动了警银联动，联系到了公安局的反诈中心。接到联动预警后呢，民警呢就迅速的来对接了银行联系当事人。那当接到联动预警后，民警呢迅速地对接了银行联系当事人，第一时间当面开展劝阻唤醒工作，成功地制止陆先生继续来充值转账，避免了大额的财产损失。

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警方提示刷单就是诈骗，网络刷单本身呢就是违法的行为，不要轻信网上高佣金、先垫付等等等等兼职刷单的信息，切记馅饼之下藏着的一定是更大的陷阱。不管怎么说，不听、不信、不贪恋，才能够构筑起反诈新防线，守住账户安全，拒绝涉诈兼职、高薪的兼职骗局，你是否能够认得清呢？凡是以高薪轻松赚钱为诱饵，要求您提供银行卡、手机或者协助转账操作的，都是诈骗。银行卡、手机卡等不得出租、出借或者出售，否则可能会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并且承担法律责任。请增强法律意识，守好自己的账户安全底线。

0: 是不是烧很多纸钱，燃起烟火，才算是对失去亲人最深的想念？
1: 其实并不是。有人说，死亡从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烟火会消散，纸灰会飘落，可藏在心底的思念从不需要火光来证明。
0: 我好像懂了，真正的缅怀从来不需要烟火作为佐证。
1: 最好的怀念是记住故人留给我们的温柔，传承他们的善良和期许，把思念藏于心间，认真过好当下的生活，便是对亲人最长情的陪伴。不焚一纸烟火，不负一腔思念。
0: 一束鲜花，一份追忆，清风明月，皆可寄情。
1: 文明祭祀，让思念多一份安宁，让缅怀多一份清朗。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警法在线，问候各位，我是英奇。在8月21号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是一位陈先生反映说，他20多年来省吃俭用，那前段时间呢，却当了一回大客户，把自己将近800万元的积蓄全都搞没了。我们在这则报道当中看到，他当时向记者提供了自己的银行流水记录。5月14号，向一家陕西的公司转账189万，第二天呢转了200万，第三天转了50万，第四天转了170万，第五天转了120万，第六天转了60万，六笔转账总金额789万。他说：“这些钱啊，我攒了大概20年，现在却两手空空了。”陈先生呢透露说，自己呢主要是干货拉拉送货，前几年呢还做过小生意，做生意大概赚了300-400万。他说自己开销不大，不抽烟不喝酒，钱呢都是省吃俭用省下来的。而当记者询问他身上的衣服多少钱的时候，陈先生说，这件衣服可能6块多钱，也有别人送的，裤子的话大概12块钱，鞋子的话我儿子穿过的，剩下来了我穿。陈先生家住在嘉兴海盐县，村里呢有不少人盖了新房，但他家还是旧房子。但他为什么会在短短6天时间里转出去近800万呢？事情得从4月份开始说。陈先生说自己接到个电话，对方说呀，带着我在 A 股市场里可以通过炒股票回报率更高。于是呢，这个人就带着陈先生1个月的时间，他觉得挺靠谱啊，慢慢的就放下戒心了，慢慢的就掉入陷阱了。陈先生说，最开始联系他的电话号码现在找不到了，对方自称呢自己是上海一家私募基金的工作人员，当时呢有人加他的社交账号好友，看头像呢是位女士，那采访的时候呢，这个账号显示状态异常，涉嫌被多人举报或者存在违规行为。那段时间对方指导他炒股，他投入了几10万的资金，确实也赚了4万多，这之前他自己操作3个月3月份那就亏了1万多。5月份的时候，到了5月，这3月份亏了1万多，4月份赚了几万块嘛，到了5月份的时候，对方提出把钱转到另一款炒股软件里。陈先生说，对方说呢这是 APP 啊，交易费用呢会便宜一点，对方跟我说呢我是战略会员，多放一点钱到时候回报会更高，让我把钱转入到他这个虚假的 APP 当中，他说呢要通过安全账户转进去，怕我们这个钱呢来路不干净。5月14号到19号，陈先生就分6笔把近800万块钱转到了陕西的一家公司的账户。他告诉记者，当时去银行柜台办业务，工作人员多次核实提醒，他就说做生意需要，加上之前有过几次大额转账，还是成功的把钱转了出去。但是钱转出去没过多久，陈先生就发现自己被骗了。5月21号，对方跟他聊天，在聊天软件里面发了个短信，谢谢您，您是我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客户。陈先生说，我慢慢觉得这句话好像不太对劲儿啊，早上10点钟这个软件就打不开了，于是他第一时间报了警。后来陈先生去过上海，没找到对方所谓的私募基金机构，线索呢还剩下这家陕西的公司。陕西公司呢说是为了办贷款，把优盾密码交给了骗子，他自称自己也是受害者。那20年攒下的800万，几天时间就全都转出去了。陈先生当然希望能够尽快的、尽量的追回损失，他向记者提供了立案告知书，告知书上显示陈先生被诈骗一案符合刑事立案标准，已立案侦查，落款的是海盐县公安局，时间呢是5月21号。那警方回复记者，这个案子侦查刑事侦查大队正在办理中。

那近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公安局也侦破了一起特大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部分直播间用暖心关怀、高额回报等说法精心的设计骗局进行诈骗，凭借着亲昵的称呼、百万现金上门回收、大师开光保平安、冲榜上榜享高额返利等套话，网络主播长期的针对中老年群体实施精准诈骗。那从今年4月起，这个诈骗团伙运营多个直播账号，伪装成大型的正规的收藏企业，瞄准老年人求财祈福希望收益的心理，编造完整的诈骗话术，逐步的诱导老年人上当受骗。那中宁县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有位民警就说，这主播呀说话特别的亲切，一口一个爸爸妈妈，看着特别真诚，还说东西呢都是开过光的，能保平安旺财运，买了之后呢能上门高价回收，冲榜靠前还能够拿到百万现金，老年人防备心比较弱，就都想着跟着赚点钱嘛。另外呢，为了营造真实可靠的可信的暴富的假象，这个团伙呢还精心的制作各类的虚假素材，在直播间展示百万面额的练功券、 AI 伪造的上门回收视频，刻意制造资金雄厚、回收渠道稳定的虚假氛围，同时反复的强调低价买入、高价回本、上榜返利的虚假概念，持续诱导老年人下单消费、充值刷礼。民警也提示说，这个团伙的诈骗话术很有针对性，精准拿捏了老年人辨别能力较弱、渴望增收的心理，通过温情称呼拉近和老年人的距离，用迷信话术还有高额的回报制造各种诱惑，层层递进，步步诱导，让老年人在反复洗脑的过程当中逐渐地丧失了警惕，持续投入更多的资金。那经过立案侦查，这个团伙直播间售卖的玉石、纪念币、公益金条、保健品等商品都是成本极低的廉价货品，先以低价吸引老年人观看，实际售卖价格高达299到699元不等，所有的高价回收、百万返利、专属福利等承诺都是虚假说辞，全程没有任何真实的兑现的案例，纯粹以售卖劣质产品骗取充值、刷礼物等谋取暴利。那因为诈骗案件的线索浮出水面之后呢，中宁县的公安局迅速中宁县的公安局迅速的成立了专案组，最终锁定了犯罪团伙。

专案组的民警一方面全面地固定了涉案直播间的完整录屏、聊天记录、转账流水等核心的电子证据，另一方面呢，梳理涉案的货品信息，溯源排查工会源头，摸清完整的犯罪供应链。经过对120条直播录屏逐一的分析研判，精准地梳理出了这个团伙的作案规律、话术套路，同时通过线下走访多名群众，获取受骗群众经过、受损资金的情况，固定完整的证据链条。那发现这个团伙作案范围广，涉案人员很分散，线上线下交叉作案，侦查难度比较大。专案组呢依托大数据警务实战平台，对涉案账号、作案设备、资金流水、人员活动轨迹开展了综合研判，锁定团伙核心成员层级架构、窝点及活动规律。民警多地走访取证，查清人员分工、作案流程和涉案资产。那最终呢，这个团伙实施诈骗的时候，也被发现了，他们的组织非常的严密，他们有当演员的，还有他们请的供应商工作人员或者老板会进入到他们的直播间烘托氛围，引导老年人朋友精准的对他们实施诈骗。那随后呢，专案组就开展了集中收网，多点同步抓捕。截止到7月9号，中宁警方已经成功的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现场查获大量的作案工具和涉案物品，其中包含涉案车辆4台、作案手机26部，以及大量的直播道具、虚假藏品和廉价的保健品等等。那这起诈骗案完全针对老年群体，涉案金额达到了1000万。警方提醒老年群众需提高警惕，切勿轻信虚假福利。那目前呢，这个案子的12名涉案的犯罪嫌疑人均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追赃完损当中。这个案件的侦办实现了从上游的货品供应、中游的直播行业的这个行骗，到下游的资金变现的全链条的打击。那警方提醒所有的以大师开，警方就提醒说，所有的以大师开光、迷信话术来诱导消费、高价的回收藏品、上榜百万返利、承诺保本返利的这个直播营销，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那也再次郑重地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和家属，不要轻信网络直播的虚假暴富的承诺，不要向陌生账户来转账，不盲目地充值刷礼，遇到可疑的营销返利骗局，要及时地向家人社区来寻求帮助，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坚决守住自己的养老钱。

世间烟火终会散尽，心底的想念永不褪色。我们缅怀逝去的亲人，不是固守旧俗，而是铭记他们的爱与嘱托，摒弃明火祭祀，用鲜花追忆回望，寄托哀思，把思念安放于心，带着期许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告慰。

0: 严防非法集资陷阱，谨慎投资，保护养老钱的四个小妙招。一，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息保险、理财投资、高收益，不要被小礼品所打动，不接受先返息之类的诱饵。三，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不与银行、保险从业人员个人签订投资理财协议。四，请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
1: 春节期间聚会多，莫把投资来切磋。
2: 理财项目万万千，让你出钱多是骗。
3: 你图高利，他图短，跑路。
4: 不轻信，不点击，不贪利，不慌张。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从我做起。
5: 聚焦法治热点，解读警法民生，传递权威声音，守护公平正义。这里是警法在线，以案说法，以案铭记，直击现场，服务群众。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您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周老师，这两天你看指导中心那边和我反映哈，有不少患有腰椎病的患者啊，他们来打电话寻求您的帮助。
3: 哦哦，
2: 哎，昨天呢，我就特意的哈，专门查阅了有关于说这个腰椎病的相关问题。
3: 嗯嗯。
2: 哎，我其中看到了有一组数据哈，说咱们国家受腰椎问题困扰的人群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亿之多呀。
3: 嗯，实际上应该比他还多。
2: 还多呀。啊，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占70%哈。这个腰椎问题还呈现不断的一个年轻化趋势。就是很多才20-30岁的这个年轻人，早早的就落下了这个腰椎病的病根了。
3: 嗯。
2: 而且腰椎病啊，在医学上它是很难以根治的。它会长期伴随，严重的影响生活，影响工作，而且致残率啊，导致瘫痪的也很多。
3: 嗯，
2: 所以楚老师，你看看今天能不能利用节目的这个时间哈，我们以不同的医学视角，我们来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说这个腰椎疾病的问题。
3: 可以啊。嗯，你要谈到腰椎病这个问题呢，刚刚因为你也讲到了是吧，这个腰椎这个各种病变，不光是咱们国家，就是目前来说已经成为从全球角度来说也是一个高发性的一种骨病问题了。
2: 是不是跟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少老坐着有关系啊？
3: 嗯，多种原因啊。
2: 嗯，
3: 为什么能出现这种情况啊？其实道理啊，你看梳理一下就知道了。你比方说腰椎在咱们整个身体结构当中，它所处这个位置是很关键很特殊的。
2: 嗯，
3: 所以说呢，腰也是一直认为是什么，是咱们身体最主要的什么直立的一个根本，或者是我们行动的一个根本。
2: 嗯，
3: 为啥呢？因为从结构上看呢，它是最直观的，它就是起到支撑作用。因为我们不是爬行动物，
2: 嗯，
3: 对吧，我们直立的行走靠什么？不是靠腰部的支撑能起到什么承上启下来支撑整个身体站立直立的吗？
2: 对，我们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是站立的。
3: 哎，对，全靠腰嘛。
2: 嗯，
3: 是吧。所以说我们人体不管是在任何一种状态下，这个腰啊都会随之承受着不同的压力。
2: 嗯，
3: 你要相对来说呢，这都是有这个试验数据的啊， 是非常准的。就平躺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咱们腰部承受的压力相当于是最小的，那么也都达到多少？能达到25%的压力。如果是侧躺着的时候，腰部的压力会达到多少？75%。
2: 嗯，
3: 站立呢？你想想，它是那就很累了，它支撑吧，它承受的压力是100%的。那坐着的时候，实际上咱们腰需要支撑的压力能达到140%。
2: 怎么坐着比站着压力还大？
3: 哎，对腰这个损伤或者是对它的压力更大。
2: 嗯
3: 啊。那如果说坐着，你看有的人他喜欢翘二郎腿，
2: 嗯
3: 啊，通过这种姿势，那他的压力就瞬间会高达200%。
2: 有。
3: 那如果当弯腰的时候，由于幅度变化不同，哎，看你弯腰的幅度了，啊，但是只要你弯腰，他的腰的承受的压力就会达到150%，也会到200%之间。
2: 嗯。
3: 与此同时，在搬这个各种重物的时候。这个压力最高能达到多少？腰的压力能达到最高340%。那如果说我们同样啊搬重物搬东西，采用什么方式呢？哎，屈膝下蹲，但腰背始终保持挺直的状态，我们去搬这个重物，那么腰的压力会直接什么呢？能减少将近40%的压力，会直接减少这么多。
2: 嗯，
3: 啊，就比你直接去弯腰去搬，会减少40%的压力。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一直强调什么呢？不能弓着腰、弯着腰什么去提重物，啊，也一直提倡什么？就坐着时候，一不能长时间久坐，对腰伤害大；另外什么，不能翘着二郎腿长时间坐，
2: 嗯，
3: 这是对腰的压力都非常大的，损害很大的，啊，睡觉的时候选择平躺，也是对腰部最有利的选择，因为平躺的姿势是对腰的压力是最小的。所以说从我们这些细节当中你不能看出咱们的腰相当于每一分每一秒，对吧？是睡眠过程当中睡觉它都在承受着不同的压力。
2: 嗯，
3: 所以说它是最耗损的组织结构，最容易损伤的结构，它时刻承受着很大压力啊。那这就意味着是不是我们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包括咱们骨骼也会老化退化，再加上我们不同的工作和劳动的强度，不良的坐姿，那腰椎自然就容易出现各种问题病变呢。而且在这些病变里面，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以腰椎间盘的病变为主。你要具体细分，能分出三种类型的，有的是腰椎间盘膨出型的，有的是突出型的，还有的是叫脱出型的。那么这个脱出类型呢，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就腰托的问题。这里面也有误区，什么呢？很多人认为这腰椎间盘的病统称它都叫腰托啊，然后就都按照腰托的方法去治，这是不对的。你要分不清这类型，你就找不准方法，它就不可能有很好的一个恢复啊。
2: 还真是啊，你要不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就习惯的把腰椎病都叫腰托，
3: 是吧？
2: 哎，那楚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腰椎间盘膨出、突出、脱出，哎，我真以为这都一样的，这三者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3: 想要具体分别了解这三种区别啊，
2: 嗯，
3: 我们通过这个腰椎间盘这个结构构成组成就知道大概了。咱们这个人，咱们这个身体这个腰椎一共是什么？有5块腰椎骨构成的，
2: 嗯，
3: 啊，一节一节排列，上下罗列在一起，组成整个腰椎的整体。
2: 嗯，
3: 骨与骨之间呢？它不是直接就连接，硬碰硬摩擦碰撞那是不行的，那中间它就夹着4个专门负责缓冲减震的一个组织，一个结构叫什么呢？这个就叫腰椎的间盘。
2: 嗯，其实我们吃那个大椎骨哈，
3: 哎，
2: 是猪骨头，我们应该知道能看到。
3: 哎，对对对，它不是说是骨头骨头直接就对接一块，它中间有个起到一个什么减缓冲力的，起到减震的，
2: 嗯，
3: 啊，这样一个结构叫椎间盘了。
2: 嗯
3: 啊。也是为了就很好区分呐，啊，到底是哪一节的腰椎间盘呢？你看这个现代医学把它编上号了，L1-2啊 ，L2-3 ，L3-4 ，L4-5，也就是第一节啊，然后到第二节中间，这叫L1-2啊，这个椎间盘有没有问题啊？第二节腰椎骨和第三节腰椎骨之间啊有没有问题？叫L2-3啊，是这样以此类推的。
2: 嗯
3: 啊，那椎间盘呢？它主要有2大核心的组织来构成整个椎间盘。 也在于骨与骨之间啊，中间这个位置啊，是什么呢？是髓核。这个是属于富含水分的这种叫胶冻样的一种结缔组织，它具有很强的一种形变和回弹的能力，是承担着身体负重的时候缓冲卸力的。
2: 嗯
3: 啊，而包裹在髓核外围的是什么？是纤维环，它有几十层啊，这种纤维软骨是交叉交错的方式层层堆叠环绕的，形成一个密闭的环形的一个屏障。作用是什么呢？它就是牢牢地锁住里边的髓核，不让髓核发生什么位置的偏移。而椎间盘一旦发生病变，什么就是从纤维环从完整的状态，然后到部分的撕裂，再到全层的破裂啊，这样一个逐层递进损伤的过程，再到这个髓核移位，这是后期就严重了，就会导致整个神经周围神经就会产生严重的压迫。而对于这种现象呢，现代医学有着明确的界限，这个界限具体划分的定义就是我刚才讲出了，分为什么有膨出型的，有突出型的和突出型的。咱就说第一种情况，那就腰椎间盘病变啊，椎间盘受到上下这个椎骨的持续挤压，整个纤维环如果向外均匀的隆起扩张了，但是纤维环不存在撕裂和破口，它只是向外扩张，是整体发生这种什么膨胀隆起发生变形了，髓核但是依旧是完整封闭在纤维环当中了。啊，还是在整个边界之内的，没有出现局部的这种局灶性的向外这种偏移移位，这种情况仅会对周围这种神经根哎产生这种间接性的推挤，它不存在髓核组织直接性压迫。
2: 嗯，
3: 怎么讲呢？就像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的汽车这个轮胎，啊，你看这轮胎有的时候它鼓包，突然间鼓了一个包。
2: 嗯，
3: 但是呢，轮胎这一部分整体向外鼓，但是这个皮儿它没破，只是鼓了一个包出来，
2: 嗯，
3: 对吧？它这个内胎还是保存比较好的。但是呢，咱知道，如果这种情况你继续用，它肯定是存在着爆胎风险的。
2: 对对对，有风险了。
3: 对吧？那么我们腰椎间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啊，我们的腰部肯定会受到影响，会出现症状。啊，你比方说出现啥的，腰部有酸胀感、僵硬不适的感觉，有的时候伴有点疼痛。疼痛位置一般都集中在哪儿呢？集中在腰的下段，就整个腰椎骶骨的地方。疼痛它不是那种尖锐的刺痛，更多是一种酸胀的疼痛，沉坠感的疼痛，而腰特别沉。早上起床的时候还好，你要一天时间要经常坐着或者弯腰干点活，哎，到了下午晚上症状就明显加重了。你要平躺休息一会儿呢，哎，慢慢就缓解了。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这种叫膨出型的腰椎间盘病变，这是叫膨出啊，
2: 嗯，
3: 啊是第一种。虽然腰部会出现各种不适，但是不会涉及到整个下肢部分，包括什么大腿、小腿、脚背、脚底啊，它不会出现下肢出现这种发麻、无力、疼痛，它不会影响到下肢这些症状。
2: 嗯，那我明白了，就是说，如果它是牵扯到了下肢啊，这个腿呀、啊、脚啊，都已经出现症状了，这就不是说简单的膨出问题了，那就是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就突出阶段了，是这样吗？
3: 哎，
2: 苏老师，
3: 没错，没错，对，你看我刚才说的是膨出，
2: 嗯，
3: 是这样的状态。如果发展到腰椎间盘突出的阶段，就纤维环内啊，就是纤维环的内层纤维结构已经开始发生撕裂了，但是纤维环最外层这个纤维组织还没有发现这种贯通性的破溃和破口，就内部胶冻状这个髓核啊，随着内层这种撕裂的缝隙向椎管方向局部它慢慢的游走，就形成一种凸起，就压迫到相邻的神经根。所以说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人，他除了腰疼以外，与膨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会导致这种下肢出现放射性的疼痛发麻，从腰椎骶骨从臀部开始沿着大腿后侧或者是大腿的外侧向下一直放射，哎，经过小腿可以串到哪儿？串到脚背、脚底、脚趾，哎，有的像火烧那种灼痛感，久坐弯腰啊，搬抬重物，咳嗽打喷嚏，甚至用力排便的时候，腹腔压力升高了，这时候腰椎间盘压力瞬间增大，这疼痛感会明显的加重。在这里跟大家普及一个关键点，就造成疼痛它不单纯是物理性压迫，就被挤压的这种髓核还会释放出多种炎症的因子，
2: 嗯，
3: 会诱发神经根发生水肿与这种无菌性炎症。所以说呢，有的部分患者通过 CT 呢查什么突出这种凸起的体积并不大，但是疼痛反应却十分剧烈，这就属于什么，就纤维环炎症性撕裂损伤。 而下肢麻木的情况也不是说整条腿都出现麻木，而下肢不同区域性的麻木。这主要还是由于这种什么具体的压迫哪根神经、哪条神经最终所决定的。而腰椎间盘突出的人还有一个特征，啊，有不少患者会出现什么保护性腰椎代偿。

0: 阳性测完，就身体什么不由自主的，它总喜欢歪向一边儿。
1: 嗯，
0: 这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应激反应，就是想要躲开这种突出物对神经的这种物理性的挤压。
1: 哪边不疼，往哪边歪，
0: 哎，对对对，
1: 是吧？
0: 哎，对，就是这种情况。
1: 嗯，那周老师，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腰椎脱处，那一定是三者当中最严重的一种类型了，是吧？它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对，刚才是属于叫突出，
1: 对，
0: 是
1: 凸
0: 吧？
1: 出来的。
0: 哎，最后一种就是叫脱出。脱出这种型呢，又叫啥？叫游离型的腰椎间盘病变。
1: 嗯。
0: 啊，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为了细化腰椎间盘中这种髓核断裂受损的程度，才有这么个名字。那么这种脱出的类型呢，它主要是啥呢？就是包裹髓核这个纤维环发生，就整个从内层到外层，就全层都是贯通性破裂了，内外所有的纤维环全层全部撕裂裂开了，原有这种环形的屏障结构就彻底被破坏了。也就是说什么？保护髓核的纤维环已经完全失去作用和价值了，就像一个鸡蛋一样，外表的蛋壳怎么的？
1: 全破了，
0: 全破了，
1: 嗯，
0: 里面什么蛋液什么全都流出来了，
1: 嗯，
0: 啊，而椎骨之间这髓核组织一旦不受纤维环的约束以后，就会直接的突破椎间盘的本体，进入到椎管的里面啊，而进入到椎管的内部的髓核组织，还有一部分组织和原椎间盘内部还保持着组织的连接，这种情况医学上面叫脱出了。
1: 嗯。
0: 假如说这部分髓核完全断裂了，啊，与原来的腰椎间盘彻底脱离了，在椎管内已经可以随意的游走了，这叫什么？叫游离型的了。啊，不管是脱出还是一种游离型啊，这种脱落移位的髓核组织在椎管当中，同时会压迫多条神经根呐。那就意味着呢，相比较于突出型的病变，各种腰部下肢的症状就会更加严重。哎，与此同时还会出现啥呢？由于多条神经根长时间被脱出的这种髓核的压迫，炎症的侵蚀会造成神经支配、肌肉功能都会受损，出现啥？比方说踮脚、勾脚、脚尖无力、抬脚困难，啊，包括站立不稳、脚趾抓地无力、走路跛行、抬不起脚，病程时间越久，甚至会啥？就小腿肌肉肉眼可见，肌肉都发生萎缩变细了。而这种脱出型的最需要注意啥呢？髓核如果向椎管中央移位，会压迫马尾神经啊。这马尾神经它非常特殊，属于混合神经，它既有感觉神经，也有控制内脏脏器器官运动的运动神经。不但控制人体下肢感知与力量，同时人体的排尿排便功能，还有会阴部的感知功能，全都是马尾神经来支配的。
1: 嗯，
0: 啊，这条混合神经细胞属于叫永久性细胞啊，相当于长时间压迫什么？就坏死一个就少一个，
1: 啊，坏了就没有了。
0: 哎，而且一旦持续对马尾神经时常是长时间的压迫人太久了，马尾神经细胞发生这种不可逆性大量损伤，就意味什么？排尿排便功能障碍呀、啊？你看不有很多这种腰椎间盘脱出的，后来大小便没知觉了吗？
1: 嗯。
0: 啊，双下肢同时无力砝码，很有可能就造成瘫痪、永久性后遗症啊。
1: 嗯，这我听明白了哈。我相信咱们会有腰椎问题的这些听众朋友，通过楚老师刚才这样的一个非常详细细致讲解啊，对这三种类型一定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了解了。那楚老师，我们针对这三种类型，那我们是怎么正确的去解决它呢？
0: 如果从具体情况还得看具体分析了
1: 嗯。
0: 啊。首先，大家目前对于腰椎间盘啊，你得确定是不是出了问题。如果出问题，你就记着，不管是哪一种，你不能什么坐视不管，你不能挺着啊。要不及时干预啊，它是肯定会越发展越严重。
1: 那就是说，在老百姓讲的说，在家躺着养着是不行的。
0: 对，你得看。
1: 嗯，
0: 啊，你得重视了，你各个方面你就需要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
1: 嗯，
0: 啊。所以说，如果发现腰部有不适的情况，尽快到医院做通过仪器拍片儿，啊，你像这个腰椎 CT 呀，这个是非常适合快速的看这椎骨头关节椎间盘的形态，能看清椎间盘有没有这个向后突出啊，有没有骨质增生，有没有椎管狭窄呀，对
1: 嗯。
0: 骨性结构显示非常清楚。如果实在不行，CT 不行呢，可以加点什么呢？可以做点这个腰椎的核磁共振，直接做这个检查，也能直接看到神经有没有被压迫，压迫的轻重。 局部有没有这种水肿炎症，都能可以分得清是膨出了、是突出了还是脱出，到底是哪种类型，这个必须得有准确判断。
1: 嗯。
0: 哎，所以通过影像学检查都能够判断很清楚。哎，拿到具体结果了，如果是膨出的话，这个大家记着啊，这相对来说就轻一点的。这干预治疗也是黄金阶段，最好方法是什么？针对于腰椎间盘膨出的，啊，消除诱因，强腰固本。比方说，从生活的一些细节，日常保持不要让腰部有过度。

0: 去搬东西。睡觉选偏硬的床垫，平躺来睡，最好是什么？就膝盖下面还垫个枕头，让腰部怎么彻底能给它放松起来。同时配合整个腰背肌的锻炼，把腰背部的肌肉给它练强壮了，就相当于给这腰椎穿了什么一个贴身的防护衣一样。肌肉有力量了，腰椎稳定性不就好了吗？
1: 对，
0: 这些细节做到位啊，这纤维环持续挤压就会缓解，腰部酸胀僵硬的情况自然就会减轻，不会快速发展。那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腰为肾之府，府是啥？府就是府邸呀，居住的地方啊。腰这个位置是肾脏居住的府邸啊。这中医为肾藏精，精生髓，髓养骨，腰椎骨它也是骨，椎间盘也好也是骨，它们的营养来源、强健的程度都取决于肾精的是否充盈啊。肾精足，哎，腰杆、腰背挺直，筋骨强壮，椎间盘营养就好，弹性就好，不容易出问题。肾精亏虚的人，髓海不足，筋骨失养，椎间盘呐，就像什么渗水的海绵一样，是吧？弹性就下降了，纤维环变脆了，稍微受点力就容易膨出了、撕裂了。所以从中医角度来看呢，肾强则腰壮，肾虚则腰病。对于肾虚，作为肾阴虚和肾阳虚，它主要分为这两大类。阳虚的人表现什么？畏寒肢冷，手脚冰凉，腰膝酸冷，精神不振，夜尿多，小便经常，舌柱淡胖，舌苔白。这种情况就得温补肾阳。哎，大家可以用点什么常用的中成药，比方说补肾阳的，像金匮肾气丸啊、月桂丸啊。金匮肾气丸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了桂枝附子，阴中求阳，药性就比较平和，适合一般的肾阳虚。右归丸温补肾阳的力量会更强一点，适合阳虚比较重的人。那肾阴虚是与之相反的，表现啥呢？阴虚生热，热字，热不是实热，是虚热，就手心、脚心发热，心口窝发热，这叫五心烦热。下午或者晚上潮热盗汗，口干咽燥，头晕耳鸣，失眠多梦，腰膝酸软，舌质红，舌苔少，没有舌苔。这种情况就得滋补肾阴了。你看，常用这个中成药，像六味地黄丸呢、左归丸呢，对吧？六味地黄丸是滋阴补肾的基础方，三补三泻，药性平和，适合一般肾阴虚。那左归丸呢，纯是什么？纯补无泻，滋阴力量会更强，适合阴虚比较重的人。那么结合以上这方法呢，大家也要记着，就坚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也要做。我之前讲过啊，呼吸吐纳当中有一套叫合车运转吐纳法，包括吹自觉，强肾的，针对腰椎间盘引起的什么这种膨出的啊，一定是腰椎间盘膨出的，腰部酸痛有些症状的，这辅助效果是很好的，吸清吐浊，补肾气，强肾之阳气，固肾精，强腰膝，壮筋骨。就这套吐纳方法，不管你腰椎好不好，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年龄段，都可以学，随时都可以做，经常去做是非常好的养生好手段。
1: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膨出类型的这些家人们啊，纠正习惯，练习腰部的肌肉，辩证补肾啊，坚持做好呼吸吐纳，我们多管齐下，它就能很好的来缓解腰部的症状，避免进一步的发展走向腰椎间盘的突出，
0: 哎，
1: 是
0: 对了，
1: 吧？
0: 膨出不控制好，下一步不就突出了
1: 凸
0: 吗？
1: 了啊，那楚老师，如果说我们现在本身就已经是腰椎间盘突出这阶段，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应对呢？
0: 如果是腰椎间盘突出类型的，那我们要看那个具体的影像学这个拍片儿，你看这个结果了。为啥看出整个这个髓核突出大小来决定具体情况？影像学都是用毫米来衡量，就突出如果小于3毫米，属于叫轻度突出；3到5毫米属于叫中度的突出，大于5毫米算重度的突出。那咱肯定咱知道，那突出的越大，它压迫神经概率不就越高吗？所以再结合运用应对膨出的这个方法，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膨出该注意的这刚才这些方法的基础上，你该得注意，但是这时候就得加一些物理的疗法了。比方说做一些牵引呐、理疗啊、针灸啊、推拿呀、再配合一些消炎止痛或者营养神经的药物，大部分人都能得到很好的缓解、改善和控制的。那如果说你这个突出物已经大多少了，大于5毫米了，属于重度突出了。
1: 这严重了。
0: 从生物医学角度来看，目前临床上。

0: 款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软骨素酶。啊，大家记着啊，这个生物制剂是2018年在日本获批上市的，它是一种从变形杆菌提取出的叫什么粘多糖的降解酶，它注射到这种突出的这个椎间盘当中之后呢，能那种特异性的能够分解髓核里这种蛋白多糖，使髓核脱水体积缩小，从而减轻对神经根的压迫，对于缓解控制和保守这来说，结合运用这个生物制剂的助力，目前来说，哎，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嗯，陈老师，那么我们就剩下最严重的这个脱出类型了哈。
0: 嗯、
1: 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果都到了这个地步了，到底要不要手术？啊，就是我们都脱出了，
0: 嗯、
1: 到底是手术还是不手术？
0: 首先呢，大家明确一个观点，啊，就是腰脱不等于必须要手术。
1: 嗯，
0: 啊，就是到最严重的到脱出了。啊，就髓核已经破裂了，整个髓核都已经出来了啊。
1: 对呀。
0: 啊，如果确定啊，通过影像学的检测判定你就是属于脱出类型的，啊，有的人可能潜意识就给自己就下了，哎呀，坏了，就这个手术了。其实这也不对，所以这一点大家也不要过度的焦虑和慌张，只是存在以下几种情况，对，这个也是根据情况，有的情况需要，有的情况是不需要手术的。比方说通过影像学的检测发现的确它是发生脱出了，纤维环完全破裂了，但是从症状来看它不严重，它主要是什么表现，就比方腰疼，就下肢疼痛麻木，这种疼痛和麻木是可以忍受的，
1: 嗯，
0: 而且不影响正常的走路和生活，这种情况是可以先保守治疗的。
1: 嗯，
0: 其次来讲就没有出现肌肉无力，下肢肌肉萎缩，没有大小便发生这种感觉的障碍，这就说明什么？说明神经没有受到严重不可逆的损害。那通过卧床休息、牵引理疗，包括配合这些抗炎药物等规范治疗、保守治疗，症状也是可以逐渐减轻、逐渐缓解的，就说明保守是有效的，是可以继续的。最后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脱出髓核脱出的比较小，位置偏一侧了，就没有压迫到马尾神经，对吧？不影响二便功能。这样都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那么在哪些情况下呢要考虑到一定要做这手术呢？就是首先就是马尾神经综合症，就会阴部麻木，大小便出现严重的感觉障碍，没知觉了，这是个急症，必须得尽快安排手术啊，因为你拖时间长这神经是不可逆的损伤啊，啊，那后期可能就一辈子大小便失禁了啊，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其次呢，就出现一种进行性的肌肉无力，比如说，哎呀，这个抬脚抬不起来了，哎呀，慢慢的发现脚趾开始勾不动了，走路开始跛行了，踮脚了，而且是持续性不断加重，就说明神经怎么的已经在持续受损受压了，
1: 嗯，
0: 啊，而且发展速度还比较快，啊，那可能容易有瘫痪的危险，就得必须手术了。再就是什么呢？如果说这种情况出现了，经过多少？经过6到12周的规范保守治疗，但是呢还在加剧，疼痛没有任何缓解，严重影响生活、行动和睡眠质量，止疼药都压制不住了，这种情况就得手术。所以还得看什么？就看这个影像学的报告，看看整个髓核脱出物的大小，压迫椎管是不是超过50%，啊，合并严重的椎管狭窄。如果说超过50%了，椎管严重狭窄了，这种情况保守治疗也很难促销了，就即使说你通过保守治疗它也是反反复复，而且每次发作都会比上一次严重，就这种情况也是要尽早进行手术的干预。
1: 嗯，其实楚老师大家都明白的一点是，就是我们只要做手术它必然是会存在有风险，这个手术风险还挺大的哈，
0: 嗯，
1: 那这是我们很多人对这个手术有很大顾虑的一个原因。
0: 嗯，没错啊，我常说其实任何事儿都是存在相对性的。
1: 对呀，啊，
0: 手术能缓解抑制治疗你腰椎问题，这背后同样也会给身体造成一些伤害，这是必须要承认的。那么只要是做手术，因为啥，你不管是微创还是开放性的，它都得从表皮入手，剥离肌肉层啊，咬除部分的腰椎板啊，这些创伤都会导致术后啊这腰永久性一些产生这种疼痛，医学上叫什么呢，叫腰椎术后失败综合征。
1: 嗯
0: 啊，其次手术也会有对神经损伤的风险，手术区域如果在神经根周围操作当中出现牵拉触碰，都可能导致神经损伤，出现术后比方说下肢麻木加重了，无力了， 但总体来说概率不是很高，就现在这个医学啊，这个手术技术的发展。但如果说一旦要发生的话，它也是永久性损伤，是不可逆的。而且手术过程当中还会有可能呢，对硬膜囊呢，它造成撕裂。因为手术中可能弄破包裹神经这个硬膜囊，导致什么？这个脑脊液的侧漏，脑脊液的渗漏，术后会出现头疼、伤口渗液，严重的可能还二次手术进行修补，最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可能导致这个相邻的这个阶段，腰椎这个阶段出现蜕变，这也是个常见问题。做了融合固定的阶段不动了，这压力就转移到上面和下面这个椎间盘了。本来好好的椎间盘，过几年其他椎间盘又突出了，又蜕变了。所以很多人做了一次手术，过几年呢还得这个做第二次。所以说，对于这个腰椎间盘的病变最正确做法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及时发现，及时干预。你不要非要等到脱出的时候再去治，膨出最轻的时候及早去干预，
1: 赶紧治。
0: 对吧？到突出的时候治疗还是属于一个很好的窗口黄金期，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整个纤维环破裂髓核流出了，变成脱出以后了，的确是难度非常大了，的确即使是要面临手术，但是风险性呢，我们必须也是要承认的。当然了，那有的人可能由于病程时间过长，他已经发展到整个突出，或者已经发展到腰椎间盘完全脱出了，甚至已经严重影响生活行动了，是吧？还这句话，你为了更好的或者是避免更大的一个伤害吧，那手术即使有风险，对吧？那你肯定也是要去选择的，对吧？因为他俩对比，你还要发现成功率和失败率还是成功率会高一些。你不做这手术，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造成完全性残疾、永久性瘫痪、大小便功能丧失。你做了这个手术呢，即使有一些术后的后遗症，但是相对来说能恢复你部分的生活和行动能力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就要看怎么去比较了啊。面对这种危急重症的时候，有些东西、有些风险，我们硬着头皮也需要去承担。包括从经济层面，你到严重的时候，压迫比较严重了，涉及到手术难度，对吧？是不是在神经根周围？那手术费用可能从几万甚至到十几万都不等了。所以说，这个，还是这句话，咱不管是腰椎病，其实任何病都是一样，是吧？我们都是在什么萌芽状态。在最早的时候，我们去干预和介入去恢复它，肯定是最好解决的。你只要到后期了，到中末期的时候，你这个难度它都是最大的，任何病都一样。所以说，我看，教大家日常这个做呼吸吐纳是吧？36式，我说这个对任何人来说很有必要。为什么？你长期坚持做，养成良好的习惯，是不是就能预防杜绝很多病的发生啊？你是不是就没有后面这些连锁性问题的发生了？这多好的事儿啊！所以说，养生防病永远是要大于再好再先进的治疗，就是这样的。
1: 确实是这样哈。楚老师讲的是很客观也很全面哈。我相信呢，大家通过今天的节目内容哈，尤其是对于自身本身我们都患有腰椎间盘的一些病变的这些的家人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大家心里其实都已经十分清楚了哈。那如果说我们广大听友们有哪些细节问题哈，治疗当中的问题，您需要咨询楚老师的，大家此时此刻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那楚老师，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哈，看看大家在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您帮忙解决。
0: 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楚老师，你们好，
0: 你好，
3: 楚老师啊，就是我这个腰托啊，大概有5年时间了。这个病呢，就是最开始啊，就是有一次班呢，中午是不小心伤到了，当时起身的瞬间吧，感觉腰部刺痛了一下，我呢就是只是简单的用手揉了一揉，继续就把活干完了。 后面，然后我干活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腰部啊有一个地方，感觉很酸很疼。回家呢，然后就提了膏药啊，提膏药以后呢，我就睡觉了，就没管它。这个第二天就起不来了，一点就动不了，也不能翻身，不能坐，也不能坐起来。然后没办法，我是被人抬着到医院拍的片子，做了腰椎核磁共振和腰椎 CT。然后报告呢显示是第四节腰椎和第五节腰椎之间，就是那个腰椎间盘突出，第五节腰椎和第一节那个骶骨之间啊，那个椎间盘突出。
0: 四节腰椎和五节腰椎骨之间，椎间
3: 对。
0: 盘突出严重，它就会压迫整个大腿、小腿的外侧，包括脚背部这些外周的侧展神经受压迫。如果第五节腰椎和第一节骶骨之间如果突出严重，会压迫整个的小腿后侧，包括一直到脚底这些末梢的这些外展神经，它会出现，比方说什么呢？下肢的腿酸疼麻，尤其脚后跟、脚底板，它都发麻发木。
3: 哎呀，楚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3: 不过我那个时候呢，哎呀，我还没这么严重。我在家里啊，就是那个硬板床上啊，躺了整整40多天。
0: 对，睡硬板床嘛，平
3: 然，
0: 躺。
3: 对，然后就自己啊，慢慢的自己可以下地了。下地之后呢，我那个腰啊，它还是经常性的，就是感觉呀，酸痛、僵硬。稍微干一点活啊，就怎么说呢？就是觉得啊，那个支撑不住那个身体，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必须得休
0: 不能
3: 息、
0: 过度的
3: 弯
0: 去
3: 腰。
0: 劳累提重物是必须要注意的。
3: 对，可是他就没想到，从2个多月前啊开始，那个症状突然一下就加重了。我呢，说实话啊，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升到了吧，还是凉肿了，着凉了啊。就像你说的，不光是那个出现了腰疼，连着那个右侧大腿、小腿外侧吧，都有那个放射性的麻木刺痛。然后我那个右脚脚背也出现，就是也发麻，走路呢就感觉这个腿啊发沉，没力气。现在也就是说，我基本上就是连2、3百米的路啊，我都走不了。然后没办法，我就又去医院做了一个复查，这次这个病情是加重了。医生说我的第四节腰椎和第五节那个是髓核突出，
0: 髓核突
3: 脱
0: 出，
3: 出，
0: 它就压迫神
3: 脱
0: 经
3: 出，
0: 了，
3: 他说，
0: 是吧？
3: 哦，
0: 神经根
3: 对对
0: 受
3: 对，
0: 压。
3: 他，对。就是压迫右侧那个神经根，还有那个轻微的腰椎管啊，狭窄，
0: 狭窄了，
3: 神经根水肿
0: 这有
3: 明
0: 炎
3: 显。
0: 症，神经根水肿了。
3: 对，然后医生吧就建议我做手术治疗。医生跟我说的是，他说如果说不手术的话，要是保守治疗没有效果呢，就会耽搁大量的时间，然后持续压迫呢，就可能导致啊这个神经不可逆的损伤，出现了腿部肌力下降，还有足下垂什么的，就是他这样说的。
0: 那你主要今天问我想问的是什么核心问题？问的是什么呢？
3: 楚老师是这样的啊，我呢就是担心这个手术有风险，还有一个呢就担心术后会复发，还害怕神经损伤后啊，就是这个后果更严重。毕竟啊，我觉得这个腰啊太重要了，所以呢，我就又去了两家那个3家医院做了一个咨询，没想到他们这2家医院的这个医生吧，他都建议我呢先做一个保守治疗，他们说呢，也就是说，他说我目前啊没有出现那个大小便的障碍，会阴区也没有出现那个麻木的情况，现在呢，只是说腿和脚呢有症状，也就是说不算是很严重的阶段，也就是说通过规范的系统保守的治疗嘛，大概率能够消除水肿，缓解压迫的症状，所以我现在吧就处于一个很感觉就是很两难了，就是这样，不知道就应该听谁的。 所以我就麻烦学生啊，麻烦楚老师呢，你给我一些建议。
0: 嗯，有医生告诉你需要手术，有告诉你不需要手术，是吧？
3: 对对对，我并且他们都还是三甲医院的，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嗯，从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症状，包括这个检查判断来看呢，神经根有水肿、炎性压迫，这是为主，并不是主要是髓核完全性游离。椎管这个严重狭窄的情况呢，正常来说也是不可逆的。很多这种急性重度压迫的症状，像水肿叠加突出导致的，还是要规范的进行抗炎，进行消肿，水肿消退了，神经根压迫基本上会大幅的减轻缓解了。
3: 哦，
0: 手术是什么呢？是属于叫有创伤的一种干预方式了。即便是微创手术，也是存在一定复发的延连的风险。
3: 嗯，
0: 啊，如果说通过保守治疗能够缓解，我给你的建议啊，按照你的情况。我的意思还是优先还是选择保守，按照你现在情况来看还是优先选择保守治疗，但是要有一个把控规范期，把控期在什么时候？保守治疗你可以坚持4到8周的时间。如果保守治疗的方法呢，这个麻木啊，包括这种压迫放射性下肢疼痛的情况明显减轻了，行走距离啊已经大幅增加了，就继续的进行保守，包括日常的调养养护啊。
3: 嗯，
0: 啊，如果说这症状是毫无改善，甚至已经出现了下肢肌力下降了，继续的麻木感加重了，马上到医院再做手术也是来得及的。就即使说到了非手术不可的时候呢，相对来说，目前来说，对于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根压迫、解除压迫的这个手术，现在技术也是很成熟的。
3: 嗯，
0: 哎，安全性也是很高的，相对来说复发率也不是很高。它主要还在于你后期如何去养护嘛，不调养你不养护你什么都不注意，那肯定还得复发嘛。但是建议什么呢？你按照情况来看，你现在可以再保守治疗一段时间看一看。
3: 嗯嗯嗯，好的好的，哎呀，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楚老师，你看您几句话就给我解开了难题，我觉得您说的特别有道理，那我就。我看给自己两个月时间，
0: 2个月吧，
3: 先
0: 对差不多，
3: 先保守治疗，观察一下，
0: 嗯，
3: 有好转啊就最好了。如果说实在没有好转啊，就再去做手术。
0: 对，就这段时间内还是啊，睡觉姿势掌握好，尽量还是属于什么平躺、硬卧，侧卧姿势也要尽量的掌控好，是吧？
3: 嗯、
0: 不要猛的起身弯腰，或者是手提重物，啊。注意保暖，尽量别着凉。
3: 嗯，
0: 然后保守2个月，看看恢复什么样，再看呗。嗯，
3: 嗯嗯，好的好的。嗯，谢谢楚老师您的指导，也谢谢马老师。
0: 嗯，没事没事啊，有啥问题咱们再联系。好的，嗯，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再见。
3: 好的，楚老师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0: 嗯、你好。
4: 楚老师是这样的，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身体情况，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有没有适合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呀？
0: 嗯，可以呀、啊，你说说吧。
4: 我就是脸上反反复复的长那种小疙瘩，你就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种青春痘的那种大红疙瘩啊，
0: 嗯，
4: 就是密密麻麻的那种小疙瘩，嗯，我摸起来吧就感觉它很粗糙不平，就像起了鸡皮疙瘩那种一样，
0: 嗯，
4: 嗯，它又不痛，但是偶尔还会发痒，
0: 嗯，
4: 哎呀，一直反反复复的，一直都不好。还有一个就是我这后背，嗯，连着肩膀的两侧，它还会长那种红颜色的小疹子。特别是像天热出了汗，还有熬了夜之后啊，那个小疹子就会再加重，嗯，痒得很，我就忍不住就要去抓，抓完之后吧、啊、有的地方它就会脱皮，
0: 嗯，
4: 所以有的就会留下那种暗沉的印子。哎，我这些也治疗了，去药店买过止痒祛痘的药膏，嗯，涂了呢感觉能稍微缓解一些啊，但是只要不涂吧，它过几天就又长出来了。
0: 嗯，
4: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哎呀，感觉身体不知咋的，特别的疲惫困重，这四肢啊发酸发沉，
0: 嗯，
4: 甚至眼皮也发沉，稍微干点家务吧，那胳膊腿儿就发酸发软。以前我每天晚上都能出去散散步啊，跳跳广场舞啥的，但是现在稍微走几步路就觉

0: 让我这双腿沉重，抬不起来，并且气喘吁吁的，整天人就想坐着，躺着，反正就是懒得动弹，整个人都感觉特别的困倦，人也没有精神。去医院检查吧，也检查不出来什么毛病，我就想问问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1: 还
0: 啊？
1: 查不出啥毛病，还有这些症状，哎，又是枕着小疙瘩的。你平时排便你观没观察？大便黏不黏腻？有没有沾马桶啊这种情况，或者排不干净的感觉？
0: 有，我那个大便一直都不正常，每次上完厕所，那大便都粘在马桶壁上。我冲水的话都要冲3、4次才行，而且排便总感觉排不进呢，那肚子堵得慌，胀得很。
1: 胃口平时怎么样啊？有没有嘴里有时候发黏呢？这种特别黏腻的感觉，嘴里有没有这种感觉？
0: 胃口我感觉还行，反正能吃得下饭。但是就是吃完饭总觉得肚子胀气，不消化，嘴里确实有发黏发腻不清爽的感觉。
1: 你平时这个皮肤是不是属于油性皮肤，总是出油啊？
0: 哎，对对对，哎，楚老师，我都50多岁了，我这皮肤啊还是很油，甚至比我年轻的时候还要油。人家有的岁数大了皮肤都发干，我呢正好反过来了。现在每天早上一觉醒来，我这脸上都是油光光发亮的，那额头啊、鼻子啊、下巴呀，全是油，摸起来的话都是那种黏糊糊的感觉。其实我每天都认真洗脸了，还可以用的那种控油的洗面奶来洗的，但是根本没有用。不光脸上油，我这头皮啊也特别爱出油，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1: 你按照你这种症状来看，你就是体内湿气过重，湿气重
0: 哦，
1: 外溢于体表皮肤，就会导致皮脂腺分泌旺盛，出现皮肤油腻、头油、脸油，反复起疹子、长疙瘩，皮肤瘙痒。湿气过重还会呢困阻四肢，阻碍身体气机，出现什么肢体困重、浑身乏力。哎，懒言少语，整日昏沉这些情况，尤其是50多岁的女性同志，脾胃功能会瞬间减弱的，容易滋生湿气。湿气啥？我之前讲过，湿气是不好的气，它就属于浊气嘛，要把它排出去啊，不能在体内大量聚集呀。你可以练习啥呢？呼吸吐纳，也叫生阳祛湿的吐纳方法。之前我在节目中教过大家，这套方法可以帮大家去除身体当中的湿浊邪气。尤其适合湿邪较重的人，皮肤油腻、湿毒痤疮的、体感沉闷的、肢体困重的、嗜睡的，我可以再跟你简单说一下，很好做，怎么操作？身体端坐，两脚平放在地面，腰背挺直了，双手自然放置于腹部，双目微睁，鼻子缓慢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双脚脚跟提起，脚尖点地，做踮脚的动作。吸气，心中默数6个数。意念头脑当中要冥想导引清阳之气，是从鼻腔进入，流经咽喉、胸腔、腹部，最终这口气一直沉到丹田，感受到腹部微微鼓起，但是胸部保持不动。意念当中感受身体被整个清气充盈之后，把这口气吸满，然后呢停留3秒钟，张口缓慢地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持续7秒钟的时间。把气呼进，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头脑意念导引，联想体内的湿浊之气，从四肢末梢、从皮肤毛孔从口中一同向外排出，要有这种意念的导引。在呼气的时候呢，脚跟儿逐渐放平贴于地面，就这样一吸一呼做这种动作，反复去练。每次你练习10到20次，这为一组，连续可以做它一段时间。还有6字诀专门调脾胃的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哎，改善脾胃运化、吸收功能、消化功能，这个也要加强配合去做。你不会做的，你可以打电话去学，很简单。
0: 哎呀，我听明白了，楚老师，我一定会好好的跟你学呼吸吐纳方法，好好的去练习。其实我听你讲课，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跟你讲啊，我特别佩服您。您不仅中医知识了得，还擅长生物医学，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啊，还有很多方法。我跟你讲，我跟着你真是太有收获了。
1: 有收获就好， 是吧？我呢也不敢保证说把所有问题给大家都解决这么理想，但是只要大家呢在某些方面有收获有所得，是吧？不费什么周折，哎，这就是很好了嘛，是不是？
0: 是，哎，对了，楚老师，那您说这个我的问题啊，需不需要用什么生物制剂呢？我听您讲，现在对于很多病，生物制剂都很有优势，作用效果都特别好啊。
1: 但是你按照你现在的症状来看，也没有啥实质性的一些疾病病灶的产生，都是一些症状上的问题，所以说呢，没必要非得用什么生物制剂，而且生物制剂呢，相对来说价格都比较贵，啊，对于一些已经器质性病变都已经发生形成的，一些较为难治的，可以用一用生物制剂，你这情况不需要，你就把呼吸吐纳好好做，坚持一段时间，你这些症状症候很快就改观了啊。
0: 行，我明白了，楚老师，我听您的，那我就先好好的练习呼吸吐纳吧。如果以后有什么问题，我再向您请教啊，楚老
1: 好
0: 师。
1: 的，好的，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
0: 哎，好好好，谢谢您，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哎，你好，雪
3: 你
4: 儿。
3: 好。
4: 哎，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4: 我吧是来感谢你们的。哎呦，真的就太激动了，都不知道从哪说起了。
3: 听您这么激动，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儿要跟我们分享吗？
4: 是，雪儿，我吧真的感谢你上一次费尽周折给我们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哈，还想办法筹措这个资金，在费用上做补贴。你说让我们花很少的钱就能用这么好的生物制剂，多亏有了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现在真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不像过去那么难受了。
3: 都什么有改善了？您感觉呀？
4: 哎，是这样，喜儿，我这身体不好得有4、5年了哈，就是过去总觉得就是浑身乏力，没精神哈，早晨睡醒了还是觉得累，完干点家务啊就腰酸体虚的，然后就腹胀的严重。肚子就是右上方哈，还总疼，完了嘴巴里头吧，怎么就觉得干巴巴的发苦呢？完了这个嘴味儿还挺大的，而且就特别不想吃饭，尤其是油大的东西哈，一口都不想吃，偶尔吃一点荤腥哈，就觉得恶心反胃。那时候就是医生说是啥，说是重度脂肪肝儿，就说我平时本来就不爱出门，而且这个血脂哈有点偏高，血压也不稳定。我就听说多走路、多运动能改善这个脂肪肝嘛，所以我就每天都出门快走啊。结果走了没几天哈，两个膝盖就感觉发胀，哎呀，好几次走回家，这膝盖都特别的疼，哎呀，吓得我也不敢走了，不能一个毛病没好再添一个毛病啊。
1: 你如果要是轻度脂肪肝啊，通过清淡合理饮食加上运动是很有可能去逆转。但是如果说确诊检查都重度脂肪肝，说比较严重情况，它不是单纯的一个脂肪堆积的事儿，就已经合并了肝细胞损伤和炎症了，要不然你不能有这么多明显的症状。所以你单靠这种饮食和运动是不够的，你必须得结合药物的治疗干预，要不然发展严重了，肝脏会逐渐走向这种。发生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那就很麻烦呢。
4: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楚老师，我也用了一些药哈，就是水飞济冰胶囊、三七脂肪丸，还有这个降脂药，但是这症状就是缓解的不明显。以前就是孩子给我买过，就是很多次的这个冬虫夏草，我都是煲汤、熬粥的时候往里头放，但是吃了挺长时间，就感觉作用一点都不明显。我用了这个虫草养颜液以后哈，哎，效果就特别快。
1: 啊，吃虫草不行啊，用这个喝这个养元液就行了。
4: 就是没多长时间就有改善了，就现在我这个体力哈，哎，好多了，人也精神了，就嘴巴里也不像过去那个难闻的那个味道哈，也没有了，完了也不干也不苦了，而且最让我开心的是啥？这个腹胀缓解了挺多，就能吃下去饭了。哎呦，真的，看来好东西也得靠这个高科技的提纯提取才行。
3: 您说的没错哈，这个伟宁之所以带着团队呀，就是没日没夜的哈，他做这个虫草的一个生物提纯，那不就是希望通过科技的力量造福百姓吗？ 就通过高科技的技术，把虫草里边的这些有效的成分完整的高活性的给提取出来了。那一整个野生的这个虫草啊，它才能提纯出一只十毫升原液，所以非常珍贵，活性高，吸收快，效果自然就好，那比直接吃这个虫草那好太多了呀。
4: 是啊，就是伟宁真了不起。还有楚老师，我也特别敬佩你，真的，你也是非常优秀，有那么渊博的知识，就是很实在，就是不说大话，不吹牛，啊，你说给我们讲这个中医知识，讲这个呼吸吐纳，讲生物医学的好处，哎呀，我就跟着你学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和好的方法。
1: 嗯，那就好，你有收获就行啊。但我的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啊，这不能过分夸奖。嗯嗯。
4: 就两个多月前我开始练习，就是你教那个呼吸吐纳方法，
1: 嗯，
4: 就练习六字诀那个虚字音，还有这个火呼吸法，
1: 嗯，
4: 就练完以后哈，哎呀，就觉得身体状态更好了，
1: 嗯，
4: 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就干点活也不会就感觉到这个腰酸乏力了，
1: 嗯，
4: 就是通过调整呼吸节奏，哎呀，真的就能有好的效果变化。哎，真好啊，真的是养生的好方法。
1: 尤其你干不好啊，做六字诀虚字诀，哎，排肝浊补肝阳，这个是非常好的，你坚持多做一做啊。
4: 嗯，
1: 然后每天在家呢可以再做这个10到15分钟一个慢拉伸的动作，原地慢踏步，
4: 嗯，
1: 动作轻柔还不费腿，还能促进血液循环，没事就拉伸拉伸你的腿，做做拉伸，原地做做踏步，
4: 好好
1: 啊，
4: 嗯嗯，
1: 晚上温水泡脚泡一泡，促进下肢循环，缓解腿部酸痛，加快周身代谢，对你周身的情况症状都是有很好的帮助的啊。嗯，
4: 好好好，楚老师，我没有什么问题哈。最后还想拜托喜儿，如果有机会哈，还能争取到虫草养元液的话哈，求你就是再给我们争取一点。
3: 嗯，
4: 就是我家有好几个亲属，看我用的效果好哈，他们都想跟着用。
3: 嗯，
4: 这人上了年纪，身体毛病也多。我也希望他们都能喝上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虫草提取的太好了，真是。
3: 嗯，其实我特别明白您的这个心情哈，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其实我一直心里装着呢啊。每年呢，只要是到这个虫草提纯的这个时期，其实我就是最着急、最紧张的这个时间了。那我就是盼着说，早日啊发酵提纯完毕之后，能为我们广大的患者家人多争取一些。啊，让一直跟随喜儿想要获得健康的这个希望都能够早日实现。当年你看我平措爷爷啊、央金姑父啊，还有这个乐龄防华中心已经用上的这些老人们，也包括我自己，我们都获得了最满意的一个结果啊。那我更知道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优势好处，所以说只要是每年呢一到这个提纯的期间，大家着急，其实我更着急哈、啊。只要是有提出的量，我一定是尽力的帮助大家来争取。您就关注节目吧，
4: 好好好
3: 啊，就是有好消息了，我肯定是第一时间我在节目当中立即就通知大家的啊。再给我点时间，
4: 好好好，
3: 别着急，嗯。
4: 好好好，喜儿辛苦你了啊。
3: 哎，好的，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好吧？
4: 哎，好，再见，再见。
3: 哎哎，好、哦，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5: 北京时间14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倡导文明祭祀，守护绿水青山，拒绝焚烧纸钱，远离火灾隐患，鲜花祭哀思，文明树新风，心存感恩，铭记过往，以文明方式遥寄一份思念。

0: 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2: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2: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此时段的《活过一百岁》节目，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还会为您进行节目上的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
2: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在评论区留言栏当中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知大家最近啊，在这个健康榜的热搜上面，是否看过一条关于说千万不要侧躺玩手机的话题？这一条热搜上面呢，博主表示说自己以前两只眼睛都是正的啊，就长得很周正，但是由于他长期侧躺着玩手机，一只眼睛出现了斜视，而且两只眼睛当中竟然有一只是远视加弱视，另外一只呢近视加散光。哎呀，可以说呀，这个问题都找上门来了。那真正的问题也来了，说这侧躺玩手机真的会带来如此大的危害吗？除了眼睛，还会对我们的身体或者其他部位造成伤害吗？先来说答案啊，这个答案影响是真的有，而且不小，但具体影响什么，哎，还是值得讨论一下的。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啊，就来唠一唠关于侧躺玩手机啊，对眼睛有哪些影响。

实际上呢，侧躺玩手机对我们眼睛的危害啊是真的不少，而且它是多方面的。那医生表示呢，第一点就是可能会压迫我们的眼睛，引起角膜的变化。一般来说呀，侧躺时呢，比较常见的姿势，一只眼睛紧贴着枕头，甚至完全埋进枕头里。在这种姿势下，眼睛会受到枕头等寝具的压迫啊，可能会导致起身后被压迫的眼睛出现视物模糊的一个情况。那这是因为轻度的压迫会使角膜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形，进而引起角膜散光的一个改变。这种视物模糊呢，它是一过性的。那解除压迫之后啊，大部分情况几分钟内角膜就能恢复到正常的形态，视物模糊的症状也会随之消失。但是如果我们长期的习惯性的压迫眼睛，那就会导致角膜出现不可逆的变形，进而引发散光增大啊，导致视力下降，就不可恢复了。另外啊，如果侧躺的时候我们压迫一只眼睛，而用另外一只眼睛看屏幕，就很容易导致看屏幕的眼睛近视或者加重近视。那这种情况下，两只眼睛的近视度数它就很明显啊，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差异，那肯定是加重我们的视觉疲劳的。

除了压迫眼睛带来的近视散光问题，侧躺着玩手机啊带来的眼压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眼压是眼球内容物作用与眼球壁及内容物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压力。我们正常人的眼压呢稳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啊，如果大家去常常做这个视力上的检查的话哈，肯定会测眼压的，对吧？因为它是必要的一项检查。眼压呢是来维持我们眼球的正常形态和功能的，它的一个范围啊，正常的范围是在10毫米汞柱到21毫米汞柱。那么多项眼研究也发现，侧卧位的时候啊，位于我们下方的那只眼睛眼压会明显高于上方的眼睛。有一项针对健康志愿者的研究就发现了，说你向右躺啊，就是右侧卧的时候，下方右眼的平均眼压为18.8加减2.9毫米汞柱，而上方的眼压呢大约是在17.7加3.1毫米汞柱。可见啊，下方被压的那个是要高于上方的。那对于眼睛健康的人来说，偶尔的体位性眼压波动一般不会造成什么大问题，但如果你本身有青光眼啊，一些这个眼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长期习惯性侧卧睡眠的青光眼患者，下方眼睛的视野损害往往要比上方眼睛更严重。那么侧躺这个动作可能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让下面那只眼睛承受住更多的压力。正常人侧躺刷手机短则半小时，长则1到2个小时，而且期间啊几乎真的你想想是不是不怎么换姿势，除非你特别累或者说意识到哎呦我这姿势有点酸了哈，我得动一动了，要不然啊真的是可能好久都不动一下。这就意味着呢，下方那只眼睛在整段时间里都处于相对更高的眼压环境中，日积月累的不对称的压力分布对于正常人来说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如果你是有青光眼的啊，或者是一些眼部疾病的患者，那么积累性的伤害就是不容小视的了。

另外呢，侧躺玩手机这句话，一方面的隐患它在于侧躺，另外一方面则是在于长时间玩手机。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体验，躺在床上玩手机，玩起来真的是没完没了啊。哎，大家想一想自己是不是这样，等你反应过来，眼睛已经开始干涩酸胀，看东西发虚啊，忍不住呢使劲的眨眼等等，这都是很典型的视疲劳和干眼的症状。那聊到这儿的时候，我好像就已经是很不自觉的在挤一挤，或者说啊，这个眨一眨我的眼睛，感受一下我现在是不是有点酸胀啊，这个干涩的感觉。其实看手机长了，看电脑屏幕长了，真的会有这些症状的。无论您是坐着还是躺着，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都会使我们眼睛的睫状肌持续的处于紧张状态，调节功能也会紊乱。有研究表明，使用电子屏幕时啊，眨眼次数可能会减少一半甚至更多。眨眼少了，泪膜就不稳定，那么眼睛表面的水分就会蒸发加快，最终导致眼睛干涩。而侧躺呢，就会让情况雪上加霜，因为这个姿势很难让人持续的保持一个标准的安全距离。要么手机拿得近，在眼前啊，近在我们眼前；要么手机呢，它的角度有点别扭，从而使眼睛的负担比正坐的时候要大得多。聊到这儿，您可能以为啊，那眼睛的伤害就有这么多，其实还不止啊。更为重要的是，医生表示侧躺玩手机的危害还远不止在你的眼睛上。长时间保持侧卧并低头看屏幕，我们整个身体姿势都会变形，头歪着，脖子拧着，肩膀啊一高一低，那么你的脊柱自然就跟着扭曲。人的颈椎呢，它本来是有一个向前的自然曲度的啊，长时间歪头低头都会让这个弯曲度变直，那么我们颈部肌肉为了维持这个别扭的姿势也会持续紧张，时间长了就导致颈椎病了。再有啊，就是这个姿势，我们说往往它是固定的，会不自觉地把身体重量压到一侧，脊柱两侧受力严重不均，长此以往就会引发头位偏斜或者是脊柱侧弯等问题。哎呀，说了这么多，我一直在自省，我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姿势啊。当然虽然说不会躺的时间太长，但难免觉得哎犯懒了，躺在沙发上也好，躺在这个卧室的床上也好，这侧躺着看会儿手机很难控制住自己哈哈。说完全不让我们现代人躺下刷手机好像也不太现实，但如果呢我们能够在习惯上做一些调整，那这个伤害它也会减轻很多的。比如说接下来跟大家伙分享几条啊，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首先，能坐咱就别躺，能平躺仰视咱就别侧卧。如果说一定我就想在床上赖一会儿看手机啊，尽量呢仰面平躺，把手机举到正前方，保持屏幕和眼睛30以上厘米的这么一个距离。但这么一说好像也很累哈。忽然想起来在身边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买那个什么手机哎那个 pad 的支架哈，架在床头上，然后把手机和小平板放到上面。但是哎呀，其实怎么说呢，归根结底啊，它还是伤眼睛的，对不对？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要注意别被掉落的手机砸到眼睛。说手机砸脸，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吧，我就是。因为你可能会犯困呐，比如说睡觉之前这手机啊握在手里面是离脸有一点距离，但可是你犯困的时候你这手轻轻的一动，手机一滑落，啪砸在自己的脸上。哎呦，现在那手机又大又重，真的挺疼的，是不是？而且手机举久了胳膊也会酸疼，所以合理使用可调节的手机支架，哎，是怎么说呢，不太好的选择当中的一个好的选择吧，您懂的哈。再有就是不管您什么姿势看手机，每看20分钟最好就休息一下，让眼睛放松一下。坚持20/20/20的一个法则，啥意思呀？就是近距离用眼20分钟，看
20英尺，大约6米左右开外的东西，然后呢，坚持至少20秒。第三个点呢，就是避免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下看高亮度的屏幕，明暗对比太强烈，对我们的眼睛刺激那就更大了。这大家应该有所感受，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不太在乎，我说晚上我这个熄灯，可是呢又睡不着，那手机拿出来吧，好，这手机夸大屏幕一亮，嚯，就跟个大夜灯似的啊。如果您非要看，建议您把那个卧室里的小台灯啊、小壁灯啊给它开一个啊，这样的话呢让手机的那个亮度呢也再减弱一些，有一个稍微的一个适应度啊，千万不要明暗对比太过强烈。第四点，就是可以有意识的多眨一眨眼睛，因为多眨眼睛能够帮助我们的泪膜有效刷新润滑眼表。第五，就是如果已经出现了持续性的眼干、视物模糊或者一只眼睛视力明显变差的情况，那及早的到正规眼科机构去检查也是可以的啊。当然我是我们更建议的啊，如果你眼睛上面出现了一些不舒服呀，状态不太好呀，别自己在家瞎合计，也不要瞎滴眼药水啊。现在好多眼药水它的功能性还是蛮强的，分门别类，五花八门的啊，别自己轻易的就说我就用这个了，我就用那个了，殊不知你用的可能不对呀，所以要到正规的眼科医院啊去问医生的建议。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啊，针对这个话题，就是今天晚上开始在玩手机的时候，记得摆正你的姿势哟。好，这个话题咱们就暂时分享到这儿，欢迎大家呢针对第一个啊用眼玩手机这个话题呢来分享一些您的观点和看法，可以把内容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我们的留言区里面稍后会进行刷新，在稍后时间或者是节目结束之前一起来分享朋友们的观点。听一首歌，这首歌是黑鸭子组合演唱的《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

0: 休息一会儿。
1: 各家各户注意了，现在正在下暴雨，有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灾害，请大家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各家各户，
2: 小金，你咋还不走？水淹过来了，
3: 院子里还有20头牛，牛不走，俺也不走。我要回去一趟，50000块钱在屋里呢。
2: 哎呀，老王，你糊涂啊！赶紧撤吧！
4: 雨季洪水具有很大的破坏力，人们在灾害发生时一些错误的做法，往往会错过最佳救援时机，危及生命。
5: 洪水来临时，不要贪恋财物，迅速转移避险。
6: 来不及转移的人员应就近向高处转移，不可攀爬电线杆、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5: 在洪水中行走，当水深达到腰部以上，不要勉强涉水，不要游泳逃生，以防碰到暗流和漩涡。
4: 汛期洪水猛如虎，及时避险，莫贪财。14点，锁定 AM 666 FM 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

欢迎大家呢在歌曲过后继续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陪伴您度过这段时光的依旧是子诺。我们来进行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啊，第二个话题想必有很多人，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哈。您喜欢喝咖啡吗？您喜欢喝哪一类的咖啡呢？说减肥人士特别喜欢喝黑咖啡啊，不加糖不加奶。说爱甜的朋友呢可能喜欢喝这个拿铁呀，什么帕布奇诺呀，啊，各种各样的加了糖加了乳精的啊。咖啡的种类很多，说实话我个人是挺喜欢喝黑咖啡的，但是因为它特别苦，不是一般朋友能够接受得了的。为什么喜欢黑咖啡？就觉得它特别浓香，而且呢心理上没有太多的负罪感啊，因为里面不加糖不加奶。说每天早上啊，也不分是早上吧，就是每天喝上一杯黑咖啡，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就能够轻松的减肥，这听上去是不是很诱人？我觉得是哈。大部分这个朋友呢喝黑咖啡啊有一个诉求，就是减脂塑形啊，它成了很多人的热门需求，所以黑咖啡减肥法在社交平台上也是广受追捧的，很多网红咖啡成为带货新宠啊，销量也是很可观的。那到底喝黑咖啡真的减肥吗？它是真的会有效吗？这说法对不对呢啊？有内分泌科的医生专家老师啊给大家做出了一个解释，说从医学角度来说，黑咖啡它含有咖啡因，能够促进肾上腺素分泌，可以短暂的提高代谢率，有消耗脂肪的功能，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它减肥的功效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医生表示，减肥的核心呢在于维持能量负平衡，脱离了饮食控制，规律运动，单靠喝黑咖啡啊，减肥的目标呢其实是很难实现的啊。而且这咖啡减脂也并非人人适配，它是有着明确的禁忌人群的。日常生活当中呢，针对想要通过饮用黑咖啡辅助增强脂肪代谢的人群，医学专家提醒了，饮用黑咖啡的最佳时间就是早上，那每天咖啡因摄入量不应该超过400毫克，换算成400毫升装的大杯的黑咖啡，每天呢就是最好要控制在2杯。

以内。黑咖啡当中的咖啡因对人体神经、心率和胃肠道都具有刺激性的作用，有着明确的使用禁忌人群啊。那盲目饮用呢，容易加重身体的负担，有一些人群也是不推荐饮用黑咖啡的。比如说存在消化系统疾病的人群，像慢性的胃溃疡、食管反流患者、长期焦虑或者是睡眠质量差的人群啊，高血压、血脂异常、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人群。孕妇呢也是需要警惕咖啡因带来的危害的。此外呢，医学专家还提醒啊，像超重肥胖人群利用常规的减脂效果啊是有限的，但是你要是说想用这种的，你需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科学的减重的干预。

随着黑咖啡减肥法在网络上走红，各类网红功能性瘦身咖啡呢也是顺势出圈。商家宣称啊，添加了不同有效成分，通过不同原理实现减脂。那么他们的减脂效果又是如何呢？其实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注意到，近年来呢，一款防弹咖啡在网上受到不少消费者的追捧，说这黑咖啡当中呢，加入了无盐、黄油、椰子油等等富含中链甘油三酯的油脂原料，是短暂采用生酮饮食减肥法的人群补充能量的一个好方法。那么专家介绍了这个咖啡啊，这个种类的咖啡它热量较高，仅适配特定饮食模式人群，比如坚持生酮饮食或者是低碳水化合物低热量饮食的人，饮用这类咖啡，它可以补充你身体所需能量，达到能量轻度的负平衡，起到轻微的控制体重作用。但如果啊脱离饮食控制，它的热量就超标了，反而会越喝越胖。所以长期盲目的饮用这类咖啡，它不仅无法控制体重，还可能会影响你的血脂健康。像左旋肉碱咖啡，这个大家可能也听到更多吧，也是很多人比较喜欢或者说备受欢迎的热门减脂饮品。医学专家提醒，从理论层面来看啊，这个左旋肉碱确实能对脂肪代谢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但是如果想要靠它来减肥，也是有着严格的前提条件的。如果缺乏中高强度的运动，那这种啊，它就失去了脂肪搬运工的作用了。所以综上所述，就是我们今天分享这个第二个话题，这黑咖啡是否真的就能让你达到特别好的减肥效果，让你躺着变瘦呢？就是我们说的躺瘦呢？实则不然哈。首先因人而异，第二不是所有人都能去尝试喝黑咖啡然后还要靠它去减肥的啊。如果你方式用的不对啊，喝的不对啊，或者是喝伤身了，这对身体反倒是一种伤害。好，这样一个话题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讨论行列当中，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评论，稍后呢我们再来分享大家对于今天两个话题的一些观点和看法。这首歌也来自黑鸭子演唱组合，他们演唱的《走过咖啡屋》。

一首跟咖啡有关系的歌曲呢，走过咖啡屋是一首很经典动听的老歌，咱们就欣赏到这儿啊。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朋友们对于今天的两个健康话题有哪些观点和看法。宁宁朋友说了，以后我准备买个机器人帮我拿着手机刷，这样的话我不用自己动手了，什么姿势都没事儿。哎呀，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是吧。小西朋友说，我打算弄个头戴式支架，可否？头戴式支架那戴上去岂不是像那个紧箍咒一样会头疼的吧，开玩笑哈。积极向上这位朋友，哎呦您这名字真好，积极向上，他说我就经常用主持人你说的侧躺姿势看手机玩手机，感觉现在呀听完了你说的呀自己都有一点大小眼了。您不要乱感觉，如果你真觉着眼睛不舒服，或者说照一照镜子呀，或者说自己检查一下自查一下，真的发现有这个倾向的话，赶紧去眼科医院检查啊，做正规检查。亚平朋友他说，我一般啊都喜欢趴在床上看手机，用仰泳的姿势把脖子抬起来。仰泳怎么能是趴在床上呢？仰泳不是应该是平躺脸朝上吗？你是趴在床上再把脖子抬起来，就是平躺嘛，对吧。如梦令这位朋友说，我就是这样，我就喜欢向左侧卧玩手机，左眼呢就特别不舒服，看来我真得改了。侧躺容易造成眼压不均衡啊，而且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这近视啊远视啊弱视啊，有可能就有一些小毛病小问题慢慢的找上门来，然后你不重视不注意，在雪上加霜的日积月累的小问题可能就拖成大毛病了，可千万不要这样，所以现在改还来得及，大家要多关注自己的用眼健康。

光亮朋友说了，主持人，你说那黑咖啡啊，它其实不太好喝，但是我也曾经尝试过，后来我总结就是光喝没用，还得运动。您是单压是吧？押韵哈，压上了，光喝没用，还得运动。还有就是少吃一点是吧？不常说吗？多动腿，少动嘴。如画朋友说了，三分练，七分吃，每餐吃七分饱，这也是很重要的。确实是这样啊。云仙芝朋友说，我喜欢喝美式和冰美式，那咱俩得击掌一下，我也挺喜欢的。但也常常说呀，尤其早起之后，最好是喝一点淡盐水或者是温开水啊，三四十度左右的，不要太烫，不要太热的啊。然后呢，你要实在是忍不住想喝点凉的，也不要太凉。啊，这么多朋友发送信息啊，感谢。刚才我们分享了这几位朋友关于今天两个健康话题，一个是用眼玩手机啊，这个姿势伤眼睛的话题，再一个就是喝黑咖啡的话题。

好，抬头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以及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节目之外啊，有哪些观点看法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么在未来的节目里我们也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交流的。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张姐，我这点纸壳箱站咱楼梯间角落了，明儿我就卖废品，应该不碍事儿吧？
1: 哎呀，小李，你可不能这么想啊！这楼梯间是火灾时的生命通道，你哪怕站一丁点的地方，这万一着火了，浓烟和杂物挡道了，跑都跑不出去。你看这消防通道标志上那不写着呢吗？禁止堵塞。
0: 哎呀，我光图方便了，没考虑那么多呀。那除了不对东西，还有啥要注意的呢？
1: 还有两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呀，咱别在楼梯间给电动车充电，电池短路起火特别快。你看去年咱在那个电视新闻里边就看见好多这样的事儿，也听说过，对吧？二呢，就是平时得多看看防火门，得让它保持关闭的状态，这样关键时候能挡住浓烟，给逃生争取时间。
0: 嗯，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你看我这回记住了，以后啊不光我自己注意，我还得提醒家里老人，可别把杂物堆到楼梯间啊。
1: 哎，这就对了，咱们得一起守好生命通道，住着才安心嘛。
2: 楼梯间是生命通道，杂物充电全不要，
1: 消防安全别大意，防火安全记心间。

0: 妈，为什么我们今年不去路边烧纸祭祖了呀？
1: 因为祖辈最大的心愿从不是漫天纸灰，而是我们平安顺遂，岁岁安康。
0: 那我们怎么表达想念呢？
1: 心怀感恩，好好生活，善待家人，把日子过得温暖安稳，就是对先人最好的回馈。
2: 慎终追远，不必烟火缭绕，一束鲜花，一份念想，文明祭祀，摒弃烧纸陋习，心怀思念，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怀念。

0: 奖位。
1: 文明观赛观颜美。
2: 守规。
3: 行人手限红灯退。
0: 车辆礼让平安随。
1: 停车有序让座美。
2: 贼拉守规。
3: 残纸包好别乱飞。
0: 垃圾入箱不堆积。
1: 咳嗽阿嚏掩口鼻。
2: 有礼仪。
3: 感谢抱歉常挂嘴。
0: 真诚话语暖心扉。
1: 眼丝不探不乱传。
2: 情意美。
3: 文明行为齐荟萃。
0: 言行举止样样美。
1: 你我共祝文明杯。
2: 放光。

0: 时间变快。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3: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益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再次提示各位，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4: 啊，主持人你好啊，之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又到了这个空中问诊节目啊，今天呢我给大家继续讲解这个焦虑症啊，大家对焦虑症很熟悉，说这个焦虑症啊挺苦恼啊，怎么治都不好，对吧？大家现在你也认识到了，对这个焦虑症呢也等于就是抑郁症。啊，很痛苦，有的时候都有自杀倾向，就觉得痛不欲生的感觉，感觉心情特别愉快。那怎么预防呢？怎么先知先觉呢？我已经讲了一部分哈，就临床表现。从我中医的视角或者是现代临床医学的视角也给大家剖析了，就也有问题及时诊治，别攒到说10个8个症状。啊，这个还这个总结说10个8个就别硬扛，但是我总结又有一个症状你都当回事儿啊，有很多都是独立的疾病，你看像说便秘啊、腹胀腹泻呀、胃酸胃痛啊等等哈，所以说呢，大家对这个事儿越来越重视，实际呢，小病呢，防患于未然，是吧？就是说胃病先治，就是说出现这个状根本不是说胃病胃有病了，已经是有问题了啊，也是大家常说那种啊，就是说亚健康啊等等，所以说治病要从轻从早积极入手啊。也很多朋友就是说得焦虑症这些朋友呢，就是说他早期呢也看多数临床医学一看呢没什么病，说就说什么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呐、等等，那咱们就别挺到吃那些抗抑郁抗焦虑的药，大家也知道是又伤肝又伤肾的，那我们及早的入手不行吗？对不对？以中医的视角及早的入手进行治疗，好吧，对不对？这些症状呢咱们平时多注意，是吧？就西医不行咱看看中医，是不是？就中医呢把这类病呢，焦虑症和抑郁症呢就是说定为郁症。郁症我不说吗？中医的传统而博大精深啊，利用中医的传统啊文化啊，它既古老而不落后啊，给它发扬光大，用于咱们的治健康救治啊，现代临床医学的高科技手段。大家也说了，我总头疼，我总胸闷，那我得查查去。我不反对您查，做体格检查。不管您是几岁的儿童也好，小孩很少得这个，对吧？就是说成年人18也好、80也好、17、70也好啊，我们都应该做健康体检，对吧？都是应该做健康体检的。那我们小孩也健康体检，是不是这样？小孩每年评估成长，是不？ 啊，生长指数啊，体重啊，是营养不良啊，还是营养过剩啊，还是发育迟缓啊，还是早熟啊，是吧？我们都重视，从家庭到社会都重视。就说我们小儿这个接种免疫吧，对吧？新生下来，我们国家免疫系防疫部门计划免疫就跟上了。那个计划免疫实际我们是免费的。您可知道一个疫苗研究下来很多成本，但是我们很多疫苗是不花钱，也有花的，花的也是很少，所以说国家待遇很好。而是我们的认知重不重要，我们往往就是对两头人耽误事儿。小孩刚生下来，哎，这是小宝贝，或老人趴下了，哎呀，我父亲我母亲趴下了，我很心疼，或是老人自己也感觉，哎呀，我很难受啊，我得看病了，要不然我怎么办呢？现在孩子还少，是不是啊？孩子还少啊，我得去治病了，要不然没人伺候我。真趴下了呢，我雇保姆很贵，我也不希望保姆来我家，就来我家了，我这不放心，那不随心，或是我雇他了，哎呀，那我还是自己遭罪。那莫不如我有这个钱，有这个认知，我及早的治疗吧，对吧？这样的啊。老人也好啊，是比较智慧最聪明的，最及早发现啊，及早发现，不要片面的，就是说看临床西医那个指标，我们中西医始终结合，中西医结合治病，是吧？所以说抑郁症也就是现代医学的抑郁症和焦虑症，和我们传统中医几千年定下来的一个抑郁症是啊一类病。有办法治啊，不至于像大家说的啊，焦虑症闹得不行了，送精神病院吧，太闹腾了。用一些抗抑郁药，大家都知道，对大脑神经、对肝肾很有副作用啊。既然我们有这个传统的中医文化，有一些啊这个成型的治疗手段和经验，那我们为什么不用中医药呢？中医药的同时呢，还有针灸啊，针灸用上啊，效果非常好。啊，非常好啊！我就是说，之前的不说，来到这个医馆，这些焦虑症啊治的也很多。就同样的说，有冠心病到一定年龄，或同样有脑梗、同样有高血压的朋友啊，老年朋友，就是他要是说心态，大家所说的心态，具体的说，假如说他没有焦虑症啊，没有相应的一些情绪波动或肝气。不太淤解的情况下，就他的脑梗、心脏也好治。如果他的本质啊，按中医讲，郁症就是肝气郁结为主啊，气郁是做底的。相应的呢，分出一些相应类型。昨儿我叨咕一嘴，今天呢也更应该加强强调啊，强调这个事儿，因为咱们终归不懂医，对吧？大家有时候理解不上去，听不明白。就是我搞医的，我几十年来我也是反复的。学习是吧？理论结合实践，实践再看，再升华成理论，理论再融合在实践中啊，或者是多个患者的交流。就是说，中医呢，他看一个症型啊，他不是单一的。大家有的时候说，哎呀，我这哪儿都难受，我都不知道治哪儿好了。确实，那您按西医吃药呢，那就像那个捣鼓过的那些临床表现，你说我胃酸。哎呀，上消化科了。哎呀，我这个又那什么，心慌，我又跑心内科去了。哎呀，我又耳鸣，又跑耳鼻喉去了。哎呀，我又脑鸣，又跑神经内科去了。跑得起吗？懵不懵？自己都烦，对吧？好几个医生站在你面前给你治吗？啊，你一天针灸跑这么多科吗？我扎完脑袋，我扎脖子去；扎完脖子，我再扎胃去；扎完胃，我再怎么的扎腿去。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是这种身体情况，对吧？完，并且长时间吃不好睡不好，重的心态不好的，从年轻爱生气的体质，或是有些事儿，老百姓说的打不开心结的，爱思虑的，爱生气的，就是这些一样的说脑梗，一样的冠心病，他临床表现就剧烈，不好不爱好是吧？那就懵，或者是现代医学临床查呢，有些结果不支持他有什么病，说你没事儿，回去好好养养吧。哎，越养越闹的，吃不好睡不好的，那来到我们中医呢，我们就可以给你定定症型，啊，抑郁症这一类的。就是说这个抑郁症哈， 啊，就是说在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中呢，我给大家就是说，就是反复的融合给大家讲，就是告诉大家啊，有办法治啊这个抑郁症，也就是现代医学说的抑郁症和焦虑症。啊，咱们现代医学焦虑症吃什么药？大家都知道，抗镇静药，是吧？就是那些安定类的，什么唑仑呐等等，大家也会看到说明书，日后什么反应，医生也告知你，也不忌讳告诉你，因为现代医学它就是这个办法手段。那我们传统中医呢，分型办法很多，汤方和针灸穴位的不同变化，还分出很多症型啊，趋向治啊哪个症型用哪个穴位，是吧？嗯，怎么表现用哪个穴位？那既把你啊身体，假如说您觉得没病，还有这个症状的抑郁症、焦虑症调平衡了，相应的你有脑梗或冠心病等等一系列基础的病，也能给你进行调治。我给大家讲个穴位，对吧？大家回想一下，就是说一个穴位治很多疾病，再一个这个穴位和相应的穴位配伍啊，还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呀，这个抑郁症也好，叫焦虑症也好，抑郁症也好，其实都是一个病，是吧？所以说呢，咱们呢以中医人的视角，我就给大家深入研究这个针灸也好，临床医学中药学也好，它的一个和现代全身的一个认识啊，它分的很多症型。啊，很多症型啊，理论基础，我给大家呢就是这么临床表现和症型反复的融合在一起解释啊，解答。大家说，那您还接着说，是吧？都什么感觉？我去看病，是吧？我之前呢，咱们周二、周一的时候就给大家呢说了一些，是吧？说到这个没胃口，吃一点就心慌不想吃，啊，那我还有什么呢？饿肚子或吃太饱，心慌呢还立刻加重，所以寻思心脏病嘛，一看没事儿，大夫说没事儿，哎，但是这种情况也得注意。还有全身肌肉游走性疼痛啊，游走性跳，哎，说不上哪儿就来一下子啊，难受。还有什么呢？心脏偶尔咯噔一下子，有停顿感。这吓够呛，哎，心跳都停了，可吓坏了，胆小的是吧？爱忧思的也吓够呛。还有手抖，东西拿不稳啊，手拿不稳，手抖是手抖，手颤是手颤啊。哎呀，腿软发抖，站着没底气。说心里话啊，手抖啊，拿东西不稳，有的时候你可能查脑神经去，对吧？查颈椎没大事儿。但是按中医人的视角呢，我跟你说，这个手抖是肝血不足了，知道吗？哎，肝血不足，哎，肝血不足呢，西医的化验单什么都体现不出来，但中医的望闻问切呢，就能给你怎么的辨析出来，就是这样。你看我每个你临床表现也中医的视角，你整个这个焦虑气体化、焦虑症也好，假如形成抑郁症也好，和中医的抑郁症也好，我都给你有机的结合起来说，就说我们中医给您能定病名，也能定临床症型，是吧？就西医单子不出来，啊，就西医单出来了，它也是按你，就是说焦虑症。抑郁症具体在某个脏器有什么表现？没有，只能表现出您基础病，假如说高血压、高糖或者冠心病、脑梗这一类病啊，形态和化验值出现来。抑郁症化验值没有，但是特别遭罪，特别闹人，但我们中医就可以给你辨出来，对吧？说第一个肝区郁结型的，情绪不宁，心烦易怒啊，两胁脏痛啊，经常睡不好觉，爱发脾气，易激动。您去查吧，现代医学什么神经科、循环内科、消化科没有，没病，顶多私下医生说您可能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有的时候轻微的时候还达不到焦虑症，左治右调，左愁右烦的，最后一定年龄最后定了就是不好，多少年了没有病，那吃点镇静药吧，就给你定成焦虑症了。焦虑症您还更焦虑，我这啥时候是头，忧思愁解，那就彻底抑郁，是吧？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呢，平常我给大家捣鼓这些症状，您及时看，甚至我没捣鼓的 症状，您可能一些小问题或经常频繁出现不舒服的症状，西医临床看不出病，或是看出病，就像我说了，不同性格不同临床表现，脑梗，人咔咔咔扎七天针，头不疼了，不晕了，对吧？人吃点什么什么脑梗药，舒服了，你呢就是不好，吃也不香，睡也不着，情绪总不宁，情绪总不宁的，说不上哪儿疼就哪儿疼，说不上哪儿难受就哪儿难受的这一类人群，大家要注意啊，可别发展成用镇静药扛焦虑那一步。现在这个病趋势越来越多啊，说是手抖，拿东西不稳，腿软发抖，站着没底气，四肢发软，浑身没力气。实际说心里话，四肢发软啊，我还说了查没事儿，实际按四肢的话就是脾气弱了，脾主四肢肌肉啊，我不说吗，中医你什么表现都能给你找着对应五脏或六腑出现问题，能给你找到啊，找到。脖子僵硬跟颈椎病一样，哎，有这种人总难受硬，一拍片子颈椎骨没有病，又不很多就说哎呀咋看没有病就难受，哎，咱别这么难受啊，面对中医咱给你辨析辨析啊。手脚四肢还时不时发麻，麻呀，查颈椎腰椎没大事儿，没有狭窄，不至于压伤发麻，没有问题，哎，就是麻，查哪儿都没有病，一切单子正常啊。就按这个发麻来说，中医也有问题啊，气血就是说亏虚，手脚可以发麻，这个再一个肝气啊不畅通啊，我不说吗，这焦虑症抑郁症就是主要在肝气上，以肝郁结为中心，围绕着最后心脾肾失调啊，心脾肾失调，调节失调。还有皮肤表面神经刺痛隐痛，哎，你看大家不说吗，就是折磨人的毛病，哎，一看还没啥问题，就说是有什么基础病，不至于这样，就这样。入睡困难，躺下很久睡不着。说心里话，焦虑症啊，抑郁症好，或者这抑郁症好，首当其冲最折磨人的就是心情总不愉快，总情绪不宁，总是不乐呵，总是觉得哪哪都是毛病的感觉，知道不？瞅什么都不高兴。再一个主要的睡不好觉，睡不好觉。啊，睡不好觉，睡眠很浅啊，入睡还困难，一晚上醒好几次啊，半夜容易惊醒，醒了还咱难睡，多梦，噩梦多，睡不踏实啊，还早醒，醒得比平时早很多，就是这几个睡，因为睡这个临床表现大家都知道，睡不好觉闹不闹心，闹心，烦烦烦，身上有劲儿吗？没有劲儿，吃啥香吗？不香，一系列一个睡不好觉是最熬人的。我始终告诉患者啊，吃好吃的香，排泄正常，睡得着，睡得踏实啊，二便也正常，您就别焦虑说我还高糖，我还高压，我还高血脂高尿酸，只要您生活习惯好，把饮食调节好，实际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所以说中医就是整体给你调，让您睡好觉，让您吃饭香啊，让您二便正常，哎，带针对性的对应你某个病名某个脏器的失衡进行调节，这就是所说的哎君臣佐使配方，主要药佐药臣药配合下来，您这身体就平衡了，对吧？我有时候老年朋友本身血压高也好，或血压血糖偏高也好，或是冠心病脑梗也好，我说别害怕，有病积极治，这段时间头不疼，血压能调平衡啊，您针灸一段，吃一段糖药，二便也正常，还能睡上个五六小时一觉，睡得比较踏实，就别老忧虑，别愁解啊，老了我们就面对啊，能调平衡了，就像修汽车修机器，我给你调一阵儿，这半年你跑得很顺畅，过半年或一年你再来调，再把您这机器修修，对吧？不是说有问题不耽误事儿不纠结， 不思虑，而是正确的面对，合理的调解。那所以说，我们就是说经常听这个保健养生啊，中医讲座也好，这些老年朋友我们比较有时间，那我们对我们的儿女也好，对我们的家人好，朋友好，咱也要传承这个思想，或者学一些养生保健的正确办法，好的生活习惯，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是吧？这是不用花钱的，而是您的一个概念，一个自律的习惯，是不是这样？哎，晒太阳不花钱，对吧？上外呼吸呼吸好空气不花钱，是吧？您挣点钱来也不需要花钱，到点好好睡也不需要花钱，你看多好，就是自然的养生法则啊，自然养生法则。所以说这个睡觉啊，一定要好好的睡啊，睡不好及时调整调整啊，别等着说什么招都不好使，我就吃镇静药，但是我觉得不要首选这个，真是您躯体出现这些这儿不同不舒服那儿有问题的时候啊，系统的做个体检不反对啊，排除一些基础的病或啊各个结构有没有病理变化，对吧？因为我们各科啊各个脏器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啊问题啊，临床出现不是说指某个人，就是说临床医学就是这样啊，现在临床医学中医临床医学好啊，就会有问题及时针对性治，没什么问题希望你没什么问题，但临床也就像我说这些事儿总不停地出现，那您就得治了，别单纯用所说的镇静药抗焦虑药，或者甚至走入误区用点激素，那是很坑人的，那首先选择中医的针灸和汤方啊，

所说的治病求本，要去这个根儿啊，把这个失衡调过来啊，失衡调过来。所以说大家这个睡觉很重要，平时吃饭也很重要啊。那你看我说这些情况是不都是吃睡啊便是吧，头疼是吧，哎，这些事儿哪儿疼哪儿痒的问题，对吧？所以说呢，总爱查病，越查还越害怕，哎，不相信检查结果，总怀疑没查出来啊。有很多焦虑症的患者就说我这脑梗还没有我邻居或我姐脑梗重呢，人扎两针就好了，吃两副糖药，我这化验单没人重呢，我就是闹挺，我哪儿都难受，睡不好觉，哎，这不就是中医的抑郁症和西医所说的现代医学所说的焦虑症抑郁症吗？对吧？哎，因为这个形成，说心里话，大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啊，就像大家说的先天的天生那个体型那个性格，那直到身体有缺陷，咱们就多学一些中医的养生，多听一些讲座，把自己的心态调一调，起作用啊。就来我医馆看脉也好，进行这个疗程治疗也好，有很多这个患者朋友就反映说，金医生听完你这个确实想开很多了，也知道这个事儿得积极治疗。

二得积极，声音都偏缺的，可能心气不足，可能脾弱，啊，可能肝火偏旺，可能肾气偏弱，啊，真是这样啊！人生下来就说按中医有五行，你自身的生各方面所处的位置所等等，也是需要一个五行平衡。你说不上哪一行就偏缺，那行偏缺，你那个行所主宰的事物，你就有什么的偏差，定律就低。你现在

主宰的事物你就有什么的偏差，定律就低，你先天脾。所以说中医啊，你生下来就给你变形，就能挑出很多毛病啊，十个人能挑出八个人有毛病。那你看先天就是偏缺啊，大家也知道养活孩子一样，还说呢，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首先不用说性格，就是说这个体质都不一样，是吧？有的孩子很好养活，生下来给点啥吃，吃啥都健壮；有的孩子怎么将就，体格也是弱，这就是先天的体质啊，先天体质。不敢一人待着，害怕，这种是肾气弱的人。不真实感，像活在梦里，这都心虚，肾气都虚，啊。头部发沉，像被东西罩住，也可能您身体湿气重，头重如裹，啊。控制不住胡思乱想，越静越想得多，是吧？心神不宁，就说你五脏都失衡了，互相制约不了，是吧？相生相制约的平衡被打破了，那您自己就闹得一团乱麻，逗笑讲话，一天哪儿都不舒服啊，哪儿哪儿都有病啊。你看一开始说了吧，头发晕发飘，走路不稳，总感觉摔倒，是吧？可能查体还没事儿，检查或是同样的脑梗，人家没事儿，你就有事儿，是吧？头皮发绷紧发麻，耳鸣脑鸣，眼睛胀痛，鼻子塞，是吧？喉咙有异物感，总觉得长东西，咽不下去，吞不下来。我给大家特意强调这个临床表现，就是没和气，查什么照什么，这嗓子没长东西，这叫痰气郁结。中医讲气血，是吧？气滞痰阻啊等等，这个病理产物并且啊病因病机能变出来啊。现代临床医学就是照东照西照不着，没长啥，那我咋搁这躲呢啊？也可能老伴生气说别精神病了，净烦人，没事找事儿，是吧？上耳鼻喉科也看啊，咽炎什么炎也没有，就是这样。但是气郁化火的型郁症，按中医讲啊，那就是有炎症，舌苔黄，哎呀，吃老多消炎药也不好，把肝肾都伤了，吃的胃都难受，您就别吃了。所以怎么的，疏肝解郁，清热化火，我不说吗？俩火就炎着吗？你这个火有，大家有这个看到过这个事儿吧，吃很多消炎药把菌群都失衡了，吃的都不，白细胞的也不正常了，但炎症就觉得是有啊，那就是有气郁还有火。您这个郁不打开，那火能出去吗？被气被郁气笼罩着把持着，对吧？咱就不用说别的，你不用看病，你又不用分析病理，大家如果对这个事儿想得开不生气，或者您生完气以后想开了不生气了，心情特别舒畅，是不是全身哪儿都不疼了呀？是不是有过这个感觉？大家都知道，气得我肝疼，气得我胃疼，气得我心疼，气得我头疼，是不是有这么有这生活中有这些表现？所以说这个郁症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气解打不开，肝医气滞为主，以肝为主。这个类型的人多数生活比较操劳，或是有事想不开钻牛角尖，或是被生活家庭琐事工作事不随心，总是忧心忡忡，就是那种爱拿别人错误惩罚自己的人，或是追求完美的那些人。凡事想不开，生活不可能完美，也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总惩罚自己，因为生活是十之八九不如人意。所以说凡事就得自己学会放下想得开，也就是把肝气打开，把心结打开，知不知道？大家都知道百病实际最先是生一气啊，气行才能血行，是吧？气主什么都不通，就是您的身体一片混乱，是吧？再一个就是长时间的营养不良啊，在脾气弱，你看这个症型，肝气郁结，这是最先暴怒生气得的这个病。
说气。

我睡不好觉，就打某某事上完火生完气以后，这个觉就不好了，这个心脏病犯的就重了，这个脑梗就突发了。本来身体我们都是在进行性的老化当中，是吧？我们从生那天开始就开始迈向衰老，开始是不是啊？往衰老走，是不是这样？假若一个人活100岁，我们就觉得很长寿知足了，活80岁也算高寿以上了，超过平均寿命了，中国人的，对吧？那您说您出生那天过一天，是不是生命就缩短一天，就奔向衰老，对吧？所以说您本身每天都在衰老，遇到这些事儿再打不开契机，您的饮食起居、生活环境、工作环境等等一系列的外界的啊风寒暑湿等干扰，您的机体肯定会被侵蚀，内部不强大，爱生气爱纠结，本身先天体质也可能肝旺，也可能脾虚重，也可能心血不足重，也可能肾气不足重，也可能肺气虚本身就弱，那您再加上气，那真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您的身体累累的就一片混乱，对吧？自然老化的是冠心病、脑梗、腔梗等一系列病，您再加上这个情绪忧解、情绪不宁、气机阻滞，是吧？那一系列都是问题。实际我们现代医学手术那些乳腺结节、乳腺肿瘤啊，肝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肿瘤，是吧？子宫肌瘤，对吧？卵巢囊肿等等，都和生气有关系。它这是在肝经一条线上，肝经怎么的？调畅气机。大家首先生气就第一就说的嘛，气管肝疼，是吧？胆囊炎、肝炎，啊，胆结石、肝结石、胆管结石都和生气有关系。气结，是吧？津液代谢就异常，就凝结。疏泄不畅，肝主疏泄，我们有过这个感觉，我不说过人好，当我给扎上针的很多朋友，哎呀，今天我们就针给我扎哭了，不好意思，我说你哭，能给你扎哭了这个效果是最好的，你哭出来，甚至跟我发泄出来或者喊一声，他说这咋这么胀这么疼呢，我喊出来以后，这个患者的身体马上好转很多，或哭出来以后好转了很多，怎么的？这是肝气打开了，气机流畅了，我们的循环也好，我们的供氧也好，都逐渐的怎么的平衡了，向好的方向发展了，都顺畅了。因为肝是调畅气机的，肝开窍于目，我们流完眼泪的时候，是不是马上心情就稳当了，也不焦躁了，咱们都有这感觉吧，是吧？一个哭就可以宣泄疏泄身体的气机平衡，说心里话，但也不能总哭啊，悲哭不行，悲忧就伤肺了，就伤肺了啊，什么不能过，适当的怎么的哭一下，淌淌眼泪能调节身体的气机，郁结。就说了半天，您平时在生活中、临床中表现啊，哪不舒服啊，莫名的这儿那儿不舒服，看也没有什么实质病，甚至吃什么药效果不好的话，是不是调节调节一下身体焦虑、躯体化这些问题了啊？就是说按中医的辩证施治给您调一调，啊，效果是非常好的啊。因为在临床实践中，我遇到的这类患者，并且调理以后好转的效果都很多。哎，说心里话，有的时候轻微的像肝气郁结、情绪不宁，体质还比较好，就是通过谈话，这个患者都好很多，知道吗？就是把他的心理说开了，把他纠结的事儿让他不再纠结了，这个病因就去除了很多，那他的心理压力是不是少了？身体心里不背着包袱在生活，他是不是就好很多呀？哎，就是这样。所以说，一个好的中医，一个跟患者的心理沟通啊，心理医学上去，一个人文关怀等等，让患者的病会恢复很快，啊，很快。这就是肝气郁结这类啊，肝气郁结，啊，就是说疏肝啊，咱们应该啊，这个患者呢表现是舌苔白腻啊，痛无定处。
说不上哪儿就跳腾了，烦得够呛，瞅什么事儿都不如意，睡不好吃不好的，总觉得闹挺啊，并且就是说查东查西看不出问题，或同样的症型人家给他吃药效果给别人吃药效果好他不好，那您就试试来针针灸哈，看看中医啊。还有一种就是我刚才说了气郁化火，哎呀舌苔黄，甚至咽部也总难受，总无名的发火，甚至眼睛都觉得有火都不舒服，这就气郁时间长郁久化热了。那我们就怎么的疏肝清热啊，泻火啊，疏肝清热泻火啊，甚至这种人还大便不通啊，这种那就是说不同的症型它的针法也不一样啊啊，就像肝气郁结的那我们多数用什么太冲穴呀，是不是啊，膻中穴啊，啊给它疏解疏解啊，给它疏解疏解，或是七门穴呀啊，是这样。那像气郁化火呢，那我们就要泻火，泻火我们脚上的霞溪穴我给大家讲过，行间穴也讲过啊，我为啥就是说间断的给大家讲讲穴位，哎大家不陌生啊，不陌生，哎就觉得哎这就和病对上了，或哪哪不痛快对上了，哎就是这样啊。哎还有痰气郁结嘛，痰气郁结就是说我给大家反复强调这个梅核气啊，喜怒无常的啊，舌苔也厚的，咽中有异物感啊，看什么耳鼻喉科看不明白，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啊，这也是抑郁症的一种，也是焦虑症或者抑郁症，有的时候它的基本临床症型越时间长大家都知道怎么的越不好治，对吧，因为就是说身体的病理气病理产物越重啊，气机堵得越厉害，再加上每天都不舒服，精神压力，对吧，我不说吗，这个肝气调畅全身气机是吧，越重啊，东看西看的，或者是用药不得当，药物的副反应啊，把这个人弄得怎么的一片混乱，都怀疑人生，我活得没有心情，也是所有的症型都是第一时间以情绪不宁为主。您说您的情绪不宁闹不闹挺，说心里话整个家庭磁场都感觉混乱是吧，孩子进屋看妈妈没乐模样，儿子进屋看爸爸没有乐模样是吧，也可能这个男士有这个问题，也可能这个女士有这个问题是吧，或是甚至您的孩子有问题，觉得家庭没有希望了是吧，孩子工作不下去是吧，处对象处不明白是不是，甚至考什么考的也一塌糊涂，这几代人都跟着忧愁是吧，所以说呀一个人的情绪正常啊，没有这些焦虑问题，没有毛毛胀气的啊加重问题，实际一个家庭挺幸福，大家都可以想一想一个家庭最痛苦的是什么，就是有病到处求医，有病治不好啊，来我医馆的患者朋友都跟我处得很贴心，他们都说金医生啊治了几天确实挺好，我说是这样，我对这个患者没有把握，要认不清症我也不接您，接了都尽量治好，不说百分之百也让您尽量治好或尽快治好，因为个体差异不一样，肯定好的快慢也不一样，他说真的挺好，要不然我们一天也是东买药西买药的整这个懵，钱不少花罪不少招，可下找明白对上症了我们是最高兴的，不是不想治，难受谁不难受啊是吧，所以说难得就是说对上症啊，他说我一定坚持，很多患者都是这样坚持，哎所以说来到看中医的朋友啊都是怎么的被身体这些痛苦折磨够了是吧，东看西看的东奔西走的也确实很苦很累很难受啊，很难受，特别像我讲这个抑郁症讲这个焦虑问题真是让人痛不欲生，旁人凑的看着啊，不是说不好听话是个人似的是挺好的，看着你也没病啊，能走能撂还能吃饭，你为啥这么磨呢，为啥你这么痛苦啊，白天没事晚上折磨了是不是，或是多数情况下都是睡不好觉，这种病的人多数都是晚上睡不好觉，
所以说大家就从您睡眠质量不好，或您胃口不好，胃有问题，或是便秘，或是头痛，或是总是这个无名的纠结思考很多问题，拿着一个别人的错误反复想不开，那您就注意了，可别钻死胡同，变成这个郁郁解子症。我有时候想问题是这样啊，假如这个是这么想啊，咱们经常得病是这样，因为我们家庭啊，某某事儿或某某人，你这么想，实际什么都是最好安排的，对你不好呢，你就不要给他付出了，是吧？你不也是一个好事吗？对吧？收起自己的心，管好自己。有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对你打击，实际也是对您一次觉醒，是吧？人往往就是付出得不到回报，或不被别人理解，觉得委屈，是吧？觉得想不开，实际没必要。你本来就付出了，你再因为别人的不感恩或这个他那种欺负人的办法，你再拿他的错误再惩罚自己，您是不是双重损失啊？是吧？所以说没必要，做了就做了，别人咋地是他做人，我们做了是我们自己做人啊！不要把自己责命成从头到脚都是病，都是痛苦啊！所以说这个情绪，这个肝气打开非常重要。你长时间的肝气郁结，就累积到心，累积到脾，累积到肾。因为五脏是相生相制约的，是不是？所以说中医给您看病是整体给您调，不是说头疼给你弄点头疼药，您头疼后头痛是太阳头痛啊，郁堵的经络不一样，给您下的药方也不一样，给您针灸的经络的主穴也不一样，你看是不是分型辨证都很精准，那您身体能不打开吗？那就是说您后头痛啊，膀胱经可能受风寒头痛，当您治这头痛的时候，可能膀胱经给你打开了，相信你腰酸腿软都会好，知道吗？颈椎也会好，因为什么？我们后边啊，脊柱两侧的膀胱经啊，上头顶的眼前还有个睛命穴，对吧？一直到小脚的外侧至阴穴，是吧？走过腰过臀过腿过膝盖的，那你打开以后你整个身体都轻松了，所以说这就是中医的治本呢、啊、是不是这样？那咱们就说这个痰气郁结，说到就别纠结，是吧？按中医来辨证分型。那我们还有个症型，心神失养，也是长时间的过劳，长时间的生活压力，生活的不如意啊，悲哭啊，喜怒无常，悲忧善哭，说哭就哭了，说怒就怒了啊，这种病人就是上了一阵儿，特别女的多啊，心神失养，多数就是说经带胎产伤损，经带胎产生孩子、怀孕、流产、月经，在家劳累。我们女人不管什么时候都得伺候家养孩子，是不是这样？不像现在年轻人想开，我可不结婚，我可不生孩子。但是这个社会要是我可不结婚，我可不生孩子，也不是人类良性循环的办法，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女人内心要强大，要想开，产前产后要营养好自己，内心忧解要打开，就有点类似就像说产后那种抑郁症啊，这个也有更年期这种情况，我调了很多啊。最典型的，我一个亲属，可以说是姑舅亲的一个兄弟媳妇儿，她闹得都不行了，她后来说，哎呀姐，你当中医能治我这个病不？我都上精神病院看过，后来我一寻这药不能吃，但是我不吃这个药我每天很难受，我就给他开了心神失养这个甘麦大枣汤，他就吃了三副好了，没花多少钱。他说姐，我找找你好了，家人朋友家里人都说我精神病了，我说不是，他说中医真好，哎，就是这样啊。还有心脾两虚，先天脾弱或思考思虑过度，或是啊上学的孩子啊用脑过度啊，饮食再调不上去，平时呢啊就是说户外活动再少，容易心脾两虚啊，不太闹，没情绪，吃饭吃不香，睡不着，那我们就调心脾啊，调心脾是这样啊。还有心肾阴虚的，这个就是年轻人少，多数就岁数大人多啊，因为随年增长肾气逐渐下弱
啊，有的朋友就说了，你们中医怎么看谁？

0: 都肾气虚呢？不要纠结这个事儿，也不要怀疑这个事儿啊，因为我们肾先天藏不足，肝藏有余，脾藏不足。因为我们，我不说吗？从生那天，假如说您是百岁的年龄，您从生的第一天开始，虽然是说在长大，实际也是不是消极的态度，也是每天在成长过程中，也逐渐地形成很多磕磕碰碰的问题啊，也形成衰老的问题。我们活着不一定绝对那种标准，对吧？就您生活那个环境可能都有些偏缺，对吧？假如说锦州有什么气候特点优点，是吧？我们大兴安岭那边有什么特点，我们海南有什么特点，对吧？或者南方有什么特点，潮湿等等哈，北方寒冷，就是说自然的这个特点就会您给您身体造成很多的伤害也好，或者让您体质这方面偏缺也好，是不是啊？那我们在海南它肯定没有冻伤，那我们东三省可能冬天冷的时候就有冻伤，是不是这样？哎，就是说地域不同对我们身体也损害，我们这肾就是这样，不是说男女生殖伤肾啊，性那方面伤肾，就我们大脑多思考问题，我们学习多也伤肾气啊，还有先天肾比较不足的，多数人是不足，不足点不一样，因为我们生活方式调养身体的认知和能力不一样，这个肾得到平衡也不一样，有的人就平衡的好，有的就平衡的不好。我们很多老年人哈，父母特别是母亲特别节俭，吃每口东西都想到我要节约省钱给儿子娶媳妇儿给姑娘上学啊，我呢舍不得吃，吃那干啥，浪费了，实际不是浪费，长时间营养不良，我们就会有脑细胞老化，肾气不足啊，肾气不足骨头也不健，知道吗？那不就所说的吗，病从口入，不是您乱吃病从口入，您吃的太单，吃的营养不良也属于一种病从口入。那我们骨骼健康吗？大脑细胞营养足吗？不足，对吧？就是这样。所以说呀，我们调节好身体啊，从饮食上啊，也不要过食，胡乱吃，也不能什么都不吃啊，也不能什么都不吃，是这样。所以说呀，我们的健康从每一口饭每一口食物开始，是这样啊。这是这么多症型，你看按中医分出这么多症型，是吧？六种症型，那您就说您一片抗焦虑的药能把六种症型都调好吗？不可能，是吧？六个体型的人能穿一件衣服吗？不可能，不能都穿的一个码，对不对？我说的对不对？您不可能都穿 L 号，也不可能都穿 M 号，也不能都穿俩叉叉叉的，对吧？所以说辩证论治和量体裁衣是一样的，是吧？我们就人不用说有病，站在那儿就是高矮胖瘦都有，是不是啊？我们那个中医分型呢也都是辩证施治，是吧？八纲辩证，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吧？这么变过来的。哎，所以说抑郁症呢成为我们全球的一个挑战，因为生活压力大，因为饮食，因为情绪多，是不是？就是说在中国终身患病率高达6.8%，100个人有6到8个这个还在逐年上升。所以说临床出现这些表现呢，大家积极治疗啊。中医呢传统文化几千年就给你总结出来了，是不是？就是说抗焦虑药那小药片治疗率都不足30%，就是说这10个焦虑症的人给他吃的那药30%的都不好，顶多好30%都不到啊，是这样。所以说这带来了巨大的疾病负担，是不是？所以说呀，就是这种躯体疾病啊，什么自杀率啊，现在在上升啊，并且还年轻化，副作用大，是不是啊？有些患者还没有效果，吃完很闹心啊。那么从中医角度呢，就是气机郁滞啊，情绪不畅啊，首先是肝脏损伤，我得跟大家强调一下啊，久而化火生痰，是吧？刚才我叨那些症型， 是不是这些病理演变就是这样，肝脾肾，所以形成了虚实夹杂的复杂局面。所以说平时的饮食情绪，大家每个人不可能100%都得焦虑症抑郁症。所以说不管任何，少发生疾病少痛苦，首先饮食起居情绪要调好啊，要调好，大家要调好，让自己的身体啊就是一个良性健康的状态。就是我不说嘛，就是老了有冠心病，就是老了有脑梗的事儿，说心里话，哎，你也照别人好调，得的也轻，知道吧？哎，所以说呀，这个啊，按中医这个情绪，经常说《黄帝内经》就说过，怒则气上啊，思则气解。你看这气是不是都宜昌代谢了，供的你哪儿哪儿都不正常了，是不是？所以说情绪不一样啊。所以说呀，实际治疗抑郁这个事儿啊，就是中医中药和这个针灸结合起来，效果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好。哎，我给大家也变了很多症型，哎，很多症型。他就是这样啊，现在那个临床医学也研究啊这些针灸的问题。哎，你像这说心肾阴虚的，那我们三阴交、太溪呀、肝腧啊、心腧啊、肾腧啊都调一调，效果非常好啊。还有这个痰气瘀阻的，用内关呐、丰隆啊、这些穴位，脾腧啊，因为脾是生痰之官，必须调脾啊，效果也非常好。啊，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说有这些临床症状，或您呢怎么看都没有方向，或是呢用什么药效果都不好，那咱们大家呢，我希望您选择中医针灸这个办法，把这些临床问题、这些痛苦呢进行调理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特别说临床在出现那些什么平时胃呀、什么便秘呀已经有问题了什么手脚发麻呀、睡不好啊、经常害怕呀、胡思乱想啊，都看一看都看一看，也可能医生的一个办法、一个生活的指导、一个心理的疏导，就会让你好很多别到时候挺到处乱求医，东一把药西一把药，弄得您呐就是整个心里都没有自信的那种状态去求医，那个时候调理真的很慢。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儿大家可能打进热线不够了我们有便民这个呢也不问您姓名，你也不用不好意思问因为现在临床这些情况的人很多，说心里话。
1: 好的，非常感谢季老师今天的分享。那您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也经历过这些？莫名的感到紧张、害怕，心跳突然加速，坐立不安，心里发慌，控制不住的胡思乱想，晚上睡不着，明明很累，却放松不下来。我们曾经以为这只是焦虑发作，那其实中医已经告诉我们，这可能也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的求救信号。金洞雪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决健康难题。同时，如果您参与节目的时候没有记清楚金老师告诉您的药名和使用方法，请您拨打空中问诊栏目组的便民热线 0416-2886-318 来进行咨询。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大医精诚，人心人数，杏林春暖，薪火相传。中医这一中华瑰宝的传承长河中，总有一些医者以毕生经历践行着大医精诚的古训。金医生就是这样一位扎根临床、潜心学术的中医践行者。金医生就职于弘益康中医馆，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多年，凭借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患者的信赖和敬重。中医之道贵在传承与创新。金医生不仅学到了在书本上难以领悟的临床经验，更深刻体会到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精微之处。他常感慨脉诊之玄妙，症候之真假，非亲临其境不得体会。通过名师的口传心授，金医生对中医内科疑难杂症的治疗有了独到的见解。每当走进金医生的诊室， 总能看到他耐心倾听患者倾诉的场景。在他看来，看病不仅是看病，更是看病人。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强调个性化诊疗，这意味着每一位走进诊室的患者，他都会详细地了解他的体质、起居、饮食乃至情绪状态。在患者眼中，金医生不仅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更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他总是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解释深奥的中医理论，让患者在了解病情的同时，也建立起了战胜疾病的信心。面对赞誉，金医生总是淡然处之。他说，作为一个大夫，能看到病人康复时脸上的笑容，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在金医生心中，中医药学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而他愿做那个执着的掘宝人，用一生的时光去探索，去实践，用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的安康。如果您看病怕排队，怕花冤枉钱，怕走冤枉路，那么您就可以锁定我们的频率，每天下午3点到4点这个时间段，我们都会邀请到金医生做客直播间，通过一部热线就能够和金医生直接交流，为您指明治疗的方向，早日恢复健康。同时，如果您参与节目的时候没有记清楚金老师告诉您的药名和使用方法，请您拨打空中问诊栏目组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来进行咨询。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
2: 是不是烧很多纸钱，燃起烟火，才算是对失去亲人最深的想念？
1: 其实并不是。有人说，死亡从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烟火会消散，纸灰会飘落，可藏在心底的思念，从不需要火光来证明。
2: 我好像懂了，真正的缅怀，从来不需要烟火作为佐证。
1: 最好的怀念，是记住故人留给我们的温柔，传承他们的善良和期许，把思念藏于心间，认真过好当下的生活，便是对亲人最长情的陪伴。不焚一纸烟火，不负一腔思念。
2: 一束鲜花，一份追忆，清风明月，皆可寄情。
1: 文明祭祀，让思念多一份安宁，让缅怀多一份清朗。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妈妈，为什么我们今年不去路边烧纸祭祖了呀？
2: 因为祖辈最大的心愿，从不是漫天纸灰，而是我们平安顺遂，岁岁安康。
1: 那我们怎么表达想念呢？
2: 心怀感恩，好好生活，善待家人，把日子过得温暖安稳，就是对先人最好的回馈。
3: 慎终追远，不必烟火缭绕，一束鲜花，一份念想，文明祭祀，摒弃烧纸陋习，心怀思念，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怀念。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用朗读传承经典，用经典升华你我，用你我诉说故事，用故事点亮岁月。朗读者，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朗读者》，我是昊天。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主嘉宾呢是锦州籍作家张翠老师。张翠老师好。
5: 大家好。
4: 向大家介绍一下张翠老师，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教授，辽宁省教学名师，锦州市学术和技术带头人，锦州文化名家，被授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辽宁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辽宁文学院特约评论家，辽宁省美学学会副会长。忙里偷闲啊，非常欢迎张翠老师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让我们感受他的文字之美。那么另外呢，我们直播间内呢还邀请到了两位小小朗读者，大家呢来认识一下，请二位同学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来，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解放教育集团子明小学4年19班的崔子谦，我的兴趣爱好是街舞、美术和朗诵。
5: 这么多爱好。
4: 今天呢我们领略不到你街舞的风采了啊，空间有限，但是呢稍后呢给大家展示一下你朗诵方面的功底好不好。
1: 好，
4: 另外一位同学请做一下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楚荣硕，来自吉庆小学4年10班，爱好有主持、打篮球、画画。
4: 现在孩子们都是多才多艺的哈。
5: 对，小朋友啊。
4: 哎，两位小同学呢经常这个到外面去参加比赛啊，包括一些演出。那么你们在演出和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肯定演绎过一个作品叫《未到锦州》，是不是？今天呢面对面呢坐着的就是《未到锦州》的原作者张翠老师，是第一次见是吧？今天啊，听众朋友真的是有耳福了啊！稍后呢，将请张翠老师啊和两位同学呢一起来演绎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味道锦州》。在朗诵之前，我们先简单的来聊一聊这个作品。一提起味道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妈妈的味道，是不是？妈妈的味道，儿时的味蕾的记忆，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是长到多大的年纪，对那种儿时的记忆都是特别特别的刻骨铭心的。张翠老师当年是怎么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呢？
5: 你说大家都会想到妈妈的味道，
4: 是的，
5: 其实妈妈的味道也是故乡的味道，对吧？
4: 是的。
5: 其实一提起这个味道呢，我心里就很神奇的温柔。
4: 怎么
5: 讲？因为我一直认为呢，这个食物的味道，它和岁月和故乡它是相伴的。那么这种穿越时空的纠缠也好啊，扭结也好啊，它会幻化成人们腹中的灵魂。
4: 是这样。
5: 然后上承 祖先下传后辈，生生不息
4: 传承下去。
5: 对，它是积淀在味蕾里的，基因里的。
4: 是的，是的。
5: 然后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吃货，你知道吗？他有一段文字啊，我就觉得写的挺好啊。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假如上天眷顾某地，便会赐一种食物啊降临于此，那成为呢这个地方子民的守护图腾。哎，我觉得说的蛮好的，浩田啊。
4: 你把食物幻化成一种图腾的这种崇拜。
5: 对，我他说，这个上天所赐。那我当时我就想，你说锦州上天所赐的这个食物

0: 是啥呀？
1: 哎呦，要说到这个，我曾经说过这样的一番话，我说上天对锦州太眷顾了，
0: 是吧？
1: 人们经常讲山珍海味，
0: 嗯，
1: 锦州全有。
0: 对呀，我们有山有海呀。
1: 对呀，我们靠山靠海，锦州的地理位置非常独特。我们说很多内陆城市，他一辈子没有见过海，最大的愿望是到海边去看一看，嗯、去看看大海长成什么样子，听听涛声如何。但是锦州，山海福地。
0: 对，
1: 好像您的这首诗里边就有这样的一句词汇是吧？山海福地，真的是这样。
0: 我们有山有海有河流，
1: 是的，上天对我们太眷顾了。
0: 对，
1: 但是你要说到锦州这些年的这个所谓的图腾，咱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烧烤了，是不是？
0: 就是味道的图腾啊，
1: 味道
0: 食
1: 物的图腾
0: 啊，就是锦州烧烤嘛。
1: 对对对，锦州烧烤，
0: 拜上天所赐啊，
1: 也是锦州人民勤劳勇敢，然后呢非常智慧，把这种烧烤这种小小的，应该说就地域的美食，放大到全国。锦州烧烤闻名于天下，
0: 对，锦州烧烤就是都开到国外嘛，就是到处都有啊。
1: 对，
0: 这次暑假我到那个东戴河嘛，
1: 嗯嗯，
0: 然后那个海滩边上不有好多店嘛，
1: 嗯、
0: 就是有好多写着四个大字
1: “锦州烧烤”，
0: 对，
1: 金字招牌，
0: 金字招牌啊，
1: 是是是是。
0: 所以我就在诗里写呢，就说锦州的味道是穿起来的情味，
1: 嗯，
0: 烤出来的
1: 春秋。
0: 嗯，
1: 生生不息。锦州人民对这个烧烤确确实实情有独钟，
0: 把它搞到极致哈、啊。
1: 确确实实
0: 说，如果说宇宙的尽头是铁岭，那么烧烤的天堂就是在锦州。
1: 嗯，近些年来，很多外地朋友啊，是自驾也好啊，坐着这个各种乘着。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到锦州来，就是一睹锦州的风采。另外，大快朵颐，对锦州的烧烤是垂涎欲滴，就要尝一尝锦州的烧烤到底是什么味道，
0: 对，
1: 能够好吃到什么
0: 程度。然后尝完之后呢，就觉得哪的烤也没有锦州烤的好。
1: 嗯，确实是，
0: 对吧？就是烤不出锦州那个味儿，那个劲儿。
1: 嗯
0: 啊，其实这里是有秘籍的，
1: 这个
0: 有传授，
1: 有点玄学啊。听说听人讲啊，好像跟水啊，包括空气当中菌落呀、啊，等等等等，非常复杂的。
0: 是吧？
1: 就是、贯穿起来，形成一个锦州烧烤独特的味道。嗯、
0: 对，另外那个咱们那个烤工也挺厉害的，是吧？嗯，
1: 薪水非常高。
0: 所以我挣的比你多、啊。然后就我记得我这个味道锦州发布以后呢、
1: 嗯，
0: 我有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这个初中同学，
1: 哦、
0: 然后就特别有感想，说：“哎呀，你这诗写的我都馋了，我都想吃这个锦州烧烤了。
1: 嗯”
0: 啊、我要不要回来呀？那我说必须啊，必须解决呀，
1: 安排
0: 、没有一顿锦州烧烤解决不了的。
1: 哎，解决不了的话，咱们两顿、
0: 三顿。
1: 然后他们就真的过来了，是吧？
0: 对对，来，然后有很多。京津冀圈的，还有包括咱省内的，就来锦州，就像你说的，我们有山有海嘛，
1: 对，
0: 然后到锦州来吹吹这个海风，吃顿烧烤，然后再走啊、就是觉得哎特别惬意哈，尤其夏天，
1: 美食美景，再加上您这美人，三美就齐了，尤其您说到了夏季，真的是我们替锦州文旅了呐喊一声吧。锦州这座城市非常之美丽，英雄的城市。
0: 城市锦州不错，
1: 锦州不错
0: 啊，赶紧来吧。
1: 然后呢，还有这个
0: 啊，
1: 溜了一天了，晚上了之后呢，坐在甭管是大店还是小店啊，然后呢，三五朋友坐在一起畅谈一下生活，然后展望一下未来。最主要的
0: 是特别松弛嘛，
1: 喝着美酒，吃着美食，
0: 就是
1: 这种感觉，真的。
0: 临河夜市的走一走，牵着爱人的手，
1: 真的是这样。我们聊了半天了，咱们聊得挺开心的，两位小同学也插不上嘴，你们今天来是来做什么呢？我想问一下，
0: 朗读对吧？
1: 接下来给你们展示的一个空间，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请二位同学崔子谦、楚成硕和张翠老师共同的来演绎这篇《味道锦州》，我们一同来欣赏。
2: 如果说城市是有色彩的，锦州是五色丝线织成的千年锦绣。如果说城市是有味道的，锦州是串起来的情味儿， 烤出来的春秋。锦州的味道是独门烧烤美食，伴着一壶道光老酒，在舌尖上欢快游走。城市的每一缕空气，每一盏灯火，都旖旎着生活的追求。锦州的味道是一把民谣吉他，弹着神曲《锦州》。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东湖畔唱不够乡音乡情，爱的守候。锦州的味道是蓝天白云也能刷爆朋友圈的热流，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唯有故乡的云和花朵，装点最美的乡愁。锦州的味道是上善若水的灵性温柔，女儿河明眸善睐，小林河碧波疏秀，故乡情似水悠悠，穿越多少岁月，从未断流。
0: 锦州的味道是海的风韵，山的节奏。亿万年前，一方雁，城下海之蓝，一支笔，淡抹生香，绘出山之秀。山海福地，道不尽灿烂文化，遍地风流。美成不一样的烟火，和漫天幸福的星斗。啊，
1: 太棒了，太棒了，
0: 我们合作成功，
1: 非常之默契。实话实说，我是第一次听到张翠老师的朗诵，特别特别的美。刚刚呢，在直播间内啊，各位朋友啊，我给你们简单的描述一下刚才的场景。张翠老师呢，非常的陶醉在自己的作品演绎当中，两位同学呢，也是非常声情并茂的演绎着这样的作品。那么从文字当中呢，我能够感受到这个张翠老师作者呢对故乡锦州的这种热爱。小的时候啊，我特别喜欢一种味道，叫阳光的味道。就是说，赶上一个大晴天儿啊，家里人呢把这个被子拿到外面去晾晒，然后呢，我负责这个运输嘛，抱出去，然后再抱进来，抱进来的时候，我就喜欢把头呢深深的埋在被子里，
0: 哎，那个被子里就有阳光的味道，
1: 阳光的味道
0: 啊，
1: 特别特别的喜欢。
0: 你小时候就喜欢，
1: 嗯，是的，
0: 哎，太聪明了，
1: 哦，是吗？
0: 你把那个头埋在那个被子里的时候，你就汲取了阳光的能量。
1: 哦，
0: 啊，你等于补能量。
1: 我是这么茁壮成长，跟这个事有关系是吧？
0: 你长得这么壮呢。
1: 然后慢慢的自己长大之后呢，第一次听说一个城市的味道的时候呢，是东北啊，远在外地的东北孩子回忆说，我留恋东北冬天的味道，冬天的味道，孩子们你们能懂吗？
0: 你们说冬天的味道是啥呀？
3: 和雪差不多，
1: 和雪差不多。那雪有什么味道呢？寒冷的味道。这种冬天的味道是在南方很多城市是你嗅不到的。
0: 是。
1: 当我们在北风呼啸的冬天里的时候，但当然得晴天啊，深吸一口气的时候，你会闻到冬天的气息。这个孩子们，你们可能不太理解雨后的味道，这个很好，很好理解是吧？雨后。
0: 清新
1: 的味道，
0: 雨后适合小朋友，适合深呼吸，然后对心肺特别好呀，
1: 润肺啊，
0: 对，
1: 所以说第一次见到翠儿姐写到这个味道锦州，把那种作为一个锦州人的骄傲自豪，哎，真的跃然纸上。我第一次读您这首诗的时候，城市的每一缕空气，每一盏灯火，都旖旎着生活的追求。我说真的，我一直讲自己是个泪失禁患者，我特别容易被感动，然后就被您的这几句话，被这些文字所深深的感动着。作为一个锦州人， 我爱我的这个故乡，我是土生土长的锦州人，您也是，
0: 我也是
1: 吧、
0: 啊、
1: 这些年看着锦州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
0: 嗯、
1: 但是您确实用您手中的笔把这种感受写出来了，我不能，我只能用自己的声音去演绎一下。
0: 我们是不同的抒情嘛，
1: 是的，是
0: 不同的，
1: 在不同的领域呢都做着我们自己的贡献。
0: 对，其实城市的这个文化的味道呢，它是、
1: 嗯、
0: 在一座城市悠长的历史和人文中酿造的、
1: 嗯、哎，
0: 含蕴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你像我们，嗯，其实英雄红，海洋蓝，
1: 嗯，
0: 生态绿，
1: 嗯，
0: 然后冬日燃烧的洁白的海冰，夏日舞蹈的白帆，
1: 嗯，
0: 然后我们金色的历史，厚重的历史以里而来，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说，五色丝线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就说如果城市是有色彩的，
1: 嗯
0: 啊，锦州是五色丝线织成的
1: 千年锦绣，
0: 哎，我们有这么多的颜色、
1: 嗯、
0: 啊，我们的城市是彩色的。
1: 嗯，您刚才总结特别好，英雄红，
0: 嗯，海洋蓝，
1: 海洋蓝，
0: 生态绿，
1: 生态绿
0: 啊，然后金色的历史，
1: 嗯
0: 啊，然后我们还有白色的这个帆呐、啊、还有这个，
1: 嗯，
0: 对吧，
1: 好像是帆船帆板的训练基地在咱们锦州、
0: 对对对、
1: 啊、渤海湾这个，
0: 其实我们渤海湾的这个风嘛、
1: 嗯、
0: 它特别适合搞这项运动、
1: 嗯、
0: 小朋友你知道吧，其实这还真是一个贵族的运动、
1: 嗯、是的是的、
0: 啊、嗯、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有那种帆船帆板的家庭赛了，
1: 走进平民，走进百姓，
0: 对对 对, 对，
1: 嗯
0: 嗯，
1: 其实呢不是我们家乡没有美景，只是我们缺乏一双观察美景的双眼。两位小朋友
0: 要善于观察，
1: 两位小朋友，两位同学，我给你们提一个问题哈、啊，最喜欢去锦州的哪里呢？你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分别说一说。
2: 嗯，
1: 崔子谦你来带个头吧。
2: 嗯
1: 嗯，淘气堡不算。父母经常带你们去哪里游玩呢？咱们在咱们锦州呢，或者说锦州的周边、嗯、包括北镇啊，易县啊，
2: 去过易县，
1: 去过易县，喜欢那里的、
0: 嗯、
2: 就是
0: 易县有什么最著名的、嗯、你喜欢的？
1: 楚成硕，我在看你的眼睛上下翻飞，你在思考吗？你有了答案了吗？告诉我们的听众来。
2: 我喜欢去东湖玩。
1: 去东湖
0: 啊，东湖、
1: 哦、东湖美景。
0: 嗯，咱们的东湖很优美哈、嗯、就是属于改造的非常好，
1: 是是是是，
0: 原来那个地方也不行，咱们小的时候
1: 南大
0: 坝也有干涸的时候，
1: 对对对，
0: 然后也有垃圾成堆的时候，
1: 对，
0: 后来就生态改造嘛，两河改造嘛，
1: 是人们这个茶余饭后啊、
0: 嗯、
1: 休闲娱乐啊，遛弯啊，这样的一个好，非常非常好的去处啊。主张说喜欢去东湖游玩、
0: 嗯、
1: 崔子谦你想起来了吗？
2: 嗯，我喜欢去笔架山。
1: 去笔架山、
0: 嗯、
1: 哦，笔架山，笔峰插海，
0: 笔峰插海，锦州八景，
1: 在我印象当中世界唯二的这样的一番奇景，好像在南美洲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咱们锦州了啊。
0: 但锦州是唯一的吧、嗯、是不是就是一天两次
1: 潮涨潮落，
0: 然后天潮现出来两次、
1: 嗯、好像是世界唯二，这个咱们就不进行科学探讨了，
0: 对吧？总之吧、
1: 嗯、
0: 我们是奇观嘛，
1: 嗯，
0: 这是很珍贵的意思，
1: 是对对对、
0: 啊、
1: 锦州除了这个闻名全国的这个烧烤美食之外，刚才翠儿姐提到这个锦州八景，作为老锦州人呢，对于锦州八景应该说如数家珍啊，都非常非常的清楚。锦州八景，稍后呢时间里呢，我们将再请二位同学呢，包括张翠老师啊，还有我自己，我们四个人呢共同的把这个锦州八景，张翠老师呢在之前写过锦州老八景的叫系列祖师，对吧、
0: 嗯、
1: 我们给各位听众朋友呢呈现出来。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会，稍后回来。

用心揣摩，声情并茂，欣赏词句，调动情感，拨动心弦，传播经典。欢迎继续收听《朗读者》。

0: 欢迎各位朋友回来继续关注朗读者，我是昊天。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锦州籍作家张翠老师，同时呢请到了两位同学崔子谦和楚成硕。刚刚呢三位呢共同演绎了张翠老师的作品《味道锦州》啊，听起来非常非常的过瘾啊。接下来呢，我们刚才也做了预报了，锦州老八景系列组诗。作为锦州人呢，大家都对锦州八景是非常的了解的。我们一同的来回顾一下这锦州都有哪八景。可能作为孩子们，你们不是很清楚锦州八景是吧？但听说这个名词听说过是吧？嗯，你们知道锦州八景都有哪些吗？
1: 嗯，
0: 古塔昏鸦有没有？
1: 有
0: 。
2: 古塔公园去过没有？
1: 去过。
2: 去过。
0: 古塔公园去过。那座古塔啊，我们叫应该叫大广济寺塔。
2: 对。学名叫大广济寺塔。
0: 始建于辽代。然后当年这个古塔昏鸦那幅盛景我都没见过。
2: 嗯，现在没有鸦了。
0: 现在没有鸦。
2: 现在是鸽子。
0: 鸽子。
2: 还有塔燕。
0: 升级了。古塔昏鸦，紫荆招婿。
2: 嗯、
0: 啊，这就是锦州的八景：临河烟雨，笔锋插海，锦水回文，红罗晚照，石棚松雪，再有就是汤水东
2: 雨。
0: 哎、接下来呢，我们一一的来领略这锦州八景，带着各位一起回顾那曾经的岁月吧。来，我们先请崔子谦给我们朗诵这组诗的第一部分：
1: 锦州八景之古塔昏鸦。东经121度7分12秒，北纬41度6分33秒，在这个地理坐标上，站立着一座英雄城市的历史与骄傲。黄昏时分，鸦鸟翻飞，姿势很妙，一呼是大辽的，一呼是明清的，一呼是1948年秋天的。在悠远的寺庙钟声和震耳的枪炮声中，它成了精灵，羽毛上抖落时间，而时间什么都知道。
0: 嗯，这是对古塔昏鸦的一个描写。东经121度7分12秒，北纬41度6分33秒，这是咱们锦州的这个坐标，我第一次知道这么准确的数字啊。刚才我们说了，这是始建于辽代的这样的一座古塔，然后呢历经
2: 是1057年，

0: 1057年、嗯、历经时代的沧桑，在明清的时候已经很落魄了，很落败了，之后呢应该是建国之后我们才重修的，这座
1: 有维修了、原来是50多米、
0: 哦、
1: 然后维修以后是71.25米，
0: 哦，还长个儿了。
1: 长个儿了。它这个塔呢是塔身是几面，给小朋友提个问，
0: 塔身几面呢？
1: 几面的？
2: 6面吧，6面
1: 是8面的，辽塔都是8面的、啊、
0: 8面玲珑吗？听说这个词吗、
1: 哎、
0: 8面
1: 的啊、嗯、然后它是实心的，
0: 嗯
1: 啊，密檐式啊，有多少层啊？不观察生活，13层，我们的塔呢，应该是辽西最高的古代建筑了。
0: 哦，
1: 啊，辽西最高的啊，那么它也被人们视作是锦州古城的城徽。
0: 嗯，
1: 有校徽。然后我们说城徽啊，城徽，嗯，其实这个体量啊，这么高，它的是很雄伟的。然后我们说工艺呢，也是很精湛的啊。辽代的风格呢，也是很明显的啊。那么塔和广济寺啊，合称广济寺古建筑群。
0: 嗯。
1: 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国务院呢公布为第5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古塔昏鸦啊，应该说作为锦州八景之首吧，
1: 嗯，
0: 特别的让人产生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情怀呢？思乡的情绪。你想，在夜晚，古塔伫立在那里，
1: 嗯，
0: 它已经阅尽了人间的沧桑，然后呢，成群的乌鸦飞过来。映出的这样的一种景色呢，的的确确呢，让尤其是不在锦州的这些游子，能够产生一种思乡的情怀，特别的有感觉。那与之古塔昏鸦相对应的呢，就是锦州八景之紫荆昭序，一早上、一晚上。好了，我们请楚成硕同学呢，给大家朗诵这首《锦州八景之紫荆昭序》。
3: 锦州八景之紫荆昭序。人们喜欢把一个美丽的词送给城北
1: 城东
3: 送给城东18里处的一座山，山叫紫荆山。紫气东来这个词便显得
0: 恰
3: 切
0: 祥瑞，
3: 又有几分仙。星星入梦的时候，太阳爬上起伏的九字形峰峦，而选择在左，像是为了造字或作画。字为序，就叫紫荆昭序。每晨一次，行为艺术，先锋又浪漫。
0: 嗯。刚刚我们说古塔昏鸦呢，那是建筑物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景观，那么紫荆昭序这应该就是自然景观了。
1: 对
0: 啊，
1: 自然景观。
0: 这个翠姐，你跟我们听众朋友解读一下啊，什么九字形峰峦呐、啊，这紫荆昭序啊，你简单给我们解读一下。
1: 咱们知道一个成语，
0: 好
1: 像你知道一个成语叫紫气东来。
0: 哎，紫气东来。
1: 这个成语呢是一个好意思哈。
0: 对。
1: 那么紫气东来，其实对我们锦州来说就太恰切了。因为我们的山，这个紫荆山它是在东边，
0: 在东边，对。
1: 然后紫荆山，紫气
0: 东来，
1: 东来是吧？然后我们这个紫荆山呢，其实，它是一个这个峰峦的形状，就有点像九字，
0: 汉字的九。
1: 九，对。然后这个日出出来的时候啊，正好呢落在这个山。
0: 那个九字那个折钩槊，
1: 对，
0: 就折钩槊，
1: 对，就那个地方。
0: 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呢，然后可能在某一个角度，正正好好，这个九字形的山峦，再加上象形的标准的象形字，日，
1: 对，
0: 太阳嘛，
1: 哎，就像旭字，旭日东升，
0: 就像我们的汉字旭一样。
1: 对，所以呢，我就写说是，就我们的这个自然景观，就好像每天早晨的一次行为艺术，非常的先锋啊，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又很浪漫，就这个意思，而我们。

0: 很祥瑞，对吧？紫气东来。
1: 对，我们中国人非常讲究这个讨一好彩头嘛，紫气东来，讨一个祥瑞的这样的好口福啊。
0: 嗯嗯。
1: 行为艺术，我觉得您这个词儿用得特别特别的好，这简直就是一个行为艺术，而且是每天都在做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0: 对吧？
1: 啊，
0: 所以我们每到就是元旦的时候，就是新年的第一天，有很多人喜欢去登紫金山，
1: 哦，
0: 迎接新年的第一缕日出。
1: 嗯哼，真的非常好。
0: 嗯，
1: 城东十八里也不远的一个地方啊，
0: 嗯，
1: 各位朋友有闲情逸致的时候呢，可以去感受这样的一次行为艺术。
0: 嗯，
1: 好了，我们看锦州八景之临河烟雨，来请崔子谦给我们朗诵一下。
2: 锦州八景之临河烟雨，烟雨两个字的灵魂在江南，夹在辽西的一条河后面，也好听好看。据说早些年临河边，晴也如烟，雨也如烟，尘世在烟雨里微微映颤。如今老景致早已消散，母亲河依然在呼唤，昼也如歌，夜也如歌，两岸展开锦绣画卷，人在画中行船。
1: 现在这个临河烟雨好像很难见到了，就像您这首诗里写到的，晴也如烟呐，雨也如烟，那幅景致我能感受得到，我能想象得出来，但是确确实实我没有亲眼得见。
0: 我说一下这个锦州八景的由来啊。这个需要和那个小朋友介绍一下啊。锦州八景呢是后来叫八景了，就是随着时境的变迁减为八景。其实原来呢叫锦州十二景，
1: 十二景古景，十二景，
0: 十二景。这个是呢谁呢，叫孙承宗。是他写了叫锦州十二咏，就是他写诗。那这个人是谁呢？其实这个人呢，真是个名人。他是明朝的这个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当时的文坛领袖。那书法也不错。他是河北保定人。但是呢，他在辽东主持防务，也就是在我们辽宁这一带啊，主持这个边防这个军务。
1: 当时辽宁军区总司令，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级别的一个官职啊。
0: 是的，是的。他还是帝师，就是皇上的老师。所以这个人呢，其实是文武双全，他满门忠烈啊。他在军务之余，劳累的军务之余，
1: 不繁忙的时候，
0: 在锦州呢留下这么十二首诗。可以说他诗意的浪漫的一瞥啊，就为锦州留下了脍炙人口的锦州老八景。那刚才读的这个临河烟雨，他原来这个诗是这么写的啊，叫环山水已齐，金海山更爽，彩翠忽成蓝，石作烟雨响。这个是啥意思呢？其实他这个景吧，他就是写的距我们城东十五里，也就是今天锦州以东过了白谷，绕过紫金山，然后南山的东侧往南去，过这一段的啊河面上的景观，然后就是远望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锦州的这个河它还是临海的嘛，就是我们是个临海城市嘛，临海的就有这个烟雾。彩翠呢，它就是指这个翠色特别好看，特别鲜亮啊。然后呢，这个临海烟雾朦胧的景象啊，它在晴天的时候，有时候它也像海市蜃楼似的。如果在雨天，那就更有意境了。
1: 确实
0: 啊，袅娜的那种雾气，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色。但是现在呢，看不到了。
1: 确实
0: 啊，这是所以我们说是老八景。
1: 当年孙承宗啊，应该是站在临河边，然后也是眺望远山，
0: 眺望远山，
1: 然后有那种烟雾、雨雾朦胧的那种美感。
0: 对，
1: 就是能够想象得出来，但是确实现在的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吧。啊，这是锦州八景的临河烟雨。我们再来看大家非常熟知的世界闻名的八景之笔锋插海，来请楚成硕同学给我们带来这首作品。
2: 锦州八景之笔锋插海，一座山长成笔架的样子，想必满山都是书香，而以山为笔架，那笔该有多么令人神往。此时大海愿意作墨，等待神笔包蘸，写出别样的山海经。
1: 世界闻名笔锋插海，潮引线，潮涨落，
0: 对，
1: 一条
0: 推翻成一路，潮涨走千帆。
1: 哎，我觉得咱们给它起的名特别的神奇，叫天桥。
0: 天桥，对，笔架天桥。
1: 笔架天桥
0: 啊，
1: 两位同学都去过笔架山是吧？
3: 去过。
1: 走过这条天桥吗？很神奇的。有一次我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潮水涨上来了，拼命的跑啊，终于跑到了这个对岸，很惊险，很刺激。这在别的地方是没有过这种感受的。
0: 其实我们这个笔架山呢，就总感觉好像很神奇，是吧？
1: 确确实实。
0: 所以就叫神奇的笔架山。
1: 神奇的笔架山。
0: 神奇的笔架山。
1: 对对对。
0: 我这个诗呢，实际就是有了书香笔架的意象。一座山长成笔架的样子，想必满山都是书香。
1: 非常对，非常好。时间关系，我们抓紧进度哈，来我们感受一下锦州八景的锦水回文。没有人会分辨是小凌河娇美，还是女儿河更妩媚。两条河都是女性的，日夜为爱荡漾，等着心上人打开心扉。风吹过，鱼儿来来回回，鹭鸟成双成对，两条河都急着去远方约会。相会处，调皮的悄悄倒流，一粒的波纹互诉幸福的心碎，细小而隐秘的风暴啊。
0: 郝田老师读得太好了啊。
1: 这锦水回文咱们得跟各位听众朋友简单的解读一下啊，这是好像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处特殊的景观。
0: 对，因为它这个地方呢是小凌河和女儿河它交汇的地方。然后它交汇的时候呢，就是由于是交汇，所以这个激流这么一荡，它就往回倒流。
1: 对，
0: 为什么说写这个倒流呢？悄悄调皮的悄悄倒流。
1: 倒流，
0: 然后尤其有风的时候，风大的时候，
1: 风一吹，
0: 这个风一吹，就往回流的这个波纹
1: 啊，
0: 就看得很明显。
1: 非常非常的美。
0: 对
1: 啊，
0: 对，很美。所以我们这个锦水回文的这个一个景色，
1: 让您把这个两条河都描绘成女性的温柔，向前奔流呢是去远方约
0: 会是
1: 非常好，非常好。红罗晚照与这个紫荆招绪相对应的，我们请张翠老师呢把这段红罗晚照的文字带给我们。
0: 好的。一场大梦过后，红罗女坐在山顶上，以太阳为镜梳妆，她整理云鬓的样子鲜艳极了，眼角却藏着忧伤。傍晚时，她把秀发散下来，顷刻铺满山岗。女儿河流着彩云映向太阳，就要跌到河里，人间多么醉人闪光，水中取静吧，看夕辉遍体，听牧羊少年的歌声，穿过树林，村庄安详，心口滚烫，渴望一场梦洗刷另一场梦。他迷恋起晚照里的容颜，相思落在河面上，抱住爱人低 祥。
1: 嗯，非常美啊。但是红罗晚照呢，在锦州八景当中相对的比较特殊一点了。
0: 对，现在在葫芦岛了嘛。
1: 对，区域规划呢画出这个锦州的区域规划了啊。
0: 对，
1: 但是因为是老锦州八景嘛，那个时候咱们是锦州锦西都划归到锦州的区域范围之内。
0: 对
1: 啊，

0: 这个红罗山现在归人家了，归葫芦岛市了。
1: 其实当时就是红罗山映到
0: 水面上
1: 的那个情景。
0: 其实古人呢对太阳是一种有崇拜的情节的，
1: 嗯，
0: 然后呢到红罗晚照呢应该说是对那种旭日东升的这样的崇拜的一种情绪的延续。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红罗晚照的美景啊，也被归到八景当中啊。
1: 对，
0: 来，咱们再感受八景之石蓬松雪，来，有请崔子谦。
2: 锦州八景之石蓬松雪，雪无声的涌来，和一棵松相拥，爱落到蝉音和松骨里，松无名无姓，却有了体温。在石棚边裹着爱情看了500年风景，有一天松终于要求命名，于是他在朋友圈很火，凤凰、锦绣、斜云、韩将军、青遮雪，名词或动词冠名美好而丰盈，被无数人投票捧成了网红。
0: 嗯，这段描写的就是咱们城西的北普陀山，
1: 对，观音洞，你们去过吧？
2: 嗯，
0: 当年还叫观音洞山的时候，
1: 对
0: 啊，然后呢，这是天然的石棚这样的一幅美景，
1: 嗯，就是它那个形状，就是一个棚嘛，
0: 嗯，
1: 然后下雪的时候石棚嘛，然后它的旁边就有一棵松。啊，那棵松的那个形状呢，有的说像凤凰，有的说这个像这个韩将军啊，
0: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哈姆雷特哈，
1: 对，
0: 所以不管怎么讲，它就是一个非常独特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景观。
1: 有一年呢，它集团呢，就北普陀山集团，它就征集这棵松的
0: 名字、哦，
1: 所以有了这首诗。
0: 哦，是这样的啊，
1: 嗯，
0: 这还是有故事背景的。
1: 对。
0: 好了，我们最后来感受锦州八景之汤水东隅，来，请有请楚成硕。
2: 锦州八景之汤水东隅，鹰的热泪酝酿出水汽，在冬日午后陪鱼儿一起醒来，仙庙仙藤鹰嘴山下安放了这样一泓汤泉，如同雪地里的火，让人安慰。引来渔翁撒网，姿态熟练而优美，鱼儿被网进尘世，炊烟升起的傍晚，鱼篓装满新鲜的鱼和渔夫幸福的笑脸，远处集市上有人正在等着，这独特的滋味，
0: 只有回归到人间烟火了啊。提到这个鱼的这种独特的滋味，独特的美味，和之前啊把这个女儿河、灵河水啊比作女性不同的是，这次我觉得更接地气一些了。
1: 这个地方原来是可以钓鱼的，
0: 哦，是鱼，
1: 然后渔翁钓完鱼呢，还拿到集市上去卖。
0: 哦，
1: 你看现在应该是没有了。
0: 当年真是有人间烟火，其实各取所需嘛。我觉得时间真是太快了，总在讲啊，快乐的时光啊，总是非常短暂的。在节目最后呢，临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共同的再来欣赏一下张翠老师的，应该说是近期的一个作品吧，
1: 《灯火锦州》
0: 啊。从人间烟火处入手，再次抒发了作者啊这种热爱故乡美景的这样的一种情怀。最后呢，我邀请张翠老师呢和我共同的来演绎一下这个作品，好不好？
1: 好的。我
0: 们稍微的调整一下状态哈。

灯火锦州，作者张翠，朗诵张翠，昊天。有些情绪真的无法安慰。

0: 只有在夜晚，在南山上看灯火，炫彩的灯火也热闹也寂寞，
1: 流动的车河，闪烁的灯火，耸立的楼宇，静静的灯火，无论灯火里藏着多少悲欢离合，样子总是美丽可亲。仰望星空会变成哲学家，而俯瞰灯火会更爱尘世。
0: 有些情感真的无法抒发，只有在夜晚，在临水岸看灯火，柔慢的灯火，也前世，也今生。
1: 头上的月光，水面的灯影，脚下的路，心中的人，无论灯火里摇曳多少爱怨情思，样子总是温柔可亲。眺望大海会变得辽阔，而近看灯火会更懂生活。
0: 有些情节真的无法打开，只有在夜晚，在烟火漫摇的夜市看灯火，以你的灯火也是爱人，也是亲人。
1: 人流如织，人声低喧，烟火里的灯火，灯火里的烟火，无论灯火里映着多少烟火人间，样子总是缤纷可亲。走向远方会成为远方，在故乡看灯火
0: 会
1: 成为诗。
0: 我也想当诗人，用自己的笔呢来抒发自己心中最强烈的最真实的这种情感。张翠老师自己演绎自己的作品，您这种感受怎么样？
2: 我自己读吧，我虽然没有你那个好嗓音啊，但是我的情绪我觉得
0: 特别的饱满，
2: 还是能够表达出来。
0: 是的，是的，情绪特别饱满，特别特别的好。
2: 其实你前面聊到哈，说你有一次出差，然后看那个万家灯火，
0: 是的，是的，
2: 就特别有感触，是吧？其实我刚才也想到一句话，你说听雨，就是听。时间的脚步声，最近我们大家老听雨啊，因为我们这儿也老下雨嘛，
0: 是吧？雨下的不小，
2: 就是听时间的脚步声，只是个人有个人的雨声，而看万家灯火，是看悲欢离合，各家有各家的幸福和不幸，对吧？所以呢，我。每当我看灯火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感触，就力图呢把情感、情绪、情节，那通过诗歌把它传达出来，把它抒发出来，然后当然同时呢，也把对家乡的热爱，传达出来，表达出来，因为我们家乡的夜景也特别美嘛，看东湖啊。夜市啊，还有那个古塔公园，它那个灯都特别美。当然我写的时候吧，也融入了一些对生活的思考，有一点小哲思在里边吧。然后这个作品呢，就是在我们今年的临河直下，那个东湖公园那个大舞台演出的时候，
0: 背景就是那个小临河，
2: 就是灯火，
0: 万家灯火的感觉。
2: 我们锦州的桥多，河多，
0: 是的，
2: 然后我们城内里边就有河嘛，映着那个灯火，
0: 舞台上演绎这首《灯火锦州》，背景呢就是这样的一条美景的河流，
2: 对，就像实景演出一样，
0: 是的，是的，是的，能够想象出来的那幅场景，
2: 是这样的，
0: 时间关系啊，我们节目呢就到结束的时间了，最后呢，祝咱们的听众朋友啊都幸福安康，祝我们的家乡美丽的锦州越来越好，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感谢张翠老师呢莅临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两位小同学今天精彩的演绎，让我们共同的和各位听众朋友道一声再会。
2: 好的，再见。
0: 再见了，
2: 祝大家都找到生活中的诗意。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世间烟火终会散尽，心底的想念永不褪色。我们缅怀逝去的亲人，不是固守旧俗，而是铭记他们的爱与嘱托，摒弃明火祭祀，用鲜花追忆回望，寄托哀思，把思念安放于心，带着期许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告慰。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音乐是生活的调色盘，调出梦想的绚烂。音乐是心灵的桥梁，连接彼此的共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和我一起探索先锋音乐的魅力。
2: 应该听过吧？没听过的话，我会有点怀疑为什么你在这里，走错地方了。

忙提醒，有摄影机在拍之后，观众都变得很称职呢，都会欢呼了呢，现在都会鼓掌了呢，谢谢大家。

倡导文明祭祀，守护绿水青山，拒绝焚烧纸钱，远离火灾隐患，鲜花祭哀思，文明树新风，心存感恩，铭记过往，以文明方式遥寄一份思念。

音乐是生活的背景音乐，也是心灵的出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以音乐为马，穿越风格的边界，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旋律。

世间烟火终会散尽，心底的想念永不褪色。我们缅怀逝去的亲人，不是固守旧俗，而是铭记他们的爱与嘱托，摒弃明火祭祀，用鲜花追忆回望，寄托哀思，把思念安放于心，带着期许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告慰。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音乐是生活的背景音乐，也是心灵的出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以音乐为马，穿越风格的边界，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旋律。

0: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8月28号，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健出席大会。我市面向全市机关党员干部职工开展“热血建初心，担当暖锦城”无偿献血公益活动。2026年第3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式开赛，不少市民走进商圈第二现场，通过大屏幕收看比赛，感受足球赛事带来的热烈氛围。好酒中国白酒科学文化考察活动走进辽宁道光念武集团，开展实地走访、史料采集与座谈交研讨工作。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山野田园揽胜景，短途微度假点燃我市乡村游。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28号，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健出席大会。会议总结了过去5年市工商联的工作，对今后5年的工作提出建议。会议指出，过去5年，市工商联牢牢把握2个健康工作主题，以思想政治引领为根本，忠实履行党赋予工商联的职责使命，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工商联智慧与力量。今后市工商联将以本次代表大会为新起点，紧扣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十五五”规划实施主线，持续凝聚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强大合力，为锦州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更大力量。李健代表省工商联、省总商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6届执委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深耕思想政治引领，引导民营企业践行社会责任、诚信合规经营，要聚焦高质量发展，引导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深入企业纾困解难，同时要以换届为契机，深化商会改革，建强队伍，夯实根基，全面提升工商联履职服务能力。 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市工商联坚守政治初心，当好民营经济人士指路人，筑牢民营经济团结奋进的思想根基，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好企业家娘家人。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厚植企业情怀，深耕主业，创新突破，主动以商招商，赋能地方发展，同时坚守经营正道，勇担社会责任，争做毅力坚固、实干担当的新时代锦商。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杨洪杰代表市工商联总商会第16届执委会所作的题为《开拓创新、实干笃行、促进锦州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了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第16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了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7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并经第17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杨洪杰为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第17届执委会主席，市领导李金兵、范丹宇、焦健出席会议。近日，我市开展“热血建初心，担当暖锦城”无偿献血公益活动，面向全市机关党员干部职工发出爱心倡议，号召主动奉献爱心，践行社会责任，助力公益事业。倡议发出后，市委组织部积极响应，组织干部职工全员参与，以赤诚热血传递大爱力量，以无私奉献诠释党员初心，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组工干部忠诚担当、为民服务、甘于奉献的优良作风，再一次在全市机关带头树立无偿献血标杆，示范引领作用，持续打造模范部门和过硬队伍。市卫健委同步在全市卫健系统启动了热血守护群众健康无偿献血专项公益行动，号召医疗卫生机构、广大医务工作者医者先行，主动奉献。与此同时，市人大机关、市委编办等多家市直单位也积极响应，有序参与，展现出我市机关党员干部心系民生、乐于奉献、服务社会的良好精神风貌，进一步营造了向善向上、互相互助奉献的社会氛围，有效充实了全市临床用血储备，为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坚实保障。全媒体记者刘卓报道。8月27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式开赛，锦州队征战赛场，牵动着全市球迷的心。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商圈第二现场，相聚在锦绣前程购物中心5楼，通过转播大屏共同收看比赛，感受足球赛事带来的热烈氛围。记者来到锦绣前程购物中心5楼，看到转播大屏正同步播放比赛实况，不少球迷早早来到这里，围坐在屏幕前，目光紧紧跟随赛场的足球。每当场上出现精彩进攻、射门瞬间，球场便响起阵阵欢呼与呐喊，大家一同为锦州队加油鼓劲，商圈内处处洋溢着热情浓厚的观赛氛围。球迷孟庆博告诉记者，他一直关注东北超，但是没办法去外地观赛，跟咱锦州的球迷聚在一起看转播，氛围感特别足，希望锦州队敢打敢拼，取得好成绩。大商集团锦绣前程相关负责人表示，集团希望借助体育赛事热度，探索体育加商业的融合模式，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带动商圈人气，同时传递锦州足球拼搏向上的精神，和全市球迷一起为家乡球队加油鼓劲。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为系统挖掘整理白酒泰斗史料，传承白酒科学酿造文化，日前好酒中国白酒科学文化考察活动走进辽宁道光念武集团，开展实地走访、史料采集与座谈研讨工作。本次活动聚焦周恒纲传编撰工作，由知名文化学者纪连海担任主笔， 通过实地溯源、座谈交流、深度访谈等形式，全方位挖掘周恒刚先生与锦州白酒产业、道光念武集团的深厚渊源，为著作编撰积累丰富详实的一手资料。周恒刚先生是我国白酒行业里程碑式的泰斗级人物，祖籍辽宁，深耕白酒科研领域数十年，曾任国家轻工部白酒领域核心带头人。怀揣浓厚的家乡情怀，周恒刚先生将原锦州临川酒厂定为全国夫区酱香白酒重点试点厂，倾力指导企业工艺改良、技术革新，助力本土白酒工艺迭代升级，为锦州白酒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根基。为铭记其卓越贡献，道光念武集团院内专门塑立周恒刚先生塑像，永久缅怀其兴起赋能、深耕酒业的匠心担当。活动当天，考察团深入道光念武液体文物博物馆，沉浸式探访企业非遗酿造技艺遗存、百年老酒文物，细致梳理企业发展脉络。考察团成员认真查阅历史资料，观摩传统酿造设备，深入挖掘周恒刚先生扎根锦州，指导企业突破酿酒技术瓶颈，推广先进酿酒工艺的历史细节，真实感受老一辈酒业专家求真务实、深耕科研的匠人精神。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新怡报道。暑假期间，省时轻松、亲近自然的乡村短途微度假成为各地游客出游的优选。记者近日在我市乡村文旅一线现场走访发现，田园采摘、农家休闲、山野露营等新业态人气持续高涨，乡村环境持续提质，游玩项目不断丰富，让家门口的山水田园变身网红度假地，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文旅活力。行走在乡镇田园片区，满目青翠映入眼帘。在太和区一处果蔬专业种植合作园社区内，记者看到园区打造了非遗体验工坊，非遗老师现场细致讲解传统技艺要领，手把手带着游客体验本土非遗手作。园区深挖乡土特色，将田园体验与本土非遗巧妙结合，土窑坑烤特色窑烤面包，以原生态的乡土风味解锁全新的乡村游玩体验。该果蔬专业种植合作社经营者告诉记者，今年乡村休闲游客流量非常的稳定，整体人气也是逐年攀升。依托田园本地资源，打造采摘、特色农家体验等多元业态，丰富乡村游玩内容。随后，记者来到太和区一处露营地实地探访，置身葱郁山林间，潺潺溪流蜿蜒流淌，清凉的山野气息扑面而来。这里依托原生自然环境，打造了营区、休闲区、萌宠互动区和网红打卡点，配套设施一应俱全。露营区域不仅有特色山野餐饮、清爽自制饮品，还搭配丰富休闲娱乐项目，乘凉避暑、户外聚餐、亲子游玩都能一一满足。游客赵女士说，现在出门旅游太热太累，锦州周边的乡村微度假特别合适，这里空气清新，温度凉爽，既有适合孩子玩的采摘萌宠互动，也有适合大人放松的露营休闲。从清新治愈的田园采摘到松弛惬意的山野露营，我市乡村文旅业态持续提档升级，游玩场景更加多元，服务配套日趋完善，火热的乡村微度假模式充分释放乡村文旅潜力。全媒体记者李可、徐阳阳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1: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 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0: 春又来，天气预报。
1: 来为各位朋友介绍天气情况，29号20点到30号8点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9度，黑山易县17度，临海18度。30号8点到20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32度，黑山北镇31度。30号20点到31号20点全是晴，北风4到5级。31号20点到9月1号20点全是晴，北风4到5级。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 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10: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9: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1: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9: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2: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9: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3: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继续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14: 今天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 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四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5: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14: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5: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是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4: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16: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1: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8: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7: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19: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17: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19: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0: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21: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0: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22: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0: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1: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3: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24: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23: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24: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2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25: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9: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3: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9: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2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0: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1: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愿景。
6: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5: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1: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8: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7: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20: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1: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20: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20: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局势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20: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2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 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北京时间19:00，倡导文明祭祀，守护绿水青山，拒绝焚烧纸钱，远离火灾隐患，鲜花祭哀思，文明树新风，心存感恩，铭记过往，以文明方式遥寄一份思念。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说话的是谁呀？来者非别，正是当初的镇国将军高彦平。韩金虎一看，这小子怎么在这儿？他不辞官不做了？哎呦，真要把高彦平再重新给拉住，岂不增添左膀右臂了？想的是韩金虎满面陪笑：“彦平啊，兄弟，可把我想死了，你哪儿去了？可把我长得好苦啊，万岁也想你，娘娘也想你，快点跟我回去吧。哎，兄弟。”高彦平这张脸冷若冰霜，微寒的一阵冷笑。韩金虎，收起你那套来，我算知道你是什么人了。别看我高彦平辞官了，但是我受我老师的真传，学会满身武艺，我要管路见不平之事。今儿这怎么回事？你为什么领人追他们？徐金令啊，一看这高彦平不错呀，原来听说他是韩马的一党，挺恨他。后来听说他辞官了，对他挺赞成。今儿个没想到又拔刀相助，这是救命稻草啊！所以这姐弟催马来的面前，就把方才的经过仔细讲了一遍，唯独说的徐达临死前是怎么说的，把高彦平可气坏了。说你们姐弟放心，包到我的身上，让你们平安无事，韩金虎由我来打发。他晃手中化杆瞄金戟，把韩金虎给拦住。我说驸马，我这人呢，交朋友交到底，尽管你不是人，念在咱们当初相见之意，今天我饶你一条命，你赶紧收兵带队回到南京，这算你的便宜。倘若你不听良言相劝，大概你也知道高彦平我这两下子，今天你是难脱公道。喂，姓高的，你小子忘了本了？你知道这俩人是谁吗？这是国家的要犯，他爹爹在日就有不臣之心，有道是父在子还。别看徐达没了，他这双儿女就得负全部责任。现在私立南京，打算串通匪类盗反国家，犯了不赦之罪，本驸马奉旨前来捉拿反叛，你有什么权利在这拦着？高彦平，你要听我相劝，赶紧把道路闪开，少管闲事。要不听，我告诉你，这罪责可全在你身上，你可活不了。哎呀，你真是数疯狗的，逮谁咬谁。我高彦平不吃国家的俸禄，我也不受你的管束，凡是遇上不平的事，我就是要管。韩金虎，儿往哪里走？晃瞄金戟是直奔这小子。那高彦平辞了官，怎么跑到这儿待着来？这里边有个原因，他跟师父常备飘然叟左梦雄回到山区自己的老家，一心一意辞官不干了。但是左梦雄告诉他，说为师的意思 不是逼着你不让你当官，你呀得看准人，你得辅保什么样的明主。像朱元璋这样，你保他干什么？这是个无道的昏君呐，孩儿啊，你长住眼光，早晚你保明君，老师我支持你。就这样，常被飘然走左梦雄走了。高艳平伺候母亲还在山村里住，每日里功夫没有间断，除了行为打猎之外，就是到紫金山地方溜达溜达，经常立马在高坡之上往南京那看着。高艳平心里很不是滋味，什么道理呀、啊？想念磕头的把兄弟常茂、田再彪、丁世英、朱穆英，今天这个事儿赶得太巧了，无意之中遇上徐金定、徐继忠，所以他才过来解围。咱们闲言少叙，他跟韩金虎一伸手，那韩金虎不白给吗？没有三四个回合，噗，挨了大腿上，就挨了一挤。韩金虎是勃马便跑啊，这小子嘴还挺硬的，一边跑还一边说呢：“高艳平，忘恩负义，小子你等着驸马爷的，早晚算这一笔账。”高艳平说：“你随便，有账不怕算，爷爷等着你呢。”等他把马驳回来，来到徐金令他们姐弟的马前，这姐俩是千恩万谢呀。但是呢，这徐继忠也有心眼儿，心说雁路之上不是那么容易过的，要能有高艳平这么个保镖，我们就平安无事了。这姐俩苦苦要求叫高艳平给帮忙，艳平一看情面难却，说这么办吧，你们先跟我到家，我禀明母亲，我娘要同意我没有说的。等到家跟老太太一商量，老太太通情达理，还乐意了。但是又感到一个为难的事儿，都走了，这老太太谁伺候？徐金定说这么办吧，您老人家在山村住着有什么意思，不如跟我们一同赶奔北地燕京。最后啊，还真把老太太说通了，点头答应，套了辆车。高艳平娘俩、徐金定姐弟结成一伙，是赶奔燕京。路上咱不说了，历尽万险千辛，好不容易才到了燕京。咱们翻回头来再说韩金虎，这小子大败而归，呲牙咧嘴，找大夫先上了药，把大腿包扎好了，一瘸一点赶奔宫里见马娘娘，就把以往的经过讲了一遍，把马娘娘恨的，恨谁？恨胡大海，心说你个老不死的，现在刘伯温滚蛋了，徐达咽气儿了，常玉春、宁波彪又都不在，这经理的刺儿头就是你胡大海，我能收拾得了别人，我就收拾不了你吗？他把国舅马兰也找来，就商议谋害胡德海的事儿。你看，研究别的事儿都好研究，唯独研究这事儿，谁脑袋都疼。胡德海心眼又多，这家又横，到时候还蛮横不讲理，八个人问不倒他，大伙可扎了手了，怎么办？哎，马娘娘的脑袋忽然想起个念头，把朱元璋给请来，就告诉他， 最好有一个招儿，把胡德海背叛朝廷这些人不服朝廷管束的来个一勺会，起个名啊叫炮打庆功饶。朱元璋一听，我这老婆真能耐，这词儿起烈心情，就问他怎么叫炮打庆功饶。马娘娘就给设计了一个方案，这方案是这么设计的：朱元璋现在老了，身体衰弱，一天不如一天，要安排后事。原来计划把皇位让给东宫殿下朱标，朱标呢被于皋给射死了，谁继承皇位？就是皇长孙朱标的儿子，叫朱允文。要立这个太子，把朱允文这个事定下来，不得庆功吗？这是国家头等大事啊，最好把那些人全请来，好酒好菜招待，然后地雷火炮一响，一个不留啊！但是参加这个秘密会的，除了朱元璋、马娘娘，就是马兰和韩金虎，外人是不得而知啊。秘密之中夹着秘密，那要走漏风声还了得？怎么埋一只地雷，怎么布置火炮，都由韩金虎、马兰负责。地点选到什么地方呢？就是朱元璋游的那个武庙。韩金虎领着一部分人开始就动了工了。咱们书说简短，他们由四月动工，五月初工程告竣，地雷都埋设好了，那导火线一直能通到朱元璋的行宫。另外国舅马兰配备了18门巨炮，全用掩蔽物把这炮盖住，炮口都对准庆功楼，底下炸上头崩啊。他为什么选择山里呢？因为容易保守秘密，外边派好了军队，消息就不至于传出去。这个事儿想的是相当毒辣呀。等一切筹备好了，朱元璋这天升座宝殿，在京文武全都朝贺万岁，见礼已毕，分立两厢。朱元璋首先发言：各位爱卿，朕有一事当着你们说明，我老了，一天不如一天，这一统江山社稷依赖何人，必须早定下来。我跟朝阳正宫马皇后商议好了，准备让我的皇长孙朱允文继承大统。一说这个事儿，文武赶紧跪倒，山呼万岁，万岁圣明。朱元璋一摆手：爱卿平身，大家既然没有什么说的，这个事儿就定下了。于明日在紫金山武庙

开始贺功，望卿等全都参加默务，谢主隆恩，谢主隆恩。朱元璋宣布完了，退了殿了。别人倒没想，单说胡德海回到二王府里头就琢磨这个事儿。啊，朱允炆继承皇位这事儿研究的可挺秘密啊，外边都不知道。老糊涂一想，最近听说紫金山武庙那块动工，一打听吧，说是研究庆功的事儿。庆功的事儿怎么忙活这么多天？这韩金武忙里忙外，鬼头蛤蟆眼的，难道又有什么阴谋诡计不成？这老胡还真动了心了，就跟粉哪吒胡德济商量这个事儿，爷俩猜呀猜呀猜呀，猜到深夜也没猜出头来。老胡突然脑筋一动，哎，德济，你想起件事来没？刘先生临走的时候是不是给咱留个字简，说不到为难的时候别打开看。爹，那字简就在我那保存，快拿来拿来，我觉着这时候差不多了。胡德济如梦方醒，回到自己的卧室，把这字简取来了。老胡拿过来定睛瞧看，哎呦，是这么回事儿。那要说怎么回事儿，在字简上写的很简单，三个字儿：宋主公。主公就是指朱元璋说的，宋就是欢送的宋。翻过来再看，没别的话了。德济，我这什么意思？胡德济直挠脑袋，就我也不明白什么叫送主公呢，我哪儿送呢？眼看天都亮了，这爷俩也没研究出这句话是怎么个意思。老胡就把这个纸条塞到袖里头了。到了第二天得准备参加庆功会，皇上娘娘都去，谁敢不去？老胡就带着胡德济、野人熊胡强更换朝服，带着亲兵卫队赶奔紫金山。在这一路上一看，有骑马的，有坐轿的，大街上都戒了严了，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意思是保护圣驾和文武百官。等到了紫金山山口这儿，人就更多了。老胡认识的熟人有花刀大将康茂才、洪宪王傅有德、磕头的大哥双高将吴殿章、汤和、邓玉、武定王郭英、宝枪将张兴祖。文官里头有快笔先生李善长、小圣人孙坚、文雅先生宋濂，还有新科的状元胡惟庸。这么说吧，老一辈的也有，年轻的也有，能有二三百人呢、啊。在武庙前面是车马英门，拥挤不动。韩金虎和国舅马兰在这身为知客，每个人胸前都带着红花，跟笑面虎似的，见人是点头哈腰，就把胡德海众人接进武庙。再见这院里头高搭罩棚，宣灯结彩，桌案都调摆好了，众人按着品级全都归座。正在说说笑笑之间，就听门外鼓药喧天，皇上娘娘驾到，百

0: 关江街把朱元璋接到庙里。哎，朱元璋表示的非常好，一会儿跟这谈谈话，一会儿跟那唠唠嗑，尤其坐到胡德海的面前，手拉着手，说了很多贴心话。中心主题就说为什么我要把皇位让给允文，要求二哥给支持。老胡把大肚子一拍，放心吧老四，你做得对，有哥哥的气儿在，准保明朝的江山平安无事，到什么时候你都把那心放下。唠完了，朱元璋宣布开席，当时酒宴摆下，那是回教和汉教两样酒菜，众人高谈阔论，划拳行令。朱元璋挨着桌里给满酒，一会儿的功夫，韩金虎到他的身边，低低的声音：“陛下，该起驾了。”朱元璋明白，叫他走，干什么？点地雷。朱元璋跟马娘娘站起身来，推说有事儿，迈步就离开武庙。胡德海手里听着酒杯这么一响，哎，想起刘伯温给留那纸条呢，送主公，那就是说皇上走我得送啊。刘先生料事如神，我不能不听啊，今儿我试试看。老胡推桌子站起来，在后头就送朱元璋，一直送出五面。朱元璋一直说，二哥你请回，小弟身体不爽，不能久陪，回到宫里我还办点事儿。不不不，老四，我送送你。朱元璋走一步，胡德海跟一步，一直出了武庙的山门。等朱元璋上了辇了，胡德海上了马了，一直送出紫金山，送来送去，送到南京城门这儿来，把朱元璋可急坏了，二哥您把我送哪儿去？哎，送主公啊，哪能不送呢？朱元璋心说可坏了，别把这祸害给留下，撵还撵不回去。刚走到天宝城的城门脸儿，就听见紫金山那边天崩地裂一声，把武庙整个抬上天，大地都颤了三颤，城楼子都摇了三摇。胡德海一回头，啊，就见火光冲天，霎时间他心里都明白了。再一回头，朱元璋是踪迹皆无，他借这机会早溜之大吉了。胡德海哎呦一声从马上摔下去，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当他明白过来，放声痛哭，催马赶奔紫金山，再看武庙化成一片废墟，血肉横飞呀、啊！包括自己的亲人在内，是一个没剩。胡大海擦了擦眼泪，用手指着南京朱元璋啊，这笔总账咱是非算不可。有我老胡的三寸气在，咱走着瞧。再看他一狠心，把眼泪斩了一斩，凭镖去催战马，是赶奔燕京。
1: 世间烟火终会散尽，心底的想念永不褪色。

他当了明朝头一代皇帝朱元璋啊，建国之后信用奸臣，不纳忠语，致使韩马两党专权，苦害开国的忠臣宿将。朱元璋听了他们的谗言，先后用白马汉害死徐达，尤武庙骂走军师刘伯温，最后来个干脆的，来个炮打庆功楼。在京的功臣宿将几乎一网打尽了，这件事办得太露骨了，直令的朝政日非，人心惶惶，刚建立的大明王朝就岌岌可危。咱们安下别人暂且不提，单说四殿下燕王朱棣。这朱棣呢，是朱元璋的亲儿子，可不是朝阳正宫马娘娘所生，他是东宫孟娘娘所生。朱元璋一共四个儿子，长子朱标，次子朱文，三子朱武，老四是朱棣。在这几个儿子当中，要觉着最不错的还得数朱棣。首先说人样子，个头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五官清秀，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丰满，四字阔口，很拿得出手去。要论这个人的人品，为人忠厚老实，尊卑长幼次序分明，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向来是个老实的孩子，文有文才，武有武艺，满朝文武各宫的嫔妃，包括那些太监宫女，没有一个不喜欢他和尊敬他的。当爹娘的都是这样，望子成龙。所以朱元璋对老四朱棣格外的疼爱，就下决心在自己百年之后，把明朝的一统江山传给四殿下。哎呦，哪知道这个事儿遭到以马娘娘为首的韩马两党的坚决抵制。马娘娘一想，这朱棣不是自己生的，跟自己能一个心眼吗？将来他要当了皇上，母以子贵，那孟娘娘就凌驾到自己的头上了，还有自己的好吗？说什么也不能干。他在下边极力的活动，所以经营殿帅驸马韩金虎、国舅马兰等等等，一致向皇上建议。他们的理由是废长立幼是取乱之道啊，打开历史看看，没有一个好结果的，说四殿下再聪明也不能立他。朱元璋啊，弄了个耳软心活，最后是举棋不定，把这个事儿就放下了。可继承人的问题还没能解决呢，朱元璋病了，马娘娘就利用这个机会来了个夜封狮王，把这朱棣封为燕王，让他领一支人马前去扫北。那位说扫什么北呀？元朝不是平灭了吗？不错，是平灭了，但是大武小武的流寇已然存在啊，元朝还准备死灰复燃，打起各种不同的旗号，在山海关、雁门关各地流窜啊。有了机会就越过长城，烧杀抢掠，什么坏事都干。别看表面上统一了大明，实质上边患一再。

这样，马娘娘叫燕王扫尾，平灭这些流寇。燕王不敢抗旨不遵，这才领着一支人马出京。从表面上看名正言顺，实则不然呢、啊、这是马娘娘的一条毒计，打算陷害燕王于死地。首先说给他这支人马人数不超过3000，燕王在马上一看呢、啊、老的老小的小啊，老的上不去能行马，小的拉不开宝雕弓啊，一个个黄面鸡兽都是军营里头淘汰出来的，甲仗不全，衣服不整，那器械也短缺，甚至连口粮都不足，这哪是军队，这简直是一支花子队儿！就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仗吗？哪里有半点战斗力？慢说扫尾连走道都走不动啊！燕王心里头明白啊，暗自咬牙恨马娘娘和韩金虎，心说你们等着吧，我呀就是爬也要爬到北壁燕军，只要有我三寸气在，早晚我非报仇不可。咱们单说这一天，燕王领着几千军队正往前走，日头往西转了，该开始宿营的时候，燕王也觉着乏累，从马上跳起来，吩咐一声安营扎寨，埋锅造饭。时间不大，管粮官叫王奎在外边进来了，启奏王家千岁。何事？王家，粮食都没了。哦，你怎么不早说？这早说也没用，怕您着急上火。那今天有多少就吃多少，明天咱们再想办法。多少也没了，连熬粥的都不够了，剩下几百斤好粮食给您老人家留着，别人都不能吃了。是吗？待我观看。燕王挎着宝剑到了军需营，这么一检查，可不是吗？那粮食大半都没烂了，根本就不能吃，就是自己这点口粮还比较不错，也都发了霉了，把燕王气得一跺脚啊！世上有这么缺德的人吗？我们这什么口粮啊？而且一路之上，燕王得知马娘娘并没传旨，所过的州城府县没得着命令不给供应粮草，这逼人于死路吗？燕王一看呐、啊，这扫北是没法扫了，人以食为天，不吃饭怎么能行呢？他心中一阵的难过，吩咐一声把我这点粮分散给军兵弟兄，哪怕每人喝口粥呢，表一表我的心意。管粮官王奎哭着把这点米下了锅了，每个士兵就将就巴巴喝了那么半碗粥。等喝完了，燕王吩咐一声全体集合。时间不大，这老弱病残的3000军兵这才列队站好。燕王站到高处啊，看了看弟兄们，心如刀绞一般，高声喊喝：众位，各位军兵弟兄，都怪我朱棣无能，连累了大家呀，看来这个北我是扫不成了，我不能牵连诸位，从现在开始，你们有家的偷家，有友的奔友，大家散了吧。燕王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眼泪掉下来，当兵的大部分也哭了，有几个领兵官心里头

0: 其中有姓赵的胆子比较大，赵营官挺身而出：“王家千岁，我说两句，我也不怕掉脑袋，人要到了这一步也没什么可怕的。别看我们是当兵的，心里头都有本账，谁好谁坏，谁忠谁奸，我们都有数。他韩金虎算他妈什么东西，马兰算什么东西？在建立大明江山的时候，他们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如今身居险关，吃尽穿绝，你好也行，你得叫大伙好啊！今天害这个，明天害那个，把好好的大明江山搅了个一塌糊涂啊！我先竖个字说，老皇帝也糊涂喽。怎么就听他们的话呢？把军事也给撵走了，听说大帅也死得糊里挖土的，很多的人都死得庆功楼啊。行了，我不说了，就说咱们眼前的事儿吧。您是皇上的亲儿子，这叫奉旨扫北啊，看一看咱这北能扫吗？咱要饭都要不到北的燕京，累死也爬不到长城的边上啊！殿下，明明有人害您呢、按理说我们大伙应该散去，不过呢，人心都是肉长的，您这人太好了，我们死也要死到一起，活也要活到一处。我说诸位，你们说呢？俗话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这赵营官慷慨激昂，他这一发表演说，群情的情绪全上来了，大伙振臂高呼：“我们不能走，一定跟燕王殿下在一起，死活都在一起啊！”几千人的呼声是震天动地啊。燕王深受感动啊，赶紧分他为辽战军，在这高坡就跪下了。如此说来，各位请上，受朱棣一拜。如果早晚我有得势那一天，你们都是开国元勋，我绝不忘诸位的大恩。燕王这一磕头，大伙全跪下了。到这阵儿啊，众人是拧成一条绳，都是一个心眼儿啊。哭罢多时，众人站起来了，决定急需进军。那么转过天来，再往前走，路过一段河套地带，沟沟叉叉全是水，道路是泥泞难行。那个赵营官领着一支军队在前头开道，燕王督着队在后头跟着。说没吃的怎么办呢？一路之上买粮，把随身带的银子几乎都花尽了。燕王一边走一边心里算计，再这么走两天，那是什么也没有了，那怎么办呢？燕王的心里跟油烹一般，低着头，这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无力地往前走着，眼前出现一条大河，这河的水势还挺狂，两旁边的芦苇长得还挺高，往前一瞅，多远也找不着个人。可正在这时候，就听芦苇里头啪嗒，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连响箭再串锣，就响成了一个人。把燕王吓了一跳，人家军三千军兵都站住了。与此同时，就见河套的两旁芦苇的里边钻出七八百人来，这些人都是绢帕罩头，黑灰抹脸，手中拿着刀枪，看这样子 岁数都在20岁往上，25岁往下，一个个精明强干，身强力壮啊。为首的两匹马坐着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黑脸一个红脸，每人手里头都端着夹钢板斧，那脸上也抹了黑灰了，甚至把那胡子也拿黑灰都揉了，你不仔细看辨不清五官。就见这两个强人马往前蹄，把大斧子一晃，站，不要走，那个我站住。燕王一看倒霉，不越穷越赶上，遇上劫道的了。哎呀，真没想到啊，离着京城不太远的地方居然有土匪出没。那个赵营官一看，王家你别担惊，这都是乌合之众，我领帮着过去把他们撵跑了算了。不，燕王心里明白啊，你说的清楚，你看看咱们这些人哪个能打仗，都比不了这些土匪啊，到了现在咱们谁也惹不起，还得说好的。他一摆手叫赵营官闪退一旁，燕王双脚点蹬，小肚子一碰飞虎颤，黄骠马往前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这两个土匪头子的面前。吁！燕王满面陪笑，冲着两个人一抱拳：“二位辛苦了，辛苦了，小王礼过去了。”这俩小子把四只眼珠子一瞪，往外都鼓鼓着，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四殿下，你是什么人呢？点头哈腰，嬉皮笑脸，你想干什么？二位话不能这么说，我姓朱，我叫朱棣，在大明洪武万岁驾前成臣，官拜燕王的爵位。这一次我领兵带队要赶奔北地燕京，前去剿匪，要借路而行，希望二位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一日我奏明朝廷，不但不降你们的罪，还要加封你等的官职，二位看怎么样？再者一说，你们是江湖好汉，打家劫舍可能情有可原，但是你们劫的是行商客旅，能劫国家的军队吗？这本身就是犯下不赦之罪呀！小王不愿深究，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二位能不能把道路闪开呢？燕王说这个话，软中硬，硬中软，实质上惧怕人家一头，那个意思他们把道闪开就算了。可这两个人呢还心上跳板不听邪，就见那个黑脸的把黑的脑袋一晃，什么？你是殿下，是什么皇上的儿子，你唬谁呀你？你唬旁人去，我们是山大王，身守五之令，全守就要命，天是王大，我们就是王二，什么叫朝廷？狗屁！你们这些当官的一个好东西都没有。不错，我们打家劫舍，不但劫老百姓，连你们当官的一块儿劫。你叫朱棣啊，看你这个人挺聪明的，赶紧告诉你手下人，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留下，光着屁股过河，咱算一笔勾销，没有话谈。倘若不听我的命令，你来看溜嘶嘶嘶。看什么呢？他把大斧子先练了一顿， 我让你在府下做鬼。这位这叫唤声跟那驴差不多声。哎，咱就这么说，燕王好话都说绝了，这两个人就是不听，后来把四殿下实在逼急了，万般无奈，一伸手咔啦，在鸟船德胜沟把大枪摘下来。你看这个朱棣啊，也会两套，论能耐赶不上他爹朱元璋，但是一般人也到不了他眼前。在那个时代的人没有不练武的，随便落出一个也会个三脚毛四门斗的，使枪弄棒也能练两套。再说这四殿下把五钩神飞亮银枪在手中一抄，噗噗噗噗噗噗，啪啦啪啪啪，先练了个金鸡乱点头，又练了个怪蟒出洞，金蟒翻身，高声断喝呀，两个土匪再不听良言，我枪下可无情。这俩土匪一看相视笑，我说小白脸，怎么你还想动武吗？好嘞，不宰了你，你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哥哥兄弟，我过去。那个黑脸就催马晃斧直奔四殿下，两个人就在河边上站到一块儿。朱棣觉着自己不含糊，一伸手差多了，就见这位这斧子跟半拉圆桌子面差不多少，夹钢板斧，斧上挂风啊，柔柔柔，寒光缭绕，碰上就完了，把个朱棣打的虚虚带喘，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朱棣一看不好啊，36招走为上计，是拨马便跑，顺着这河边这才进了龙潭虎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3: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2: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4: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5: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4: 走。
3: 媳妇儿，
6: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7: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5: 哎，彩礼负担不起。
8: 是不是烧很多纸钱，燃起烟火，才算是对失去亲人最深的想念？
9: 其实并不是。有人说，死亡从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烟火会消散，纸灰会飘落，可藏在心底的思念，从不需要火光来证明。
8: 我好像懂了，真正的缅怀，从来不需要烟火作为佐证。
9: 最好的怀念，是记住故人留给我们的温柔，传承他们的善良和期许，把思念藏于心间，认真过好当下的生活，便是对亲人最长情的陪伴。不焚一纸烟火，不负一腔思念。
8: 一束鲜花，一份追忆，清风明月，皆可寄情。
9: 文明祭祀，让思念多一份安宁，让缅怀多一份清朗。

0: 霞街，刮相看，清明亮，
1: 一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木字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倡导文明祭祀。
1: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咱们的节目。那么这几天呢，大家伙最关心的呢就是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的相关情况。通过这次活动啊，很多家人如愿以偿的在享受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还拿到了心心念念的深海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啊，这陆续的都有收到的了，是吧？大家注意了啊，老师送你们的这个海参肽绝对是最好的。那应该呢，有懂行的朋友，你这款海参肽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是属于全营养素，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啊，同时呢，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的作用。另外海参肽呢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的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啊，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如氧，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这个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啊，因为这个物质啊，它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的老患者呀，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这个木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来服用的话，每天只用三克，用完之后啊，都感觉精神状态呀、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了啊，睡觉特别香，而且脸的这个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 那么凡是注重生命品质想要益寿延年的同志啊，条件允许的你看看吧，他都会选择海参来进行日常的养护啊，争取益寿延年。而穆恩堂的海参肽呢，绝大多数啊都是供给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来服用的。那咱们说这一次咱们三代延寿方有了海参肽的助力加持，就等同于说呢，给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呀上了个双保险了啊，我对大家伙的治疗呢是更加的放心。但是正因为如此啊，报名参加活动的人数也非常的多啊，那谁不会算这个账啊，没活动咱该治病也得治病。再说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本身呢就是平民价，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现在赶上活动了，你再看看，我们只要报上名的听众订购一副

物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泰十二盒。你这样算下来，是不是药就等于跟白吃白用差不多呀？相当于没花钱一样。所以说，谁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本来呢是计划呀，三天的发放，两天的报名。但是销售部门工作人员的统计，现在很多地区的海参泰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只有少部分地区还有海参泰的份额，多数就能够维持到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啊，你算上今天，顶多还有两天呗。啊，很多地方就断货了。啊，所以说呢，如果你刚刚知道消息，那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那李老师的初心呢，就是希望啊，让你八天好，咱绝不拖延到十天，病好了，身体壮了，啊，多享受一下生活啊，干什么不比这强呢？对吧？当下最流行一句话，活着就挺好，健康活着那就是福报。而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不过说到命运啊，李老师说实话还挺信这个的。你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听到你在节目里说缘分呢，啊，我这个现在说实话，我能听到你的节目，我能用上三代延寿方，它也是缘分。尤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河北石家庄叫马玉茹的一个老大姐啊，她患有心脏病很多年了，心慌气短，心律不齐，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常年的吃贝他乐克阿司匹林啊，还有呢一些就是从国外买回来的一些强心药啊，包括各种的补品，医院呢也没少去，除了河北各大医院都看的就差不多了，而且包括这个北京啊，安贞医院啊，协和医院301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不论你去哪个医院呢，啊，都是跟他讲说支架搭桥，否则呢告诉他已经心衰了。按说马大姐家庭条件非常好，而且她有自己的信仰，就是每年人家光给出家人的这个捐款呢，那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捐。她说我实在是我接受不了，我得这样的病，我更接受不了这种动不动就动刀子的这种治疗。但是她也意识到了，她感觉自己这个心脏啊可能真的快要蹦不动了。因为下肢浮肿啊，浑身乏力啊，出门走几步路啊就感觉气儿都上不来，而且常年吃那些西药啊，啊，这胃都不行了。他说那会儿啊也真的是挺愁得慌的，无意之中呢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他说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啊，李老师您讲的所有话我都听进去了，也是真往心里去啊，而且我特别信任您啊，同时呢也感觉三代延寿方啊就是能够救他命的这个奇方妙药。他说可能这就是自己啊多年做善事，冥冥之中的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着他，毫不犹豫的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啊。尤其拿到咱们延寿方以后啊，看这药盒上非常醒目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原本还有些疑惑的心马上就踏实了。因为这个药名呢可是国家批的，没这个效果谁敢叫这个名啊。结果也正就是抱着这样的一种信心啊，收到药的当天晚上他就给用上，并且他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吧，心口发闷的这个情况就好转了啊，这也太快了，还以为是心理作用呢。但是到第二天感觉依然呼吸顺畅，特别是排便的时候痛快的不少啊，等到四五天的时候感觉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哎，所以他就更加确定了自己用对方法了，啊，那也真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啊，逐渐的这脸色也好了，啊，这鼻梁子还有嘴唇青紫的地方都恢复血色了，啊，谁大声说个话呀，或者是说这个听见点什么异响啊，他这心脏也不哆嗦了，啊，一点点跳的有劲儿了，不是小马拉大车了。现在他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已经三副药了。啊，停药都很久了，挂在他嘴边的就是人还得说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你说这样的话老天他都帮你，那他说这话我认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命不该绝必有贵人相助。他现在呢依然是每天忙于公益事业，

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换了一颗心脏，他要用这颗善心帮助更多的病人重获健康，啊，这回呢想帮助自己的好友参加活动，啊，现在呢，俨然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疗效代言人了。其实你看他能恢复的这么好啊。主要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借助仿生出的罹患多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肠胃系统里边进行与疾病的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同时，中医治病第一步永远都是从脾胃这个人体的后天之本开始。脾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只有脾胃健康了，才能将我们每天摄入到身体里的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吸收，啊，然后化气生血，气血充盈了，缺血性的疾病，你甭管是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都没问题了。你首先呢，都得是脑细胞、心肌细胞有粮可吃。要知道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里边可是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劲儿是不是了不得的？也正因为他这个药劲儿大，才能够帮助马大姐去打通他这个心脏的冠脉血管，恢复心脏的动力和活力，能让他这个心肌吃饱喝足了。而且呢，这个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他受损的心肌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啊，另外还有呢，咱们整个的配方当中 90% 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的药材，这就提升了马大姐她的肝肾功能，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血液就始终干净了，血脉畅通了，自然就舒服了，也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什么药都不用吃了。而且不光是她的病情，还有其他的一些像什么脑病的、风湿骨病的、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你过去很多的治疗方法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吧，那都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老师常说三代延寿方治病，那就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直接给你治到病根儿。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们分析是不是这回事吧？你人不管是哪儿得病了，都是血脉淤堵了，但是你这个血脉为啥会淤堵？要么就是吃进来的食物不健康，垃圾毒素多，要么就是你排毒功能差，身体每天产生的废物无法有效的排干净，没错吧？人体得病无外乎吃喝拉撒，吃喝归脾胃管，拉撒归那个脏腑管呐，那不就是肝肾吗？肝肾是主管人体代谢的大气，这是中医的说法。但是中医说法跟西医的说法在某些层面上，它有的会实现共通的。你比方说西医常说的免疫力低下是导致百病重生的根本原因，那么什么是机体免疫啊？说白了，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个是我们的脾脏，另一个是我们的骨髓，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西医所说的人体免疫治病理论在这儿，中医先天肾和后天脾胃已经不谋而合了，这一切都指向，就足以说明了，无论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病根在哪儿？正所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脾胃和肝肾主管人体一进一出，而血脉是联络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路，怎么样？生命的延寿方法是不是已经出来了？那就是保持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老师常说中国中医药学，咱不得不说真的是博大精深。看我们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一个千古圣方，那可以说治疗方向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因此咱们久治不愈的那些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啊，你既然知晓咱们每天一把把的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管不了事，解决不了问题，按下葫芦起了瓢，你说你钱也不少花，你图啥？还遭那个罪，对吧？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危险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一换呢？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价格良心，这一点也是很多患者为什么对李老师赞誉有加的原因。我献出配方和技术只有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

0: 一片一块钱成本是远远不够的。但厂家为什么答应？就是因为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于掌握了生命。谁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样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啊？就算国内亏损，但是国外赚呢。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国外的话呢，一片是$8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这不就让厂家有钱可赚了吗？但是大家也别以为厂家赚了多少，要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选用的药材呀，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工艺用的极其的复杂，它是需要长时间发酵的，那产量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出口24个国家都非常的吃力，国内的销量呢又越来越大啊，中药材的价格又连年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但李老师现在都在压着呢。你活动结束过后，一块钱用药估计将很难维持，毕竟厂家呢也需要生存和发展，这是老师非常担忧的问题啊。如今可以说我是能压一天算一天。再一个就是活动结束之后，我们这个药源的问题啊也是个大难题。这次活动能够顺利的推出，是马董事长特批推迟了海外的订单来支持我们的。但是活动期间各个地区报名人数这么多，昨天晚上我还听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说，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库存啊，多个地区都已经是相继告急了。所以在活动结束过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买药啊都会非常的困难。一药难求，之前也经常出现过这样的局面啊，所以说大家心里边也要有一个盘算啊。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尤其是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啊，一定抓住啊现在当地有药还能够享受一块钱用药的机会。那况且呢，发酵海参泰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活动是千载难逢的啊，这个机会很难得。这活动呢就剩最后2天的时间，明天这个活动全面结束，不会延期，希望大家伙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哎，李老师，我要问一下，就咱们这个送海参泰的活动名额是要结束了吗？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咱们今天呢是倒数第二天，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明天就要结束了。嗯，
3: 哎妈，李老师，我叫刘丽，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我寻思我这能参加咱的活动吗？
0: 你们当地有没有海参泰的这个份额呀？还得需要你稍后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因为现在呢，有些地区呢海参泰已经是赠送完了啊，得看当地的情况。另外呢，就是。

0: 是我昨天也跟大伙讲了，我说这个活动啊，想全面的，保持住3天的话呢，是很难的啊。所以说今天呢，可能我在节目里面讲的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对于某些地区的听众朋友来讲的话呢，今天活动就已经结束了，因为他没有
1: 也
0: 货了
1: 好，
0: 嘛，对吧？
1: 哎呀妈，这样啊！你说你们家老头子吧，他特别想要拿到你免费送给我们这个海参菜。哎呀，你别看他脑梗啊，但是一点他都不傻。他就跟我说的，让我抢名额，说这个海参太好。我刚才就打那个场外订购电话，一直也没拨进去。完了，他这不就着急了吗？就怕参加不上啊，这活动。
0: 那肯定是着急呀，因为什么呢？就是咱们如果没有活动的话，这个病咱该治也得治，对吧？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如果能赶上活动的话呢，就像咱们很多患者自己也算了这笔账了。订购3袋延寿方，免费的赠送大家呢发酵的木恩堂的海参肽，啊，你这样算下来，咱们3袋延寿方就等于白吃白用差不多了。
1: 可不咋的，你。
0: 哎，我想问一下啊，咱们是，老朋友了吧？
1: 对，老朋友，老朋友。
0: 啊，你看。
1: 因为啥呢？我老伴儿吧，他吃这个3袋延寿方，哎呀妈，都吃快2副了。哎呀，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我们一家人真的都挺感激你的。
0: 哎，不要感激。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这电话既然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我先了解一下，就老伴儿的恢复情况怎么样？
1: 我先跟你说吧，你说他的血糖用上3袋延寿方10多天吧，我瞅着这血糖正常了，开始。我因为我天天给他测，哎呀妈，那效果真的挺快的。一副药的时候吧，降糖药我们就不吃了。哎呀，而且就是不管啥时候你给他测血糖，那餐前就是没过6。餐后都不到8了。另外你说他那手脚摸着有热乎劲儿的，而且就是明显的感觉有劲儿的。现在他也不用扶着车子，自己就能走了。
0: 好，
1: 也反正就走的还是慢点，但是这个比之前吃那些药那都强100套了。再就是他的身子吧，你看他现在吧，就是站那儿或者是走道都能拿成个了，现在一瞅就跟好人差不离了。原先吧，你说总价下边就是淌口水，那大脖子上之前都得给他带个那个口水巾，现在都不用了。哎呀，瞅他眼神也有神的，不像原来傻呵呵的样子了。你这现在吧，就连他上个厕所啥的也不用我给他提裤子，现在就吃完饭你瞅着他，哎呀，我收拾收拾厨房啥的，他还过来跟我伸个手刷个碗。我说你可快拉倒吧，放那吧，等你都彻底好了你再帮我干都行的。
0: 他也是啥呢，就是觉得你这么多年照顾他吧，他心里边也有愧，哎，就是自己能干点啊，就总想着帮帮你啊，这个心情咱们都能够理解的。
1: 是，你这现在这说话啥的也都清楚了，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看病好了咋回事，现在吃饭都照以前能吃了。
0: 心情呢是一方面啊，最主要的还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3袋延寿方啊，给他通了脾胃之后所带来的这个感受啊，咱们所有的患者都会有这种，哎，我吃上延寿方之后，我感觉什么呢？我这个胃口渐强了。有的时候吧，咱们生活当中，你看啊，去判断那些大病重病的人还有没有活过来的希望，就老话讲，还有没有救的？哎，不是说看他身体状态呀、精神状态，主要是看他能不能吃东西。
1: 对对对。
0: 哎，你不能吃东西了，咱们都会说啥呀？哎，这人可能
1: 熬心血了。
0: 哎，对，熬心血，那熬完了之后，这也油尽灯枯了。但是只要是还能吃东西，尤其是一天比一天还都能吃一点儿，你这种情况的话，大概率就会渡劫成功啊。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永远记住这一点，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人啊，80-90岁的老年人也记住这一点，只要自己还能吃点东西吃饭，那咱们这个健康就能够保持住，咱就有这个能量去战胜疾病。而对于你老伴儿来讲的话，比之前能吃了，啊，想吃了，吃完了之后能排了，这就是好的迹象。
1: 是呗。

0: 妈，哎呀，看他爸恢复这样都特别高兴，说他爸，你说这真的要是好起来了，看着希望了。哎妈，我跟你说，李老师，这老伴儿一好吧，我都跟着解放了。你说这些年伺候他，跟他俩挨累不说吧，主要是着急上火。
1: 对。
0: 不过你说现在总算是看到希望了。另外吧，我就是想再请李老师你看看，老伴儿现在这情况得还需要多少？完，我寻思这不趁着现在买药还给这个海参泰吗？我想赶紧就给他备齐了得了。
1: 对，赶上活动咱得用啊，没有活动还得用，所以说呢，何乐而不为呢？啊，分析一下你的情况啊，就像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你也讲述了，啊，确实恢复的各方面都不错，这回呢，咱们算是治病治到根儿上了。啊，李老师也跟大伙儿讲过很多次，我说糖尿病吧，它本身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脾脏的病，因为脾它是管什么呢？管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的。糖尿病的主要的表现，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糖分消化吸收不了。你看小孩吃糖没事，为啥我们糖尿病人吃了不行？不还是在脾胃消化吸收这块吗？对吧？哎，再一个来讲啊，糖尿病呢，在西医那还叫什么？叫代谢病。代谢啊，代偿排泄。把身体里边的这个用的不好的东西了，利用好的东西给它代替了，然后呢不好的怎么办呢？排泄出去，这么一个代谢的过程。但是呢，你看糖尿病患者，他这个尿液当中他就有糖分，糖分本来是营养，你都排出去了，就证明你把好东西给扔了，这就
0: 对，
1: 是
0: 你说
1: 代
0: 的
1: 谢
0: 挺
1: 出
0: 懂
1: 现问题了啊。你这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肝肾呢，它就是主管咱们这个代谢的，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疾病。啊，那再有就是糖尿病合并症，啊，你包括你老伴儿这个脑梗，啊，还有很多人出现的心肌缺血、各种眼病啊、肾病啊、糖尿病足啊，这都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之后，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哎，你看又涉及到血脉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疾病啊？
0: 可不咋的，肝肾脾都来的。
1: 哎，对了，所以说呢，老师天天讲啊，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为啥咱们老百姓用了之后效果这么好？啊，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经典圣方啊，治疗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血糖肯定就稳了。啊，通了血脉之后，这个气血运行能够正常了，慢慢的肢体呀、语言呢，自然就受大脑司令部的这个控制了，啊，哎，然后通了肝肾以后，血液就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担心它会复发反弹了。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活性多肽呀，不光是劲儿大，还能够直达我们脑细胞的内部，主要呢，它有活性。哎，所以说呢，它就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脑细胞进行修复、重建它的神经网。有多少患者过去在西医那儿被判了无期徒刑了？你这病好不了了，这辈子不行了啊！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无罪释放了。什么叫好不了啊？哎，用对症了，把病给你拿掉。你老伴儿现在快熬出头了，你也快熬出头了，马上就要胜利了啊！尤其是咱们赶上这个活动，再配合上海参泰，因为你老伴儿呢，他属于缺血性的疾病。那咱说这个补血对他有没有帮助啊？
0: 有帮助。
1: 哎，对了。啊，而且海参泰里边富含的多种营养物质啊，包括生长因子啊，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啊，它都需要这些物质来进行分裂和再生，啊，对它这个脑细胞的再生来讲的话呢，有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啊，根据你老伴儿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恢复情况来看，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行了。这一副药呢，咱们参加上活动的话，可以享受到是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还能够再免费的领取1大盒的延寿方以及2盒的海参泰，配合治疗下来，老伴儿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哎呀，那好啊，那我现在就给他报名吧。
1: 哎，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确认你那当地有没有啊？好，咱们再见。
0: 行，好，谢谢您了。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和我家邻居啊，那个刘桂祥。

0: 都是一天报的名，可是他这个货吧都已经到了，那个海鲜太也给他了，我吧还特意上他家去看了一下，人家老刘头呢乐的都合不上嘴了，而且吧他跟我说呀，这个活动啊明天就要结束了，
1: 嗯，
0: 所以我是特别着急呀、啊，我就怕是不是给我落下了。
1: 这个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啊，就是，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要确认自己登记报名成功了，啊，因为什么？咱们所有登记报名都是有备案的，啊，但是呢，为什么说你说他到了，你没到？这个得看咱们各个地区，因为现在参加活动的人数的特别的多，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也得根据预定的先后顺序，陆续的啊给咱们进行派送。啊，虽然说你们是一天报名的啊，你别说一天报名的，他上午报名，你下午报名，啊，中间就差个两三分钟、三五分钟的啊，你这中间可能就隔着不少人呢。
0: 哦，
1: 哎，对，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保持电话通畅，我估计今天就能给你送去。主要昨天他到了，你今天肯定能给你送过去了。
0: 哦，哎呀，嗯，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吧，啊，
0: 嗯，
1: 落不下你啊。现在用没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房？现在？
0: 哎呀，我还没用呢。我这是吧，就是我看到就是刚才我跟你说这个老刘头
1: 啊，
0: 他用的挺好，这我才想用的。
1: 嗯，
0: 哎，这老刘头吧，他之前有这肺气肿，哎呀，那个脸色吧都紫青紫青的，一天到头吧咳咳的，咳嗽的可厉害了，看着吧都挺可怜的。你看他吧，连烟也戒了，但是吧一闻到烟味儿他就不行。这些年吧，只要反正能治疗的地方他都去了，哎，那医院啥的这也都去了，但是吧说句良心话，也没看到啥好效果。
1: 嗯嗯，
0: 啊，没有太大的好转，所以吧，他呢也挺悲观的，哎呀，总说自己活着吧就是遭罪，但是吧，他后来这不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1: 嗯，
0: 哎，他吃了不到两副药，哎，现在这可有精神头了，那状态比我还好呢。
1: 嗯嗯，
0: 哎，现在也不喘了，能上来气儿了，那脸色也好多了，最近吧见了面，你看他不咳嗽了都。
1: 嗯嗯，
0: 比之前确实是那。强的挺多了，我就是看到他吧恢复的挺好，哎，再一个呢我也觉得吧，你们这个确实吧是挺科学的，李老师，你看呢哪怕吧就是没有活动吧我也想把它用上。
1: 对 对, 对，
0: 没想到赶上这个有活动了，这好事是你不能错过了吧，这么好的机会。
1: 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儿，就是治病啊，咱们不是说奔着活动来的，对吧，
0: 嗯，
1: 你没活动咱们也得是该治病治病，因为你除了三代延寿方有很多病是治不了的。
0: 嗯，
1: 不过呢咱们现在呢只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享受到呢三代延寿方这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再免费的送给咱们海参泰，这个机会呢是非常难得啊。而且我刚才听你讲了，你还把名都报上了，这就啥事没有了啊。要知道咱们现在很多地区的这个海参泰都已经没货了，就说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有些呢今天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没有货你怎么给人家，对吧？
0: 对，
1: 本来咱这活动我说计划能够维持三天，但是很显然这是维持不了了啊，没办法，因为海参泰太稀缺太珍贵了，一共啊就给咱们了是5800盒，这5800盒里边有2000盒还是马总给咱们自掏腰包给咱凑的啊，真的就是杯水车薪，毕竟咱们患者多。那我问一下，就是你是怎么一个情况，就是为什么要用三代延寿方，什么病？刚刚光说淋巨了。
0: 我是风湿性关节炎。
1: 哦，
0: 就是大夏天的吧，我也不敢穿那个短袖衣裤，
1: 嗯，
0: 啊，一直都是穿长袖的。你要就是，哎呀，就是你见着点风吧，它都疼，特别遭罪。而且吧，我这前几天吧，就因为这个咳嗽啊，哎呀，就是怎么吃那个止咳药啥的吧，它也不好使。
1: 嗯，
0: 后期吧，那个痰里边有点泛红了，哎，我自己吧就有些担心害怕了，我就寻思是不是得肺癌回来。
1: 嗯嗯嗯。
0: 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呢，大夫说不是，说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心脏那个瓣膜吧出现问题了，然后吧导致这个肺部感染。
1: 啊啊，
0: 这不这几年吧我始终是靠着吃药吧控制的，但是吧还是越来越严重，总感觉这个胸口这块憋闷着。我到医院里又一检查呢，大夫说吧这回严重了，哎，得换这个瓣膜了。
1: 嗯嗯嗯，
0: 我这一打听呢，说这个瓣膜啊又分这个生物瓣膜和这个机械瓣膜。
1: 对对对，
0: 所以综合下来那就得10几万20来万呢。
1: 生物瓣膜贵一点。嗯，
0: 是吧，我跟你说，嗯，李老师，你说咱是都是普通人，就咱老百姓家里的这有点钱吧，你说也都给孩子买房子娶媳妇都花空了。
1: 嗯嗯嗯，
0: 这外面还欠着别人的钱呢，你说哪来的10万20万去做手术去。

0: 哎，要不说嘛，咱们这当爹当妈的给孩子花多少钱都舍得，那一往自己身上投资的时候，这不叫投资，叫救命的时候，他就舍不得了。你那也舍不得，这也舍不得。但是咱们这么说吧，你花十几二十万的做那个手术，在李老师这儿，我看是没那个必要啊，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方法进行治疗，就何苦来开膛破腹呢？对吧？哎，而且花那么多钱，就算是手术了，他也不敢说保你这一辈子健康，啊，他还存在着这个手术的风险，啊，同时后期也需要这个长时间用药物来进行维护，就是西医，你永远记住了啊，这个西方它是资本在主导社会，资本是啥？就是钱，一切向钱看，啊，真正就是我说的可能这句话吧。仅代表我个人观点，我能给你治好，我也不给你治好。哎，我治好了之后，你还来找我吗？你还花钱买药吗？他跟中国人这个思想，他就是拧巴的，你知道吧？中国人什么呢？我能治好你，我就给你治好了。所以说，5000年文化传承到今天，几次战争，几次的结果，是手术给你治了，想现在不让你死，然后回头呢，每天都得吃药，这不是细水长流吗？但是咱们现在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个问题，就肯定是能给你拿掉啊。但是既然同人化了，问的详细一点，还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一下？
1: 别的倒没有了，这个你要能给我治好了吧？
0: 已经申请上了吗？对吧？
1: 申请上了。
0: 哎，等到了之后呢，你配合这个海参泰一块用，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它这个药劲儿非常大。老实告诉大家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同时我们还能够直接的给你着到根儿上。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风心病它主要是什么呢？叫风湿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了，啊，袭击了啊咱们这个瓣膜了，啊，而在瓣膜上形成了什么呢？滋生物，啊，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是关闭不全，所以引发了血流障碍，那中医叫做心痹之症，痹症呢就是不通了，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必须得想办法给它通开。那么心脏瓣膜不通，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到了后期会引发心衰，进而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所以说，要想治疗风心病的重点在于呢，我们说通这个字儿很重要，不仅要通，还要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要抵御外来的风寒湿邪，因为你的免疫力低，才容易遭受这种风湿的这个侵袭的啊。那免疫力为啥低呢？这就涉及到人体的另一个免疫器官脾脏，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必须得兼顾它。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痹症，尿不出去尿叫尿龙痹，这是属于内肾的淤堵。那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啊，要想治还得是整体的去看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专门的叫。一方三通啊，你用上之后，我告诉你啊，几天之内见到效果，三副药之内，我让你全面康复。到时候你去医院做个检查，治不好算老师的，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李老师啊，哎呀，一听你这么说吧，这我心到底了，给我吃了定心丸了。
0: 你在家等着电话就行了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好，
1: 我
0: 咱
1: 这
0: 们
1: 就
0: 再
1: 到这
0: 见。
1: 儿了。哎，好，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3: 场外。

0: 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是湖南岳阳的，就现在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啊，还给我们送这个海参肽，是不是的？
1: 是，但是活动啊，仅剩下最后2天了，而且有些地区都已经断货，活动已经提前结束了。你要现在想参加活动的话，你得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确认你当地有没有。
2: 哎呀，急死我了！您看，您这就剩2天了。你说这多亏我妈听到您这个节目了，不然的话我差点就错过了。而且这三代延寿方法效果是真的好，我妈还有我公公啊，他们都用着，用了还不到一副的这个时间，身体啊就改善了很多。我就想着正好啊，趁这一次这个活动还给我们送这么好的海参肽，我就想一下子就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1: 嗯，确实，咱们这次呢能有这个机会啊，也是很来之不易的。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大家伙都把握住。另外我想问问呢，这两位老人都什么情况？
2: 我妈她是有那个腰间盘突出，年轻的时候把工作给累着了，等老了，她又给我弟弟去看孩子，这又给累着了。最严重的时候，她那个路她都走不了啊。我带着他吧去做那个按摩还有那个针灸，也折腾了好多的地方吧，但是都不行。就唯独吃了咱们这个药啊就管用了。你看现在啊，虽然说不敢做那个什么太大的动作，但是最起码吧，他说他不疼了，而且这个腰也热乎了，也能够走路了，而且呀他蹲起啥的吧也都可以了，就是不敢呐、太敢做那个太大使劲的那个动作了，不能做大动作。因为我妈在2019年的时候啊，她还做过一次那个胆囊的切除手术，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吧，就一直啊她就消化不良，那是一口肉啊她都不敢吃，一吃她就腹泻，而且她那人呐也可瘦了。不过现在吧，这方面呢那就好多了，我看他最近吃饭那个胃口也好了，气色也变过来了。我妈现在天天都夸你说你人好心善，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天天说着呀。
1: 主要就是什么呢，他自己受益了啊。你看咱们这些患者图啥，他就图着医生给我把病治好。你说我们花钱买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能够解除病痛吗？所以像您母亲之前呢也是挺遭罪的啊，为什么不敢吃肉啊？你胆囊切除之后了，胆汁当中的水分呢会进入到肠道，就很容易引起消化功能紊乱这么个情况。再一个胆囊切除之后吧，它胆汁排泄也会受到影响啊。你这么一来的话呢，胆汁里边的一些胆盐的堆积啊也会引发肠蠕动的增加，从而引起患者出现拉肚子这个情况啊。你说这多遭罪啊，这是生理性改变了啊！你这回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调和了他的脾胃功能啊，因此呢，他以后在饮食上就可以放开一点了啊。那你公公是怎么回事？恢复的怎么样？
2: 我公公他恢复的也不错，他有那个肺气肿、肺心病，这老人呐、真的可遭罪了，一天天呐、咳嗽带喘的，看着都可怜。说起来吧，老人一辈子也没享到福，结果到老了还不停地咳嗽。我们这日子啊现在倒是过得还好了啊，可他这个病吧得的越来越严重了，而且我爱人也可心疼他老爸了啊，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药，结果呀这都不行啊，也就是这一次啊就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就好太多了。最起码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敢平躺下来了，咳嗽减轻多了，现在就是闻到那个油烟味儿啊，偶尔就咳那么一下两下呀，还有啊，他说他那个胸口吧也不堵着了，那个精神呐、就好多了。
1: 这就是逆转了他这疾病了啊，说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奏效了，要不然呢有多少肺心病的患者到这一步就已经算是走上死亡三部曲了。有多少患者最后那气管切开了，呼吸机上了，那也是就憋死了。你心脏衰竭了，各

0: 大脏腑都完了，不过你公共治疗的还算是及时，挺好的啊。
1: 对，他不光是这个哦，他还有那个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不错。你看之前吧，他晚上的时候老是起夜好几次啊，还都尿不出来。然后昨天我老公就问他，他说他最近尿的能够利索了，还说这个药是真的好。老爷子他自个儿都说了，说咱们这个药劲大管用，真的就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这不一听说有这个活动，赶紧就打电话来了。说句心里话，李老师，只要二老啊，他们能够好好的呀，我跟我老公这就能省心了。所以我现在就想麻烦您呐，您看看，我们再参加哪个活动好？
0: 好，那这两位老人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发酵技术打造以后啊，非常易于人体的吸收。很多老年人呢，即便是说这个脾胃功能极差的，用别的药都不好使的，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效果都会非常明显。而且老师也跟大伙讲了，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究其根源的话，都属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要从这三点去进行治疗，那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可以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你看这两位老人身上呢，咱都是感觉到了、看得出来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是他们俩这个病属实挺严重，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岁数再大一些，所以需要的时间和过程呢可能会长一点啊。各自都需要呢，三副药。啊，也就是说，你这两位老人后边一个老人的话，给他再定上两副。那咱们现在定两副的话，送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额外呢还送咱们6盒的海参肽。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确认有没有。没有的话呢，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这个东西就是活动期间调都很难，抓紧打电话吧啊！
1: 好好好，那我就不多讲了，李老师，我现在赶快去报名。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哎，这回这活动我参加上了。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都给我送过来了。李老师，您送的这个海参肽，我这一看还真是好东西啊！哎，我看了，那都是运动员专用的。
0: 对。
3: 这次可真让李老师您破费了，谢谢，特别感谢您，而且也得感谢延寿方厂家的马总。
0: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能做的呢，都是老师愿意去做的。啊，能为大家做点对健康有帮助的事儿呢，老师也是非常开心的啊。
3: 是是是，李老师，您送给我们的这可真是好东西，我为啥说这是好东西呢啊？就昨天晚上这给我送过来的时候，哎，我就把海参肽喝了一包，那一包不是正好3克吗？啊，哎，李老师，这喝上吧，没一点怪味，这个口感还特别好喝。另外，三代延寿方我当时也吃了，这吃完以后，昨天晚上，哎，我这睡觉就睡得踏实了，睡得沉了。
0: 啊，
3: 早上起来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一下就清亮了。
0: 你这才是刚用啊，那等你用的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就会感觉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受。李老师亲眼见证了很多，你包括亲人呐、朋友啊，以及患者用这个海参肽配合着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一起来应用的，那真的是制氧结合、绽放生命奇迹呀！我问一下，您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这不我听您说海参肽每天只需要吃3克，也就是那一包嘛啊。
0: 对。
3: 但是我老爸看那说明书上说，一天一次，一次2包。只是我老爸就怕我吃错了，这不正好前段时间我预约给您通话的嘛啊。今天正好排到我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我这么吃行不？
0: 是这个事儿，我得跟大伙解释一下啊。海参肽呢，它是穆恩堂生产的。哎，但是李老师给咱们听众朋友赠送的这个海参肽呢， 是运用的咱们文艺。

0: 玉堂生产三代严氏方的发酵工艺，哎，然后是融合发酵提纯而成的，它属于全营养素的海参苷，也就是说完全保留了海参苷的营养成分了。那像这种全营养素的海参苷，每年的产量呢，还不到普通海参苷的1/20。所以说，大部分情况下它不会流入市场，几乎都是什么呢？内部消化了，因此厂家呢，他不会单独的为这1/20的海参苷去做任何包装，他用的呢还是普通海参苷的包装，但是咱别看包装是一样的，但是海参苷的作用却是天差地别的，在没有特殊指导的情况下，咱们呢就一天三克的服用就行。我说的简单点啊，就是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就是什么特供的烟和酒，你会发现它有的连商标都没有，连盒子都没有，
1: 对，有那种情况。
0: 对不对啊？哎，所以说它就是这个原因啊。那但是呢，你说我们要自己拿过来，我们可能连盒都不要了，一条一条拿过来我们就用了。但是给咱们这个患者朋友的，你甭管说是买的呀还是送的，只要是给到咱们患者的，那肯定是要有包装的。那没有新生产的包装，那肯定就是用老包装，就是用常规的普通包装啊，这一点明白就行了啊。
1: 明白明白，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那李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给您通上话了，您帮我看看，看我这三副药到底够不够？
0: 具体怎么个情况？
1: 哎呀，我这是17年的时候，这不冠心病，当时下了2个支架。李老师，您是不知道，那次差点让阎王爷把我给带走了。那当时人都昏过去，啥都不知道了。就下完支架这些年，天天也吃药着。可是天天吃药着，心脏还是不舒服，他老是憋闷憋闷的。尤其当时下支架的时候，做了一个造影，我记得特别清楚。大夫说我这血管都堵了90%了，当时大夫就跟我说，哪怕就是把支架下了，下完支架这个地方吧通了，别的地方还会堵，再加上我这还有脂肪肝，还有肝囊肿，所以这些年老是担惊受怕的。再一个，我这两个小腿肚子还经常抽筋，哎呀，这些年钙片是没少吃，可是我感觉基本上好像没啥作用一样。
0: 我跟你说啊，你那小腿肚子抽筋啊，如果说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呢，有可能是缺钙引起的。哎，这就跟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虚弱呀，脾胃经不通啊，有直接的关联了。就是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了啊，没有办法从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钙，跟这个有关啊。但是呢，你有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说明什么？你血脉淤堵啊。你要是不申请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担心你以后会出现下肢动脉硬化这个闭塞症。也就是我们讲话脉管炎，它会影响你行走和运动，严重的就得截肢，知道吧？所以说你这个问题主要是还存在在一个堵上，心血管堵了，下肢呢也出现了一个堵了，但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是干啥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而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好好配合治疗，你小腿肚子抽筋这个问题，用海参苷，配合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有3天我就能给你调过来啊。然后你这个病啊，3副药得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1: 李老师，您这么一说，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0: 放心用就行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0: 哎，
3: 李老师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参加活动了，场外指导老师啊，让我订一副送一大盒的延寿方，还送2盒海参苷的这一段活动。昨天上午啊，给我送过来了，我一看真好啊，现在有点后悔没多订了。也场外老师说我这个病情啊，一共吃2副药就康复了，不给我多订。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问您。这海参苷是饭前吃啊，还是饭后吃啊？
0: 首先我先解决你第一个疑惑啊。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一共吃2副药就康复了啊。那2副药够用的话，证明你这个病不是很重。然后再加上2盒的这个海参苷也是免费送你的，那就绝对够用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0: 第二个问题，海参肽作为全营养素的健康产品，任何时候吃都可以。
1: 那我明白了。
0: 我听你这口气，应该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对吧？
1: 对对对，之前我买了一副，现在啊，这刚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别说啊，这发酵中药效果真好啊！
0: 哎，发酵工艺它能够让这个中药啊得到最大的升华啊，中药的药效升华了之后，那它对我们身体发挥的作用啊，叫事半功倍。你就像屠呦呦前辈，他是在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了这个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工艺的话，他也研发不出来。啊，你看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也是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结合了发酵技术，我们才打造成功的。它这个效果可以说是既快又准，同时又狠。什么意思呢？就是标本兼治。啊，你现在都哪些地方改善了？
1: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之前啊是低血压，我这个血压啊高压长期就是80多，低压就是50-60，这回啊我这高压上到120了。低压是75，而且这头发不晕了，身上感觉有劲儿了。
0: 嗯，我听你说话就能感觉出来这个大嗓门啊，这气血足的表现啊。
1: 是是是，我现在的感觉特别有精神，之前啊我就怕脑中风了，我就担心这个。
0: 其实气血运行不畅的情况下呢，也是容易引发缺血性的脑卒中啊，以及心肌缺血呀，就这些问题。但不光说高血压有危害，低血压它也不行。
1: 另外，李老师，我这个颈椎也不好，稍微一活动嘛，就咔啪咔啪响，两个肩膀子都疼得不行不行的，就感觉这手啊有时候发麻，腿上还有这静脉曲张，这胃口也不行，吃饭啊总是反酸，有时候还恶心。不过最近啊，感觉这些好像都好多了，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我这个情况，就给我开了一副药够吗？我就担心别以后不够了，那药又涨钱了，那海参肽也没有了。
0: 我刚刚不是解答你这个问题了吗？就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但是呢你这个担忧是多余的了。你看你现在呢短短一个月来讲啊，我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啊。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功能强大了以后，气血就充盈了。因为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不比你喝什么生脉饮强多了吗？你生脉也是给你补气血的，那我们是让你自己造气血的，那能一样吗？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像你这个颈椎病啊，我没说吗？颈椎病咋回事啊？也包括我们任何部位的缺血性疾病来讲，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叫痹症。那么我们给你通了血脉之后，就能够把我们这个骨痹之症给你解决了，以后你这个后背啊就不像背个大山一样了，脖子也轻松了，你转动起来也灵活了，就跟抹了润滑油一样。再一个呢，你这个静脉曲张它还是这个血脉淤堵所致的，那么我们再给你通了三通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代谢好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任何的骨病都跟肝肾有关。你看我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了，你这个颈椎啊，你这腰椎啊，就任何骨关节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所以说一通脾胃，气血运化好，补充气血强，自生气血能力好，然后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通了，营养供给充足了，三通肝肾，强筋健骨了，三管齐下给你治疗，你这个病治得利利索索的，完全可以。况且咱们现在又有海参肽的加持，然后还多给你一盒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两下强强联合，效果事半功倍，也会缩短咱们治疗周期的。所以说你放心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李老师啊，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0: 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 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

0: 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咱们的节目。那么这几天呢，大家伙最关心的呢就是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的相关情况。通过这次活动啊，很多家人如愿以偿的在享受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还拿到了心心念念的深海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啊，这陆续的都有收到的了，是吧？大家注意了啊，老师送你们的这个海参肽绝对是最好的啊，应该呢有懂行的朋友，你这款海参肽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是属于全营养素，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啊，同时呢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的作用。另外海参肽呢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的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啊，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这个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啊，因为这个物质啊它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的老患者呀，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这个木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来服用的话，每天只用三克，用完之后啊都感觉精神状态呀、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了啊，睡觉特别香，而且脸的这个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那么凡是注重生命品质，想要益寿延年的同志啊，条件允许的你看看吧，他都会选择海参来进行日常的养护啊，争取益寿延年。而木恩堂的海参肽呢，绝大多数啊都是供给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来服用的。那咱们说这一次咱们三代延寿方有了海参肽的助力加持，就等同于说呢给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呀上了个双保险了啊，我对大家伙的治疗呢是更加的放心了。但是正因为如此啊，

报名参加活动的人数也非常的多，啊，那谁不会算这个账啊？没活动，咱该治病也得治病。再说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本身呢就是平民价，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现在赶上活动了，你再看看，我们只要报上名的听众，订购一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6盒；订购3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泰12盒。你这样算下来，是不是药就等于跟白吃白用差不多呀？相当于没花钱一样。所以说，谁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本来呢是计划呀，3天的发放，2天的报名。但是销售部门工作人员的统计啊，现在很多地区的海参泰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只有少部分地区还有海参泰的份额，多数就能够维持到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啊，你算上今天，顶多还有2天呗，啊，很多地方就断货了，啊，所以说呢，如果你刚刚知道消息，那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那李老师的初心呢，就是希望啊，让你8天好，咱绝不拖延到10天，病好了，身体壮了，啊，多享受一下生活啊，干什么不比这强呢？对吧？当下最流行一句话，活着就挺好，健康活着那就是福报。而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不过说到命运啊。李老师，说实话，还挺信这个的。你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听到你在节目里说缘分呢，啊，我这个现在说实话，我能听到你的节目，我能用上三代延寿方，它也是缘分。尤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河北石家庄叫马玉茹的一个老大姐，啊，她患有心脏病很多年了。心慌气短，心律不齐，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常年的吃贝他勒克、阿司匹林，啊，还有呢一些就是从国外买回来的一些强心药，啊，包括各种的补品，医院呢也没少去，除了河北各大医院都看的这差不多了，而且包括这个北京啊、安贞医院啊、协和医院、301，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不论你去哪个医院呢，啊，都是跟他讲说支架搭桥，否则呢告诉他已经心衰了。按说马大姐家庭条件非常好，而且她有自己的信仰，就是每年人家光给出家人的这个捐款呢，那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捐。她说我实在是我接受不了，我得这样的病，我更接受不了这种动不动就动刀子的这种治疗。但是她也意识到了，她感觉自己这个心脏啊，可能真的快要蹦不动了。啊，因为下肢浮肿啊，浑身乏力，啊，出门走几步路啊，就感觉气儿都上不来，而且常年吃那些西药啊，啊，这胃都不行了。他说那会儿啊，也真的是，挺愁得慌的。无意之中呢，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他说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啊，李老师您讲的所有话我都听进去了，也是真往心里去，啊，而且我特别信任您。啊，同时呢，也感觉三代延寿方啊，就是能够救他命的这个奇方妙药。他说，可能这就是自己啊，多年做善事，冥冥之中的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着他，毫不犹豫的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啊，尤其拿到咱们延寿方以后啊，看这药盒上非常醒目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原本还有些疑惑的心，马上就踏实了。因为这个药名呢可是国家批的，没这个效果，谁敢叫这个名啊？结果也正就是抱着这样的一种信心，啊，收到药的当天晚上他就给用上，并且他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心口发闷的这个情况就好转了，啊，这也太快了，还以为是心理作用呢，但是到第二天感觉依然呼吸顺畅，特别是排便的时候痛快的不少，啊，等到4、5天的时候，感觉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哎，所以他就更加确定了自己用对方法了，啊，那也真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啊，逐渐的这脸色也好了，啊，这鼻梁子还有嘴唇青紫的地方都恢复血色了，啊，谁大声说个话呀，或者是说这个听见点什么异响啊，他这心脏也不哆嗦了，啊，一点点跳的有劲儿了，不是小马拉大车了，现在他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已经3副药了。啊，停药都很久了，
挂在他嘴边的就是人，还得说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你说这样的话，老天他都帮你。那他就是他说这话我认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命不该绝，必有贵人相助。他现在呢依然是每天忙于公益事业。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换了一颗心脏，他要用这颗善心帮助更多的病人重获健康。啊，这回呢想帮助自己的好友参加活动。啊，现在呢俨然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疗效代言人了。其实你看他能恢复的这么好啊，主要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借助仿生出的罹患多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肠胃系统里边进行与疾病的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同时中医治病第一步永远都是从脾胃这个人体的后天之本开始，脾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只有脾胃健康了，才能将我们每天摄入到身体里的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吸收，啊，然后化气生血，气血充盈了，缺血性的疾病你甭管是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都没问题了。你首先呢都得是脑细胞心肌细胞有粮可吃，要知道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里边可是毒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劲儿是不是了不得的。也正因为他这个药劲儿大，才能够帮助马大姐去打通他这个心脏的冠脉血管，恢复心脏的动力和活力，能让他这个心肌吃饱喝足了。而且呢这个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他受损的心肌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啊，另外还有呢咱们整个的配方当中 90% 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的药材，这就提升了马大姐她的肝肾功能，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血液就始终干净了，血脉畅通了，自然就舒服了，也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什么药都不用吃了。而且不光是她的病情，还有其他的一些像什么脑病的、风湿骨病的、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你过去很多的治疗方法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吧，那都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老师常说三代延寿方治病，那就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直接给你治到病根儿。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们分析是不是这回事吧。你人不管是哪儿得病了，都是血脉淤堵了，但是你这个血脉为啥会淤堵，要么就是吃进来的食物不健康，垃圾毒素多，要么就是你排毒功能差，身体每天产生的废物无法有效的排干净，没错吧。人体得病无外乎吃喝拉撒，吃喝归脾胃管，拉撒归那个脏腑管呐，那不就是肝肾吗？肝肾是主管人体代谢的大气，这是中医的说法，但是中医说法跟西医的说法在某些层面上它有的会实现共通的。你比方说西医常说的免疫力低下是导致百病重生的根本原因，那么什么是机体免疫啊？说白了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个是我们的脾脏，另一个是我们的骨髓，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西医所说的人体免疫治病理论在这儿，中医先天肾和后天脾胃已经不谋而合了，这一切都指向，就足以说明了无论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病根在哪儿。正所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脾胃和肝肾主管人体一进一出，而血脉是联络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路，怎么样，生命的延寿方法是不是已经出来了？那就是保持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老师常说中国中医药学，咱不得不说真的是博大精深。看我们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一个千古圣方，那可以说治疗方向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因此咱们久治不愈的那些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啊，你既然知晓咱们每天一把把的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管不了事，解决不了问题，按下葫芦起了瓢，你说你钱也不少花，你图啥？还遭那个罪。
对吧？

0: 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危险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一换呢？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价格良心，这一点也是很多患者为什么对李老师赞誉有加的原因。我献出配方和技术只有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成本是远远不够的。但厂家为什么答应，就是因为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于掌握了生命，谁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样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啊？就算国内亏损，但是国外赚呢。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国外的话呢，一片是$8，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这不就让厂家有钱可赚了吗？但是大家也别以为厂家赚了多少，要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选用的药材呀，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工艺又呢极其的复杂，它是需要长时间发酵的，那产量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出口24个国家都非常的吃力，国内的销量呢又越来越大啊，中药材的价格又连年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但李老师现在都在压着呢。你活动结束过后一块钱用药估计将很难维持，毕竟厂家呢也需要生存和发展，这是老师非常担忧的问题。那如今可以说我是能压一天算一天，再一个就是活动结束之后我们这个药源的问题啊，也是个大难题。这次活动能够顺利的推出，是马董事长特批推迟了海外的订单来支持我们的，但是活动期间各个地区报名人数这么多，昨天晚上我还听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说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库存啊，多个地区都已经是相继告急了，所以在活动结束过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买药啊都会非常的困难，一药难求，之前也经常出现过这样的局面啊，所以说大家心里边也要有一个盘算啊。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尤其是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啊，一定抓住啊现在当地有药还能够享受一块钱用药的机会。那况且呢发酵海参带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活动是千载难逢的啊，这个机会很难得，这活动呢就剩最后2天的时间，明天这个活动全面结束，不会延期，希望大家伙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哎，李老师，我要问一下，就咱们这个送海参肽的活动名额是要结束了吗？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咱们今天呢是倒数第2天，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明天就要结束了。嗯，
3: 哎妈，李老师，我

0: 我叫刘丽，我是吉林长春的。
1: 嗯，
0: 我寻思我这能参加咱的活动吗？
1: 你们当地有没有海参泰的这个份额呀？还得需要你稍后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因为现在呢，有些地区呢海参泰已经是赠送完了。啊，得看当地的情况。另外呢，就是我昨天也跟大伙讲了，我说这个活动啊，想全面的，保持住三天的话呢，是很难的啊。所以说今天呢，可能我在节目里面讲的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对于某些地区的听众朋友来讲的话呢，今天活动就已经结束了，因为他没有货了嘛，对吧？
0: 哎呀妈，这样啊，你说，
1: 嗯，
0: 我家老头子吧，他特别想要拿到你免费送给我们这个海参泰，
1: 嗯。
0: 哎呀，你别看他脑梗啊，但是一点他都不傻，他就跟我说的让我抢名额，说这个海参太好。我刚才就打那个场外订购电话，一直也没拨进去。完了，他这不就着急了吗？就怕参加不上啊，这活动。
1: 那肯定是着急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咱们如果没有活动的话，这个病咱该治也得治，对吧？
0: 嗯，对。
1: 但是现在呢，如果能赶上活动的话呢，就像咱们很多患者自己也算了这笔账了。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的赠送大家呢发酵的木恩堂的海参泰，啊，你这样算下来，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等于白吃白用差不多了。
0: 可不咋的，你。
1: 哎，我想问一下啊，咱们是，老朋友了吧？
0: 对，老朋友，老朋友。
1: 啊，你看。
0: 因为啥呢？我老伴儿吧，他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妈，都吃快两副了。
1: 嗯嗯。
0: 哎呀，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我们一家人真的都挺感激你的。
1: 哎，不要感激。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这电话既然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我先了解一下，就老伴儿的恢复情况怎么样？嗯
0: 嗯，我先跟你说吧，你说他的血糖用上三代延寿方十多天吧，我瞅着这血糖正常了，开始。
1: 嗯嗯，
0: 我因为我天天给他测，哎妈，那效果真的挺快的。一副药的时候吧，降糖药我们就不吃了。哎呀，而且就是不管啥时候你给他测血糖，那餐前就是没过六。餐后都不到八了，
1: 嗯嗯。
0: 另外，你说他那手脚摸着有热乎劲儿的，而且就是明显的感觉有劲儿的，
1: 嗯。
0: 现在他也不用扶着车子，自己就能走了。
1: 好，
0: 也反正就走的还是慢点，但是这个比之前吃那些药那都强一百套了。
1: 嗯嗯嗯。
0: 嗯，再就是他的身子吧，你看他现在吧，就是站那儿或者是走道都能拿成个了，现在一瞅就跟好人差不离儿了。
1: 嗯嗯嗯。
0: 原先吧，你说总价下边就是淌口水。那大脖子上，你之前都得给他带个那个口水巾，现在都不用了。哎呀，瞅他眼神也有神的，不像原来傻呵呵的样子了。
1: 嗯嗯嗯。
0: 你这现在吧，就连他上个厕所啥的也不用我给他提裤子，现在就吃完饭你瞅着他，哎呀，我收拾收拾厨房啥的，他还过来跟我伸个手刷个碗。我说你可快拉倒吧，放那吧，等你都彻底好了，你就帮我干都行了。
1: 他也是啥呢？就是觉得你这么多年照顾他吧，他心里边也有愧。
0: 嗯，
1: 哎，就是自己能干点啊，就总想着帮帮你啊，这个心情咱们都能够理解的。嗯，
0: 是，你这现在这说话啥的也都清楚了，
1: 嗯，
0: 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看病好了咋回事。现在吃饭都照以前能吃了。
1: 心情呢是一方面。啊，最主要的还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通了脾胃之后，所带来的这个感受，啊，咱们所有的患者都会有这种，哎，我吃上延寿方之后，我感觉什么呢？我这个胃口渐强了。有的时候吧，咱们生活当中，你看啊，去判断那些大病重病的人还有没有活过来的希望，就老话讲，还有没有救的？
0: 嗯，
1: 哎，不是说看他身体状态呀、精神状态，主要是看他能不能吃东西。
0: 对对对，
1: 哎，你不能吃东西了，咱们都会说啥呀？哎，这人可能
0: 熬心血了。
1: 哎，对，熬心血呢，熬完了之后，这也油尽灯枯了。但是只要是还能吃东西，尤其是一天比一天还都能吃一点儿，你这种情况的话，大概率就会渡劫成功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永远记住这一点，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人啊，八九十岁的老年人也记住这一点，只要自己还能吃点东西，吃饭。
0: 嗯，
1: 那咱们这个健康就能够保持住，咱就有这个能量去战胜疾病。而对于你老伴儿来讲的话，比之前能吃了啊，想吃了，吃完了之后能排了，这就是好的迹象。
0: 嗯，是呗。
1: 嗯，
0: 你说的孩子前天这不回来了吗？哎呀，看他爸恢复这样都特别高兴，说他爸，你说这真的要是好起来了，看着希望了。
1: 嗯，
0: 哎妈，我跟你说，李老师，这老伴一好吧，我都跟着解放了。你说这些年伺候他，跟他俩挨累不说吧，主要是着急上火。
1: 对。
0: 不过你说现在总算是看到希望了。另外吧，我就是想再请李老师。

0: 啊，确实恢复的各方面都不错。这回呢，咱们算是治病治到根儿上了。那李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很多次，我说糖尿病吧，它本身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脾脏的病，因为脾它是管什么呢？管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的。
1: 嗯，
0: 糖尿病的主要的表现，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啊啊！
0: 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糖分消化吸收不了。你看小孩吃糖没事，为啥我们糖尿病人吃了不行？不还是在脾胃消化吸收这块吗？对吧？
1: 嗯。
0: 哎，再一个来讲啊，糖尿病呢，在西医那还叫什么？叫代谢病。
1: 啊。
0: 代谢啊，代偿排泄。把身体里边的这个用的不好的东西了，利用好的东西给它代替了，然后呢不好的怎么办呢？排泄出去，这么一个代谢的过程。但是呢，你看糖尿病患者，他这个尿液当中他就有糖分，糖分本来是营养，你都排出去了，就证明你把好东西给扔了，这就是代谢出现问题了啊。你这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肝肾呢，它就是主管咱们这个代谢的，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疾病。啊，那再有就是糖尿病合并症，啊，你包括你老伴儿这个脑梗，啊，还有很多人出现的心肌缺血，各种眼病啊，肾病啊，啊，糖尿病足啊，啊，这都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之后，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
1: 哦，
0: 哎，你看又涉及到血脉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疾病啊？
1: 可不咋的，肝肾脾都来的。
0: 哎，对了，所以说呢，老师天天讲啊，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为啥咱们老百姓用了之后效果这么好啊？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经典圣方啊，治疗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血糖肯定就稳了。啊，通了血脉之后，这个气血运行能够正常了，慢慢的肢体啊、语言呢、啊，自然就受大脑司令部的这个控制了，啊，哎，然后通了肝肾以后，血液就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担心它会复发反弹了。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活性多肽啊，不光是劲儿大，还能够直达我们脑细胞的内部，主要呢，它有活性。哎，所以说呢，它就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脑细胞进行修复，重建它的神经网。有多少患者过去在西医那儿被判了无期徒刑了？你这病好不了了，这辈子不行了啊！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无罪释放了。什么叫好不了啊？哎，用对症了，把病给你拿掉。你老伴儿现在快熬出头了，你也快熬出头了，马上就要胜利了啊！尤其是咱们赶上这个活动，再配合上海参肽，因为你老伴儿呢，他属于缺血性的疾病。那咱说这个补血对他有没有帮助啊？
1: 有帮助。
0: 哎，对了啊，而且海参肽里边富含的多种营养物质啊，包括生长因子啊，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啊，它都需要这些物质来进行分裂和再生啊，对它这个脑细胞的再生来讲的话呢，有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啊。根据你老伴儿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恢复情况来看，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行了。这一副药呢，咱们参加上活动的话，可以享受到是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还能够再免费的领取一大盒的延寿方以及两盒的海参肽，配合治疗下来，老伴儿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呀，那好啊，那我现在就给他报名吧。
0: 哎，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确认你那当地有没有啊？
1: 嗯，
0: 好，
1: 行，
0: 再见。
1: 行，好，谢谢您了。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和我家邻居啊，那个刘桂祥，都是一天报的名，可是他这个货吧都已经到了，那个海参肽也给他了，我吧还特意上他家去看了一下，人家老刘头呢乐的都合不上嘴了，而且吧他跟我说呀，这个活动啊明天就要结束了，所以我是特别着急呀，我就怕是不是给我落下了。
0: 这个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啊，就是，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要确认自己登记报名成功了，啊，因为什么？咱们所有登记报名的都是有备案的，啊，但是呢，为什么说你说他到了，你没到？这个得看咱们各个地区，因为现在参加活动的人数的特别的多，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

0: 那也得根据预定的先后顺序，陆续的啊给咱们进行派送。啊，虽然说你们是一天报名的啊，你别说一天报名的，他上午报名，你下午报名，啊，中间就差个两三分钟、三五分钟的啊，你这中间可能就隔着不少人呢。哎，对，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保持电话通畅，我估计今天就能给你送去。主要昨天他到了，你今天肯定能给你送过去
1: 哦，
0: 了。
1: 可以，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啊，落不下你啊。现在用没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房呢？现在？
1: 哎呀，我还没用呢，我这是吧，就是跟我看到，就是刚才我跟你说这个老刘头，
0: 啊，
1: 他用的挺好，这我才想用的。
0: 嗯，
1: 哎，这老刘头吧，他之前有这个肺气肿，哎呀，那个脸色吧都紫青紫青的，一天到头吧咳咳的咳嗽的可厉害了，看着吧都挺可怜的。你看他吧，连烟也戒了。但是吧，一闻到烟味儿，他就不信。这些年吧，只要反正能治疗的地方，他都去了。哎，那医院啥的，这也都去了。但是吧，说句良心话，也没看到啥好效果。
0: 嗯嗯。
1: 没有太大的好转。所以吧，他呢也挺悲观的。哎呀，总说自己活着吧就是遭罪。但是吧，他后来这不用了这个发酵中药散的延寿方吧？
0: 嗯，
1: 哎，他吃了不到2副药。哎，现在这可有精神头了，那状态比我还好呢。
0: 嗯
1: 哎，现在也不喘了，能上来气儿了，那脸色也好多了。最近吧，见了面，你看他不咳嗽了都，
0: 嗯，嗯嗯，
1: 比之前确实是强的挺多了。我就是看到他吧，恢复的挺好。哎，再一个呢，我也觉得吧，你们这个确实吧是挺科学的，李老师。你看他哪怕吧就是没有活动吧，我也想把它用上。
0: 对对
1: 这没
0: 对。
1: 想到赶上这个有活动了，这好事这。你不能错过了我这么好的机会。
0: 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儿，就是治病啊，咱们不是说奔着活动来的，对吧？你没活动，咱们也得是该治病治病，因为你除了三代延寿方，有很多病是治不了的。不过呢，咱们现在呢，只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享受到呢三代延寿方这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啊，再免费的送给咱们海参泰，这个机会呢是非常难得，啊！而且我刚才听你讲了，你还把名都报上了，这就啥事儿没有了。啊，要知道咱们现在很多地区的这个海参泰都已经没货了，就说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有些呢今天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没有货你怎么给人家，对吧？
1: 对，
0: 本来咱这活动我说计划能够维持3天，但是很显然这是维持不了了啊，没办法，因为海参泰太稀缺太珍贵了，一共啊就给咱们了是5800盒，这5800盒里边有2000盒还是马总给咱们自掏腰包给咱凑的，啊，那真的就是杯水车薪，毕竟咱们患者多。那我问一下，就是你是怎么一个情况？就是为什么要用三代延寿方？什么病？刚刚光说淋巴了，
1: 我是风湿性关节炎。就是大夏天的吧，我也不敢穿那个短袖衣裤，一直都是穿长袖的。你要就是，哎呀，就是你见着点风吧，它都疼，特别遭罪。而且吧，我这前几天吧，就因为这个咳嗽啊，哎呀，就是怎么吃那个止咳药啥的吧，它也不好使。后期吧，那个痰里边有点泛红了，哎，我自己吧就有些担心害怕了，我就寻思是不是得肺癌了。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呢，大夫说不是，说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心脏那个瓣膜吧出现问题了，然后吧导致这个肺部感染。这不这几年吧，我始终是靠着吃药吧控制的，但是吧还是越来越严重，总感觉这个胸口这块憋闷着。我到医院里又一检查呢，大夫说吧，这回严重了，哎，得换这个瓣膜了。那我这一打听呢，说这个瓣膜啊，又分这个生物瓣膜和这个机械瓣膜，
0: 对对对，
1: 说综合下来那就得10几万、20来万呢，
0: 生物瓣膜贵一点，
1: 是吧？我跟你说，李老师，你说咱是都是普通人，咱老百姓家里的这有点钱吧？你说也都给孩子买房子、娶媳妇儿都花空了，这外面还欠着别人的钱呢，你说哪来的10万、20万去做手术去？
0: 对，要不说嘛，咱们这当爹当妈的给孩子花多少钱都舍得，那一往自己身上投资的时候，这不叫投资，叫救命的时候，他就舍不得了。你那也舍不得，这也舍不得，但是咱们这么说吧，你花10几20万的做那个手术，在李老师这儿，我看是没那个必要啊，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方法进行治疗，就何苦来开膛破腹呢？对吧？哎，而且花那么多钱，就算是手术了，他也不敢说保你这一辈子健康，
1: 那是，
0: 啊，他还存在着这个手术的风险， 啊，同时后期也需要这个长时间用药物来进行维护。就是西医，你永远记住了啊，这个西方它是资本在主导社会。
1: 嗯，
0: 资本是啥？就是钱，
1: 钱，
0: 一切向钱看啊。真正就是我说的可能这句话吧，仅代表我个人观点，我能给你治好我也不给你治好。
1: 嗯，
0: 哎，我治好了之后你还来找我吗？你还花钱买药吗？他跟中国人这个思想他就是拧巴的，你知道吧？中国人什么呢？我能治好你我就给你治好了。所以说五千年文化传承到今天，几次战争，几次霍乱，几次死亡，都依然咱们中国人这么多。所以这就是什么医疗体系在什么样的脑子下面所思考出来的结果。是手术给你治了，想现在是不让你死，然后回头呢每天都得吃药，这不是细水长流吗？
1: 嗯，是。
0: 但是咱们现在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个问题就肯定是能给你拿掉啊。但是既然同仁化了，问的详细一点，还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一下。
1: 别的倒没有了，这个你要能给我治好了啊，真的，那我真的我谢天谢地啊，那我太感谢你了。
0: 你这样啊，那没有问题我就开始总结了啊。
1: 好好好，
0: 三代延寿方呢咱不是已经申请上了吗？对吧？
1: 申请
0: 上
1: 了。
0: 哎，等到了之后呢，你配合这个海参泰一块用，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它这个药劲儿非常大，老实告诉大家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同时我们还能够直接的给你着到根儿上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风心病它主要是什么呢？叫风湿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了啊，袭击了啊咱们这个瓣膜了啊，而在瓣膜上形成了什么呢？支撑物啊，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是关闭不全，所以引发了血流障碍，那中医叫做心痹之症。痹症呢就是不通了，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必须得想办法给它通开。那么心脏瓣膜不通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到了后期会引发心衰，进而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所以说要想治疗风心病的重点在于呢，我们说通这个字很重要，不仅要通，还要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要抵御外来的风寒湿邪，因为你的免疫力低才容易遭受这种风湿的这个侵袭的啊。那免疫力为啥低呢？这就涉及到人体的另一个免疫器官脾脏，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必须得兼顾它。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痹症，尿不出去尿叫尿笼痹，这是属于内肾的淤堵，那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啊，要想治还得是整体的去看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专门的叫一方三通啊，你用上之后我告诉你啊，几天之内见到效果，三副药之内我让你全面康复，到时候你去医院做个检查，治不好算老师的，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李老师啊，哎呀，一听你这么说吧，就我心到底了，给我吃了定心丸了。
0: 嗯嗯，你在家等着电话就行了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好，咱们再见
1: 了。哎，好，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3: 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是湖南岳阳的，就现在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啊，还给我们送这个海参肽，是不是的？
0: 是，但是活动啊，仅剩下最后2天了，而且有些地区都已经断货，活动已经提前结束了。你要现在想参加活动的话，你得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确认你当地有没有。
4: 哦，
0: 嗯嗯嗯。
4: 哎呀，急死我了！您看，您这就剩2天了。你说这多亏我妈听到您这个节目了，不然的话我差点就错过了。
0: 嗯嗯嗯。
4: 而且这三代延寿方法效果是真的好，我妈还有我公公啊，他们都用着，用了还不到1副的这个时间，身体啊就改善了很多。我就想着正好啊，趁这一次这个活动还给我们送这么好的海参肽，我就想一下子就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0: 嗯，确实，咱们这次呢能有这个机会啊，也是很来之不易的。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大家伙都把握住。另外我想问问呢，这两位老人都什么情况？
4: 我妈她是有那个腰间盘突出，年轻的时候把工作给累着了，等老了，她又给我弟弟去看孩子，这又给累着了。最严重的时候，她那个路她都走不了啊。我带着他吧去做那个按摩还有那个针灸，也折腾了好多的地方吧，但是都不行。
0: 嗯，
4: 就唯独吃了咱们这个药啊就管用的。你看现在啊，虽然说不敢做那个什么太大的动作，但是最起码吧，他说他不疼了，而且这个腰也热乎了，也能够走路了，而且呀他蹲起啥的吧也都可以了，就是不敢呐、啊，太敢做那个太大使劲的那个动作了，不能做大动作。因为我妈在2019年的时候啊，她还做过一次那个胆囊的切除手术，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吧，就一直啊她就消化不良，那是一口肉啊她都不敢吃，一吃她就腹泻，而且她那人呐、啊、也可瘦了。不过现在吧，这方面呢、啊、那就好多了，我看他最近吃饭那个胃口也好了，气色也变过来了。我妈现在天天都夸你说你人好心善，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天天说着呀。
0: 主要就是什么呢，他自己受益了啊。你看咱们这些患者图啥，他就图着医生给我把病治好。啊，你说我们花钱买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能够解除病痛吗？所以像你母亲之前呢也是挺遭罪的啊，为什么不敢吃肉啊？你胆囊切除之后了，胆汁当中的水分呢、啊、会进入到肠道，就很容易引起消化功能紊乱这么一个情况。再一个，胆囊切除之后吧，它胆汁排泄也会受到影响啊。你这么一来的话呢，胆汁里边的一些胆盐的堆积啊，也会引发肠蠕动的增加，从而引起患者出现拉肚子这个情况啊。你说这多遭罪呀、啊、这是生理性改变了啊。你这回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调和了他的脾胃功能啊，因此呢他以后在饮食上就可以放开一点的啊。
4: 哦，
0: 那你公公是怎么回事，恢复的怎么样？
4: 我公公他恢复的也不错，他有那个肺气肿肺心病。这老人呐、啊、真的可遭罪了，一天天呐、啊、咳嗽带喘的，看着都可怜。说起来吧，老人一辈子也没享到福，结果到老了还不停的咳嗽。
0: 嗯，
4: 我们这日子啊现在倒是过得还好了啊，可他这个病吧得的越来越严重了，而且我爱人也可心疼他老爸了啊，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药，结果呀这都不行啊，也就是这一次啊就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就好太多了。
0: 嗯嗯，
4: 最起码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才敢平躺下来了，咳嗽减轻多了，现在就是闻到那个油烟味儿啊，偶尔就咳那么一下两下呀。还有啊，他说他那个胸口吧也不堵着了，那个精神呐、啊、就好多了。
0: 嗯，哎，这就是逆转了他这疾病了啊，说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奏效了。要不然呢，有多少肺心病的患者到这一步就已经算是走上死亡三部曲了。
4: 嗯，
0: 有多少患者最后那气管切开了，呼吸机上了，那也是就憋死了。
4: 嗯
0: 啊，你心脏衰竭了，各大脏腑都完了。不过你公公治疗的还算是及时，挺好的啊。
4: 对，他不光是这个啊、哦、他还有那个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不错。 你看之前吧，他晚上的时候老是起夜好几次啊，还都尿不出来。然后昨天我老公就问他，

0: 他说他最近要的能够利索了，还说这个药是真的好，老爷子他自个都说了，说咱们这个药金大管用，真的就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0: 所以我这不一听说有这个活动，赶紧就打电话来了。说句心里话，李老师，只要二老啊他们能够好好的呀，我跟我老公这就能省心了。所以我现在就想麻烦您呐、啊，您看看我们再参加哪个活动好。
1: 好，那这两位老人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发酵技术打造以后啊，非常易于人体的吸收。很多老年人呢，即便是说这个脾胃功能极差的，用别的药都不好使的，但是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效果都会非常明显。而且老师也跟大伙讲了，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究其根源的话，都属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要从这三点去进行治疗，那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可以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你看这两位老人身上呢，咱都是感觉到了，看得出来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是他们俩这个病属实挺严重，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岁数再大一些，所以需要的时间和过程呢可能会长一点啊。各自都需要呢三副药啊，也就是说你这两位老人后边一个老人的话，给他再定上两副。那咱们现在定两副的话，送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额外呢还送咱们6盒的海参肽。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确认有没有，没有的话呢，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这个东西就是活动期间调都很难，抓紧打电话吧啊。
0: 好好好，那我就不多讲了，李老师，我现在赶快去报名。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是陕西西安的。
1: 啊，
3: 哎，这回这活动我参加上了，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都给我送过来了。
1: 嗯嗯，
3: 李老师您送的这个海参肽我这一看还真是好东西啊。哎，我看了那都是运动员专用的。
1: 对，
3: 这次可真让李老师您破费了，谢谢，特别感谢您，而且也得感谢延寿方厂家的马总。
1: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能做的呢都是老师愿意去做的啊，能为大家做点对健康有帮助的事儿呢，老师也是非常开心的啊。
3: 是是是，李老师，
1: 嗯，
3: 您送给我们的这可真是好东西。我为啥说这是好东西呢啊？
1: 嗯，
3: 就昨天晚上这给我送过来的时候，哎，我就把海参肽喝了一包，那一包不是正好3颗吗？啊，
1: 嗯，
3: 哎，李老师，这喝上吧，没一点怪物，这个口感还特别好喝。另外，三代延寿方我当时也吃了，
1: 嗯，
3: 这吃完以后，昨天晚上，哎，我这睡觉就睡得踏实了，睡得沉了
1: 啊。
3: 早上起来，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一下就清亮了。
1: 你这才是刚用。啊，那等你用的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就会感觉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受。
3: 啊，
1: 李老师亲眼见证了很多，你包括亲人呐、啊、朋友啊，以及患者用这个海参肽配合着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一起来应用的，那真的是治养结合，绽放生命奇迹啊。
3: 啊，
1: 我问一下，您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这不我听您说海参肽每天只需要吃3克，也就是那一包嘛啊。
1: 对，
3: 但是我老爸看那说明书上说1天1次，1次2包，只是我老爸就怕我吃错了。这不正好前段时间我预约给您通话的嘛啊。
1: 嗯，
3: 今天正好排到我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我这么吃行不？
1: 是这个事儿，我得跟大伙解释一下啊。
3: 嗯，
1: 海参肽呢它是穆恩堂生产的
3: 啊，
1: 哎，但是李老师给咱们听众朋友赠送的这个海参肽呢，是运用的咱们文玉堂生产三代延寿方的发酵工艺，
3: 啊，
1: 哎，然后是融合发酵提纯而成的，啊，它属于全营养素的海参肽，
3: 啊，
1: 也就是说完全保留了海参肽的营养成分了。那像这种全营养素的海参肽，每年的产量呢，还不到普通海参肽。

0: 的1/20。
1: 哦，
0: 所以说大部分情况下它不会流入市场，几乎都是什么呢？内部消化了，啊，因此厂家呢，他不会单独的为这1/20的海参肽去做任何包装，
1: 啊，
0: 他用的呢还是普通海参肽的包装，
1: 啊，
0: 但是咱别看包装是一样的，啊，但是海参肽的作用却是天差地别的，在没有特殊指导的情况下，咱们呢就1天3克的服用就行。我说的简单点啊。就是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就是什么特供的烟和酒，你会发现它有的连商标都没有，连盒子都没有。
1: 对，有那种情况，
0: 对不对？哎，所以说它就是这个原因啊。那但是呢，你说我们要自己拿过来，我们可能连盒都不要了，哦，一条一条拿过来我们就用了。但是给咱们这个患者朋友的，你甭管说是买的呀还是送的，只要是给到咱们患者的，那肯定是要有包装的。
1: 啊，
0: 那没有新生战士包装呢，肯定就是用老包装，就是用常规的普通包装啊，这一点明白就行了啊。
1: 明白明白，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0: 嗯嗯，
1: 那李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给您通上话了，您帮我看看，看我这三副药到底够不够？
0: 具体怎么个情况？
1: 哎呀，我这是2017年的时候，这不冠心病，当时下了2个支架。
0: 嗯，
1: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那次差点让阎王爷把我给带走了。那当时人都昏过去，啥都不知道了，就下完支架这些年天天也吃药着。
0: 嗯嗯，
1: 可是天天吃药着心脏还是不舒服，他老是憋闷憋闷的，尤其当时下支架的时候做了一个造影，我记得特别清楚，大夫说我这血管都堵了90%了。
0: 嗯，
1: 当时大夫就跟我说，哪怕就是把支架下了，下完支架这个地方吧通了，别的地方还会堵，再加上我这还有脂肪肝，还有肝囊肿，所以这些年老是担惊受怕的。再一个，我这2个小腿肚子还经常抽筋，哎呀，这些年钙片是没少吃。
0: 嗯嗯，
1: 可是我感觉基本上好像没啥作用一样。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你那小腿肚子抽筋啊，如果说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呢，有可能是缺钙引起的。
1: 哦，
0: 哎，这就跟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虚弱呀，脾胃经不通啊，有直接的关联了。就是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了啊，没有办法从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钙，跟这个有关。啊，但是呢，你有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说明什么？能血脉淤堵啊。你要是不申请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担心你以后会出现下肢动脉硬化这个闭塞症，也就是我们讲话脉管炎，它会影响你行走和运动。严重的就得截肢，知道吧？所以说你这个问题主要是还存在在一个堵上，心血管堵了，下肢呢也出现了一个堵了。那，但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是干啥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而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好好配合治疗，你小腿肚子抽筋这个问题，用海参肽，配合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有3天我就能给你调过来啊。然后你这个病啊，三副药得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1: 李老师，您这么一说，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0: 放心用就行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0: 哎，
3: 李老师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参加活动了，场外指导老师啊，让我订一副送一大盒的延寿方，还送2盒海参肽的这一段活动。
0: 嗯。
3: 昨天上午啊，给我送过来了。我一看真好啊，现在有点后悔没多订了，也常问老师说我这个病情啊，一共吃2副药就康复了，不给我多订。
0: 嗯，
3: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问您，这海参肽是饭前吃啊还是饭后吃啊？
0: 嗯嗯嗯，首先我先解决你第一个疑惑啊，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一共吃2副药就康复了啊，那2副药够用的话，证明你这个病不是很重，然后再加上2盒的这个海参肽也是免费送你的，那就绝对够用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3: 哦，
0: 第二个问题，海参肽作为全营养素的健康产品，任何时候吃都可以。
3: 那我明白了。
0: 我听你这口气，应该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对吧？
3: 对对对，之前我买了一副。现在啊，这刚用了1个月的时间了，别说啊，这发酵中药效果真好啊。

0: 哎，发酵工艺它能够让这个中药啊得到最大的升华啊，中药的药效升华了之后，那它对我们身体发挥的作用啊叫事半功倍。你就像屠呦呦前辈，他是在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了这个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工艺的话，他也研发不出来。啊，你看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也是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结合了发酵技术，我们才达到成功的。它这个效果可以说是既快又准，同时又狠。什么意思呢？就是标本兼治。啊，你现在都哪些地方改善了？
1: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之前啊是低血压，我这个血压啊高压长期就是80多，低压就是50-60，这回啊我这高压上到120了。低压是75，而且这头不晕了，身上感觉有劲儿了。
0: 嗯，我听你说话就能感觉出来这个大嗓门啊，这气血足的表现啊。
1: 是是是，我现在的感觉特别有精神，之前啊我就怕脑中风了，我就担心这个。
0: 嗯嗯，其实气血运行不畅的情况下呢，也是容易引发缺血性的脑卒中啊，以及心肌缺血呀，就这些问题。但不光说高血压有危害，低血压它也不行。
1: 另外，李老师，我这个颈椎也不好，稍微一活动啊，就咔啪咔啪响，两个肩膀子啊都疼得不行不行的，就感觉这手啊有时候发麻，腿上还有的静脉曲张，这胃口也不行，吃饭啊总是反酸，有时候还恶心。不过最近啊，感觉这些好像都好多了，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我这个情况，就给我开了一副药够吗？我就担心别以后不够了，那药又涨钱了，那海参泰也没有了。
0: 我刚刚不是解答你这个问题了吗？就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但是呢你这个担忧是多余的了。你看你现在呢短短一个月来讲啊，我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啊，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功能强大了以后气血就充盈了，因为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不比你喝什么生脉饮强多了吗？你生脉也是给你补气血的，那我们是让你自己造气血的，那能一样吗？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像你这个颈椎病啊，我没说吗？颈椎病咋回事啊，也包括我们任何部位的缺血性疾病来讲，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叫痹症。那么我们给你通了血脉之后，就能够把我们这个骨痹之症给你解决了，以后你这个后背啊就不像背个大山一样了，脖子也轻松了，你转动起来也灵活了，就跟抹了润滑油一样。再一个呢，你这个静脉曲张它还是这个血脉淤堵所致的，那么我们再给你通了三通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代谢好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任何的骨病都跟肝肾有关。你看我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了，你这个颈椎啊，你这腰椎啊，就任何骨关节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所以说一通脾胃，气血运化好，补充气血强，自生气血能力好，然后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通了，营养供给充足了，三通肝肾，强筋健骨了，三管齐下给你治疗，你这个病治得利利索索的，完全可以。况且咱们现在又有海参泰的加持，然后还多给你一盒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两下强强联合，效果事半功倍，也会缩短咱们治疗周期的，所以说你放心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李老师啊，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0: 嗯，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00。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

0: 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聚焦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一个音符点亮你的听觉，温暖你的时光。这里是跳动的阳光。

0: 妈妈，为什么我们今年不去路边烧纸祭祖了呀？
1: 因为祖辈最大的心愿从不是漫天指挥，而是我们平安顺遂，岁岁安康。
0: 那我们怎么表达想念呢？
1: 心怀感恩，好好生活，善待家人，把日子过得温暖安稳，就是对先人最好的回馈。
2: 慎终追远，不必烟火缭绕，一束鲜花，一份念想，文明祭祀，摒弃烧纸陋习，心怀思念，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怀念。
3: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0: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妈妈，为什么我们今年不去路边烧纸祭祖了呀？
2: 因为祖辈最大的心愿从不是漫天纸灰，而是我们平安顺遂，岁岁安康。
1: 那我们怎么表达想念呢？
2: 心怀感恩，好好生活，善待家人，把日子过得温暖安稳，就是对先人最好的回馈。
3: 慎终追远，不必烟火缭绕，一束鲜花，一份念想，文明祭祀，摒弃烧纸陋习，心怀思念，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怀念。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听到的是老朋友冬梅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好了，今天节目开始了，大家听到了，就冬梅一个人问候大家。没错，那今天的节目是我一个人来做的哈，搭档坤梅坤总呢有事又去忙了。今天呢，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可以呢和冬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聊一聊，聊聊车，唠唠嗑，听听歌。这两天啊，大家觉得锦城太热闹呢？没错啊，是我们交广市集时髦大会呢仍在继续当中啊。在15号那一天呢，大家都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千人干杯计划当中了啊，也是看到了我们很多现场的特别精彩的一些表演。好多朋友说啊，哎呀，这个现场是人山人海啊。没错，凉爽的秋季，火热的大吉，八月的温柔浪漫恰逢其时，关注我们交广市集的时髦大会。我们的这个时髦大会呢会一直到19号啊，交广市集时髦大会现在已经开启了，8月15号我们活动完毕，现场太热闹了，好多朋友都到现场去了，是不是？那同时呢，接下来我们就期待着8月19号的七夕节千人干杯计划，让我们继续为爱干杯。那大家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发送市集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有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花上7.7元参加我们的啤酒无限畅饮了。收音机旁特别喜欢热闹的朋友们啊，可以到我们现场和我们一块儿去 happy 一下。

0: 好了，这个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啊，大家呢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想买车呀，不知道该怎么选啦，或者用车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了，都可以参与进来。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
1: 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好，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啊。今天呢，我们看到一个话题啊，这位朋友提到说换轮胎的事儿，说这个轮胎价格不一样啊，那有几百块钱的，还有上千块钱的，一两千块钱的这个大牌的那个轮胎，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吗？ 那这个大牌的轮胎和便宜的轮胎几百块钱和这个上千块钱的轮胎相比较的话，他们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主要就得是靠这两种轮胎都用过的朋友，他们才能够有个非常这个明显的对比啊，和自己切实的感受，是不是？ 有的朋友吧，那车吧不是特别贵，但是呢他会用稍微贵一点的轮胎。有的朋友这车挺贵的，然后给换轮胎的时候舍不得，就花那个便宜的钱。哎，我觉得真是不一样，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你要说有什么理由吗？可能每个人理由都不相同啊。 对于轮胎的这个看法您是怎么想的呢？ 其实有很多朋友真是这样，就是这车可能没花多少钱，但是呢，这个每天和车相处啊，觉得车是家里的老伙计，给他保养的时候呢，或者是换什么部件的时候啊，都会想，哎，给他用点好的吧，是吧？咱们也有过这个时候哈。

有的呢就觉得，哎，这就是个代步工具嘛，对吧？它反正也不值几个钱，就是换那些比较便宜的啊，这一样用啊。实际上一两千块钱的这个大牌轮胎长得确实和200块钱几百块钱的轮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哈，但是呢你会发现它成本确实会稍微高一些的。那肯定贵的轮胎它这个用料啊，这肯定得下点本啊，对吧？除非你买到的不是正经的那个大牌子，买的是什么什么假货了哈。那要是便宜的话呢，它可能成本就低一些呗，啊，这个里边的成分呐，这个组成啊，可能相对就简单一点啊。那基本上这个高端的轮胎，它的成分可能还会添加一些东西吧。看到14发来信息，他说：“冬梅姐，我的车就是10万块钱的小破车。”哎呀，您谦虚了，10万块钱就小破车吗？不一定哈，就是咱就是能代步的，就是能够给我们生活很好服务的，那就是好车哈。他说呢，我这个小车没多少钱啊，将近500块钱一条的这个轮胎，我4条一起换，眼睛我都不眨一下啊。但是呢，我这500块钱的衣服吧，你让我买呢，我可能得怎么说呢？我得考虑考虑啊。那我就觉得14你就是一个爱车之人呐，就给自己舍不得，然后呢就是给咱们那个爱车，虽然说你觉得钱不是很多，但是你却肯舍得给他花钱哈，够意思啊。

0: 好看的勇往直前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呢，平均每年换一个轮胎都是扎了钉子补不了了。哎呦，我发现我这轮胎吧总是活不到寿终正寝呢，就是您这属于招钉体质，每年这个轮胎都会被钉子扎是吧？哎，你说，嗯，这不能说哈，不能说。 但确实是啊，那您这个中钉的几率有点太高了。嗯，小叛逆也发信息了啊，小叛逆呢，他说的是，我感觉呢，这个。 东西吧，有些东西真的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呀。他说我那个小波特斯拉，大家今天都很谦虚哈。我那小波特斯拉，前胎是国产的雷神，后胎是固特异。我感觉有点差异呢。尤其是湿滑路面和快速路，就是说像有金属连接带的那个地方啊。他说千万不要图便宜啊。 杜发来信息，他说我用的是某某五二零啊，还不到三年，两万公里，到了雨天的时候呢，就容易打滑了，感觉还不如二百块钱的轮胎呢。哎，你说大家这个用的这个轮胎啊，好像都是不一样的感受哈。小麦说了，说国产现在很多的牌子也都不便宜了。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像买咱们车上用的部件呢，咱们千万不能买到假货啊，这个是一定要擦亮眼睛的。那至于这个二百块钱的轮胎和一两千的轮胎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哈，它的整个的材质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富兰科发来信息了，他说：“冬梅啊，他说我在去年的时候啊，曾经去弄了一次自驾游，然后还挺远的，到湖北恩施去了。然后当时呢，我的轮胎呀就是扎了钉了，还好有了自修复，拔出来之后没有漏气，而且到现在还没有什么问题。哎呦，那您这还是挺厉害的，去了那么远的地方。” 其实有的时候吧，你跑远道的时候，这个车的可靠性啊，真的是，确实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安全感。所以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出长途的时候需要这个车有很好的可靠性，它不要在路上就给我们抛锚了，或者遇到什么问题，就是我们能够很快的去解决。这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啊。聪哥发来信息说，500我都觉得贵了，还2000呢。
1: 那您用的这轮胎都多少钱的呀？哎呀，2000的轮胎咱也没用过哈。普帕里奥奈，比如说您经常刷手机的朋友来讲，那可是个福音呢。它叫做多功能记忆棉啪啪枕。哎，听这名字很可爱啊，啪啪枕。比如说经常刷手机啊，加上颈椎不好的朋友，我告诉大家，这款多功能记忆棉啪啪枕可是咱们的救星了。趴在床上刷手机，咱们就再也不觉得累了啊。科学分区去承托，下巴呀、手臂呀、胸口啊，都会感觉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它用的是那种什么材质呢？就是记忆棉，这个记忆棉啊，它是会慢慢的回弹的。 而且您怎么压都不变形，很多朋友说，那我干脆就弄个枕头，然后这个放在我的这个身体下面哈，然后呢，我这趴在上不就得了吗？哎，这个东西吧。 专业的事儿就给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咱们那个枕头吧，它基本上你趴完之后它不会慢慢的回弹，你压完之后它就变形了，承托力肯定是有限的啊。你比如说有些朋友喜欢像猫一样趴在那儿，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像小熊一样靠在那儿，或者说你就喜欢躺平，其实这几种模式都可以啊，就可以解锁您躺平的新姿势了。其实很多朋友呢，这个刷手机一刷就很长时间，这时间长了吧，你颈椎也好啊，包括这个各方面啊，身体啊就会不舒服，很僵硬哈。那您比如说趴在床上追剧呀，睡前刷刷手机呀，或者午休的时候放松啊，都特别适合。价格非常的给力，89元就能够找到躺平的自由，比按摩一次还便宜啊。这个颈椎啊，包括腰椎都非常轻松，您可以买来一个试试，收到之后就知道有多实用了。那我看到了这个趴趴枕啊，颜色特别的好看啊，畅玩手机追剧的神器，可以解放我们的双手，贴合身体释放压力。哎，就它有一个承托我们下巴的这个地方哈，你趴在那儿一点也不会觉得累。很多朋友你想，你趴着那刷手机的时候，你的这个颈椎肯定是要这个往下使劲儿吧，然后时间长了颈椎根本就受不了。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你的女朋友特别喜欢趴在床上刷手机，或者颈椎不太舒服的，我觉得花89元，哎，给女朋友给你的爱人送上一个这个趴趴枕，哎，真的是还不错，还不用花多少钱，四种颜色都可以选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您还没有进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的话呢，您需要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到我们的这个福利群当中就可以来选购了。

好了，刚才听到的是莫艳玲的歌曲《爱一点》啊，那这个时间呢，看见有朋友发枕头，朱玉这位朋友还有发怕怕枕，呵呵，这样啊，朱玉，你有在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吗？你只有在这个群里才能够有看到这个链接啊。如果你没有在的话，你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就会有一个二维码。这个里边有个二维码，您扫一下，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在这个福利群当中才能够买到这个啪啪枕，好不好？不知道我表述的您是否听懂了啊？您先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就是扫那个图片的左手边的那个二维码，加上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你就会看到这个抱枕的链接了啊。确实是七夕节快到了，好多朋友呢想给这个女朋友啊，给爱人啊买一件小礼物什么的哈。我觉得这个啪啪枕就特别的贴心，因为它很实用啊。咱们现在基本很多的朋友他都是这个刷手机刷的时间比较长，然后颈椎都不好了，对吧？或者说你躺在床上刷也不舒服，因为刷时间长嘛，有的趴着刷，那这个颈椎更受不了了。那这个啪啪枕特别的实用，你要是没有看到的话，你尽力看看那个图片，它就是怎么说呢，你趴在那个上面的时候，它有一个承托下巴的下颌处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它就会很有支撑力啊，你会觉得哎非常的舒服，也不至于让我们颈椎不好。时间长了，很多朋友甚至都有颈椎病了啊，买这个枕头应该是非常的好用哈。那么它的价格也不贵，89元，四种颜色可以选啊，它是那种就是记忆棉的那个材质，它是可以呢记忆棉慢慢回弹，怎么压都不会变形的。然后很多朋友说，那啪啪枕我只能趴着用吗？不是，你比如说你想趴着用啊，想靠啊，或者是想躺平啊，都是可以的啊。哎，我觉得我们小助理特别特别会选东西哈，就总是很应景儿。可以去看一看，大家呢在我们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呢，每一天我们都会有不同的福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好了，同时呢我也看到了这个有朋友发来信息啊，说这个时髦大会怎么参与哈，千人干杯在19号的时候，那一天呢是赶上了七夕，然后七夕呢您花7.7块，你看这数是不是很浪漫啊，就能够参与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了。有一些朋友8月15号的时候已经跟我们千人干杯玩来着，觉得太热闹了没玩够，您8月19号还可以去啊。发送市集两个字就行了，发送市集两个字，市呢是早市夜市的那个市啊，集是集合的集，大集的集，7.7块这个啤酒畅饮，然后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去热闹。关键是什么呢？七夕我们现场还有很多特别浪漫的活动呢，你可以带着自己的爱人去，或者带着自己想表白的恋人去。哎呀，谢谢你老朋友来说祝贺我吧，今年七夕有人陪我过了，真的呀，太好了。七夕有人陪着过，那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哈。你会觉得在这样一个浪漫的日子，有人能够陪在身边，那是多美好的一件事情啊，对不对？祝福大家啊。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分享一下我们交广市集的宣传。
1: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2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这时候吧，我估计如果坤总在的话又要唱歌了。为什么呢？因为8月19号就是七夕节呀、浪漫的节日啊，我觉得也是一个表白的节日。我在想啊，在那一天会有多少人在表白呢？那他当时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白呢？这首歌就能够表达那个时候的感觉。让我

0: 典的歌曲啊，就是好听啊。刚才听到的就是张学友演唱的《情书》，还记得自己写过的情书吗？真是七夕快到了啊，好像周遭呢都感觉充满了浪漫的味道啊。在8月19号七夕那一天，大家可以赴我们交广之约。稍后呢是一小段路况，路况之后我们再回来。
1: 鸿蒙智行世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致敬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了，关注一下路况啊。今天的路况呢，我们看铁北这边呢车特别的多，比如说附属港，现在呢附属港的这个四个方向东西南北排得满满当当的啊。人民街南北双向，北京路东西双向车的压力都非常大。那这个时间呢，我们看到吴淞街从北向南的方向，从北湖公园那边过来车也特别的多。再有呢就是汉口街北京路到重庆路这一段南北双向压力也是非常大的。今天铁北怎么这么的热闹呢？还有呢就是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附近，重庆路和吴淞街交汇路口东向西的方向，还有重庆路人民街的西向东的方向，那排的车太多了。铁北现在真的是热闹非凡呢，这个整个都是车啊。再有就是利民街，我们现在也是看到利民街到北京路这一段呢是南向北的方向车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啊。那北京路利民街的西向东的方向，围绕着辽沈战役纪念馆，现在这个车也是不少。这是铁北的情况，铁北现在呢这个车是比较多的啊。还有就是重庆路安阳街这一段啊，我们看到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压力也是非常大。这是铁北的

0: 情况。那再有就是公铁桥洞，我们看一眼啊，公铁桥洞呢，现在来看桥洞里边都没什么事儿。出了桥洞之后，我们先看看云飞街桥洞啊，云飞街桥洞以南这个分局港，现在分局港目前东西双向压力大，尤其是西向东的方向车是比较密集的，东向西盐铁园的门前是属于一个排队缓行的情况。云飞街到延安路三院门前吧，南向北的方向，这也是在排队缓行的。那继续呢，我们再看看上海路汉口街的情况啊。上海路呢，从江西街开始到汉口街这一段，东向西排满了。然后呢，上海路从西安街到人民街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目前也是排满了。花鸟鱼市门前汉口街，从延安路开始，北向南的方向，车特别多。一直排到了金源路了。然后呢，南向北啊，汉口街南向北还可以，这还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刚才我们说这几条路，可能大家正在路上开车呢，您看看有什么急事儿，能绕行看能不能绕行一下啊。好了，继续来看一看路况。老城区这边，我们看到宜昌路，人民街山西街这一段呢，目前车也是比较多的。解放路文化宫门前西向东的方向缓行啊，西向东的方向现在还好多了，好多了啊。那接着呢，我们就看看云飞街的沿线怎么样了。云飞街沿线呢，现在和洛阳路的交叉口，现在看到是由北向南啊，现在车是比较多的。云飞街从南宁路开始啊，由北向南，现在车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但还好。这个时间云飞大桥桥面上还可以，但是呢，下了云飞桥之后，南边我们看到云飞街到市府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这个车是相对比较密集的，南向北还可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好了，那刚才说了这么多，就是咱们锦城大致的这个城区内的一个路面情况。那大家有什么特殊的路面信息啊，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参与进来啊。那我们再看一看这个解放路到幸福街这一段啊，目前呢我们也看到是西向东的方向，这是解放路到幸福街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有压力。好，路况就是这些，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
1: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

好的，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爱车听听看，我是冬梅。那今天的节目呢是我一个人来做节目哈，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一个问题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比如想买车遇到什么问题了都可以把信息发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啊，这个活动呢是红色传承铸警魂，警民同心护平安。当弹孔墙遇上警用无人机，红色历史与硬核警务再次交融了。锦州公安警营开放活动重磅升级，现场呢既有交通标识猜猜看，还有呢助你成为安全达人，也有毒品找不同教你识破伪装，既能试戴防弹盔围观无人机空中侦察，又能当场办理身份证还有户口的业务，闯关游戏叠叠乐，惊喜好礼送不停，红色问答情景模拟，轻言轻语演讲更是精彩不断。那这个八月呢配水池战斗遗址变身硬核闯关地，锦州公安邀您来战。活动时间呢是2026年8月18号9:30，活动地点呢是在锦州市古塔区配水池战斗遗址广场，欢迎大家来参与这次活动。

0: 好，说到了买车呢，现在可能有很多的朋友这个时候正好想买一台电车哈。买电车之前呢，你可能会考虑很多的问题。那其实一般我们问您需要买什么车的时候，首先要问您这预算是多少。那我想问问收音机旁，您如果正好是想买一台电车，你打算花多少钱来买呢？有的朋友说，电车呢就是我用来代步嘛，我不想花太多钱啊，几万块钱啊，十万以里。有的说，那我这个要买呢，就买个差不多的哈，也不想买太便宜的，15万以里吧。反正这不管是10万以里还是15万以里，还有朋友说那不行啊，我这个换一回车，我必须得这个一步到位呀，咋的也得是20来万呢。当然每一位朋友的情况不一样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我这个也是刷各种就有关于这个汽车方面的一些信息啊，包括一些朋友写的一些文章什么的。有一句话呢，他这么说，他说买电车别超过15万，我就听着感觉这个有点太绝对了吧。他说买电车超过15万的就得考虑考虑，就是听着你觉得这个人说这个话好像挺极端的，那怎么着，这15万以上的电车那都不能买了呗。首先啊，像说这样话的一些朋友呢，你要考虑到啊，他肯定是从某一个他自己的角度出发的。那我们有时候听节目也是，很多朋友听到节目就是听一句话然后就按到自己身上，那不行啊。这个每个人我觉得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那他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他的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啊。这位朋友他说他开了2台电动车，然后呢也是帮过一些朋友选过车。他觉得啊，对于90%的普通家庭来说，15万这道线儿好像也不是瞎画的。哎，他提到15万这道线儢，我回忆起来了，就是以前像我们这个节目啊，那个时候还是燃油车的时代呢，燃油车的天下，那时候还没有几台这个新能源车呢，即便有呢，它也不成气候哈。那时候就15万确实是个坎儿，就是你如果说花15万买一台燃油车合资车的话，就会很尴尬。你是有点高不成低不就的那种感觉。那没想到现在这15万还也是一道线儿哈。我们听听他怎么说。他说呢，2026年10到15万级别的纯电市场内卷到什么程度呢？你比如说 L2 辅助驾驶啊，还有全速域自适应巡航啊，车道居中啊，座椅加热通风啊，什么大尺寸中控屏啊，都是出厂的标配。这些毋庸置疑，确实是啊。我们先进广告再聊。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0: 好啦，回到我们的节目，继续来说啊。刚才我们就说听到一位朋友在网上写一篇文章，他说呢买电车15万以上的咱不买，就觉得很极端。那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他总有自己的理由吧，咱们也跟他掰着掰着到底是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哈。当然了，我觉得买车都是咱们个人的事儿。有的朋友会认为呢，我觉得我花更多的钱买到更多的情绪价值，这也挺好的，我觉得没有错哈。有的朋友就说，那我就代步，不想花太多钱，我就买少一点，我也不管说他到底是能给我提供什么，代步就行了呗，这也没有错呀，对吧？刚才提到了2026年啊，10到15万级别纯电市场确实是挺内卷的。刚才说了那么多的一个配置啊，居然都是出厂的标配。你比如说像那个小鹏的 Mona 的 M03，甚至把那个高阶智驾的那个 XNGP 下放到了119800的那个版本上了，那叫高阶智驾。更关键的是什么？就是保值率。咱不是说不提保值率吗？但是也有啊，也分啊，那分跟谁比吧？就叫中汽数研2026年2月份的数据显示啊，说呢10到15万元区间的，像比亚迪的元 UP， 还有那个小鹏的 Mona M03， 一年车龄的保值率能做到86%以上。 然后说一台15万的车，即便3年之后这个保值率只有55%，他也就亏6.75万。当然这数据是我看到的算出来的。然后他说如果你要是花28万买一台车，光一年就得亏掉77000，那3年呢，对吧，那不就得是，哎呀，要按他这算，一年亏77000，那3年不得亏20多万呢？哎呦，这真是不敢想啊！但确实现在这个电车真的是，你说这个保值率啊，确实让人心拔凉拔凉的。所以说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你基数越小，那绝对损失肯定就小啊。这是数学题，这不是情怀题。当然了，你现在的车你能谈得上情怀吗？对吧？因为我觉得情怀至少是要有时间堆砌的吧，有时间有感情去堆砌它，对不对？你才有情怀。那现在这车这一年就更新了不少，你还没来得及对它产生感情呢，然后人就换新的了。所以现在确实谈不上情怀啊。然后呢他又给咱掰扯了啊，他说我给你们算算啊，超过15万你多花的钱到底都买了些啥。他说他那台车就是28万的，然后保险一年6500，他说15万的车呢，我这就要4200就行了，我5年我掏这钱我就多掏了10000多。他说我28万的车100公里耗能15到17度，然后15万的车呢耗能11到13度，每年我跑20000公里的话，这电费差800块钱，算的可太细了哈。他说我这个28万的车呀，小刮蹭修一回3000到5000，我15万的车呢，常规维护几百到2000，顶天了。他说加起来我5年多用掉的差价，我够你再买半台入门的电车的了。我怀疑呀，这个人他这专门就是为了给大家算清这笔账，然后专门买了2台车，还是太有钱了，对吧？海涛说了，哎呀，要什么情绪价值啊，我老婆买的50的剁椒鱼头，那开着也可老开心了呢，什么配置都没有，带不便宜就行呗。对呀，你看咱们这情绪价值来的不一样哈。有的朋友认为，哎，我这车里边花里胡哨，各种东西我啥都有，我这才有情绪价值。有的朋友说那些都不算数，便宜就给我最好的情绪价值，只要便宜我开着就可开心了。你看对吧？所以这价值这个东西，每个人的价值观它都是不一样的啊。哎呀，所以说呢，你看像前面那位朋友他就提到了，说5年用掉的差价够你再买半台入门的电车的了。他说而那些所谓的高阶配置呢，我们听听他怎么说啊。他说高阶智驾、激光雷达、城市 NOA 啊，实际呢在城市复杂的路况里面常常都得需要咱们手动接管，这个我同意。就是一些智驾的东西我们人得看着它啊，不能自己就全让他弄了，对吧？咱得经常手动接管哈。他说我这超大中控屏吧，你说我开车我哪有功夫看他呀？我也没有空看呢，我这车还有香氛呢。我跟你讲，我这车这香氛一年我用不上几回呀。您倒是用啊。他说你看我这车还有星空顶呢，但我这星空顶只有夜晚才能看。也是哈，大白天谁用星空顶啊。他说我感觉我这车全是面子不是里子。其实这位朋友说的也是怪实在的，毕竟是他亲身体验嘛啊。他说我认为真正的隐形炸弹是电池的更换成本，看看大家同不同意他说的话啊。他说呢，这个才是我觉得超过15万电车最坑人的地方啊。什么地方呢？他说中保研2024年的数据显示，有59款纯电车型的动力电池包单件零整比它均值高达50.96%啊。说一辆20万的电车呢，换电池包超过了10万，咱国产中低端的这个纯电车换电池普遍也就3到8万吧， 像特斯拉 Model S 呢这类高端车甚至要10到20万啊。他说呢，这个质保，大家可能会想到质保了，质保不是8年或者是12万公里吗？他说条款呢要求咱必须得在 4S 店全程保养，电池不能磕碰了，然后年行驶呢还不能超过3万公里啊。其实这个倒好达到，一般咱家用啊，我指的是大多数情况下，那基本上你看像我们开车这一年也就10000顶天了，就如果在室内上下班代步的话啊，30000的话那可能经常出去跑跑什么的啊。然后他说超出质保期呢，电池更换费用可以高达3到8万甚至10到20万啊。这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开3年电车换一次电池的钱能买半辆车。当然如果您不符合人家那个就是质保的这个要求，我觉得咱们买肯定就慎重了，对不对？那如果符合的话呢，我觉得要是买的话呢，它还是有一定的保障的哈。这个我倒是觉得你只要符合它的要求，那这换电池可能咱就不用自己花那么多钱了呗。哎，然后他又把话勾回来了，咱不是说他那意思就是不是说15万以上的车咱都不能买了。他说那超过15万的电车到底谁该买呢？咱们听听他怎么说啊。他说呢，我这也不是一棒子打死所有啊，说3种人可以考虑15万以上的，家里面呢有充电桩，然后呢这个每年跑2万公里以上的，还追求空间和舒适的，20万级的插混增程啊，像什么比亚迪宋 L DMI 呀、啊、理想 L 系列呀、啊、说确实挺香的，油电两用呢也是没有什么焦虑的。还有就是重度依赖高阶智驾的科技发烧友们，大家呢而且还要能承受3到5年就得换车，你也不在乎贬值的再有就是商务接待需求，需要品牌面子的，那是花20多万买一台车肯定还是要点面子的，对吧？一般像咱普通老百姓家庭啊，这个10几万的车我觉得也都够用了，是不是？如果这个预算呢就是不是那么高的，那几万块钱咱能代步也行，咱至少有个代步的挡风遮雨的，对吧？然后他说如果你不属于这三类人，老老实实买15万以内的，咱选一台纯电或插混的，闭眼都不会太踩雷。然后海涛说了，说到电池，油车现在还有个优势，就是不那么害怕磕到底盘啊。那对，因为什么呢？你这个电车吧，你就怕磕到底盘上把电池给碰了，这个确实啊，你电车可能你就是用的过程当中你不至于那么的谨小慎微的哈。然后呢，这个朋友建议把钱花在刀刃上，那对呀，咱都知道要把钱一定得花在刀刃上啊。实际上吧，就是对于咱们普通家庭来讲，不差钱咱除外啊，咱就说普通家庭挣着工资，然后呢就是平时余份也不太多的，电车的本质呢确实就是省成本的代步工具，它也不是说什么移动智能的终端啊。咱把15万以上的钱呢花在像品牌溢价呀，包括激光雷达呀、空悬上不如把这笔钱省下来去做点别的啊。或者说有些朋友他会那么考虑说，那我买一台15万的车再配一台10万的燃油代步，这组合拳是不是比单车30万的香多了？哎，这位朋友发来这个信息，其实以前咱们聊话题的时候还真有朋友这么说，他说我花30万、40万的话，我能不能把它拆分开呀？啊，我养2台车行不行啊？哎呀，养2台车那费用也不低吧。但是我觉得就他俩互补的这个关系倒是挺好的哈。其实技术迭代这么快，26年的时候买30万的电车，28年的时候新款一出，那你这个二手车的价值肯定它会腰斩，这个肯定的。电车肯定你只要能接受说电车它不是理财产品就行，你别到时候买说哎呀我怎么跌成这个样子啊，我真的是接受不了啊。我告诉你，电车它本来就不是理财产品，咱千万不能用买房的逻辑去想买电车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哈。所以呢这个大家想好了啊。

好了，节目的接近尾声的部分啊，看到玫瑰之约发来的问车的信息，等坤威回来的时候帮你好好评估一下，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同时呢，看到陈香发来信息了，他说听说插电混车以后维修费用比较高，是真的吗？纠结买啥车，想买 SUV 的车，15万左右的，希望推荐一下。那这位朋友，你有没有提到什么样具体的需求？那关于插电混动车维修费比较高，它其实也不完全啊，根据取决您的品牌，包括这个用车习惯，包括质保的政策啊。这个主流的国产插混车，比如咱比亚迪的这个 DMI 系列呢，小保养费用几百块钱吧，是吧？同价位的燃油车比，好像还会低一些呢，是不是？因为它发动机使用频率比较低，然后呢，机油更换周期长，刹车片的磨损也可能会更慢。像一些核心部件什么，这根据一些车不同，它都不一样啊。那你说15万左右想买 SUV 的需求，其实有很多。您是想买插电混动的吗？你有没有说什么？但你前面提到插电混动了，15万级别的这个热门的，像插电混的 SUV 有像这个比亚迪宋 Pro， 是吧？还有这个吉利银河星舰七 EMI， 还有像别克致敬 E7， 这都符合您的预算。像奇瑞风云 T9L 什么的，这个都是符合您的预算的。但是呢，您想要什么，具体的要求是什么，我建议您啊，还是说到这个店里去好好看一看，然后自己试乘试驾一下啊。其实有一些信息呢，是我们只是听说，它并不是绝对的，根据你车的品牌不一样，包括您平时用车的习惯，它是都有所不同的。你说15万左右的车 SUV， 具体想要什么样的这个能源方式，包括你相中什么车了，看过什么车了，还都要这个具体详谈啊。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说说笑笑的，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主持呢是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

岛文明祭祀，守护绿水青山，拒绝焚烧纸钱，远离火灾隐患，鲜花祭哀思，文明树新风，心存感恩，铭记过往，以文明方式遥寄一份思念。北京时间零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倡导文明祭祀，守护绿水青山，拒绝焚烧纸钱，远离火灾隐患，鲜花祭哀思，文明树新风，心存感恩，铭记过往，以文明方式遥寄一份思念。

0: 着南北大街东西走
1: 啊，
0: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1: 哟，
0: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1: 嘿，
2: 晚巴婶听段小笑话，
1: 醒神儿破闷儿
0: 全都有，
3: 逗你玩，
0: 说说笑笑。

0: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家人们，大家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也欢迎大家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
0: 哎，今儿呢，跟大伙儿聊一聊这两年的一个热词，
1: 属么呢？
0: 牛马。怎么了？
1: 没事儿
0: 啊，
1: 牛马嘛，
0: 嗯，
1: 咱都是牛马。你是啥？你是牛是马？你是牛马？
0: 我是牛吧，老黄牛，嗯。
1: 你啊？
0: 我属蛇，牛蛇不犯冲，挺好。嗯，搞过属虎的对象。
1: 新物种啊，牛蛇，
0: 牛蛇，牛鬼蛇神。
1: 现在我们说这个牛马呀，一般呢可以称呼自己。
0: 对，
1: 称呼他人，
0: 称呼自己一些，
1: 劳动者，
0: 对，
1: 或者是
0: 工人呢、农民呢，都可以称为自己是这个
1: 一切打工人。
0: 嗯，对，牛马。
1: 嗯，
0: 但是吧，这个新生代呢，他是总要创出一些新词的，以彰显就是我认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 嗯，
0: 这牛马的就应运而生了。
1: 这个牛马这个词儿啊，其实有一些戏谑的成分在里面哈。
0: 嗯，
1: 它算是体现了当今社会的工作生活压力。
0: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你看啊，牛马是吧？我们这儿算是
0: 牛鬼蛇神，
1: 牛蛇是吧？
0: 牛蛇，
1: 你是
0: 哎呦，好贵的样子哟！
1: 你是个量词怎么？
0: 我是匹，老匹夫。
1: 啊，你是一匹啊，好好，那个
0: 没啥好词儿，就别往外说什么。我知道人总有卡的时候，就好词儿就卡里边了。
1: 就是优秀的人吧，他有的时候是不太好定义，你知道？就是你说你定义啥呢？你都觉得哎呀，好像那个也挺合适。
0: 老匹夫，
1: 是吧？一匹，
0: 在下老匹夫。
1: 看来我们今天说的不就是关于
0: 工作
1: 啊，
0: 牛马。我们的这个生活，
1: 对，
0: 是，
1: 咱都是奋斗当中的
0: 劳动者嘛，
1: 对，
0: 新时代的新称呼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这个错误，可以说，
1: 是，
0: 你工作累吗？
1: 不用太较真儿，
0: 对
1: 吧？工作累，我工作累不累，你不知道吗？
0: 累。
1: 其实吧，节目之前还好。
0: 就上节目是最累的，是因为你身边搭档了一个老匹夫。
1: 你看看你，总抢答。其实我是那意思嘛。
0: 没事，
1: 我是说
0: 你要说呢，我心里就不舒服；我说呢，薛文有点不舒服吧，算自嘲，对不对？就缓解了很多尴尬。
1: 你有的时候吧，就妄自菲薄，特别不好，
0: 是吗？
1: 其实吧，真是你说累不累呢？是不是各种工作吧，它有不同的累法
0: 啊，的确是，
1: 是不是
0: 啊？
1: 你说我们乐儿，也不容易。是吧？大家如果总收听节目
0: 啊，
1: 对小乐比较了解的
0: 啊，多多少少
1: 都知道我们乐啊。
0: 怎么着？
1: 能做这个工作呀，属实呢是经过了些努力的，是不是啊？
0: 我能做这个工作呀，属实。
1: 所以咱就说现在这个工作累不累？那不得跟他以前的工作比呀？
0: 跟以前的工作比。
1: 是不是你能想到吗？我们这儿就这，不是说秀，反正就是说这个，就是是不是啊？就是这个一米多。
0: 我个儿小，我骄傲，我为国家省布料。
1: 那还扛过大包呢？
0: 扛什么大包？送水工。
1: 你看看，送
0: 水，
1: 那一桶水咋不得接近20斤呢？
0: 40斤。
1: 40斤。
0: 40斤。
1: 你瞅瞅，我还说少了。40斤的水。
0: 是。
1: 啊。
0: 哎呀，那个
1: 一上上八楼。
0: 真是八楼，真是八楼。
1: 所以你就说，你说跟那工作比，你这还累吗？
0: 累，那个不费脑子，你认识道就行。你瞅路牌，上海路啊，三段一号。
1: 那怎么的？这怎么这么累吗？
0: 糟心呢。
1: 从哪儿说起呢？这个
0: 你就比如说啊，说今天晚上我要写明天的稿，然后后天有事儿，今天晚上就得把后天的稿也得写出来。
1: 那你可不吗？
0: 对吧？
1: 那都得提前准备。
0: 这一篇稿子你要写，你得有材料吧，有素材吧。
1: 你至少你知道我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呀、
0: 啊、我这个相声是什么呀，小品是什么呀、
1: 嗯、
0: 我有没有啊，发现今天啊，比如说是那个七月初三是一个什么什么的日子，我要跟这个节气相呼应上，可是就没有，
1: 那就更好了，没有啊，就
0: 没
1: 有，
0: 就没有。对，你比如说今天是什么呢，那个叫什么啊，
1: 寒食节，
0: 寒食节、
1: 嗯、
0: 也对，非常好，嗯，
1: 比如嘛，
0: 对、
1: 啊、
0: 寒食节、
1: 啊、
0: 那今天也没有说寒食的，哎，有说友情的，那就联系上了，可是友情的只有一个相声，你就得找小品，小品里呢就一个，你说这两个节目也撑不起来这一小时的时间呢，
1: 嗯嗯嗯嗯嗯，
0: 你就得找其他的，
1: 是 是
0: 然后呢录屏也好啊，是那个是从哪个位置给它下载下来也好，然后你再把这录音调整好了，声这好家伙半天没了，
1: 那确实，
0: 然后你关键是它太累了，糟心，还有其他活动呢、
1: 啊、
0: 你还得拍个视频呢，对不对，
1: 嗯
0: 嗯，
1: 好在
0: 嗯
1: 搭档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哎呦，我有我这搭档解决老大问题，
1: 那可不，
0: 超过20分钟的相声，
1: 但一般我都不说啥，
0: 我都扔给他，
1: 我都觉得这是应该的，
0: 我快听听这个，这可好了，嗯，完这边傻喝就听，哎呀妈，省我20分钟，
1: 我吧，你是教我点啥事儿，我是真认真，嗯
0: 嗯，是这个是的确是，
1: 对，
0: 嗯，
1: 而且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啊、比如说17分35秒这个口径说的不太好啊，哪儿不对给我标的很清楚，赞，老匹夫在此感谢你了啊、嗯、
1: 客气了啊，
0: 来吧，
1: 有话吧你就说，对不对呀、啊、嗯,
0: 嗯，
1: 你要说累了吧你跟我说、嗯、你都说在明面上，
0: 嗯，
1: 对吧，
0: 别背后里捅刀子，什么我什么事，你这话里边有隐喻，
1: 我说的意思就是呢，你说工作上哈怎么不顺心呢，累呀、啊、什么、
0: 嗯、
1: 你跟老姨说，对不对呀、啊、
0: 我妇科还没解决呢哪个能看着摄像头
1: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
0: 嗯、
1: 梦想可以有，妄想这个事儿你说是不是，
0: 我得给台长增加社会压力，我妇科还没解决呢
1: 看家妇科、
0: 哎、是不是，哎你看我这样凶不凶，妇科还没解决呢，啊
1: 关键在眼神
0: 是不是，
1: 关键在眼神，
0: 嗯
1: 啊，眼神你还得练、
0: 嗯、
1: 还得练，
0: 好了不唠了，有点生性
1: 满天飞的眼神可不行
0: 咱们欢迎一下朋友，然后听节目啊，
1: 欢迎明天
0: 嗯
1: 啊，欢迎韩童啊，
0: 还有Lie Man
1: 啊，对、
0: 嗯、
1: 还有幸福公式，
0: 对，
1: 还有这个
0: 静儿，
1: 对，静儿
0: 慢慢金龙，嗯，还有谁呀、啊、秦队游月清明国艳丽也来了，
1: 嗯，
0: 这个 Lie Man 是什么意思，线上的男人，线人啊你说你是不是台长派来的线人，
1: 录音的吧，
0: 给台长传个话啊，
1: 不行截图吧，
0: 截吧好
1: 咱今天说的呢，这既然是这样的话题、
0: 牛马，
1: 那我们呢其实也找到了相关作品，
0: 对对对
1: 啊，比如说呢我们下面要播放的这段呢是、
0: 这个那谁梁岩的为保姆服务，我觉得非常好，
1: 一段脱口秀作品，
0: 脱口秀啊，
1: 来一起来收听，
0: 好的，
2: 大家好，我是梁岩，哎呦很开心啊，又来了，你看现在观众也认识了是吧，去年头一回来大家都不认识，我也很紧张啊、我去年来之前我还问了问我妈，我说我要去上海比赛有没有什么要嘱咐的，我妈说啊，到人家那儿啊少说话早点回来我说也可以不去啊，也可以不去，哎但是你别说做到了是吧，很快就走了啊、确实啊家里边有一堆事儿，去年我也讲了，家里边呢还有两个小朋友、哦、是吧，哥哥大了，那妹妹还小，还要请个阿姨帮忙照顾，就很困扰啊，我媳妇就觉得选不好，我就劝我说你随便选一个不合适我们就换，我媳妇说我啊不行，我看人不准啊，是那意思吗看人不准，骂人挺脏、啊、我说你这样你就选一个有经验的，他说不行，有经验的啊都油还偷懒儿，我说那你找一新手，他说新手啊不行带不好，我说那你找一岁数大的，他说不行岁数大都干不动，哎呦我说你找一年轻的，他说你要干什么呀，哎呦我要干什么，我要跟阿姨出去单过，他说你别废话啊，你刚才你都笑出来了，我说我这是苦笑我还笑出来，不小心啊、嗯、 选不好，其实我也能理解，是吧？你家里突然来个外人，又照顾孩子，总是不放心啊。后来我也选烦了，我说干脆别选了，就让我妈来就完了。我媳妇说：“哎哎，选好了，选好了。”你知道，当你把主要矛盾拿出来的时候，次要矛盾好解决，当场就选好了。选好了，阿姨呢，就是聊一聊工资嘛。哎呦，阿姨这工资也不是说高，也不是说低，阿姨这工资啊准。阿姨这工资就跟看着我工资条定的，哦，跟我工资一边多，跟我工资一边多，什么概念啊？他要是全勤，我不敢请假。其实关于阿姨这工资啊，我想过，你比如说我一个月我挣好多啊，我就不差阿姨这点工资。我一个月2000，我自己辞职当阿姨。现在他一样。当然我知道有的朋友会说啊，一样，你也可以自己辞职当阿姨，你还能自己照顾妹妹。但是我们那个本职工作不是还有五险一金？阿姨这工作管吃管住，我呢上班不远，她就住我们家。哎呦，我们俩这工作一时间还转难分伯仲。哎呦，我说我这工作还没点优势，我说我这工作稳定。阿姨说对你稳定我就稳定。狠狠被拿捏啊，签了合同越想越别扭。你看原来上班就跟妹妹说，说爸爸上班挣钱给你买好吃的，现在不行了，现在上班挣钱都给阿姨了。什么感觉？现在感觉为人民服务啊，很具体。为阿姨服务啊。我说我还给你发工资，我说我干脆直接让我们会计打你那儿得了，那咱俩工资都一样。阿姨说：“哎呦，你净开玩笑，你哪能那么没出息？”阿姨来了呢，就是融入的也很快，几天啊就有主人翁意识了。现在每天在家里抱着妹妹送我上班，走吧，去忙去吧，啊，去给我挣工资去吧。哎呦我操！我走我也不放心啊，我说阿姨您记得给孩子喝奶粉。阿姨说非喝奶粉啊，我说不，非喝奶粉。二宝啊特别喜欢那个飞鹤星飞帆卓瑞，聪明宝宝都爱喝。阿姨说行了别嘱咐了，快去挣奶粉钱去吧。我说哎你别说挣着了啊。下班回家就赶紧抱妹妹，我这边抱着妹妹，阿姨就拉我聊天说你看看还是闺女好吧，将来老了还是得闺女照顾你，我跟你说儿子都指不上。我说阿姨您别这么说。阿姨说嗨我有分寸，你儿子不在我这么说。我说您啊最好是等我妈也不在。阿姨没事呢就拉我聊天，然后就数了我。其实我能理解，就是新员工入职啊要展现自己的这个价值，但是阿姨展现那方式吧就有点奇怪，就老批评我，她说你看这纸壳儿卖不了多少钱还占着地儿，这扫地机器人最没用啊，擦不干净地我还擦它。我说哎呦我怎么刚上班就骂同事。看哪儿都别扭。我觉得阿姨啊就是工作不饱和是吧，每天就是闲的。你看他带着孩子啊，上午玩会儿，中午睡觉，下午又玩会儿，这一天就过去了。你想我们那一天，差不多，差不多。难怪工资一样多哈！我说阿姨不行，干脆你上我那儿上班就得了啊，反正工资都一样。阿姨说哎呦你净开玩笑，我哪干得着你的活啊。哎呦我说您别说啊，差不多，我在单位伺候领导，您在家照顾孩子，没事儿呢哄哄他，有事儿给他擦屁股。一样多哈、啊、我说阿姨不行，干脆你上我那儿上班就得了啊，反正工资都一样。阿姨说哎呦你净开玩笑，我哪干得着你的活啊。哎呦我说您别说啊，差不多，我在单位伺候领导，您在家照顾孩子，没事儿呢哄哄他，有事儿给他擦屁股。阿姨想了想，阿姨说不不一样，说我在家就擦这一个屁股。 还挺了解我们领导啊、嗯。老，你看老觉得阿姨不干活，工作轻省。前一段呢，阿姨啊，老家亲戚结婚，请假回老家。她请假回老家，我请年假回家当阿姨，就保持一个收支平衡。你看阿姨一走，我就发现了这活啊，什么都是这样，看着简单，其实还是非常累。啊，每天照顾孩子又得干家务，天天盼着阿姨回来。我这边盼着阿姨回来，我扭头一想啊，我也一个礼拜没上班，单位是不是很想我呀？嗯，礼拜一上班，我说怎么样，朋友们，上个礼拜都顺利吗？我们同事说啊，你上礼拜没来啊？我的，一礼拜没去，没发现。我扭头回家呢，就跟我媳妇儿吐槽，我说你说像话吗？哎，一个礼拜没上班，我们单位同事没发现。我媳妇说啊，你今天上班去了。谢谢大家，我是梁燕。
0: 好，你看要说剪辑吧，这个剪辑一百条啊，总得有一条是有点问题的。嗯，
1: 没有，非常完美。
0: 那行，下回得好好的。那啥，那个跟台长再说一句话，妇科先解，就如果难的话就先放下。完了，平时白天别给我发信息啥的，我还得录屏。这一天就怕就是我上午工作的时候就是录屏啊，录屏挑，这显示不错啊，那个音质还好啊，还是名角儿，内容也好，哎，好留下。
1: 你说你干点工作吧，
0: 就来个
1: 讲条件，
0: 不是真的，
1: 还这不行那不行的，那玩意儿你就再备个手机嘛，是不是、啊？
0: 你给我掏钱呢，我日薪七十，
1: 日薪七十。攒点钱不能买个手机吗？
0: 能，
1: 对吧？
0: 酷派，
1: 你都攒钱、
0: 350，
1: 净看医生吗？
0: 不是啊，
1: 对不对啊？
0: 嗯，是
1: 啊、
0: 嗯，
1: 除了上那儿之外，你攒点钱呗，
0: 嗯，
1: 是吧？不要给，是吧？
0: 嗯，
1: 挺麻烦啊，嗯，
0: 我不干了。谁干？
1: 领导他啥都没提啊、嗯，那个什么，挺好。
0: 好嘞。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梁岩的为保姆服务。
0: 是。
1: 嗯。
0: 叶丽说你飘了，给台长提意见呢，是要不给谁提呀、啊？谢谢碧海蓝天的赞。向谁？向某某。
1: 随风而舞吗？
0: 啊。
1: 泼。
0: 是吧？
1: 啊。
0: 谢老了人这哗哗的各种点赞呢。
1: 还有个 Anko
0: 啊 ，OK，OK，OK，
1: 嗯，都是看到了大家的信息了啊，
0: 对对对，
1: 也欢迎大家分享和点赞。
0: 是，
1: 现在正在通过视频号、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节目的朋友，感谢大家啊。
0: 哎，
1: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主题呢是关于奋斗的牛马。
0: 奋斗的牛马，
1: 嗯，
0: 对。
1: 其实要说到牛马啊，很多朋友可能能想起来说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0: 哦，
1: 闹钟一响，你我皆是
0: 牛马。
1: 牛马，
0: 对对对。
1: 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总能见到这些所谓牛马们的自嘲。
0: 嗯，
1: 是吧？
0: 是是。
1: 啊，现在呢属于快节奏的时代。
0: 对，而且那大伙儿说的这个内卷严重啊，也不是虚的，真是这样。
1: 嗯
0: 嗯，
1: 是，你看牛马呢，我们说现在属于网络热词了。其实咱要说牛马，它实际上是两种牲畜。
0: 对。
1: 但是呢，现在又是用于现代打工人的一种，调侃。
0: 戏谑吧。
1: 啊，
0: 能理解，非常理解。
1: 称呼。然后好像有些人也愿意这样去称呼自己。
0: 哎，对对对。
1: 啊，就觉得。
0: 怎么着？
1: 我可以认真努力的为这个群体带来什么样的收益、
0: 嗯、
1: 是吧？
0: 是，
1: 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如何回馈，能得到什么样的回馈，
0: 这是一个正确的理解社会，参与社会的一个方式，而不是说我到这个单位之后啊，首先问你单位能给多少钱呢，这个吧就不应该。为什么这么说？你太老套了，那个现在年轻人都得先要求那个薪资什么的，不是，就是这个话题从来都不过时，就是你能为社会为这个单位你能提供什么，这就是价值交换呢。我们挣的工资都是剩余价，对对对对对，
1: 我给大家这个，就刚才刘小乐说的话哈，我给大家这个就是展开了再说一下哈，主要就是总结一下刚才我们刘小乐说的话。刘小乐那个意思呢，就是
0: 这我又说错了。
1: 其实啊，我们都是靠自身劳动在生活，对吧？我们都各自有各自的辛苦，是不是乐？乐刚才说的特别对，咱就大部分人不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吗？
0: 是
1: 啊，
0: 下班我就回我的马牛棚。
1: 不管是马厩还是牛棚，咱得承认，那生活它不就是这样吗？是吧？一座巨大的围城，每个年龄、每一段经历、每一个阶层，都要不断的更新，
0: 对，
1: 喜悦，哪怕是你的不满情绪。
0: 哎呀，你看说到这儿吧，还真是好多话题跟大伙唠。你看我搭档刚才提了几个概念来了，你重新说一下那个话。
1: 是什么？
0: 你刚才你就忘了？你看
1: 哪句话呀？我说这么多，
0: 我是谁？你记得吗？
1: 两言，
0: 两言，就是你说的什么欣喜呀，又是什么的那段。
1: 我说我们每个人都是靠自身劳动在生活着，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辛苦，
0: 辛苦
1: 啊，
0: 都辛苦。
1: 对，然后呢，就是就像一个围城一样，
0: 要像围城，
1: 对吧？
0: 对，你说辛苦吧，真是的，每个人每个工种有每个工种的辛苦。你比如说，我认识一个阿姨，早年间啊，她呢是这个某工厂的技工，正工作着呢，那天因为什么呀，大意了。秋天的时候他没带套袖。你要知道啊，在这个车前铆电焊这个工种上，套袖，那个女工的帽子，还有手套是必备的几项，他那天就没带套袖。
1: 那这些单品是一定要有的。
0: 对，
1: 嗯，
0: 正好吧，某个机器的那个脚轮儿一个齿儿就过来了，勾他毛衣上了。你要知道，说毛衣呀，你拿毛衣去拉那个雾到泥里的汽车，那是拉不出来的。可是，拉你一个人太轻松了，于是就出现了特别严重的事故。
1: 哦。
0: 于是以后阿姨就是，老张吃不吃机油？一个个呗，太惨了，就是这样的。
1: 这属于生产事故了，
0: 对吧？你说是谁不苦呢？这是特殊事件。那你说平时呢？早上起来，哎呦，赶快刷牙洗脸，这些都先不能顾，把孩子鼓捣起来，饭给他做一口，哪怕下个方便面，握个鸡蛋呢，把孩子吃饱了送到学校，然后再说自己的。每个行业都辛苦。
1: 刚才乐说的特别对，我再给总结一下啊。就是呢，只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就都会有烦恼。但是我们要不断强大自己，
0: 烦人
1: 是不是乐？要降低自己物理和物质上的痛苦，对吧？
0: 这个，
1: 而且呢，我们也不需要时刻贴上牛马的这个标签。
0: 你说
1: 是不是乐？
0: 哎呀妈，太精彩了！
1: 都是根据刚才乐的表达呀，我总结了一小项思想啊。
0: 哎呀，太对了！哎呀，太经
1: 典，是不是？你就说是不是你想说的吧？
0: 是不是？是不是？烦人，总打断人说话。我就想跟大伙儿就交流心得。
1: 是心得。
0: 就交流，总打断人。
1: 是，得有个翻译。
0: 哎，你说我还真平常妇科，你在我领导之下。
1: 哎呀，我还真盼着那天儿。
0: 一飞，去把稿写了。
1: 哎呀，你就当上啥呀？你就这样啊？老姨还是老姨。
0: 哎呦我的天哪，你是老舅。对对，叶飞提醒的也对，别老说自己是牛马。那个我们都说，说那个一语成谶什么的，这不是虚的，不是闹着玩的。你老说自己，哎呀，我很辛苦，我很累呀，我是牛马呀。你觉得你的精神状态会好吗？你的身体每个细胞会好吗？你的精神状态啊，心情全都是你自己来鼓励的。说虽然我是个牛马，但是呢，我有价值。为什么呢？因为我有某些优点，能给单位，能给公司创造利润。那你想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工作起来也积极呀。
1: 对，
0: 是吧？
1: 而且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自然人界当中，牛和马是什么样的一种生存状态？
0: 那
1: 就是在一片
0: 大草原上，
1: 哎，对了，蓝天白云。

0: 是吧？就是，所以我就说，也不要总是给自己贴上这样的标签，然后提醒自己，
1: 对
0: 啊，
1: 对，好运气啊，都是你努力得来的，好生活也是你努力得来的，你要在精神上鼓励自己，倒不是给自己天天打鸡血啊，每个人都爱我，那倒不至于，
0: 对，那是不是啊？
1: 是不是？哎呀，行，这句话为啥没拦我呢？
0: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而且已经就很直白了，不需要再翻译了。
1: 是，行啊，那咱俩别说了，继续。
0: 再听一段什么呢？
1: 再听一段，给大伙儿找的一个，你看咱那个是
0: 还是脱口秀吗？
1: 行不？行，小品，
0: 小品，
1: 大锁和孙天宇表演的《偶像服务生》怎么样？
0: 啊，好的，
1: 是吧？
0: 来，一起来听这段。
1: OK，
0: 《偶像服务生》。
2: 马师傅，剩那两个碗你刷了吧，我干不动了。哎呀，现在招个服务员可太难了，我这老板还得亲自刷碗呢。
3: 您好，
2: 哎，吃什么您？
3: 老师您好，我来应聘。
2: 长这样来我这应聘呢？
3: 吃不起饭了。
2: 来，进来，再进来，哎，聊。哎呀，还挺年轻。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3: 老师您好，我是练习时长9年半的个人练习生孙天宇。哎呦，这里是 Triple STY 孙天宇 AKA 新阳舞台的僧侣。Ching, I'm a gap, but bring, I'm a neck, 听我的。
2: 孩子，你是磕巴呀？
3: 哦，不是的，老师，这个就是我的自我介绍。
2: 你这自我介绍是生怕我记住你吗？
3: 哎呦，这里是来
2: 哎呀，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3: 我叫孙天宇，
2: 这不完了吗？
3: 多大了？
2: 25了。
3: 哪儿毕业的？
2: 啊，乐华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3: 什么专业？挖掘机挖专业的。
2: 我也是挖掘机挖掘专业毕业的
3: 啊。是吗？
2: 哎呀，既然师出同门，我就给你个机会啊，咱们直接实际演练好吧。我呢来顾客，你来扶我一把好不好？
3: 好的，老师。
2: 你不用老鞠躬，我呢是老板，我也不是老师，
3: 实在不好意思。老板老师，是这样的，鞠躬和叫老师是我们的职业素养。
2: 啊，也行，按你的来啊，你有活就整开。
3: 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而我就是有准备的人。接下来的舞台，请做好被我的活力和元气击中的准备，全民制作人们，和我一起面试吧。
2: 你这是要面试还要起义啊？再说咱也没有什么制作人，
4: 咱就是打工人
2: 啊，咱们直接开始。欢迎光临，有礼貌。
3: 今天您的用餐由我来陪伴。
2: 我还没吃我就要哕了。再说欢迎光临是那么说的吗？那是欢迎光临。
3: 光临，
2: 你这啥呀？
3: 对不起，老板，是我没做好，我这就下去练这个 balance 舞。欢迎光临，
2: 给我还回来。没有什么 balance 啊，直接点菜啊。
3: 啊，不好意思。
5: 哎呀，我最近减肥，我吃点什么青菜呢？
6: 青菜的话，您是想吃脆脆的花椰菜，甜甜的奶白菜，还是我这颗人见人爱的天菜呢？
2: 我看你是个大油菜，怎么那么油腻呢？放。
4: 你家有什么鱼推荐吗？
5: 鱼的话，这个鱼，这鱼都不错，但是那个鱼不太行。
4: 那鱼为什么不行？
5: 因为那鱼完了。
2: 有你这儿能不完吗？
4: 实在对不起。
2: 你最后来个回锅肉。咋的了，兄弟？
3: 您喜欢回锅肉？
2: 喜欢吗？
3: 回锅肉也值得被喜欢吗？
2: 值得。回锅肉 ，YYDS。行了啊，咱这卖饭不卖惨啊。
3: 对不起。
2: 你再给我来个什么粉丝呢？

0: 哎，粉丝的话，我们这里有路人粉、真爱粉、亲妈粉、女友粉、路转粉、黑转粉、CP 粉、伪粉，还有私生粉。
1: 啥？
0: 不对，私生粉不配做粉丝。
1: 我说的是蒜蓉粉丝，我要点那个后厨有去拿。哎，
0: 不好意思，
1: 哎，回来。那个鱼多给我加点姜去腥啊。
0: 没问题，老板老师，我给您多加老姜。
1: 怎么老姜呢？
0: 因为姜还是老的。
1: 我是看你长得比我帅的，我早踢死你了。我准备好了吗？
0: Oh yes，
1: 放这儿啊。
0: OK
1: OK。

0: 老板老师，这是您点的小青菜和回锅肉。
1: 你这上菜上出癫痫了。我那鱼呢？哦，
0: 鱼还在做，我这就帮您催一下。饭菜制作人老师，锅里的那道鱼可以加油喽。
1: 要不我录用你？
0: 真的吗？
1: 有你我一年都不用买油了。
0: 我那粉丝呢？哦，不好意思，这就给您去拿。
1: 这什么脑子，这粉丝都能忘一边，难怪你火不起来呢。
2: 怎么这么上菜啊？
0: 因为我要和粉丝保持距离。
1: 什么？你算，你给我吃饱了，我不吃了。你这样，你把桌子帮我擦。
0: 擦桌子啊。擦擦擦擦擦 ，I like you，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2: 你一共擦了三下，打了我六下，有必要这么喘吗？
0: 有必要。如果不这么喘的话，会被队友说我划水。
1: 你这样不行啊，你这样人家客户投诉了，我还得给人道歉。
0: 道歉好办，我最擅长道歉了。最近因为一些私人问题占用了公共资源，对不起。接下来我一定会体言歉行，请大家原谅我的年轻气盛，我还只是一个单纯的大男孩。
1: 快三十的大男孩啊，你们这道歉文案都一个妈生的。
0: 怎么样了，王老师？
1: 不怎么样。
2: 他是这样啊，那个小灯啊。我这次呢预备招11个服务员，你排第12。
0: 我又卡出到位了。就你这小破地方用11个服务员，你这明显有黑幕。
1: 我一个饭店发起人淘汰你，我还有黑幕？你别淘汰了。
0: 行，那我还有淘汰感言要说。
1: 你说吧。
0: 你把 CV 让开。哎，虽然这次的结果感觉被人控了屏，但是我还是要祝福老板老师。哎呀，我祝他家以后的饭菜都能像我一样，
3: 怎么样？
0: 糊掉。哎，还有，我祝他家的店也可以像我一样，
3: 怎么样？
0: 塌房。
1: 我他妈气死你！
4: 好了。
5: 这是一段小品啊，
4: 他表演的时候我们也正唠着呢。哎
5: 呀，叫偶像服务生。你小乐，你当过服务生吗？
4: 没有。
5: 哦，你没当过服务生啊？
4: 没有，真没当过。就差临门一脚了，我拎包又回去了。
5: 怎么呢？
4: 因为从那隔间出来一个大酒蒙子，就吐门口了。
5: 你是去那儿应聘去了吗？
4: 应聘去了，那时候正好没有工作。
5: 你不是
4: 送水工？
5: 送水工了吗？
4: 送水工之后第二年
5: 送水不要，不是这个爬不上去了。
4: 不是爬不上去了，我就觉得就这不是我应该干的工作，我干不了。不是觉得这个工作都不好，干不了。
5: 对自己还是要有很
4: 对。我没说吗？我去那个当年某一个
5: 很正确的认识
4: 大品牌家电的那个去应聘嘛。我说老板，你这是不是招工啊？我招空调那个运输的那个立工。
5: 不是安装，
4: 是
5: 运输。
4: 我说我行吗？老板瞅我眼，你看那空调你背动了吗？
5: 有40斤吗？
4: 老姨，比我都高，1.8米大空调。
5: 啊，立式的。也一匹的差不多。一点不低也行。
4: 一匹的我只能夹着机器吹风机。箱子我的那个制冷机我都搬不动
5: 啊。好吧。于是你就想过去当服务生？
4: 想过，就没说站歌厅门口吗？
5: 那你幸亏没去。
4: 完出个大舅蒙子，那大哥今天可能都这样了，都60多岁了吧。
5: 好吧。
4: 嗯嗯，我就做送水工，在打工。欢迎光临，呵呵呵，每满280元送你杯班的。
5: 对对，嗯，乐儿记得很清楚哈。
4: 是，
5: 好像有节奏的，是不是？
4: 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节奏。嗯，算了，
5: 没干过。
4: 是，
5: 遗憾。
4: 你不是你卖过梨吗？
5: 谁卖过梨？
4: 那是卖啥呀？苹果。
5: 我是帮忙卖过茶叶，
4: 啊，帮忙
5: 卖过食品，嗯，糕点、糖果，
4: 糖果，
5: 嗯，
4: 啊，你搁大豆儿混的呀？
5: 不是啦，也是，嗯，
4: 没搁大豆儿混，
5: 不是单栋，也是一个大商场里面，
4: 嗯
5: 嗯，别的没做过，
4: 嗯，
5: 没有你的经验丰富。
4: 那还行，
5: 我那纯属体验，嗯，
4: 体验
5: 社会实践，
4: 对，差不多吧，是这意思。
5: 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唠唠，
4: 唠唠，
5: 您做过几份工作？
4: 哎，
5: 做过什么样的工作？
4: 是，
5: 在我们这个视频号的评论区呢，明天吧，一直就那个是吧？
4: 老姨呢？他说呀，这老姨这衣服真好看呐，显得高端大气、温婉娴静。衬托着老姨高贵的气质，美丽的容颜一览无余。你为什么加这个词儿呢？一览无余，没有余。
5: 他要说温婉娴静、美丽容颜的时候，我应该，我们应该怎么样？
4: 娇羞。
5: 是那样吗？
4: 哦，
5: 这个我得跟乐儿学。
4: 哎呦我的娘！
5: 怎么学？怎么？你给我来一个，我看看。
4: 酸，我就受不了了。别扭，哎呦，
5: 哈哈，谢谢明天啊，
4: 长江以北老姨最美，好，谢谢。西红柿说呢，说不管是牛是马，心态好，干活就不累，不用扬鞭自奋蹄。
5: 哎，
4: 说
5: 甘当快牛保全局，
4: 嗯，
5: 给后生们做个表率，
4: 对，
5: 传统才能发扬光大，说得特别好。
4: 这个站位太高了，
5: 嗯嗯，
4: 这就是有政治这个高度了，嗯，
5: 是吧？
4: 的确是，
5: 说得有道理。
4: 那个，就是我最近呢，跟身边的很多的朋友，最近这一两年也聊过职场的问题，
5: 嗯，
4: 也聊过什么呢？就是身边的这些同事们，你就发现，某位同事他可能是个小级别的领导，但是政治站位比较高，胸怀比较宽广，
5: 嗯，
4: 你就会发现，虽然他只是芝麻绿豆大点的官儿，但是在他的那个团队里边，很少会发生内讧，
5: 嗯，
4: 工作完成率基本上达到70%。
5: 嗯哼，
4: 哎，就是这样的。如果一旦你的这个小领导也好，或者你团队里有这么一个站位比较低、特别自私、凡事都往自己想的话，这个团队团结不到哪儿去，
5: 那都没法哄。
4: 对，
5: 嗯，
4: 甚至因为有这个你的出现，你这个领导这个团队都没法领导。
5: 嗯
4: 嗯，
5: 对。而且我们呢，作为打工人，
4: 对，打工人，
5: 嗯，无论是打的是什么样的工，
4: 哎，
5: 嗯，我们得知道，就是在这个你所在的机构、所在的单位，
4: 对，
5: 它比较，正当而且合理的这个前提下，
4: 哎，
5: 啊，
4: 怎么着？
5: 你如果总觉得自己被辜负了，
4: 嗯
5: 嗯，我觉得本质上呢，可能就是，眼光的局限，
4: 的确是，
5: 是吧？就是我们呢，确实也盼望着有这一件事我们能做得成功，
4: 对，
5: 是吧？
4: 嗯，
5: 然后呢，也希望呢能够做得好，
4: 哎，
5: 但是我们就需要融入到你所在的这台大机器里面去。
4: 当然，当然，当然，
5: 是吧？
4: 嗯，
5: 你融入进去了，你去奉献呢，还是克服你的一些，
4: 困难，
5: 对吧？
4: 对。
5: 然后在你的这个单位当中，我们要知道，除了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领导也有领导的班要加，
4: 对
5: 对,
4: 对, 对
5: 吧？
4: 对对，
5: 也就是说，我们眼中的领导，
4: 嗯，
5: 不像想象中那么轻松。
4: 是，那个我曾经有这么一个理论，说你的领导呢，他只有40分，那算是一个很无能的领导了吧？
5: 嗯。
4: 但是全员努力，你不觉得这个工作能及格吗？能达到60分吗？说你来了一个80分的领导，这已经算很全能的领导了。然后呢，全员全拉块，你能干到40分，那都不大可能。
5: 嗯哼，
4: 就是这个意思。
5: 嗯，
4: 总得大家一起形成一个合力吧，是吧？
5: 对，
4: 嗯，
5: 就是咱们在生活当中，尤其在工作当中啊，
4: 对对，
5: 你 与其自怨自艾的叫苦连天、咱不如呢就是
4: 对，
5: 就是学会看得见你生命当中的那些精彩的部分，对吧？
4: 今天你是妈妈，来妈妈快带着。
5: 我不是妈妈，我是老姨、这咋带呀、
4: 这边朝前，
5: 哪边朝前、
4: 就这边朝前，对，
5: 他俩都一样啊、
4: 前面有个顶，
5: 有镜子吗？给我照一下。
4: 你照啥？别照了。
5: 我是老姨，
4: 快来妈妈带。
5: 这能带吗？这咋这么小啊？说我脑袋大吗？
4: 脑袋大。
5: 快给我照一下，好看吗？
4: 好看，你看那个镜头。妈，这妈妈太洋气了。解放前生人，完长得还这么年轻，多好。
5: 孩子的好，
4: 四世同堂了。
5: 今天这个妆造吧，应该是把这个黑头发都藏到里面去，是吧？
4: 是，挺好。你老了也有份儿，你关键就是脸型就好呢。你看你这三身得配，鼻梁、颧骨都有，但是颧骨还不高，没有心如刀，你是嘴如刀。你说这嘴巴不大不小的，嘴唇不薄不厚的，牙还白，你说咋？
5: 我这么戴行吗？
4: 就周这儿，挺好看的。
5: 孩子们，你们说我
4: 快
5: 这么戴行？
4: 公屏上点妈妈。对对对。
5: 你看我们多认真，我们为了这个节目做了各种道具，
4: 对，
5: 是吧？所以我就说，就是你怎么让自己活得精彩，
4: 是
5: 热烈，
4: 是
5: 还得起劲儿，
4: 哎，
5: 是吧？
4: 我特别不喜欢躺平的人。什么人可以躺平？你63退休了，这也只是说63退休了，你可以躺平了。我就喜欢什么呢？虽然我现在这样，但我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我什么都要研究好。你比如说，我现在是瓦匠，但是因为瓦匠这行业不好，我要转行做木匠了。深刻的去研究，天天的把那个木的小凳儿啊打的一个又一个的，十个八个百八十个，终于打成了。我就佩服这样的。妈妈，你把这头头往下薅。你说，
5: 妈妈老了。
4: 顶多白
5: 头大了，
4: 白人。
5: 哎呀，进不去。
4: 你这是胖了。
5: 我是白云，
4: 我是黑土，我是老匹夫。是，
5: 好吧，
4: 是。
5: 总之呢，就是我们要清楚认识自己的位置。
4: 对，哈，对对对。
5: 你反正你也是在这个岗位，除非呢，你说我，实在是想换一个地方啊。对吧？那否则呢？你不如你就是就很豁达的，很勇敢的，
4: 对，
5: 在这个位置上
4: 走出去那一步也行。
5: 对。
4: 前一段时间呢，听一个有名的大网红埋汰那个某些某类人群啊，说他所在的那个魔都，一个星巴克的咖啡厅里边，那个当地的人吧，活得很逍遥自在。穿一身大睡衣，有多肥有多肥，然后穿个那个毛的拖鞋，姑娘啊，然后呢，这个上边那个头发就那么一挽，拿簪子就那么一别，戴个口罩，戴个墨镜，下楼到星巴克，我说坐那儿点一杯咖啡，人家也是，是不是那个很端庄的，所谓的端庄的，就往这沙发上一仰，拿起来滋儿喝一口，想想事儿，滋儿喝一口，喝了一会儿，够了，就走了。反而是那些外地来的，一定要装作上海人的，然后呢，吸引别人呢，在那儿敲半天，那个笔记本电脑，叭叭叭叭叭叭往一块儿哈，然后那喝的咖啡就那一小杯，都剩沫了，还给人假装整一口呢，完穿大皮靴，露着大腿，就这样咔咔咔敲一上午，完那个这个网红就说了，说你这一单项目是几千亿呀，是咋的呀？
5: 可能是为了出片儿，
4: 自个儿给自个儿演戏，满足自个儿的那个心理，也有这样的人。
5: 是，
4: 哎呀，还是踏踏实实做这个，牛马也好，或者说是做这个劳动者也好，看你选哪个词了。
5: 是吧？嘎说一菲奶奶晚上好，严丽说好看，明丽说好看，好看。
4: 嘎嘎一说好看啊。
5: 其实吧，大家你知道吗？就这个东东吧，我们乐带最好看。
4: 看，妈妈
5: 节目之前乐就带过了，可带劲了。
4: 妈妈在这儿呢，唐韵还帮我整理一下。
3: 哥，你带着我，你整整，看好看不？
5: 你再往下点儿。
4: 妈妈在这儿呢。
5: 你可以按这个看一下。
4: 嗯。我是你妈，嗯，你在跟妈说，像不像？
5: 哎呀，这个，反正咋说呢？
4: 咋的？欢迎 CPU 洋洋，清风明月，哎呀，好玩，幸福风车，晴天果
5: 汁儿，玉和玉米。
4: 哎呦，玉米说他是男的是吧？嗯。
5: 啊。
4: 欢迎大伙儿常来，你说我这样是不是也出片儿？能招不少人吧？嗯，人招一些老头啥的。
5: 脖子有点重。就你作为一匹老牛马了，你这胡子有点重。
4: 那个妈妈岁数大了，就是内分泌不调。
5: 像奶奶，媳妇公是这是乐大法官吗？乐大法官。
4: 乐大法官。珍妮，欢迎珍妮啊！
5: 嗯，
4: 行了，节目也要结束了啊。对了，还得跟大伙儿说一个事儿呢，就是每天吧，我们预备了好多的相声小品、脱口秀什么的，大伙儿想听完整的呀，等到周六周日收听我们的这个
5: 精选
4: ，什么时间播出呢？周六周日上午11点到12点，然后下午18点到19点，
5: 对，
4: 是，
5: 如果大家呢。注意收听了我们这三个系列广播的节目，可能也能听到哈。
4: 对，
5: 在交通广播和新闻广播，也会有我们这个说说笑笑节目的录音，
4: 叫互播，
5: 对，互播。好的，这个叶丽说，乐儿，你能去
4: 招那些
5: 广场舞老头了？V说，乐儿，你烫头了？
4: 嗯，没有
5: 眼发了。
4: 咋整？操心操的，就你这帮孩子呀，妈可操心了。当年呢，那时候3年自然灾，
5: 你眼神
4: 啥都吃不上。
5: 慈祥
4: 啊，
5: 慈祥。
4: 我不是慈祥的老太太。好了，男儿当自强也欢迎啊。好，那就这样吧。
5: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
4: 是。
5: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呢是。一个网络热词啊，然后我们说了很多
4: 奋斗的牛马，给自己一个好心态，对
5: 对，就是意义是咱自己给自己做出来的，
4: 就是
5: 是吧？
4: 好了，就这样
5: 结束节目，
4: 拜拜。
5: 咱就明天见。
4: 好嘞。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5: 主持人一飞小乐，
4: 节目监制祥玉，
5: 总监制关维，
4: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北京时间1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世间烟火终会散尽，心底的想念永不褪色。我们缅怀逝去的亲人，不是固守旧俗，而是铭记他们的爱与嘱托，并起明火祭祀，用鲜花追忆回望，寄托哀思，把思念安放于心，带着期许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告慰。

0: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活过一百岁》，我依旧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还会为您进行节目上的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提醒各位，节目进行中，欢迎您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呢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欢迎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朋友们，近期啊，网络社交媒体上呢，比瘦的风潮如约而至。可能您看过或者说听说过最近特别火热的一些关于减肥啊或者说瘦身的一些词啊，包括说什么碳水脸、躺瘦神针啊，这样的一些话题轮番的登上热搜。一条条像什么七天瘦十斤啊、最佳健身方案等等的一些图啊或者是文案，牵动着很多以瘦为美的人的心。2024年的时候，6月份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个部门联合启动了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说国家不让你胖，国家喊你来减肥，成为热梗。2年以来呢，体重管理年行动成效显著，但是依旧是有不少人将体重管理简单的等同为减肥，也是折射出当下一些健康上的误区。比如目前全国多地公立综合医院已经提供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服务，而一些医学专家呀，在接诊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说，不少的患者哈，对减重呢是存在认知上的误区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跟大家伙一起来唠唠这个话题哈。首先咱们说戒碳水就能瘦，或者说戒碳水能瘦脸，这事儿您听过吗？啊，网上有的人说了，戒碳一周，我这脸上这肉啊，可是肉眼可见的变得紧致了。最近呢，有一些网友就声称说，我告别主食就能换来上镜小脸儿，引发了大量的人的效仿。但咱们要听听专家医生的建议。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科主任刘伟医生说道，所谓的这个碳水脸啊，通常呢是面部脂肪堆积、水分滞留和肌肉松弛的一个综合表现。也就是说，你单纯的靠戒碳水来瘦脸，实际上这个并不科学。网上流行的做法呢，大多是走向生酮、液断饮食等极端的模式。刘医生表示，生酮饮食的原理是通过极低碳水化合物摄入，让身体转向燃烧脂肪来供能。但是呢，长期的坚持会导致营养素缺乏、电解质紊乱，还会加重你的肝肾上的负担。再来了解液断饮食，它是一种短期限制性的饮食，通过摄入液体或流质食物代替固体食物，本质上呢是一种过度的节食，而且减掉的多数是水分和肌肉，容易导致基础代谢率受损，引发脱发、月经紊乱等问题。此外，长期节食会使身体进入到节能模式，然后啊，在后续的时候特别容易反弹，变成易胖体质。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什么生酮啊、液断啊，你乍一看或者说乍一试好像很管用，但殊不知它的副作用和后续的影响也是非常多和非常大的。接下来啊，要说到打针这个话题了。打针能躺瘦吗？这个针叫什么名字？让我们大声地说出来。很多啊，爱美的朋友或者说想要动心思靠打针减肥的朋友肯定是很熟悉的，叫司美格鲁肽。啊，这个司美格鲁肽自2024年呢成为我国首款获批的长效周制剂注射减重药品以来，被不少人奉为躺瘦神针呢。公开临床数据显示，持续使用约68周之后，受试者平均体重下降约17%，腰围平均减少15.8厘米。不少人认为打了神针就能一劳永逸，但却忽视掉了这个药物的使用边界与健康风险。医生介绍说呢，这类药物它的原理啊，是模拟我们人体自身的饱腹激素，通过延缓胃排空、抑制食欲来达到减重的效果，在规范使用前提下有一定的减重作用，但是它只适用于偏胖或者是轻度肥胖，而且体内激素水平无明显异常的人群。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肥胖代谢中心主任严之强医生也表示，这个神针的平均减重幅度是有限的，对于中重度肥胖人群来说呢，治标不治本，也难以纠正体内紊乱的激素和代谢水平。各位专家表示，司美格鲁肽是处方药，必须要在医生评估下使用，并且有胰腺炎的病史者、18岁以下的青少年啊，这些人群呢是明确禁用人群。医生提醒，打这个针常见的副作用包括恶心、腹胀、便秘等等啊，要把它视作是医生评估下的治疗工具，而不是我们普通人啊都能去选择的这个常规的选择。另外，减肥还有哪些误区呢？比如说，我们把体重秤上的数字视为衡量减肥成效的唯一标准，这也是很多人啊一个普遍的认知误区。医生提到，不少减重人士一味追求体重的下降，却很少分辨减下去的究竟是水分呢，还是肌肉啊？这是真正需要我们减少的多余的这个内脏脂肪啊，你搞不清楚到底是哪种。那健康的减重呢，应该是减脂增肌啊，减掉脂肪，增加肌肉。采取过度的节食等等方式快速的减重，它的不良后果是不容忽视的。有医生介绍啊，说曾经有这样一个病例啊，一个年轻的女孩长期的节食并服用减重的药物，半年之内她的体重骤降了40斤，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脱发、闭经、焦虑。检查一发现啊，这个女孩的基础代谢率非常的低，脂代谢也紊乱，而且伴随代谢相关性的肝损伤，也就是说他的身体已经受到了伤害了。所以专家表示，健康呢是体重管理的根本目的，如果因为减重而生病了，那就是背道而驰，得不偿失。我们常说，说国家是喊我们减肥啊，但是呢不是说让你瘦成一道闪电，是不让你胖，也没让你特别瘦啊，实际上是让我们存肌肉啊。体重管理管的不只是胖，同样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所带来的风险。那说到体重管理，它到底管的是什么呀？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体重管理指导原则2024年版提到，成人体重指数，就是我们常说的 BMI， 适合控制在18.5到24之间。那高龄的老人适当的可以放宽到22至26.9。对于肌肉发达人群， BMI 超标也不能简单的算作肥胖，体脂率就更加的关键了。男性的体脂率健康范围是10%到20%，女性呢在15%到25%。男性大于25%，女性大于30%，可以视作肥胖。相比于全身性肥胖，中心性肥胖和代谢紊乱、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性就来得更强，危险程度也更高。医生提醒，成年男性腰围一般控制在90厘米以内，女性一般控制在85厘米以内。那么腰臀比方面，男性呢0.85至0.9，女性0.75至0.8，这个范围一般就算是正常的。可见啊，体重管理是需要综合评估我们身体上的各项指标的。

有医生介绍说，在他接诊的患者当中呢，真正达到肥胖标准的患者呀，他粗略的算过啊，只占约不到1/3，超重患者约占60%，另外呢还有近10%的患者是体重比较正常，但是依然对自己有要求要减重，甚至希望通过药物能强行降低体重。那像这样的一些患者，医生说到他们会明确的拒绝的。在国家喊你减肥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引起热议之后，国家喊你存肌肉近日呢又可以说是刷屏了网络。4月份的时候啊，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26年版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也提到，人体肌肉量30岁左右的时候会达到一个峰值，之后呢随年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的加速，所以我们还是要尽早的储蓄肌肉。另外专家医生也提醒了，我们说到的这个老来瘦啊，也是很多人认为哎呦千金难买老来瘦，对吧？这个瘦是胖瘦的瘦，并不能真正的做达到啊老来瘦。这个瘦是哪个呢？寿命的寿。医生说到啊，有肌肉才能真正的啊老来瘦，就是寿命的寿。当老年朋友肌肉余额不足，出现肌少症，跌倒、骨折乃至失能的风险啊都会大大的增加。所以只有增加肌肉量，才能更安全、更持久的提高基础代谢率，让我们的身体更有活力。体重管理不是追求瘦身，而是科学的养身，所以呢要因人而异，精准施策。医生给出大家比较理想的一个方式方法啊，或者说更适合大家去接纳的，要管住这四样，哪四样呢？饮食、运动、睡眠，还有心态。管住这四样，那就是我们常说的管住嘴、迈开腿、睡好觉、好心态。尤其要避免只节食不运动，除了控制住饮食，运动、睡眠和压力管理啊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多位专家也表示，科学管理体重的核心是建立在可持续的健康生活方式上。体重管理啊需要分类施策，但是运动呢在其中贯穿全程，也是适配所有人群的。对于超重肥胖群体，医生建议在调整饮食结构的基础上，必须坚持每周至少有150分钟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等等。另外这类人群还可以搭配一些抗阻训练啊，来减脂塑形。过瘦的人群呢就不应该说谈碳水、脂肪、色变了，因为这类人群恰恰是需要选择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健康脂肪的食物，并进行适量运动，特别是力量训练，来提高身体代谢能力和力量水平。也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比如说在家里面，举举哑铃、弹力带，来开展一些低重量、多次数的练习啊，对身体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针对备受关注的一老一少啊，怎么说呢？医生表示，老年人应该坚持不跑不跳、少负重多力量的原则，比如开展靠墙、静蹲、坐姿、抬腿、太极等温和运动，来实现强骨减重两不误。对于青少年当中的一些小胖墩、小豆芽，医生建议啊，要保证每天有足够的体育锻炼时间，来引导孩子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多位专家学者表示呢，体重管理其实它并不是个人小事，而是关乎民族未来、国家竞争力的国之大者。体重管理的核心在于管理，而最重要的呢，又是对健康体魄的一个长期的维护。所以说，这是一场健康生活方式的积极修行，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耐心和储备一些专业知识，还有就是需要持之以恒的行动。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5: 每天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活过一百岁啊。刚才的歌曲呢是健康快乐啊，歌曲的名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最期待的事情啊，都能够身体健康心情快乐。刚才我们在减重的这个话题当中提到过，老年朋友啊要注意增加肌肉量，然后呢少跑少跳，因为呢容易摔倒。因为为啥要说这个摔倒这个事儿啊，有研究显示这个摔倒跌倒是全球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伤害类型。有显示我国老年人当中有近90%的创伤性骨折是跌倒造成的。跌倒是老年人因伤害到医院就诊以及因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那值得关注的是啊，这个跌倒呢它是可以预防的啊。据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专家介绍，老年人跌倒啊通常它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科学证据表明，老年人跌倒和生理疾病、药物、行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息息相关。其中呢，大多数危险因素是可以通过干预加以改变的，比如通过运动锻炼、行为调整、疾病还有用药管理、环境适老化改造等积极干预，可以有效地降低老年人的跌倒风险。

平衡能力下降是导致跌倒发生的重要原因。目前通过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已经是全球专业领域的共识。大量研究证明，运动能够降低和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上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还有耐力等锻炼呢，也能显著地降低老年人群跌倒的风险。

今年的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的宣传主题啊，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那宣传口号呢，是不跌倒我能行，由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中国营养学会、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四家机构共同主办啊，这个预防跌倒宣传周。推荐老年朋友日常呢，通过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瑜伽、健身舞等等运动来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具体的锻炼方式包括单脚站立、直线行走、侧向行走等等啊，可以提升平衡能力，还有提踵、直腿后抬等等呢，可以增强下肢肌肉力量。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则有助于提高身体上的耐力。但是在此啊，医生也特别提醒我们老年朋友呢，在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应该遵循安全第一、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科学的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强度，养成规律运动的良好习惯。比如一定要穿着合身的衣服和鞋来选择安全的运动场所，热身之前啊，运动之前要有一个充分的热身，一定要热身，不能突然的就给自己加大这运动量，而且一定要根据自身的状况调整你的运动强度，要量力而行。

好，朋友们，刚才我们分享的第二个话题啊，是关于科学运动老年人防跌倒的这么一个内容啊，也给大家提示了，像练一些太极拳、八段锦、瑜伽，还有健身舞啊、慢走。 这些动作呢，都是可以更好的在我们老年人运动当中去选择的一些锻炼方式，希望能够给我们的老年朋友啊一些帮助和提示，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正在为您开通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今天的两个健康话题，聊一聊你对两个话题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0: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2: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啊！接近节目尾声的时候，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几位朋友发送过来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啊！这是针对我们今天两个健康话题的。今天两个健康话题，第一个是关于国家啊，提倡大家减重，但是呢，又不是让大家啊受到一成闪，受到这个像一道闪电一样，要科学健康减重啊，要以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实际情况量力而行。那第二个话题呢，是关于老年朋友防跌倒啊、防摔倒的一些温馨提示。我行我素，我们的新朋友，他在关注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发表了评论。他说，家里面有老人曾经跌倒过，就觉得身体真的是受到很大的伤害。老年人真的不能摔倒啊，家人也要多关注、多帮忙、多盯着。确实啊，有一些老年朋友呢，他的身体条件啊，可能不适合过多的这个行走啊、运动啊，那家里人呢就要付出更多的这个时间和耐心去陪伴，一定要在身旁啊多关注。

小亚朋友说，想当年我跟国家的这个口号一起剪，剪了之后又反弹，现在呢又要去剪了。小亚呀，其实你这个也是很多减重人的一个缩影吧。我觉得减肥真的是一个长期的啊，长期的一个自我斗争，一个自律，或者说改变很多生活习惯的一个事情。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坚守的这么一个力量啊，自律的这么一个心情。要不然一旦放弃就很容易反弹，或者说呢可能会更严重啊，让自己这个体重变化的上上下下的，对身体也是不好的。管管朋友说，我曾经有一段就几乎不吃什么碳水，后来发现头发掉的比原来多好多呀，就不再敢这样了，就可以少摄入或者多吃优质碳水。确实是这样，总也不吃碳水，你不觉得身体没劲儿吗？朋友们，我试过，但我也达不到说很多人那种长期的不吃碳水，可能我自律性不够吧，真的忍不住，而且就觉得浑身没有什么力量，也没有什么精神头啊，冷不丁的吃点米饭呀，或者说来个馒头啊，哎呦，快乐的不得了。后来就基本上放弃说完全戒碳水这个方式了，我们少吃一点。而且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好多次啊，优质碳水，比如粗粮，对吧，糙米、燕麦啊，也不要太细做，就是真正粗粮，让发挥到它粗粮该有的这么一个功效。这样的话呢，大家也不至于说完全的戒掉碳水，可能会有更多的副作用的。天边一片云，他说，我就喜欢做一些抗阻运动来提高身体代谢能力和我的力量水平。我这人啊，不喜欢快跑什么的，就愿意在家举哑铃。啊，我头两天啊，在家里面也买了一对哑铃啊，但是可能坚持的并不是很好，就想起来啊，举几下。实际上应该是有规律的，养成一定的习惯的，或者说自己查一查举哑铃，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抗阻运动，好的方式方法，或者说每天坚持多少时间，你的运动量，你的这个频次啊，都要有一个稍稍科学的规划，这样的话才能达到更好的健身的效果。好，感谢以上几位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啊，留言区发送过来的关于今天两个话题的一些观点看法，谢谢你们的互动分享。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以及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近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妈妈，为什么我们今年不去路边烧纸祭祖了呀？
2: 因为祖辈最大的心愿从不是漫天纸灰，而是我们平安顺遂，岁岁安康。
1: 那我们怎么表达想念呢？
2: 心怀感恩，好好生活，善待家人，把日子过得温暖安稳，就是对先人最好的回馈。
0: 慎终追远，不必烟火缭绕，一束鲜花，一份念想，文明祭祀，摒弃烧纸陋习，心怀思念，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怀念。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锦州港的，
4: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3: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4: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3: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4: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3: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4: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3: 不，我们是
5: 服务员。
3: 每天傍晚来报道，
5: 服务大家心情好。
3: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4: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5: 上菜时间到。

来问候各位朋友，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先来和大家说一条消息啊，告诉大家玉米啊也能够有一个理想的身材。这个是从河南农业大学获得的消息，该校教授陈燕慧团队联合国家实验室教授王海洋团队，成功的创建了玉米理想株型精准设计育种新体系。这个成果呀，标志着我国玉米的育种从传统的经验选择正式迈入了精准设计新阶段。我们都知道玉米啊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它的产量关乎到国家的粮食安全，想要玉米高产，提高种植的密度就是关键了。但是密度一大呢，这麻烦就来了。什么麻烦呢？玉米的杆子容易倒，叶子容易遮挡，光能利用率下降了。那怎么样才能够让玉米在高密度之下依然是站得稳又晒得透呢？这个答案呢，就藏在玉米的株型里，培育叶片更直立，穗位更低，株型更紧凑的理想身材，成为了玉米遗传改良的主要目标。团队经过研究发现了，塑造理想身材的关键在于不断的聚合能让玉米株型变得紧凑的一个好的基因。但是长期以来呢，基因资源匮乏也是耐密育种的卡脖子难题。为此呢，这个研究团队就构建了大规模的遗传群体，综合利用土卫克隆和一些新的技术，成功鉴定并功能验证了8个调控玉米株型的重要的基因，形成了一个精准的靶点库。它们中有的能够调控穗儿上部叶夹角，也有的能够调控株高、穗位高、叶宽，包括叶长等等。告诉大家，这些基因资源及其分子工具的开发，为玉米耐密育种提供了精准的基因靶点和高效的导航系统。基于这些呢，团队设计了一套玉米理想身材育种体系，就是把新发现的这个好基因就像搭积木一样，精准地导入身材不够好的一些高产的经典的玉米品种当中。河南农业大学研究团队姚教授就特别介绍了，他说利用这个体系改良经典品种，已经培育出了4个耐密高产新杂交种。这些升级版的杂交种呢，不仅保留了底盘的高产特性，株型啊更是脱胎换骨。你看啊，这一株玉米它的株高和穗位的高和降低，上部叶片变得就更加直立，叶片的面积也会减小了，适宜种植密度一举提升到了每亩5000到5500株。在8个不同环境的严格的测试当中，新杂交种在高密度下较对照品种增产了4.1%到9.2%，成功的实现了密植条件下的产量突破。这项研究啊，是玉米遗传育种领域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它不仅是在理论上解析了这个玉米耐密高产的遗传基础，更是在实践当中建立了一套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基因组精准设计育种模式，让玉米育种可以不再盲目的摸象啊，盲目的像盲人一样的去摸象，而是能够像工程师设计机器一样，对作物进行一个精准图纸设计和定向组装。这个技术的应用呢，将大幅的加快我国玉米品种的更新换代，为打赢种业翻身仗、端牢中国饭碗提供关键的科技支撑。

0: 停水了，哎呀，看来今晚咱俩得出去吃了。走，我请你吃烧烤去吧。
1: 哎，你先别着急走，先把水龙头关了呀，那万一一会儿来水了，家里没人可不行。
0: 哎，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停水莫忘关龙头，家中无人不犯愁。
3: 哎，这火怎么上不来呀？我这水还没烧开呢。哎，煤气怎么停了？
4: 物业早上就发通知了，今天管道检修，晚上5点恢复供气儿。
3: 那得了，我出去买份炒饭吧。
4: 哎，回来回来回来，你刚才拧了半天阀门，你关好了吗？如果恢复供气儿……
3: 哦，对对对，你这要是不提醒还真就危险了，我这就去关上。
2: 停气及时关阀门，反复检查别走神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停水、停电、停燃气的时候，需要您做好安全检查，关闭好水龙头、电源和燃气阀门。恢复供应时其实也存在危险，请您确认安全后再重新启用。
5: 多一份小心，多一份安心，
6: 多一点当心，多一点放心。
2: 恢复水电气，安全要牢记。
7: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8: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9: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10: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8: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2: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11: 蒸羊羔，蒸熊掌，蒸……
12: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们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13: 拿拿拿拿，
12: 上菜。好嘞，上菜，上菜喽。
14: 上酸菜的人类，他叫翠花。
15: 这里是翠花上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家每天做菜，家里用的是什么油呢？是花生油、玉米油，还是菜籽油，或者是大豆油呢？大家是否对这些油很了解？有些朋友会有疑惑啊，像花生油、菜籽油、玉米油、大豆油，这些做饭做菜常用的油，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咱们家里究竟买什么油最合适、最健康呢？大家别急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先告诉您常见的食物油、食用油啊，各有什么特点。相关的调味品调研报告显示到，国内最常用的四种食用油分别是花生油、玉米油、菜籽油和大豆油，这几种油的脂肪酸组成及营养成分是各有特点的。我们先说大豆油啊，它呢饱和脂肪酸比较低，单不饱和脂肪酸油酸较低，有高比例的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具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E。 但是呢，它本身啊烟点比较高，价格比较便宜，就是经过精炼了之后呢更稳定，适合像起火快炒这样的烹饪方法，但是不建议大家用这个大豆油去长时间的煎炸或者是复炸。玉米油呢，它的饱和脂肪酸比较低，油酸较大豆油高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它被证实是有助于减少肠道胆固醇的吸收的，同时呢，天然的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这是玉米油的特点。它比较适合家里快炒、煎制，这样的中高温的烹饪。它也是不太适合长时间的高温油炸。花生油啊，它那个风味特别独特，就是很浓郁哈，很香。烹饪之后，这个菜呢，往往有特别的口感。同时，精炼花生油相比于其他常见植物油，饱和脂肪和油酸的比例是高的，稳定性比较好。日常炒啊、爆啊、煎啊、炸啊都可以。冷榨的花生油还可以用于凉拌。最后，我们再说说菜籽油。菜籽油呢，传统的菜籽油当中可能含有芥酸。根据这个食品安全中心相关的数据发现啊，膳食当中摄入含有过量芥酸的油，可能对心脏健康有不良的影响。那从健康的角度，日常更建议大家购买包装标注有低芥酸标志的菜籽油。最健康的食用油选择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说应该没有任何一种油脂它是完美的啊，所以呢，并不存在最健康的食用油选择。建议大家呢，挑选的时候，你可以结合日常家庭成员的状态，还有您的烹饪习惯。比如说，您家里有高胆固醇或者是高血脂的老人，富含欧米伽九脂肪酸的油就会相对更适合一些了。用橄榄油、菜籽油这样的食用油去替代饱和脂肪较高的食物。我们再看烹饪习惯啊，你要结合家里的烹饪习惯，主要考虑就是食用油的一个烟点。常见的非精炼的植物油，它的烟点呢一般都是在150到180度，如果烹饪时温度过高，会导致油脂冒烟，它会产生有害物质，可能会对这个健康就不利了。如果你家里日常是以煎炒、煎炸、爆炒为主的，很可能整个烹饪的温度都是在160到200度的范围之内，这个时候呢，你选大豆油可能更合适，或者是选烟点较高的精炼植物油。说到精炼植物油，我再告诉您啊，精炼植物油和非精炼植物油它有什么不同。精炼油经过加工去除了杂质，因此它的烟点更高，风味是中性的，用于油炸。没有精炼的油也称为是初榨或是冷榨，它能够保留植物油当中更多的风味和营养，但是烟点比较低，它更适合调味和低温烹饪。那您可能说，哎呦，这油都挺不错，每个油有每个油的特点哈，有各自有各自的营养，那我们该怎么吃更健康呢？您可以换着吃。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有一个建议啊，说常见的食用油根据它脂肪酸的特性，可分为高饱和脂肪酸，还有这个就是低饱和的。那我们与其纠结哪一种油更健康，选一种长期吃，那你不如经常说更换，换不同营养成分的油，让这个脂肪酸的获取更加均衡，反而呢对健康更好。再有就是控制量了，成人11岁以上的儿童每天的烹调油摄入量建议您在25到30克，常见的老式的那种瓷勺你就大概2到3勺就可以了。如果您觉得瓷勺或者是油壶很难去控制这个量哈，少油烹饪或者凉拌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喷雾式的那个油壶，定量精准，按压一次大约是2到3毫升啊，不容易过量的。在这还要提醒大家啊，家里这个油开封之后， 就是直接和空气接触了吗？其中最主要不饱和脂肪酸很容易和氧化结合，发生酸败，产生一些复杂的混合物，致使过氧化值和酸价等理化指标超出标准限值，使这个食用油的品质变差，增加安全隐患。所以呢，没有开封的你可以保证18个月的保质期，但是在夏天如果你开封了这个食用油，尤其是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用油，你必须是在1到2个月必须吃完。对于咱们中国像典型的三口之家来说哈，5升包装的食用油的消费周期达1个月以上时，油容易发生氧化酸败，品质就会下降，甚至可能会危害我们的健康。对于小包装的油，就是2升以下的，过氧化物值在打开以后呢，15到90天内超过监管限制。如果你家中的食用油油脂出现颜色变深了、变浓了、明显的沉淀物了，你闻起来有酸败的那种，咱们说那种哈的油味儿哈，然后尝起来又有涩味和异味，这都说明这个油脂可能酸败变质了，就不建议您再继续食用了。想要更好的保存，推荐您3个方法。首先，您可以就是买小包装的油，先建议您尽量买小包装的油。相比于5升大桶的、1升到2升的小包装的，其实更好啊，它能够保持新鲜度。尤其是冷榨或者是未精炼油，杂质比较多，稳定性更差，小包装就更稳定了。如果你是透明包装的，建议在阴凉、避光、通风、干燥的地方密封保存，减少光照对脂肪酸稳定性的影响。还有油瓶打开倒油后，及时盖紧那个盖子，不要留有空隙。大桶油可以用不透明的油壶去分装，但是油壶呢也要定期的清洗或者更换。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你瞧我这电动车新买的，我给它改装了，能开到80，倍儿快。
1: 这能行吗？
0: 行。
1: 哎，你怎么骑机动车道上去了？危险，能行吗？
0: 行，这儿多快呀，道还宽。
1: 红灯，红灯。
0: 嗨，那是管汽车的，咱那车没事儿。哎哎哎，行万里路，平安才是福，请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0: 酸甜苦辣咸，
1: 口味各不同，
0: 荤素要搭配，
1: 冷热要分明，
0: 菜名报得准，
1: 介绍说得清，
0: 微笑要自然，
1: 待客要真诚，
0: 麦克风一开，
1: 翠花来上菜。
0: 今天分享啥？

这里是翠花上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最近啊，一种浑身长满了白色绒毛的豆腐在网上悄然走红，有不少朋友纷纷复刻，有人叫它霉豆腐，还有人称它为毛豆腐。这层白毛到底是美味密码还是变质信号呢？它和腐乳啊、臭豆腐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在家里做吗？太多的朋友提出了太多的问题。其实呢，霉豆腐它是一种传统的发酵豆制品，和我们熟悉的腐乳啊属于同一个大家族。由于地域和饮食习惯的差异，这道美食在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名字和吃法。在安徽黄山一带，它被称为是毛豆腐。当地人习惯把长满了毛的豆腐在平底锅里用油煎，煎到两面金黄，直接吃，外酥里嫩，口感独特。而在云南、四川等地呢，长毛以后的豆腐往往会被装到坛里或者是小罐子里，加辣椒、花椒调味和酒汁进行二次密封发酵，经过了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最终啊变成我们餐桌上左粥下饭的腐乳。那这个霉豆腐上面的那个毛是怎么形成的呢？把普通的鲜豆腐切成小块，放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中，在合适的条件下，豆腐表面会自然地接种上空气中或是人为添加的毛菌、根菌这样的真菌。几天之内，这些真菌蓬勃生长，形成一层白色或是灰白色的茂密的菌丝，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毛。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的研究员李淑英告诉我们说，虽然看起来像发霉，但这其实是一个可控的良性的发酵过程。这个毛霉和根霉啊，就像一群微小的厨师，它们分泌的蛋白酶能够把豆腐中的大豆蛋白分解成更小的氨基酸和多肽。这不仅呢让豆腐的口感变得异常细腻、滑嫩如汁，还自然地生成了浓郁的鲜味物质，造就了其独特的风味基础。那可能您会问了，这层白毛可以放心吃吗？当然，只要是规范的发酵过程产生的毛霉和根霉，就是安全可食用的。其实啊，毛豆腐生产中的优势菌种毛霉和根霉是不产生毒素的有益的真菌，它们通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工艺传承，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发酵体系，能够有效地抑制杂菌生长。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什么呢？是黄曲霉可能产生毒素的杂菌污染。但是在传统工艺形成的稳定的微生态环境当中，毛霉和根霉通常都是占据主导地位。那既然这个菌种是安全的，我们能不能在家里制作呢？首先啊，这个专家提示我们，就是非常不建议家庭自制，因为家庭厨房很难创造出一个洁净可控的发酵环境，空气啊、器皿啊，包括我们的双手，都可能携带其他的杂菌。而这个营养丰富的豆腐是一块完美的培养基，一旦被致病菌感染了、污染了，后果可能就很严重。目前这个霉豆腐啊，都是工厂化生产了，它的核心优势呢，在于对菌种和环境的严格控制。正规企业呢，会在洁净的车间内使用纯化培养的优良菌种进行接种，并且全程的控制温度表，确保发酵过程是安全可控的。而我们家庭自制呢，更像是一场微生物盲盒，没有办法去保证长出来的一定是安全的毛霉。最后呢，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把长毛的豆腐和臭豆腐连起来了，它们之间确实有亲缘关系，但是风味却大不相同。臭豆腐的前期制作也经历了类似的毛霉发酵阶段，风味的差异呢，主要是来自后期工艺和发酵程度。
霉豆腐或者是腐乳的发酵讲究适度，主要突出蛋白质分解带来的鲜味和醇香，而如果发酵时间过长，蛋白质被过度分解，最终会产生胺类、硫化氢等具有刺激性气味的物质，那就会形成明显的臭味。现在呢，咱们看市面上出售的这个臭豆腐的浓烈风味，更多是来自于后期浸泡的经过特殊调配的卤汁儿。一块好的毛豆腐或者是腐乳，入口应该是绵密滑爽、咸鲜透香，并伴随着复杂而柔和的酵香或是酒香。独特风味的这个背后呢，其实是时间的沉淀和工艺的精准拿捏。

0: 相信吗？从义乌到马德里，商品横跨亚欧大陆，仅需21天。这条世界上最长的货运专线，10年零断航，累计开行超15000列。你敢相信吗？跨越13052公里，辐射50多个国家的钢铁丝路，是由一家民营企业率先开辟。在这家民营企业中，还活跃着一支充满活力与担当的党员队伍。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主动担当，开辟了从义乌出发，经新疆直达欧洲的中欧班列。
1: 途经的国家太多，它没有性价比，100个人都是提出来，这个没有可行性。我们是一步一个坑，馒头摔的包，就这么摔出来。
0: 2014年，首趟义新欧班列鸣笛启程，直达马德里。
1: 我们可以去贡献这么一份这个力量，这确实感觉到自己是很自豪的。
0: 随着影响力扩大，业务从每月20列激增至每周20列。
2: 最苦的活，最难的活，都是党员先上，
3: 抗压强，不怕邪，不怕累的这种精神，已经融入到了日常工作中。
0: 回望10年征程，天盟公司当年职工在党支部带领下，将使命写入班列轨迹，用实干诠释先锋本色，在共建“一带一路”发展历程中写下了鲜明的党员答卷。
4: 主板儿，咱们聊垃圾分类新风潮，地球母亲负担高，环境保护太重要，为了绿水青山好，为了天上白云飘，垃圾分类要牢记，这个绿色生活共创造。垃圾分类有妙招，学校教育不能少，老师课堂细细教，趣味口诀编成谣，知识普及和实践，学生个个都明了，娃娃回家当指导，爸妈必须怎么样配合好。对，社区宣传很必要，展板标语加海报，大爷大妈记得牢，准确投放不混淆，见着邻居分不好，主动指导真周到，一老一小都做到，大家一起更要好，你我要是没做到，咱那小脸儿怎么了，往哪儿高？嗨，养成习惯成自然，环境美丽心情好，垃圾分类举手劳，资源循环利用好，全民参与热情高，文明城市更闪耀，人人争当环保侠，幸福生活看今朝，看今朝。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红佳，感谢您的收听。

岛文明祭祀，守护绿水青山，拒绝焚烧纸钱，远离火灾隐患，鲜花祭哀思，文明树新风，心存感恩，铭记过往，以文明方式遥寄一份思念。

世间烟火终会散尽，心底的想念永不褪色。我们缅怀逝去的亲人，不是固守旧俗，而是铭记他们的爱与嘱托，摒弃明火祭祀，用鲜花追忆回望，寄托哀思，把思念安放于心，带着期许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告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妈妈，为什么我们今年不去路边烧纸祭祖了呀？
2: 因为祖辈最大的心愿，从不是漫天纸灰，而是我们平安顺遂，岁岁安康。
1: 那我们怎么表达想念呢？
2: 心怀感恩，好好生活，善待家人，把日子过得温暖安稳，就是对先人最好的回馈。
0: 慎终追远，不必烟火缭绕，一束鲜花，一份念想，文明祭祀，摒弃烧纸陋习，心怀思念，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怀念。
3: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4: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5: 朱棣觉着自己不含糊，两个人就在河边上站到一块儿，一伸手差多了，就见这位这斧子跟半拉圆桌子面差不多少，夹钢板斧，斧上挂风啊，柔柔柔，寒光缭绕，碰上就完了，把个朱棣打的嘘嘘带喘，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朱棣一看不好，36招走为上计，是拨马便跑，顺着这河边啊，这3000多当兵的可倒了霉了，让这帮土匪一哄而散，剩下车辆马匹军需用度全叫人家给截获了，让人家撵的是四散奔逃，叫苦连天。所幸呢还没有几个死的，咱们不说别人，单说那个黑脸的强盗拍马抡大斧子，是紧追朱棣不舍。朱棣骑的这匹马是黄骠马，那要说那不秦琼才骑黄骠马呢，哎，马差不多都叫那个名，这可不是秦琼骑的，这也是一匹透骨龙宝马良驹。可有一样，这些日子人不得战饭，马不得草料，就是宝马添不饱肚皮也跑不快，冷不丁这么一跑，这匹马4条腿还抽筋儿，没跑出5里地去，马失前蹄，扑通，整个把4殿下从马上给掀下去了。这下可把朱棣给摔坏了，枪也撒手了，脸也抢破了，要没有头盔护着，甚至把脑袋摔漏了，燕王就觉得嗡，脑袋响了一声，咕噜咕噜咕噜，在地下咕噜出1丈多远，想起也起不来了。正在这么个时候，那黑脸的强盗就赶到了。说时迟那时快，马到近前，他把大斧子往空中一举，朱棣你给我在这扔斧子，唰一声是抡斧便砍。就在这一刹那，朱棣想起点事儿来，想什么呢？临死我也得把话说清楚，我也得弄个明白鬼，你说就这么胡了八度，连自己都对不起呀、啊。假如说要有阎王爷的话，问我怎么回事，我都难以回答呀。想到这儿，朱棣强打精神，喊了一嗓子：“等一等，府下留情，小王有话要说。”这家把斧子擒住了，你有什么话说？哎。英雄，咱这么办吧，你说你是劫道的，我是过路的，咱把官不官搁在一边，你不就是为的是东西吗？ 一人怕了一人，也就是了。如今我败下来了，把东西都答应给你了，你为什么非得要我这条命呢？难道你们绿林人做事又非做这么决断不成吗？我跟你远日无冤，素日无仇，你这是何苦呢？其实燕王问的有道理，这话也多余问。哎，但是这话还问对了。这黑脸的往左右看看没人，把大斧子往身后一背，殿下，你是不是糊涂？干脆我让你当个明白鬼，就跟你实说了吧。
6: 哦，愿闻高论。
5: 哎，不是什么高论，就说点实在话吧。我们俩呀，不是什么山王，这哪来的土匪呀？你没看我们脸上抹黑灰吗？我们是化妆改扮。我姓孟，我叫孟通，那个红脸的姓焦，叫焦亮。我们都在大帅韩金虎手下官拜总兵之职，这次奉了娘娘的密旨，元帅的令箭，在此截杀于你。话可都说完了，你就闭眼吧。这小子把板斧往空中一举，要杀死朱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呀，呆，住手！我看你敢砍王家千岁，某家到我了！”哎呦，就这一嗓子，好像晴天一个霹雳。说时迟，那时快，声音一落，这人的马就到了。这马像旋风一样卷到这黑脸土匪头子的面前，把掌中的蛇矛枪一晃，哎，就是一枪。这土匪头子一看，如果斧子落下去，自己这条命也交代了，赶紧把板斧抽回，使了个怀中抱月往外招架，开呀！铁矛和板斧碰在一起，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你说这一下多大劲儿，把这土匪头子震的摘两摘，晃了两晃，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倒退了七八步。他强打精神，双腿夹紧马的两肋，这才没掉下去。喊什么人？甩脸观瞧，他看呢，燕王也没闲着，双手拄着地，长起身，抬起脸儿，也要看一看。是个黑袍的小将军。人长得黑，马也黑，使的家伙也黑。就见这个人平顶身高八尺左右，在那时候八尺就算矬子，五短身材，车轴汉子，圆蓬脸儿，方脑门，扫帚眉，钢铃眼，趴鼻梁子，方海口啊，光嘴巴可没胡。头顶冰铁盔，体挂冰铁甲，外罩皂罗袍，胯下大黑马，掌中蛇矛大铁枪，在鹿皮套还背着一条打将的铁鞭。四殿下不看则可，一看可把他乐坏了。来的这个黑脸的小将军是谁呀？正是小太岁长恒。在前文书咱们说过，长恒是常遇春的孙子，常胜的儿子，常茂的侄子。在正月十五闹花灯的时候， 他帮助过燕王，打死国舅马兰之子马德江，大闹南京，为这件事儿惹了大祸。幸亏十王千岁胡德海从中想办法救他不死，朱元璋赦免他无罪，把长衡撵到府里头。等长衡回到府里头，他爹长胜，母亲孟玉环可吓坏了，把长胜绑起来这顿揍啊。长胜指着他鼻子说，人家都说养儿养女防备老，我可缺了德了，养出你这么个惹祸精来，你这要捅了娄子，葬成大祸，咱们全家就得灭门呢。放地下的祸不惹，你惹天上的祸呀？你不知道韩马两党专权吗？为什么你把马德江给打死？哎，奴才呀，我非打死你不可。哎，这长衡呢还不服气儿，在那儿跪着，一边擦眼泪一边跟他爹辩理。爹，你儿子做的哪不对啊？那马兰的儿子马德江正敢在灯会上抢男霸女，胡作非为，难道我就瞪眼不管吗？您不是常教育我要替天行道，除霸安良吗？怎么轮到时机您就不这么说了呢？再者说了，他还打燕王，那叫四殿下呀，我能看着不管吗？你儿哪点做的不对？几句话把长胜说的也没词儿了，最后把家法放下，嗨声叹气：畜生，你还小啊，人生这些错综复杂的道理你哪懂得呀，从今以后不许你离开家门半步，如果再要出门，小心我打死你个畜生。就这么把长衡给软禁起来了。可以后呢，长胜用耳朵一摸，现在皇上越来越不像话，中山王徐达的死，刘伯温的出走，忠臣被害，一宗宗一件件接二连三屡屡发生，长胜就感觉到自己也不太平了。他一看皇上变了，怎么办呢？跟夫人孟玉环两口子商量商量，为了避免非灾横祸，决定让长衡离开南京，一旦身遭不测，老长家没有挖苗断根，夫妻决定之后把长衡找来，向他说明一切。长衡一听傻眼了：爹娘，我上哪儿去？给你写两封信，一封信到雁门关找你爷爷常遇春呐，第二封信你找你叔叔常茂，就是离开南京就行啊，孩儿啊，你千万听话。长衡一听说不让他在南京待了，找爷爷跟二叔去，他挺乐。就这么样把行程将用之物都准备好了，偷偷的离开了南京。长胜这个决定是非常对的。在长衡走了不几天，京里就发生了炮打庆功楼的事件。长胜、长林是在京的老常家，全死在庆功楼。就这长衡算没叫人害了，小长衡在半路上听说爹妈都死了，痛断肝肠啊，顶盔贯甲，罩袍束带，他非要杀回南京给一家人报仇。后来冷静地想一想，办不到啊，好铁能打几颗钉啊，何况自己是肉人呢、啊、现在南京那是在韩马两党的控制之下，就凭自己谈何容易。后来长衡一想，得喽，干脆我就奔北地燕京找我二叔常茂去吧，让我二叔领兵带队杀回南京，给我爹叔叔报仇雪恨。长衡是哭了好几天呢， 最后情绪才安定下来，急急赞路赶奔北地燕京。说来也巧，在路上正碰上四殿下朱棣，那块连喊带叫把他给惊动了。他仔细看，哟，这不是四殿下吗？他怎么上这儿来了？长恒催马摇矛来到两军阵前，这才把四殿下给救了。咱们书接方才，那山大王也认识长恒，他一看是长恒，把他吓得拨马要走，那哪走得了？这小太岁长恒那脾气就像他爷爷年轻的时候一样，沾火就着啊，还眼冤翻，横毛就追。也就几个回合，蒋他就走马活擒，把这山大王往嘎鸡窝里头一夹，哎，小子，你给我下去！扑通，扔到燕王的面前。紧跟着他跳下征驹，把山大王的叛甲套解下来，把他给捆上了。正这时候，那红脸的山大王赶到了，一瞅他哥哥被人抓住，不由得火往上撞，抡斧就砍。长恒赶紧窜上大黑马，挺矛接战，五六个回合也把他走马活擒，把这两人都抓住。当兵的是乌合之众啊，全都傻了眼了。长恒说的明白，哪个过来敢抢救，我先把他们俩掐死。这俩小子吓得直叫唤，谁也别管我们，别过来，谁也别过来。单说长恒下了马，把四殿下给扶起来，先见了君臣之礼，这也顾不得说别的。燕王乐的嘴都闭不上，拉着长恒的手，长将军，若非是你前来救驾，我命休矣。哎呀，您别说了，这叫吉人自有天相。咱们就说眼前的吧，就这俩小子多缺德，您说吧，是抠眼睛，是挖心，是把他们大卸八块，微臣马上我就动手。朱棣一想，可够狠的这位啊。那么合计合计，四殿下来到他们二人面前，一伸手把绑绳给解开了，亲自把他们搀起来。朱棣说了，二位将军，如果我没记错，好像你们对我说过，你叫孟通，你叫焦亮，在韩金虎手下官拜总兵之职，对吗？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好，远日无冤，素日无仇啊。二位啊，我哪点得罪你们了？大概没有吧。你们是上命难违，不得不这么办呢。小王岂能怪你们？今天把你们解开，赶紧逃命去吧。长恒一听，是什么？费了这么大劲儿给放了？殿下，这使不得，使不得！这俩小子狼心狗肺，哪能放呢？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哎，小王话一出口，绝不更改。二位将军，逃命去吧。孟通看看焦亮，焦亮看看孟通，他俩心里一想：四殿下真是好人呐。这才叫有道的明君，就我们两个人的所作所为，说什么也不能活。你看人家多懂人情啊，先替我们两个想，可不是吗？我们跟王爷有什么仇啊？这不是韩金虎逼的吗？县令我们在一个月之内把燕王的人头给摘回去，说什么有人头在，我们俩能升官，要杀不了燕王就杀我们两个人。妈，这小子有多缺德呀、哎、这不强人所难吗？逼得我们昧着良心干这种缺德事儿。现在燕王把我们放了，这人多好啊。可他们两个又一想，我们俩上哪儿去？就这么回去交令啊？ 韩金虎把那猴眼一瞪，非宰了我们不可。不行喽，归路是没了。两个人小声一商议，干脆就保燕王千岁一块扫北去得了。商议多时，两个人二次跪倒，磕头都带响啊。王家千岁，罪臣该死，罪臣该死，我们不走了。王爷，您方才说的话不多，可说中了要害了。我们确实是被逼无奈，跟您老人家一点仇恨没有。既然您肯于放我们，我们不能回去，带着手下人马跟着您一块扫北，您看如何？把我们收下了吧。燕王这阵正缺人呢，咱没说过吗？三千军兵都是老弱病残，能打仗吗？孟通、焦亮手下的人有六七百人，都是精壮的士兵啊。这要编的队伍之内，那可力量可足了。燕王满心喜悦，点头答应。二位将军无不嫌弃，小王答应便是，谢主隆恩。两个人又磕了顿头，这才站起来，然后转身见长恒。他俩见着长恒有点打怵，头发根发炸，直起鸡皮疙瘩，要想笑比哭都难看。长将军，我往后咱们就在一起了，您多关照多关照。停着，把俩小子吓得一哆嗦。长恒把眼珠子一瞪，我告诉你们啊，燕王千岁法外识人呐、啊，哎，这就叫人证。明明的要你们的命，没要。你们可记住，人心都是肉长的，从今以后不准变心。如果有三心二意，就是燕王千岁不要你们的命，从我这也说不过去。可知道我长恒的厉害？知道，知道。长将军，你放心，我们是铁了心了，一定保燕王千岁到底，俘获与共，口不应心，叫我们死得乱刀之下。两个人磕破中指，起了誓了。在那个年头，信迷信，要起了誓，就有人相信了。长恒这才放心。孟通、焦亮把燕王千岁扶到马皮上，转身赶奔河套，就见孟通把双手往嘴里一插，站啦啦啦啦啦啦啦，一打口号，时间不长，人马集合齐了。当兵的一看，这怎么回事儿？怎么两位总兵官跟燕王他们凑在一块儿了？大伙赶紧列队集合。燕王叫长恒，把手下的散兵也全都集合起来。但是现在的数目不足三千了，也就是两千六七百人，那些人上哪去了？找不着了。由于时间紧迫，也无暇去寻找了。孟通、焦亮站到队伍前面，当众公布：各位，从今以后，我们哥俩要保着燕王千岁前去扫北，有乐意跟着的我们欢迎，不乐意跟着的我们不强迫啊。这块有的是金银财宝，你们拿着可以各自回家。现在我们可保着燕王千岁起身了。当兵的一听，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可绝大多数乐意跟着去，也有那么少一部分个别的不乐意跟着去。这帮人偷偷的商议商议，这就要散伙。长恒立马横毛在旁边看着，你们要干什么？难道说给韩金虎送信儿去不成？他把掌往空中一立，才引出群雄聚会，倒反韩金虎。
7: 2018年12月，湖北来奉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8: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夫君，小心啊！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7: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9: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7: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燕王叫长衡，把手下的散兵也全都集合起来，但是现在的数目不足3000了，也就是2600-700人。那些人上哪儿去了？找不着了。由于时间紧迫，也无暇去寻找了。孟通、焦亮站到队伍前面，当众公布：各位，从今以后，我们哥俩要保着燕王千岁前去扫匪，有乐意跟着的我们欢迎，不乐意跟着的我们不强迫啊。这块有的是金银财宝，你们拿着可以各自回家。现在我们可保着燕王千岁起身了啊！当兵的一听，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和绝大多数乐意跟着去，也有那么少一部分个别的不乐意跟着去。这帮人偷偷的商议商议，这就要散伙，可人无头不走啊！他们要一走，就牵动整个大局啊！长衡立马横矛在旁边看着，你们要干什么？难道说给韩金虎送信儿去不成？不不，我们回家。什么回家？保着燕王千岁去扫北，你们反对？哪个要走，看我长矛打样不打样。他这一喊，谁还敢走啊？不不，我们就是活动活动胳膊腿，一块儿跟着扫北，是谁也不走了。燕王一看，心里暗笑，心说：长衡啊，这哪叫自愿，这叫强迫呀。可又一想，人就是这么回事，在一定的时候还非强迫不可，长衡做的也不是不对。就这样重新编了队，焦孟二将也加入扫北的行列。这可以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咱们书说简短，这一天大队人马正往前走着，突然乌云翻滚，这天就变了，风嗷嗷怪叫，眨眼之间哗哗的下开雨了，那雨点儿都有核桃大小，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军兵甲仗都不全，下这么大雨都得挨浇，也慢说是他们，连燕王都浇得跟落汤鸡一样。四殿下心里头一想，可坏了，我们甲仗不全呐、啊，

心里头难过，跟长恒一商议，快往前走，反正也交尸了，哪怕有个小村庄，咱们也扎营安寨。长恒点头，带着几个人下去了。天在似黑不黑的时候，路过两山夹一沟的地带，这山沟这面可不小，黑压压好像有个村庄，高低错落，就躺在山坡下边。时间不大，长恒回来了，在身后还带了几个人，骑着骡子。为首的这人白脸儿，能有50岁挂零，身上披着蓑衣，头上戴着斗笠，后边带着几个人，好像是家院，拿着一摞子雨伞，还有油布防雨的东西。来到燕王的马前，长恒从马上跳下来：“殿下，找着地方住了，来，我跟您介绍介绍，这就是本庄的庄主啊！哎，过来过来。”这就是王家千岁。就见这50多岁的人从骡子上跳下来，跪在泥泞的地上了，蹦蹦蹦直磕响头：“王家千岁在上，草民迎接王家千千岁。”燕王赶紧让长恒把他搀起来：“你叫什么名？”“我姓刘，我叫刘奎一。”“哦，哪儿的人？”“就是本地人。”“王家千岁，您看着这个庄子没有？”“我就是本地的庄主，因为我们这块大部分都姓刘，所以是叫刘公村。”“哦哦，既然如此，那太好了。你来看，天降大雨，也快黑了，本王打算在本村驻扎下，你可愿意？”“欢迎欢迎，我听常将军说了，特为来迎接王家千岁。您看您身上都湿了，来来，这有防雨的东西。”说着把雨伞递过去，给燕王千岁披上蓑衣，围上油布。这有什么用啊？里边都浇透了，不过表一表人家的心意。哎呦，大伙可见着亲人了，这姓刘的庄主一直把燕王接到庄村里头，看来此人精明强干，时间不大给安排好了，3000多人全都分散到各户。这还不说，他带着几个当官的保着燕王直接赶奔自己的家里头。到府门外，燕王一看呢，真罢了，没想到他这庄宅这么漂亮，青条石打的地基，卧砖到底，磨砖对缝，黑门楼气派得很。门早开了，有不少家院提着灯在这等着呢。“庄主回来了啊，回来了。”“你等回避？”“是。”“为什么回避？”“燕王千岁来了。”“一般闲杂的人要出点事怎么办呢？”就这样，庄主保着燕王进了庄子。虽然天已经黑了，马马虎虎燕王也能看出来，这家起码得有4-5层院子，直接把他让到2层院子的大厅，先把衣服脱掉，镜面烘烤衣服。新兵们过来把包打开，又给燕王换了套服装。哎，燕王感觉这个舒服就甭提了。别的咱不细讲，单说这庄主吩咐手下马上排摆酒席，给燕王千岁接风。就这桌酒席都绝了。燕王一看，烧鸡扒鸭子7个碟子8个碗，你别看是山村，吃喝可真全呐。猴头燕窝鲨鱼翅，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蹦的水里浮的，什么都有。孟通焦亮再加上长恒，这些天也没吃过这么一顿好饭呢。包括燕王在内，打离开京就没见过这个，所以呢今日食欲大增啊。这帮人甩个腮帮子，颠起大槽牙，这顿吃啊，庄主是殷勤的。

0: 劝酒。燕王边吃边问庄主多大岁数啊？小民50有3。哦，一直就在这儿住吗？啊，一直就在这儿住，祖宗都5辈了。哦，就是务农为业啊，不错，我就是种地的出身，家里头有几百亩薄田。哦，很好很好，庄主放心，我们住在这儿，吃多少东西一块算账是分文不欠。哎呦，王爷，您是说的哪里话来呀？您是当君的，我们是当民的，没有君哪来的民呢？方才我没说吗？我趁几百亩薄田打的粮食足足够吃啊，孝敬您老人家几顿，这不是应该的吗？再说当兵的弟兄为的是谁呢？受了这种苦，吃我几顿饭，我还能说要钱吗？王爷，我是分文不取，不但不要，临走我还有许多粮食奉赠，撂表我的寸心。嘿，长恒一听，人分3、6、9等，你看这人多慷慨啊！不住的称谢。咱们书说简短，饭吃完了，安排住宿的问题。孟同焦亮不能住到这儿，外边还有那么些军队呢，人上100，星星色色，你知谁捅娄子？一旦出了事儿怎么办呢？奉长恒之命，他们两个人住在庄村里头，晚上换班查夜。长恒呢，住在这宅子了，住在前院，唯独四殿下住在这院里头。这庄主命人全安排好了，闪断被，闪断褥子，收拾得非常那么舒适，把水给沏上，人们退出去了。燕王秉灯独坐，三军弟兄一路乏累，早就沉沉睡去了。可是四殿下翻来覆去睡不着啊，他心里都有心事，他想什么呢？回忆自己打懂事的那一天起，几乎没过过好日子，发现自己的母亲孟娘娘每天是长吁短叹，用眼泪洗脸呢。那时候他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这样伤心，使奴换辈，宫女成群，吃不愁喝不愁，他整天就哭什么呢？后来长大了他才弄清楚，闹了半天这深宫大内勾心斗角，马娘娘独揽大权，就这个女人手狠心黑呀，对自己的母亲百般刁难和欺压，说深了不行，说浅了不行，对皇上远了不行，近了还不行，简直就跟个小媳妇一样。孟娘娘忠厚老实，没事生这窝囊气，滋合掉眼泪，能跟自己的儿子讲吗？后来自己长大成人，对皇宫的内幕更了解得清楚了，闹了半天自己的父亲几乎是个傀儡，有什么事情都得跟马娘娘商议，马娘娘要不同意，干脆这个事儿就通不过。后来他发现韩马两党实力庞大，这个驸马韩金虎、国舅马兰等等十几个人牢牢掌握朝中的大权，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后来他得知用白马汉害死中山王徐达，有5庙骂走军师刘伯温，后来竟明目张胆的炮打庆功楼，把开国的功臣宿将几乎一网打尽了， 哪是人呢？这分明是禽兽。别人不说，就说自己吧，贵为皇子啊，也受他们的陷害，名义上叫自己领兵扫北，实质上是逼自己死啊。这件事儿有目共睹，他心里头有数。身为皇子落得这步田地，心里头能好受吗？四殿下越想越窝囊，他哭开了，这眼泪一双一对，湿透千金。正在这个时候，二更天到了，燕王想着想着有点乏累了，刚要休息，就听有人叩门，咚咚咚咚咚咚，谁呀？
1: 我
0: 啊。四殿下一听是娇滴滴一个女子的声音，他就是一愣，有心不开门，但是猜不透怎么回事，最后决定还是开门看看。他把门开开，往外一瞅，外边一闪身走进个年轻的女人，就见这女人慌慌张张反手把门扣好。朱棣借着灯光一看，这个女人个头不高，周身上下穿青挂皂，外边披着黑色的斗篷，腰里还挎把刀。这女人长得还不错，看年纪不超过20岁。四殿下不认识她，就见这个女人神色慌张，胸脯一起一伏，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他就问这一女子，你是何人？深夜叩门，所谓何故？
1: 您是不是四殿下燕王千岁？
0: 对呀，是我呀。你有什么事？
1: 哎呀，殿下呀，你摸摸你还有没有脑袋？
0: 就这一句话，把四殿下吓得脑袋嗡了一声。他不明白这话是什么用意，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就问姑娘，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究竟是什么人？
1: 哎呀，我的殿下，这就不怪你了，你我第一次见面，当然你不知道我是谁。我爹就是刘老庄的庄主，叫刘奎义，我是他的女儿，我叫刘金平。
0: 哦，闹了半天，你是贵宅的小姐，
1: 殿下您可别这么说。实话跟你讲，我爹听了韩金虎和马兰的话，在周围设下重兵，今夜晚间里营外合三更天一起动手，要劫杀千岁。千岁，你还不快走？
0: 燕王听得清楚。
1: 燕王一听，这真的，这是假的呢？
0: 当然他对这个刘金平不了解，但是一看他的表情，确实出于至诚，但又不肯轻信，就傻在那儿。刘金平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一把手把燕王的手腕子抓住，往外就拽。
1: 王家，请您相信我，迟走一步，慢说是您，你带着几千人一个也活不了，快走。
0: 连拉带拽就往院里拖。说到这儿，咱必须讲清楚，这个女人说的是实话吗？有没有这么回事呢？有啊，说的句句事实。闹了半天，这个庄主刘奎一想当初也当过武官，在韩金虎手下当中军副将，实质啊就好像那卫队长，保护驸马安全的，所以对韩金虎的为人处事刘奎一非常了解。但这刘奎一呢，人还不错，很耿直，日久天长他就厌烦这个驸马，想方设法要离开他，
1: 正好这阵儿把大元平灭了，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奏凯还朝。刘奎一就利用这个机会向韩金虎请假，说自己母亲岁数太大了，家里头脱不开身，在戎马的年代不敢提，现在太平了，打算截止回家。韩金虎怎么留也没留住，就这样刘奎一衣锦还乡，回到刘老庄。其实啊，他是借口，实质上就不乐意当这个官。刘奎一很明白，现在朝中发生了两大派，以功臣宿将为一方，以娘娘跟驸马为另一方，这两大派是勾心斗角啊。那么平心而论，不怨那些功臣，而怨马娘娘跟韩金虎，但是自己官小职微，比那芝麻粒儿大不了多少，他能管谁呢？只能心里的清楚，暗中评价。他一想啊，赶紧我退出去，你们爱谁胜谁胜，爱谁败谁败，跟我毫无关系，到家里一忍，我吃口太平饭。刘奎一回到家里以后，利用手中这些钱置了不少产业，当了这块的庄主。哎，这几年小日子混得不错，老夫妻所生个女儿就是这个刘金平，人家呢与世无争，每一天一日三餐逍遥自在，哪知道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一天，刘奎一老夫妻正在闲谈，谈什么呢？姑娘大了，今年19了，还没有一个对象，那么找个什么女婿呢？保媒的可不少，但是老两口子都不中意，姑娘也看不上。哎呀，老夫妻为这个事儿伤透了脑筋。哎，正这么个时候，有庄客向他禀报说，南京来人了，奉旨的钦差国舅马兰领着两个儿子马德山马德海，这爷仨来了，说有急事见你。哎呀，刘奎一合计，我现在是老百姓了，跟国家打不着什么交道，我只能是完税纳粮，我也不做犯法的事儿，干嘛给我来旨意？但是他明白，既有密旨到，那就是有大事儿，赶紧整装迎接，把国舅马兰爷仨接进大厅。马兰宣读旨意一毕，拉着刘奎一的手，这才跟他讲，说我这次来奉马娘娘的密旨和大帅韩金虎的密令，你呀，现在时来运转呐，该着出头当大官了。刘奎一不明白，说国舅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哎，告诉你，燕王朱棣要在你这儿路过，实不相瞒，是马娘娘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要不整死他，马娘娘觉都睡不安稳，韩大帅吃饭都不香，围着你在这块截杀四殿下，如果你要能把他杀了，何愁不飞黄腾达呀？最小你能弄个王爷。刘奎一吸了一口冷气，不但不高兴，汗珠子冒出来了。他就因为这件事儿才退出的官场，没想到找到门上来了，让自己截杀燕王，那还了得？跟燕王一无冤二无仇，他又知道那是皇上的四儿子，我敢杀吗？这不强人所难吗？刘奎一当场表示拒绝。啊，他想错了，哪知道一场大祸就在眼前。
2: 听众朋友， 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3: 媳妇儿了，
4: 快点，
5: 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6: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5: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7: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8: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7: 走。
6: 媳妇儿，
3: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100000，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9: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8: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10: 是不是烧很多纸钱，燃起烟火，才算是对失去亲人最深的想念？
11: 其实并不是。有人说，死亡从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烟火会消散，纸灰会飘落，可藏在心底的思念从不需要火光来证明。
10: 我好像懂了，真正的缅怀从来不需要烟火作为佐证。
11: 最好的怀念是记住故人留给我们的温柔，传承他们的善良和期许，把思念藏于心间，认真过好当下的生活，便是对亲人最长情的陪伴。不焚一纸烟火，不负一腔思念。
10: 一束鲜花，一份追忆，清风明月，皆可寄情。
11: 文明祭祀，让思念多一份安宁，让缅怀多一份清朗。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要和您咨询一下关于糖尿病肾病的问题。
3: 哦哦，可以啊。
2: 哎，我这是有一位一直跟随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了哈。他呢就是委托我把他的情况跟您反馈一下。
3: 哦，可以、啊、
2: 就是希望能得到您的解答和帮助。
3: 嗯嗯，好的。
2: 因为这位听众啊确实年龄是比较大了哈，已经是89岁了。
3: 哦，
2: 哎，多年的糖尿病呢导致他全身呢出现了多种的并发症了。那糖尿病导致的这个眼底视网膜病变啊，一只眼睛已经是失明了。
3: 哎呀，
2: 另外一只眼睛现在呢是仅剩光感了。
3: 哦，
2: 嗯，心脏也不好啊，下两次支架了。还有静脉曲张。
3: 嗯，
2: 他说还有什么消化道中毒，这我没听明白哈。
3: 哦，
2: 他说总恶心，频繁呕吐，嘴里说有尿味儿。
3: 嗯嗯，
2: 最严重的就是肾病合并症。
3: 嗯，
2: 哎，他说现在医院检查说他已经是肾病4期了。
3: 哦，
2: 医生说距离尿毒症仅一步之遥了，一旦合并尿毒症后果是可想而知啊。
3: 嗯嗯，
2: 再加上他年龄比较大，还有其他方面的疾病，医院这个医生说他情况很不乐观。
3: 嗯，
2: 因为这个尿蛋白4个加号了。
3: 嗯，
2: 什么血肌酐、尿素氮指标严重的升高，血脂也是严重的升高。这位老人家自己说，就是现在每一次尿量很少。
3: 嗯，
2: 夜间呢还频繁起夜。
3: 嗯，
2: 但是每一次都排很少。就是总有这个排不出去的这个感觉哈。
3: 有感觉尿意，每次很少排不净。
2: 对对对啊，基本没有办法正常的这个行走活动了。
3: 嗯，
2: 因为稍微一活动啊，心慌气短呢，呼吸急促哈。下肢从小腿到脚踝都是浮肿的。
3: 嗯。
2: 他说原来这个肿了的话吃点药就消下去了，但是现在整天都是肿的，吃药不消了。
3: 哦，严重了。
2: 嗯，吃饭呢也挺麻烦，一次就能吃一点，吃多一点说就吐了。整个人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啊。
3: 嗯，可以想象。嗯，
2: 医院给开的药他说现在几乎没什么作用了。那么现在每天跟我们节目呢学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了啊。
3: 嗯嗯，
2: 做的是催自觉 强肾的方法，一直在坚持做呢。但是他老人家说变化不大。
3: 哦，
2: 哎，所以就打电话，非常迫切，希望您能不能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方法，因为他现在特别担心，说这要尿毒症了，那这怎么办呢？那以后真是太麻烦了。
3: 嗯，他这个肾病合并症就严重了。糖尿病肾病啊，就是这个问题，的确是需要高度重视。可以借着这个患者的情况啊，我感觉也是很有必要啊。针对这个问题呢，和大家伙咱们展开的好好聊聊这个话题。因为这个等到聊完之后吧，然后我再针对你刚才说的这个老同志啊，他这个患者的情况呢，我再给予一些方法和指导，你看可以吧？
2: 那太好了啊，毕竟现在真的是患有糖尿病的人群太大了。
3: 对，
2: 而且呢，现在大家主要担心的就是合并症的问题，这合并症又高发频发。我们应该是多认识多了解，这样呢早期能学会呢有效的预防，避免合并症的发生发展。
3: 对，
2: 我们从源头上就杜绝这些严重后果的发生。
3: 很重要的。哎，说的都非常非常关键啊。这个因为糖尿病它属于什么呢，咱们叫代谢性疾病。是吧，这个随着时间它推移啊，它这个合并症它慢慢它逐渐都会影响到全身的。
2: 对，
3: 咱不可能一下子把并发症全说全了啊。这个咱就今天就单说肾病这个问题，因为在所有并发症当中，相对来讲就肾病是极其严重的问题。
2: 对，
3: 为啥这么讲，那它是危及生命的大事啊。所以要高度重视。就咱们国家这个糖尿病，所有患有糖尿病患者当中啊，能有多少呢？以前有过数据，能达到20%-40%左右啊，就这些人群当中都发生糖尿病肾病的合并症了。你要简单理解换算一下呢，也相当于每3-5个人，就3-5个糖尿病的人群当中就有一个就会出现肾脏的损伤，
2: 这几率挺大的。
3: 就是或轻或重而已。而且在咱们国家啊，就所有这个肾病到后期合并尿毒症严重透析的这些患者里面，有25%-30%，他发病的原因都是糖尿病导致的。
2: 就是说，就是我们老百姓知道那个说做透析的那个肾病，
3: 主要是就是相当于什么呢，比方说你到这个大点的3甲医院你看透析，所有肾病做透析的有25%-30%，它为什么会发展这么严重，都是糖尿病导致的。
2: 这比例太高了呀。
3: 可以说这按照这比例也算什么的，都已经超过什么呢，超过慢性肾炎了。所以说成为尿毒症的这是第一大诱因，也就是尿毒症透析糖尿病合并的，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诱因了。
2: 那这个比例这么高，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我们只要是得了糖尿病了，那最终我们逃脱不了肾病合并症的发生，只不过就是或早或晚的问题啊。
3: 这个倒不是说绝对的。它只是取决于糖尿病的类型，包括它这个病史时间长短，这是有关系啊。你比如说这个一型糖尿病，大家知道啊，这叫啥，叫胰岛素依赖型，叫青少年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啊。这个相对来说在糖尿病人群当中患病人数倒不是太大，但是也有啊。像这样的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呢，患病10年，就整个的病史要10年的话，肾病合并症的发生率能达到15%-20%。如果病史时间达到20年了，合并肾病的并发症就能达到40%-50%的概率。如果说病史超过30年以上了，这么说吧，60%以上都会累积到肾脏合并症的发生。而且呢这里面还有个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在整个的病史病程进展期间，如果说这个血糖还始终长期控制不好的，那这个风险的几率在我刚才说这个比例当中还会翻倍的，会更早更快。这是什么呢，这是针对于一型糖尿病啊，胰岛素依赖型的，青少年胰岛素依赖型的，发生这种肾病并发症一个临床数据的概率。那么针对二型糖尿病呢， 那这个在所有糖尿病当中，这二型糖尿病人群是最多最大的了。
2: 对，
3: 而尤其是中老年是最常见的，相当于是所有糖尿病人群里面90%以上基本都属于二型糖尿病嘛。
2: 嗯嗯
3: 啊，那所以说它的人群大，因此它合并肾病发生的人群基数它自然而然就大了。因为这个二型糖尿病啊，咱大家知道它这个发病比较隐秘，你看很多二型糖尿病什么的，它这个确诊的时候啊，实际上很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这糖尿病了，它只是刚开始不知道。
2: 嗯，
3: 等到确诊的时候，实际上还有的患者什么很多并发症已经出现了。
2: 对，这个确实，因为好多人是、
3: 啊、
2: 不是说因为糖尿病去看的，是因为他的并发症到医院去检查的。
3: 哎，对，他出现某些并发症了，或者是某、
2: 嗯、
3: 有的时候因为体检意外查出来了。
2: 嗯
3: 啊，就是他这二型糖尿病一般发病的时候一般不明显。
2: 嗯，
3: 哎，所以说很多在确诊糖尿病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肾脏损伤了。而且在临床当中，就刚确诊的这种二型糖尿病这种病人呢、啊，10%到25%左右，就是已经有了早期的肾损伤了。
2: 嗯
3: 啊，通过什么能体现出来？比方说微量白蛋白尿，这个是可以检测出来的。
2: 啊，就是说验尿的时候就能查出来了。
3: 哎，有轻微肾损伤了。如果二型糖尿病患者的病程时间超过10年了，25%到30%患者就会出现肾病了。
2: 嗯，
3: 如果病程达到20年了，40%左右的患者就会发展为这种临床性肾病了。什么呢？就是这个四期，大量的蛋白尿形成了。如果说病程要达到25年以上呢，近半数啊都会出现肾功能严重下降，甚至有一部分人已经进展发展到尿毒症了。
2: 哎呀，听着这些数据啊，就是感觉不寒而栗啊，
3: 是吧？为啥说高度重视呢？
2: 对，我们这个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家人真得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哈。
3: 对，
2: 那楚老师，你像我刚才说的这位老人家，他就说他，我记得他说他肾病是四期了。
3: 嗯
2: 啊，那这个肾病合并症总共是几期啊？他只告诉我有四期啊，他是怎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呢？
3: 医学上啊，总共把这个合并症肾病这事儿呢，能分为五期，也可以说是五个阶段。
2: 嗯，
3: 啊，也就是首先啊，在刚发病的时候，就一期和二期的时候，这时候属于叫早期，是隐匿的阶段，啊，也叫隐匿性损伤，这个很不容易发现的，可以说占所有这些肾病的总人群能达到60%。
2: 嗯，
3: 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初期，一期和二期相对来较轻，基本都没有啥症状。也就是在体检的时候能查出肾小球滤过率有升高了，微量的出现什么啊？这个蛋白尿，这尿蛋白有轻微升高。
2: 嗯，
3: 啊，但是呢，这个血糖只要控制稳定之后，这些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哎，身体也没有任何难受不适的症状。所以说，在一期和二期这两个阶段就很容易怎么的，它被忽视，
2: 对，
3: 它也不会去重视，
2: 没什么症状表现，
3: 对呀、啊，对吧、
2: 嗯？
3: 也没有实质性严重的一些肾损伤的发生啊。
2: 嗯，
3: 哎，所以说就认为啥呢？平时只要把血糖指标稳定好、控制好，它就不会有大问题呀、啊。
2: 嗯
3: 啊，那正是因为这样，慢慢的时间长了，如果说逐渐这肾病发展到三期，也就到了第三个阶段的话。你看这身体基本上还是没有啥明显症状啊，为啥说你看这肾病它多隐秘啊，到三期基本症状还不明显，只是有少数的人呢会有一些轻微症状，啥呢？就比方说夜里啊他发现起夜次数有所增加了，
2: 嗯，
3: 但是呢没有别的，你看身体它也不会出现浮肿，也没有什么恶心难受不适，没这些症状。如果说通过化验检查就可以明显发现了，比方说安静状态下他这个尿的微量这种白蛋白是持续超标的，这是第一个。第二是什么？就24小时这个白蛋白能达到多少呢？达到这个30到300毫克了啊。尿常规蛋白呢会出现什么呢？会出现加号了啊，有阴性表现了。
2: 嗯
3: 啊，再就是什么呢？通过这种常规检查发现肾小球滤过率

0: 啊，一般是正常的，有的人是伴有轻微下降的。再就一什么呢？通过检查能发现这个血压开始有轻度升高了。通过啥？就是通过我刚才讲的这些常规检查的这些指标，基本就可以判定什么，就属于三期肾病了，就达到三期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是个很关键期。为什么呢？在这个阶段，如果积极的进行规范治疗，肾脏的损伤就可以长期的稳定住，就能让它不进展。所以说，这个阶段是什么呢？在医学上叫干预治疗的黄金窗口期。如果这个时候你还不重视，或者是没有把它阻断好，发展到第四期，这就严重了。肾小球这个滤过率达到每分钟15到60毫升这个滤过率，而且肾脏已经出现不可逆的硬化性损伤了。那这个时候积极的治疗干预呢，就相当于有点错过了，属于在收尾阶段了，肯定是错过最好的时机了。但是呢，还是可以积极干预的。如果说再不控制，就直接进入到第五期了，那就是尿毒症了。
1: 这个时候就没办法补救
0: 哎，
1: 了，是吧？
0: 对，所以发展到四期以后啊，这个通过一些指证，你比方说，这个尿液的一些典型特征就有表现了，持续性这种大量的这种蛋白尿，啊，尿液泡沫细密，你甚至这个排完尿，你发现这泡沫呀，可能10多分钟甚至10几分钟，这泡沫都不消散呐，而且这24小时这尿蛋白的定量能大于多少？能大于3.5克了。而且属于叫重度蛋白露出，再就是微量白蛋白尿啊，能彻底的转变为显性蛋白尿。尿常规蛋白是2到4个加号，一般都能达到4个加号了。再就是什么夜间起夜这事儿明显就增多了，一天晚上起夜个3、4次甚至更多。因为啥？因为这肾小球浓缩功能受损了才出现的。再就是水肿，这是非常标志性症状，就下肢出现这种凹性水肿，不管是小腿呀还是脚面啊，你按压的时候啊，马上就有个大深坑就陷下去了，甚至有的人呢，哎呀，休息好长时间，休息一晚，这些肿它都没有办法消退的，啊，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发现什么呢？这眼皮儿啊、面部啊，哎，都有浮肿的情况，再严重点出现啥？伴有这种胸腔、腹腔都有积液了。胸闷、腹胀、食欲下降，为啥会有这么严重的症状啊？对吧？因为尿蛋白大量流失了，血液白蛋白降低了，这水分都跑到组织间隙当中聚集着，然后它还代谢不出去。所以四期肾病还会影响到哪儿呢？还会影响到血压，血压出现这种持续性、顽固性升高。就普通降压药，你单一使用，基本上很难控制达标，控制不好，一般都得需要几种降压药的联合使用。而且这血压长期能达到多少呢？高压可能达到150以上，低压都得接近100。那你想想，持续的高血压是不是会进一步加速肾脏坏死啊？而且伴随着这种头晕脑胀啊，是长期伴随发生的。另外，就这种四期肾病，就全身整体都是感觉到难受不适，比方说持续的乏力、体虚。哎，稍微活动活动就感觉心慌、气喘，食欲也变差了，经常恶心，轻度的毒素在体内的蓄积，然后频繁的呕吐，闻到油腻就开始反胃，嘴里还散发着什么呢？这种氨水的臭味儿，啥？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位患者说，他总感觉嘴里有股尿液的味道，啊，实际上就是氨水散发出这种臭味儿。这就是四期肾病典型的表现，而且还会什么呢？腹泻、便秘、交替性的出现，啊，身体快速的消瘦，就是这些毒素没办法通过尿液排出去，堆积在身体当中。这最先损伤的就是什么？肠胃，所以说就会出现啥？你刚才也讲了，说那个患者是吧？医生告诉他说消化道中毒的症状，
1: 哦，
0: 就是这样的。
1: 是这个原因，
0: 哎，对，包括什么呢？面色苍白、萎黄。啊，出现慢性贫血，包括肾脏分泌这种促红素的减少，啊，这都会在四期的时候明显出现的。你要通过这种化验指标发现明显异常是非常明显的，比方说血肌酐呐、尿素氮呐，这是明显增高的。啊，肾功能中度受损，啊，出现啥呢？比方说这个低的白蛋白血症，啊，就血浆白蛋白。 啊，每毫升是小于30克，包括血脂严重升高啊，高血脂是加重了血管和肾脏的损伤啊，再就是钙磷开始紊乱，体内的钙磷紊乱出现什么骨痛、腰腿酸疼频繁出现，就这个时候多器官并发症基本上呢同步都开始加重了，比方说糖尿病眼底病变啊，出现视物模糊啊，眼底出血呀，这风险就大幅上升了。还有什么周围神经性病变，比方说手脚麻木、刺痛、发凉，还有血管斑块也会加速的生成，包括心梗、脑梗风险率是显著增高的。再就是极容易反复感染，比方说尿路感染呐、皮肤伤口难以愈合呀，这都是啥？都是四期肾病出现的各种指征。
1: 嗯。
0: 是在这个阶段随时都有可能过渡到尿毒症透析的阶段，就是重末期，就是到第五期了，
1: 就是最严重的。
0: 哎，对喽，会发生什么全身重度的浮肿，心慌气短都没办法平躺，心包积液那会危及心脏，发生心衰的。还有啥呢？恶心呕吐是经常事，口腔是常年都有这种尿骚味，吃不下去东西。还有什么呢？排尿越来越少，甚至都排不出尿来啊，每天的尿量基本上呢都达不到400毫升，发生重度贫血，面色蜡黄，一动就心慌，全身的皮肤瘙痒，全身骨痛，极容易发生骨折。还有啥的尿毒症合并脑病，最终出现嗜睡了、糊涂了、胡言乱语了、抽搐了、昏迷了。尿毒症导致什么高钾血症，出现手脚麻木、心率缓慢啊，可突发性心脏骤停啊。你要通过医学化验结果能看到什么呢？尿毒症的患者肾小球裂过率啊，每分钟是低于15毫升了，血肌酐显著升高，肾脏萎缩开始硬化，毒素干脆没办法排出，电解质严重紊乱。而且在治疗上，如果达到五期尿毒症了，没有办法用药物进行控制，必须得长期的通过透析或者是肾脏移植啊。
1: 嗯，那就是这个五期是尿毒症时期，那我们就做这个透析，它最终它能够恢复吗？它还能逆转吗？
0: 透析不能逆转恢复，
1: 就是到了这个程度就没法回头了。
0: 对
1: 啊、
0: 不能修复受损的肾脏，也没办法让尿毒症彻底痊愈，不要有这想法。
1: 那就只是维持生命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啊，它是啥？透析是啥呀？
1: 嗯，
0: 透析就是你相当于在五期尿毒症发生的时候，就相当于你任何药物都无效以后的一种替代疗法。
1: 啊
0: 啊，因为尿毒症对应的是啥？刚才不讲吗？糖尿病达到最严重就是肾病合并达到五期了。我不说吗？肾小球已经大面积硬化坏死了。
1: 嗯，
0: 啊，这肾脏细胞包括肾小球、肾小管，它都属于永久性不可再生的细胞，它坏死以后没办法重新再长出新的了。
1: 嗯。
0: 肾脏硬化萎缩那是永久性损伤，没有办法恢复原有肾功能的
1: 啊，就是说这肾彻底是报废了、
0: 哎、
1: 不能用了。
0: 哎，所以来讲这个透析的作用是什么？怎么讲呢？它只是人工肾脏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它只做两件事儿。
1: 嗯，
0: 目的就是能过滤血液里面尿素、肌酐哎，等等这些代谢毒素，再就是排除体内多余的水分，帮助利尿，能够消除水肿，尽量缓解心衰的发生。它不能修复肾脏，不能逆转纤维化，
1: 嗯，
0: 它不能修复破损的肾小球，只是体外的什么一种替代的排毒的一个方法。如果一旦把这透析药停下来了，你间断了这些毒素积液积水，马上立刻就会再次的堆积。尤其对于这种慢性肾病发展过来的这种尿毒症，啥叫慢性肾病？那糖尿病肾病它不是一期一期逐渐过渡过来的吗？
1: 嗯，
0: 它不就属于慢性肾病吗？
1: 嗯，
0: 对吧？还有长期高血压导致肾病合并症，它都属于叫慢性肾病，是一点点过渡到五期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慢性肾病逐渐到达尿毒症发展的，就是现代医学来讲是完全不可逆的，是不可逆的。只有规律的不间断的透析，通过这种方法能够勉强维持或者是什么叫延长生命啊，来缓解一些恶心、水肿、乏力这些难受不适的症状，也只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1: 我明白了，就是说肾这器官坏了，我们现在想一个方法 代替肾的基本功能，给它做个过滤。
0: 哎，哎对对对，
1: 是吧？
0: 哎，就相当于什么呢？找一个替代，还不是什么修复，它不是说让你肾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你肾功能好起来了，恢复起来了。
1: 这个肾是彻底是不能用了。
0: 类似于什么呢？我们现在医学搞这个是在心脏装什么？装起搏器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啊，你这个心肌跳不动了。心脏无力泵血了，他给你装一个起搏器的装置。
1: 嗯，
0: 那能不能说装起搏器装里之后就意味着你心脏就好了？
1: 那不是，
0: 它不是这个道理。
1: 嗯嗯，
0: 就是一下替代一下一些基本的功能。
1: 明白了，
0: 哎，
1: 那就是那一旦透析上，那就脱不开了，是不是？
0: 对，就是一旦带尿毒症啊，五期的时候进入到透析阶段啊，那就得需要终身透析。
1: 对，因为这个肾不是坏了吗？
0: 对，
1: 它也没法修复，
0: 没法修复了嘛。
1: 嗯
0: 啊。所以说一旦这时候停止透析了都不用多啊，你可能连续半个月停止透析，它很容易就出现叫高钾血症，容易发生急性心衰，尿毒症合并脑病的发生，随时会危及生命的。
1: 哎呀，这个就太吓人了。
0: 哎，那如果是这种急性的肾损伤，这个相对还好一点啊，它不是慢性的，不是一点点发展过来的。
1: 嗯，
0: 急性肾损伤引起的叫什么？叫临时性的尿毒症。什么叫急性？比方说吃某些药吃的不对了，药中毒引起的。
1: 嗯，
0: 或者是因为某些人造成什么严重的什么脱水了。
1: 嗯，
0: 或者是急性肾炎发生的，这一类是属于叫急性肾损伤。这样的这种情况导致尿毒症的呢，还是有机会可以脱离透析的。为啥？因为肾脏它只是暂时性的休克呀，它没有彻底的发生纤维化坏死啊。只要对症治疗加上短期的透析和过滤，肾功能慢慢可以逐步恢复的。
1: 嗯，
0: 哎，后期就不需要长期依靠透析了。但没办法，糖尿病啊，它属于什么叫肾病，是属于叫慢性损伤，糖尿病合并的肾病啊，它都是属于慢性肾损伤，它不属于这种急性的情况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啊要清楚，它有的人容易这个混淆这个关键点啊，有人认为啥呢？哎呀，反正现在也行，这个我透析以后了，我感觉身体状态马上就好了，精神也变好了，水肿也消退了，以为好了。
1: 嗯，
0: 实际上是啥呢？它不等于你肾脏功能的修复，它只是暂时的一种代偿的手段，暂时性给你缓解以后，毒素和这个积液、水液给你排出去了，哎，你发现能轻松一点，
1: 就暂时不难受了，
0: 是暂时不难受了。
1: 嗯
0: 啊。也就是肾脏本身坏死的组织是依旧存在的，漏蛋白硬化的问题是没有改善的，所以可不能轻易的认为自己就好了，然后怎么的？他认为好，他就不配合医生坚持治疗了，
1: 嗯，
0: 对吧？医生告诉他你得定期的来透析，他认为哎呀，可能就让我花钱，对吧？我还得跑腿遭罪，我现在这么好，我非得天天去干啥去？啊，不用。不要有这个想法啊！只要你已经到达五期合并尿毒症了，必须要定期要坚持透析，不能认为你现在状态好，你认为肾就好了，这是万万不可的。
1: 真是很可怕的事儿啊。楚老师，那我们说从中医角度呢，或者说我们从生物医学角度，他对这个尿毒症，他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法和手段了吗？
0: 中医对于尿毒症呢？也就是糖尿病五期肾病啊，
1: 嗯，
0: 也是没办法彻底治好
1: 啊，也不行。
0: 嗯，因为中医把这类病归纳什么呢？归纳叫关膈水肿，或叫虚劳，或者叫逆毒的范畴。
1: 嗯，
0: 本虚是什么呢？叫脾肾阳气衰败，气血亏虚。标实是什么呢？是湿浊淤血和毒素壅滞在体内，没办法随小便排出去。所以说整体怎么看？叫虚实夹杂，阴虚为本，浊毒淤血为标。所以说这个临床当中中医一般治疗手段，比方说口服一些中药的汤剂，这是核心的一些治疗方法，根据情况的辨证配伍。比方说这个健脾温肾扶阳的方子，你像附子啊、黄芪啊、白术啊、这个菟丝子啊，重用这些药材改善一下乏力、怕冷、夜尿、贫血，有这些症状的。
1: 嗯，
0: 有的辨证呢得需要通过活血通络的办法，比方说用丹参红花呀、川芎啊，改善啥肾脏的微循环，延缓残余的肾这些功能吧，啊，尽快的发生进一步的退化。还有的辨证以后的需要什么利湿泻浊排毒的方子，可能得重用一些大黄啊、土茯苓啊、六月雪呀、这些药材，排除肠道一部分的毒素，降低积肝，缓解恶心口臭。还有的中医辨证可能是属于叫气血 问题了，就得一起养血了。比方说重用当归熟地呀、啊，改善这个肾的慢性贫血，缓解面色萎黄心慌，这都是通过这个服用内服的这些药物汤剂，包括中医外治像灌肠。
1: 嗯，
0: 灌肠干啥呢？它什么原理啊？大肠与肾相通啊，通过肠道排毒替代一部分肾脏排毒的工作而已。
1: 嗯
0: 啊，比方说常用一些像什么生大黄啊，断制好的木耳。

0: 皮肤瘙痒，口中有这种尿味儿，降低体内毒素的蓄积，减少透析带来的一些不适而已。啊，适合啥样的呢？这个外治法呢，适合比方说消化道反应重的人群。但是这些治疗方法也都是辅助的方法，大家一定要切记啊！我刚才说的中医这些方法都是辅助的方法，主要的方法还需要依靠坚持透析。
1: 哎，
0: 啊，
1: 还
0: 这个
1: 是
0: 大
1: 要
0: 家要
1: 透
0: 知道
1: 析，
0: 啊，还得坚持透析啊。中医在饮食起居调理呢，这方面我们可以做一做配合，去参考去做一做。比方说呢，食疗方面咱可以吃点啥呢？做点啊，自己在家，比方说黄芪、山药熬点粥啊，用茯苓煮点粥。但是呢，在吃的时候要杜绝高蛋白的这种浓汤和补品，要杜绝了，寒凉的东西、高盐的东西、油腻的东西。啊，各种发物，啊，就别吃了，避免进一步损耗元阳，加重水肿啊。作息上呢，不要熬夜了，保护这个脾肾的阳气，因为熬夜会加重肾的损伤。但是这些它也只是辅助改善，也是减轻透析的一些副作用。啊，你像这恶心皮肤痒啊，浑身筋骨疼啊，失眠乏力呀、啊。改善改善食欲，改善气色呀，提升提升体力呀，减少一点住院的次数啊，是吧？保护残余这一点点肾的功能啊，延缓肾脏快速的完全报废呀，能调节调节血压、贫血，减少西药的药量，能改善改善心慌、胸闷和下肢水肿。但是就这些，啊，还是这个我要说的这个事儿，它没有办法溶解已经硬化坏死的肾小球，没法让萎缩的肾脏复原。所以说啊，不能单独的停掉透析了，仅靠这些中药的这些方法，啊，而且再一个，大家就注意啊，如果达到这个五期肾病合并症了，不要听信所谓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特效药，什么什么祖传秘方啊，说吃几个月就能让你彻底摆脱透析，千万不要有这种相信和认可，这样一来会把自己给耽误了。我们不希望大家伙儿这肾病都发展到尿毒症。但是你到了这个尿毒症的阶段，千万千万不要相信一些，别人胡说乱讲，然后这个秘方那个配方都管用，你就记着一个事儿，不管我说的这些中医中药的方法、食疗的方法，你都永远记着，透析是第一原则，必须得坚持透析，其他都是辅助的手段啊，一定记住这个核心。
1: 那如此说来，就是中医在这方面，它都是说打辅助的，
0: 嗯。
1: 它是为透析做辅助的配合的手段，
0: 对，
1: 哎，它不能单独作为一个治疗的手段的。那么生物医学发展到如今，它有没有什么重大的成果呢？
0: 有一个成果什么？肾脏移植，这知道是，这是唯一临床可以实现脱离透析的一个方案。
1: 肾脏移植是属于生物医
0: 当
1: 学
0: 然
1: 的
0: 啦，
1: 范畴
0: 对
1: 啊。
0: 呀，生物医学带来的嘛，啊，这属于生物医学的移植手术，这个很简单了，对吧？植入健康供体的肾脏。恢复完整肾功能，相当于找一个好的肾，直接把你坏的肾换掉了。啊，那移植成功以后就可以正常排尿，可以正常代谢毒素，就不用透析了，生活质量基本能接近正常人。但是咱知道这个事儿可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有什么局限性？比方说第一个，即使移植成功了，也得需要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这个肯定要用，为什么呢？因为会存在一定的排异现象，
1: 对，那毕竟不是你自己的。
0: 所以说这个啊，但是它肯定是比较好，这优势还是大的嘛，啊，但是还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配型那事儿，供体是短缺的，
1: 对。
0: 啊，这个大家知道，因为什么？我们做肾脏移植啊，不光说什么承担高额的费用，主要是什么呢？你得有合适的供体提供这个肾的肾源，也相当于得有别人什么能捐献肾脏。还得有个什么得配型，
1: 对，
0: 他不是说所有人的肾拿过来我就能用，所以说这个不管就是在这个移植手术，不管是我们的肾脏移植，我们还是心脏移植，我们还是眼角膜移植，对吧？现在我们很多器官都可以移植，但移植其实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供体的问题，
1: 对。
0: 这些东西从哪儿来，对吧？有多少人捐献？那捐献的这些人。他到底配型和自己能不能成功配型啊？他不配型的话，你还是用不了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肾脏移植这个事儿啊，它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供体提供的很少，
1: 对，
0: 短缺，然后再配。

0: 型还很困难。那除了这个肾脏移植以外，生物医学呢，这个尿毒症也有专用的生物制剂，针对于细胞，比方说一些单抗重组蛋白类的，你现在生物一些核心的药物，比方说有一个叫什么叫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这个它属于什么？就基因工程生物蛋白的一种针剂，它作用啥呢？就肾脏受损没办法这个分泌促红素了。这种生物制剂能促进骨髓的造血，解决这种慢性重度贫血的问题。效果来讲呢，2到4周吧，这个面色苍白、心慌气短、重度贫血症状明显改善，减少输血的需求了。适用啥样的呢？就所有透析以及这个尿毒症什么，还没有到达透析阶段的患者。
1: 啊，没到透析的程度也可以
0: 也
1: 用。
0: 可以用。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这个帕力古花醇。也叫骨化三醇，也是生物制剂，它是调节这个钙磷的代谢，抑制甲状腺旁激素的。它针对于慢性这种肾病造成这种骨病、筋骨疼痛，缓解全身骨痛、骨质疏松，降低骨折、血管钙化的风险。再就是什么呢？斯维拉姆，这是新型生物改良的制剂，是控制高磷血症的，避免血管硬化的，皮肤瘙痒的，延缓骨坏死的。还有这个伊瑞尤单抗。或者是阿列西韦单抗，针对糖尿病、肾病、尿毒症，然后合并什么严重血脂过高的、全身血管斑块的，这个能够很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减少心梗、脑梗和血管硬化并发症发生的。还有这什么呢？就是斯库奇尤单抗和贝利尤单抗，这是合并自身免疫性肾病、尿毒症的患者，比方说类风湿。红斑狼疮肾炎进展到尿毒症这类人群啊，他逐渐发展的尿毒症可以使用的，它是抑制体内过度炎症，延缓残余的肾损伤，也就是对比常规化学靶向药物效果方面，肯定能更加精准、更加安全。生物这种制剂，咱知道它活性能更高一点，效果肯定比传统化学靶向药肯定要好处好很多。但是啊，我还是有但是啊，就是针对于糖尿病、肾病。啊，这种尿毒症达到5期了，已经开始介入透析了，是没有办法实现完全逆转和恢复的。最终结果也是没办法实现完全逆转恢复的。目前来讲，前沿的生物医学新技术，包括已经进入临床阶段的，比方说人工的生物肾、体外细胞肾的装置。它是利用这种活体的这种肾小管儿细胞搭建这种小型的透析设备，比普通的透析排毒呢更接近于原生肾脏了。目前多地现在已经是在临床试验，远期吧有望简化透析的流程，包括干细胞的一个修复研究，目前也在研究的阶段，也没有全面的临床普及，还没进入到临床呢。包括这个间充质干细胞。目标是啥？是抑制肾脏纤维化，保护残余的肾单位。现状是啥呢？也是仅延缓早期的肾损伤，没有办法逆转完全坏死的这种尿毒症的肾脏，也没办法完全逆转，也不能单独用来替代透析的方法。你看我说的这些，目前来说也都在研究阶段，都没有具体的成果呢。
1: 难怪呀。都害怕发展成尿毒症的这个时期，
0: 对呀，
1: 因为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实现逆转恢复啊，它是需要终身透析来维持生命的。那么，长期做透析，它肯定对身体的这个伤害也是很大
0: 那
1: 的
0: 倒
1: 哈，
0: 是，
1: 而且也是对生命的一个最大的威胁。那楚老师，你看曹伟宁曹工他研发提纯的虫草养元液，它对这个尿毒症它能有什么作用吗？
0: 因为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啊，曹工他们提纯这个，他肯定也是生物制剂的范畴啊。虽然说冬虫夏草对于肾脏啊，从中医讲是补肺肾益精气，是吧？也可以降低这个尿蛋白，抗肾小球纤维化，延缓肾功能的衰竭。但是啊，还这句话，对已经发展到终末期、已经合并尿毒症的患者，我可以这么讲，也是没办法实现完全恢复逆转的。
1: 就是到5期的什么也不行，
0: 不行，也是不行但是他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呢，对于肾病4期的患者，服用曹公这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这个是可以完全逆转的。但是必须得前提的是在4期的时候你就得干预了因为经过他们利用高分子活氧技术这个发酵提纯以后呢，你比方说这个虫草多糖，这种高活性物质， 它就发挥一个核心主力作用，针对于肾小球纤维化呀、蛋白尿帮助是极大的，啊，它能减少尿蛋白，延缓肾小球硬化，能抑制肾脏纤维化的风生，而且呢，经过这个基因技术提纯后的虫草多糖，啊，能发挥极强的这种抗炎作用，能抑制肾脏当中的 TNF 杠 A 啊、白介素等等这些炎症因子，能降低肾小球这个基底膜炎症的损伤。而且糖尿病肾病当中高血糖会持续刺激啥肾组织出现慢性炎症，那虫草多糖就可以阻断这些炎症持续的侵蚀破坏过滤膜，这个都可以起到很好逆转。再就是抗纤维化，抑制肾脏成纤维细胞过度的出现增殖，减少胶原的堆积。糖尿病肾病四期呢，因为肾小球基底膜开始增厚了硬化了啊，那虫草多糖呢它能延缓肾脏组织这种瘢痕化，能避免快速进展发展到尿毒症，这是起到一个核心作用。包括能修复滤过的屏障，也就是减轻肾小球滤过膜的破损，减少血浆蛋白的漏出，改善泡膜料包括大量尿蛋白，这也是发挥积极作用。再就抗氧化，清除肾脏自由基，高糖这种环境会大量生成氧化毒素损伤肾小管啊，那虫草多糖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它能减轻氧化应激性损伤，保护肾小管细胞，这也发挥积极作用。
1: 嗯
0: 啊，再就是什么呢，它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腺苷，哎，它能改善这个肾脏的微循环，能解决肾脏缺血的问题。为啥呀？因为这种高活性腺苷它能扩张肾脏的微血管，改善肾脏供血，降压，减轻肾内的高压，改善肾脏整体血流量，防止微循环发生堵塞，啊，还能解决这种防止长期的啊肾脏缺氧发生大量细胞坏死的问题，也能很好解决。再就是呢，对于血压顽固升高降不下来的，它能很好的平稳降压，降低肾小球的高压呀。因为肾小球高压是什么？是蛋白持续漏出导致的。虫草腺苷物质可以什么呢？可以抑制血小板聚集，减少对肾脏微小血栓的形成，避免这种肾单位缺血性坏死的发生。
1: 嗯，
0: 哎，这都是什么高活性虫草腺苷带来的好处。还有提纯出的什么呢？这个虫草素，这种高活性虫草素有抗菌、抗炎、抗细胞坏死疗亡。哎，它能保护肾小管细胞，减少肾细胞坏死，降低肾脏感染的风险，抑制肾小管上皮细胞凋亡。为什么它能有这个作用？因为比方说高糖毒素它会诱导肾小管细胞发生坏死，但虫草素它可以降低细胞这种凋亡率，能保留残余的肾功能。那么糖肾就糖尿病肾病人群，它免疫力都是低呀，它容易发生反复的尿路感染呢，那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它能够大力的减轻尿路的炎症，避免感染二次反复的发生，造肾脏进一步的损伤，这都可以避免了。
1: 嗯，
0: 还能下调肾脏损伤相关的一个信号的通路，减轻肾间质水肿的形成。你看，这是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还有啥呀？高活性虫草酸，包括甘露醇，哎，干啥？它能利尿排毒，减轻肾脏代谢负担呐。因为它是渗透性利尿，它能促进毒素排出来，消除水肿。啊，增加尿量，加速肌酐、尿素氮等代谢物快速排出去，减轻毒素的蓄积呀。再就是什么呢？还能够带走组织当中多余的水分，改善糖尿病肾病发展到四期，比方说出现下肢啊、眼皮呀、啊、脸面呢、啊、出现浮肿、水肿的情况，这都能很好减轻改善了，减缓肾小管这种重度的这种重吸收压力的问题，缓解肾脏超负荷工作。这是啥？这叫虫草酸、甘露醇这些物质带来的好处。包括他们通过技术呢，提纯出大量的微量元素、硒元素、锌元素加多种氨基酸。虫草当中这种硒元素，它有是强效的抗氧化剂啊，它能提升整个肾脏抗氧化酶的这种活性，对抗高血糖带来这种氧化和损伤，保护肾小球细胞，同时还能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延缓斑块的形成。虫草当中这种锌的物质，它能修复上皮细胞，改善肾小管修复能力，调节免疫，减少肾脏持续这种低度的炎症发生。包括很多的这种提纯出的优质的小分子的氨基酸，它能补充机体蛋白，改善这种低蛋白血症，缓解乏力呀、面色苍白呀，而且呢还不会大幅度的增加肾脏蛋白的代谢负担，这都是它的好处。 所以针对就是个糖尿病啊、肾病四期的发生的这种核心损伤，就像我说的高糖，这种氧化应激产生慢性炎症，导致肾小球基底膜破损啊、胃循环堵塞，最终导致大量蛋白尿、肾纤维化硬化，导致肾功能持续下降，这是整个一个发展的过程，到四期就很严重了。
1: 嗯
0: 啊，如果这个时候通过服用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的话呢，你要总结概括怎么概括呢？也就是虫草多糖加硒，大家它能干啥？抗氧化、抗炎，阻断高血糖对肾小球持续的破坏。虫草腺苷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它能疏通肾脏的微血管，解决肾脏缺血，降低肾小球高压，减少蛋白尿的漏出。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干啥呢？保住肾小管的存活，减少肾细胞坏死。虫草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干啥呀？它可以利尿消肿，加速毒素的排泄，减轻肾脏的负担。那么提炼出的这虫草当中这些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呢，它干啥呀？改善低蛋白体虚贫血出现的并发症。这些都是在早期他当时把这个虫草制剂研发成功以后呢，是经过多期临床早就已经得出准确结果和答案的。但是还这句话，在临床当中针对五期尿毒症的患者，通过生物技术提取出来的诸多虫草活性成分，它只能起到延缓肾脏纤维化，但是没办法逆转已经完全发生硬化坏死的肾小球，是逆转不了的。所以说面对糖尿病、肾病啊，已经合并五期尿毒症的大面积发生肾脏萎缩的这款虫草生物制剂啊，从症状角度来说也只能缓解一些恶心啊、瘙痒啊、乏力等等这些不适感，也是没办法替代透析的。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如果它是发展到四期的时候，我们能及时用上这个虫草原液，它是完全有救的，是有希望的，也是可以逆转恢复的。
0: 是的。
1: 但一旦我们说到了五期了，那就只能是起到一定的缓解和改善的作用了。
0: 对，
1: 五期尿毒症就像您说的，要么就一直透析就是维持生命，要么的直接换肾，我们就肾脏做移植吧。
0: 是的，目前来说最好的就这两种手段了。
1: 哎呀，可惜呀、啊、节目开始的这位老人家呀，他说他这个之前他没有赶上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啊，他是后加入这个大家庭的，所以他肯定没有接触到这个虫草原液的、
0: 嗯、
1: 只是听说过也咨询过，但是现在属实没有啊。那他现在是属于四期的肾病，眼下呢他又用不上虫草养元液，那楚老师你说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来阻止吗？你说别让他发展到五期尿毒症，那就麻烦了呀。
0: 结合你刚才叙述他这些症状来看啊，这个蛋白尿高啊，包括血糖血脂高啊，可以用点啥呢？用这个司美格鲁肽。这个也属于生物制剂，它降血糖同时还能护肾，它有很多护肾多肽。再加一个什么呢？再给它加一个叫异铬铀单抗，这也是生物制剂，给它降脂。还得加一个叫骨化三醇，这也是生物制剂。它这几样要联合来用，相对来说效果会很好。如果伴随贫血、浑身乏力，还得加上用这个重组人促红素，这也是一个生物制剂，也要配合使用。也就是说，总体来讲吧，这几样联合来用，肯定要比他现在用这些化学类的药物和这些抑制类的这些方法，肯定更安全，肯定是更有效的。也可以很好的避免过早的发生尿毒症合并到五期的这种严重的问题。所以说你可以告诉患者呢，目前四期他的情况也不需要有太大的压力和负担。心态情志也很重要，要把它调控好。只要是积极治疗，结合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生物制剂联合使用，他的情况也是完全可逆的。去大点这个三甲医院打听打听，我说的这几种生物制剂应该都是有的。然后找医生呢全面检查看一下，对吧？如果各项指证可以适合，就可以采用生物制剂联合对抗使用，对抗治疗。但是作为患者呢，有个最基本的就是一定要把血糖指标一定要把它控制好，他这个情况应该就没有大问题的。
1: 那可太好了哈，稍后呢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他。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预防糖尿病肾病的问题，因为您总说是吧，任何时候预防它总比治疗更重要。那你看我们这些糖友们，我们平时该怎么预防这肾病的发生呢？
0: 第一个核心管控，那就是严格控糖，
1: 嗯，
0: 这是最关键的，
1: 对 对, 对，
0: 是吧、
1: 嗯？
0: 必须把血糖指标控制好，这是诱发肾病合并症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空腹血糖一定呢得达到多少啊？餐前4.4到7.0，不能太高了。餐后2个小时你不能高过10，糖化血红蛋白你得长期稳定到7%以下，
1: 这是硬指标，
0: 这是硬指标。
1: 嗯
0: 啊，再就是优先选择一些兼具护肾作用的一些降糖方案。我建议优先选择生物药，因为它活性高，效果快，还安全，持续作用还长久。比方说口服的啊，有一款叫什么叫达格列净、恩格列净，这是叫糖尿病的一级护肾的药物，它能显著降低肾病合并症的发病风险。
1: 嗯
0: 啊，另外就是严格的控制血压、血脂，这两个问题也是加速肾脏损伤的危险因素。糖尿病患者啊，这个血压高压不能高出130，低压在80左右，这是最好的。如果没有严格禁忌的，优先建议使用什么沙坦类的、普类类的降压药，既能降压又能减少尿蛋白，保护肾脏滤过屏障啊。
1: 嗯。
0: 因为这个长期的高压会什么？会升高肾小球的压力呀，持续撕裂滤膜呀，是蛋白尿肾硬化的核心推手。再就是血脂的管理，低密度脂蛋白应该控制在多少？1.8以下。高血脂一旦发生，会造成这种肾脏的微血管质脂沉积，血管斑块慢性炎症就发生。如果单纯的他汀类的控制不好呢，可以搭配什么呢？伊洛油单抗、阿利西油单抗。我都说这都属于生物制剂，
1: 嗯，
0: 哎，它可以强效的降脂护肾，大幅降低肾病的发生率。再就是什么呢？每年固定的肾脏的专项筛查，你说早发现才他妈早干预啊，防止发生严重的情况啊。如果你光普通的每天测血糖，你是看不出肾脏损伤的，因为肾病刚才讲了一二期，是不是你看不出咋地呀？
1: 对，
0: 没啥症状啊，
1: 嗯，
0: 所以还得做专项检查。每年查查什么呢？查尿的微量白蛋白，查肌酐比例，还要查啥？查肾功能，肾功能包括血肌酐、尿素氮，查肾小球滤过率，包括尿常规、肾脏彩超，这一定要查的。如果假如说你是一型糖尿病患者，你患病5年了，病史有5年了，每年都要筛查这个肾脏，最起码筛查一次。如果是二型糖尿病的，也就是确诊糖尿病当天，最好马上做个肾脏的筛查。看看到底有没有问题，之后每年复查都要做。另外从饮食角度，饮食防护减轻肾脏代谢负担，比方说低盐饮食啊，每天盐的摄入量啊别超过5克了，什么咸菜啊、腌制品呢、加工这种肉啊、酱料啊尽量别吃了，因为盐过高升高血压，加重肾脏的水肿啊、蛋白漏出啊。
1: 嗯，
0: 优质蛋白的饮食千万别暴饮暴食，尤其吃肉，每日蛋白质按需摄入，优先吃点鱼和鸡蛋，低脂的奶，优质的蛋白，减少这种红肉过量的摄入，避免肾脏代谢废物的堆积。高磷的、高钾的食物，比方说像动物内脏啊、浓汤啊、坚果吃的过多呀，这都不行。再就是什么，多喝水，少量的，每次呢别大口喝，可以平喝，干啥？促进代谢物的排出，千万别憋尿，有尿马上去排。因为你长时间憋尿容易预防尿路感染，容易感染，一旦就激发肾损伤了。
1: 嗯，
0: 少喝甜的饮料，酒精这都千万的要注意，因为酒精直接就损伤肾小管啊，升高血糖还升高血脂啊。生活方式方面其实也应该有很多方式注意的，比方说肥胖的患者减肥减重，过度的肥胖代谢过重，加速肾小球损伤，体质的指数控制在24以内，避开所有伤肾的行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多人平时不注意才导致肾病合并症快速加重。禁止自行的乱吃各种止痛药，什么退烧片，一些不明的所谓啥偏方，来路不明的啥中草药，因为很多药物成分呢，它会直接损伤肾小管的。不要长期大量进补高蛋白的补品，什么蛋白粉，这不行啊，它会加重肾脏的滤过压力啊。
1: 嗯，
0: 如果有一些前列腺不好的，总是有尿频尿急，要及时治疗，避免尿路感染呐、啊。啊，因为炎症上行会损伤肾脏啊。如果肠道不好，经常性腹泻的，甚至有的时候都会脱水的， 尽量去干预治疗，避免发生脱水的情况。因为脱水以后，肾脏缺血，严重的这种脱水会加速诱发肾损伤。另外就是我给大家一个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在预防防护方面，我们做什么呢？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这吹字诀，干啥？它不对应肾脏吗？
1: 嗯，
0: 对吧？吸清气，吐浊气，补肾阳，排肾浊，充盈肾精，还能什么？强壮筋骨，壮腰膝呀。包括什么六字诀的吸字诀是对应三焦的，上中下三焦消渴，针对于消渴症的啊，出现各种症候和症状的，通调三焦水道，利于什么？帮助我们排尿，利于肾的代谢，防止严重水肿的发生。所以说吸字诀对应三焦的吐道方法，哎，也可以经常练。只要是把这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再结合生活，从饮食上到避免一些伤肾的行为啊，我们呢都做好很好的干预，就能很好的很大程度避免糖尿病、肾病、合并症啊过早过快的发生。
1: 嗯，太好了，这回相信我们这些糖友啊，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对于肾病合并症啊一定是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了。我们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哈，要避免合并症的发生，这个是更重要的。那么楚老师也是告诉大家了很多的注意事项啊，包括预防的方法，还有就是关于他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大家不会的啊，没记住的，具体这个内容不太懂得怎么做的，大家可以拨打我们场外指导中心的电话，有专业的指导老师会教给您的。那么看看时间哈，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没办法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如果说还有问题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拨打场外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获得帮助，或者是呢，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依旧会邀请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相关话题的分析和讲解。也特别感谢大家哈，收听和陪伴。同样呢，我们也要说这个楚老师非常的辛苦哈，每天呢利用个人的时间给我们讲解很多的这个疾病的相关的话题哈。那再次感谢楚老师，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再见了。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您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要和您咨询一下关于糖尿病肾病的问题。
3: 哦哦，可以啊。
2: 哎，我这是有一位一直跟随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了哈。他呢就是委托我把他的情况跟您反馈一下。
3: 哦，可以、啊、
2: 就是希望能得到您的解答和帮助。
3: 嗯嗯，好的。
2: 因为这位听众啊确实年龄是比较大了哈，已经是89岁了。
3: 哦，
2: 哎，多年的糖尿病呢导致他全身呢出现了多种的并发症了。那糖尿病导致的这个眼底视网膜病变啊，一只眼睛已经是失明了。
3: 哎呀，
2: 另外一只眼睛现在呢是仅剩光感了。
3: 哦，
2: 嗯，心脏也不好啊，下两次支架了。还有静脉曲张。
3: 嗯，
2: 他说还有什么消化道中毒，这我没听明白哈。
3: 哦，
2: 他说总恶心，频繁呕吐，嘴里说有尿味儿。
3: 嗯嗯，
2: 最严重的就是肾病合并症。
3: 嗯，
2: 哎，他说现在医院检查说他已经是肾病4期了。
3: 哦，
2: 医生说距离尿毒症仅一步之遥了，一旦合并尿毒症后果是可想而知啊。
3: 嗯嗯，
2: 再加上他年龄比较大，还有其他方面的疾病，医院这个医生说他情况很不乐观。
3: 嗯，
2: 因为这个尿蛋白4个加号了。
3: 嗯，
2: 什么血肌酐、尿素氮指标严重的升高，血脂也是严重的升高。这位老人家自己说，就是现在每一次尿量很少。
3: 嗯，
2: 夜间呢还频繁起夜。
3: 嗯，
2: 但是每一次都排很少。就是总有这个排不出去的这个感觉哈。
3: 有感觉尿意，每次很少排不净。
2: 对对对啊，基本没有办法正常的这个行走活动了。
3: 嗯，
2: 因为稍微一活动啊，心慌气短呢，呼吸急促哈。下肢从小腿到脚踝都是浮肿的。
3: 嗯。
2: 他说原来这个肿了的话吃点药就消下去了，但是现在整天都是肿的，吃药不消了。
3: 哦，严重了。
2: 嗯，吃饭呢也挺麻烦，一次就能吃一点，吃多一点说就吐了。整个人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啊。
3: 嗯，可以想象。嗯，
2: 医院给开的药他说现在几乎没什么作用了。 那么现在每天跟我们节目呢学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了啊，做的是催自觉强肾的方法，一直在坚持做呢，但是他老人家说变化不大
4: 哦，
2: 哎，所以就打电话非常迫切，希望您能不能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方法，因为他现在特别担心，说这要尿毒症了，那这怎么办呢？这以后真是太麻烦了。
4: 嗯，他这个肾病合并症就严重了。糖尿病肾病啊，就是这个问题的确是需要高度重视。可以借着这个患者的情况啊，我感觉也是很有必要啊，针对这个问题呢，和大家伙咱们展开的好好聊聊这个话题。因为这个等到聊完之后吧，然后我再针对你刚才说的这个老同志啊，他这个患者的情况呢，我再给予一些方法和指导，你看可以吧？
2: 那太好了啊，毕竟现在真的是患有糖尿病的人群太大了。
4: 对，
2: 而且呢，现在大家主要担心的就是合并症的问题，这合并症又高发频发。我们应该是多认识多了解，这样呢早期能学会呢有效的预防，避免合并症的发生发展。
4: 对，
2: 我们从源头上就杜绝这些严重后果的发生。
4: 很重要的，哎，说的都非常非常关键啊。这个因为糖尿病它属于什么呢，咱们叫代谢性疾病。是吧，这个随着时间它推移啊，它这个合并症它慢慢它逐渐都会影响到全身的。
2: 对，
4: 咱不可能一下子把并发症全说全了啊。这个咱就今天就单说肾病这个问题，因为在所有并发症当中，相对来讲就是肾病是极其严重的问题。
2: 对，
4: 为啥这么讲，那它是危及生命的大事啊。所以要高度重视，就咱们国家这个糖尿病，所有患有糖尿病患者当中啊，能有多少呢？以前有过数据，能达到20%到40%左右啊，就这些人群当中都发生糖尿病肾病的合并症了。你要简单理解换算一下呢，也相当于每3到5个人，就3到5个糖尿病的人群当中就有一个就会出现肾脏的损伤，
2: 这几率挺大的。
4: 就是或轻或重而已。而且在咱们国家啊，就所有这个肾病到后期合并尿毒症严重透析的这些患者里面，有25%到30%，他发病的原因都是糖尿病导致的。
2: 就是说，就是我们老百姓知道那个说做透析的那个肾病，
4: 主要是就是相当于什么呢，比方说你到这个大点的3甲医院你看透析，所有肾病做透析的有25%到30%，它为什么会发展这么严重，都是糖尿病导致的。
2: 这比例太高了呀。
4: 可以说这按照这比例也算什么，都已经超过什么呢，超过慢性肾炎了。所以说成为尿毒症的这是第一大诱因，也就是尿毒症透析糖尿病合并的，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诱因了。
2: 那这个比例这么高，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我们只要是得了糖尿病了，那最终我们逃脱不了肾病合并症的发生，只不过就是或早或晚的问题啊。
4: 这个倒不是说绝对的。它只是取决于糖尿病的类型，包括它这个病史时间长短，这是有关系啊。你比如说这个一型糖尿病，大家知道啊，这叫啥，叫胰岛素依赖型，叫青少年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啊。这个相对来说在糖尿病人群当中患病人数倒不是太大，但是也有啊。像这样的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呢，患病10年，就整个的病史要10年的话，肾病合并症的发生率能达到15%到20%。如果病史时间达到20年了，合并肾病的并发症就能达到40%到50%的概率。如果说病史超过30年以上了，这么说吧，60%以上都会累积到肾脏合并症的发生。而且呢啊，这里面还有个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在整个的病史病程进展期间，如果说这个血糖还始终长期控制不好的，那这个风险的几率在我刚才说这个比例当中还会翻倍的，会更早更快。这是什么呢？这是针对于一型糖尿病啊，胰岛素依赖型的，青少年胰岛素依赖型的， 发生这种肾病并发症一个临床数据的概率。那么针对二型糖尿病呢，那这个在所有糖尿病当中，这二型糖尿病人群是最多最大的了。
2: 对，
4: 尤其是中老年是最常见的，相当于是所有糖尿病人群里面90%以上基本都属于二型糖尿病嘛。
2: 嗯嗯
4: 啊，那所以说它的人群大，因此它合并肾病发生的人群基数它自然而然就大了。因为这个二型糖尿病啊，咱大家知道它这个发病比较隐秘，你看很多二型糖尿病什么呢，它这个确诊的时候啊，实际上很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这糖尿病了，它只是刚开始不知道。
2: 嗯，
4: 等到确诊的时候，实际上还有的患者什么很多并发症已经出现了。
2: 对，这个确实，因为好多人是、
4: 啊、
2: 不是说因为糖尿病去看的，是因为他的并发症到医院去检查的。
4: 哎，对，他出现某些并发症了，或者是某、
2: 嗯、
4: 有的时候因为体检意外查出来了。
2: 嗯
4: 啊，就是他这二型糖尿病一般发病的时候一般不明显。
2: 嗯，
4: 哎，所以说很多在确诊糖尿病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肾脏损伤了。而且在临床当中，就刚确诊的这种二型糖尿病这种病人呢、啊，10%到25%左右，就是已经有了早期的肾损伤了。
2: 嗯
4: 啊，通过什么能体现出来？比方说微量白蛋白尿，这个是可以检测出来的。
2: 啊，就是说验尿的时候就能查出来了。
4: 哎，有轻微肾损伤了。如果二型糖尿病患者的病程时间超过10年了，25%到30%患者就会出现肾病了。
2: 嗯，
4: 如果病程达到20年了，40%左右的患者就会发展为这种临床性肾病了。什么呢？就是这个四期，大量的蛋白尿形成了。如果说病程要达到25年以上呢，近半数啊都会出现肾功能严重下降，甚至有一部分人已经进展发展到尿毒症了。
2: 哎呀。听着这些数据啊，就是感觉不寒而栗啊，
4: 是吧？为啥说高度重视呢？
2: 对，我们这个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家人真得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哈。
4: 对，
2: 那楚老师，你像我刚才说的这位老人家，他就说他，我记得他说他肾病是四期了。
4: 嗯
2: 啊，那这个肾病合并症总共是几期啊？他只告诉我有四期哈、啊，他是怎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呢？
4: 医学上啊，总共把这个合并症肾病这事儿呢，能分为五期，也可以说是五个阶段。
2: 嗯，
4: 啊，也就是首先啊，在刚发病的时候，就一期和二期的时候，这时候属于叫早期，是隐匿的阶段，啊，也叫隐匿性损伤，这个很不容易发现的，可以说占所有这些肾病的总人群能达到60%。
2: 嗯，
4: 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初期，一期和二期相对来较轻，基本都没有啥症状。也就是在体检的时候能查出肾小球滤过率有升高了，微量的出现什么啊？这个蛋白尿，这尿蛋白有轻微升高。
2: 嗯，
4: 啊，但是呢，这个血糖只要控制稳定之后，这些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哎，身体也没有任何难受不适的症状。所以说，在一期和二期这两个阶段就很容易怎么的，它被忽视，
2: 对，
4: 它也不会去重视，
2: 没什么症状表现，
4: 对呀、啊，对吧、
2: 嗯？
4: 也没有实质性严重的一些肾损伤的发生啊。
2: 嗯，
4: 哎，所以说就认为啥呢？平时只要把血糖指标稳定好、控制好，它就不会有大问题呀、啊。
2: 嗯
4: 啊，也正是因为这样，慢慢的时间长了，如果说逐渐这肾病发展到三期，也就到了第三个阶段的话。你看这身体基本上还是没有啥明显症状啊，为啥说你看这肾病它多隐秘啊，到三期基本症状还不明显，只是有少数的人呢会有一些轻微症状，啥呢？就比方说夜里啊他发现起夜次数有所增加了，
2: 嗯，
4: 但是呢没有别的，你看身体它也不会出现浮肿，也没有什么恶心难受不适，没这些症状。如果说通过化验检查就可以明显发现了，比方说安静状态下他这个尿的微量这种白蛋白是持续超标的，这是第一个。第二是什么？就24小时这个白蛋白能达到多少呢？达到这个30到300毫克了啊。尿常规蛋白呢会出现什么呢？会出现加号了啊，有阴性表现了。
2: 嗯
4: 啊，再就是什么呢？通过这种常规检查发现肾小球滤过率啊一般是正常的，有的人是伴有轻微下降的。再就是什么呢？通过检查能发现这个血压开始有轻度升高了。
2: 嗯，
4: 通过啥？就是通过我刚才讲的这些常规检查的这些指标，基本就可以判定什么？ 就属于三期肾病了，就达到三期了。
2: 嗯，
4: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是个很关键期。为什么呢？在这个阶段如果积极的进行规范治疗，肾脏的损伤就可以长期的稳定住，就能让它不进展。所以说这个阶段是什么呢？在医学上叫干预治疗的黄金窗口期。
2: 嗯，
4: 如果这个时候你还不重视，或者是没有把它阻断好，发展到第四期这就严重了。肾小球这个滤过率达到每分钟15到60毫升这个滤过率，而且肾脏已经出现不可逆的硬化性损伤了。那这个时候积极的治疗干预呢，就相当于有点错过了，属于在收尾阶段了。
2: 嗯，
4: 肯定是错过最好的时机了，但是呢还是可以积极干预的。如果说再不控制，就直接进入到第五期了，那就是尿毒症了。
2: 这个时候就没办法补救了，
4: 哎、
2: 是吧？
4: 对对、
2: 嗯，
4: 哎，所以发展到四期以后啊，这个通过一些指证，你比方说这个尿液的一些典型特征就有表现了，持续性这种大量的这种蛋白尿，啊，尿液泡沫细密，甚至这个排完尿发现这泡沫呀、啊，可能十多分钟甚至十几分钟，这泡沫都不消散呐。而且这24小时的尿蛋白的定量能大于多少？能大于3.5克了，而且属于叫重度蛋白露出。再就是微量白蛋白尿啊，能彻底的转变为显性蛋白尿。尿常规蛋白是2到4个加号，一般都能达到4个加号了。再就是什么夜间起夜这事儿明显就增多了，一天晚上起夜个3、4次甚至更多。因为啥？因为这肾小球浓缩功能受损了才出现的。再就是水肿，这是非常标志性症状，就下肢出现这种凹性水肿，不管是小腿呀还是脚面啊，你按压的时候啊，马上就有个大深坑就陷下去了。甚至有的人呢，哎呀，休息好长时间，休息一晚，这些肿它都没有办法消退的。
2: 嗯
4: 啊，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发现什么呢？这眼皮儿啊，面部啊，哎，都有浮肿的情况。再严重点出现啥？伴有这种胸腔、腹腔都有积液了，胸闷、腹胀、食欲下降。为啥会有这么严重的症状啊？对吧？因为尿蛋白大量流失了，血液白蛋白降低了，这水分都跑到组织间隙当中聚集着，然后它还代谢不出去。所以四期肾病还会影响到哪儿呢？还会影响到血压，血压出现这种持续性顽固性升高。就普通降压药你单一使用基本上很难控制达标，控制不好、
2: 嗯、
4: 一般都得需要几种降压药的联合使用。而且这血压长期能达到多少呢？高压可能达到150以上，低压都得接近100。那你想想，持续的高血压是不是会进一步加速肾脏坏死啊？
2: 嗯，
4: 而且伴随着这种头晕脑胀啊，是长期伴随发生的。另外就这种四期肾病，就全身整体都是感觉到难受不适，比方说持续的乏力、体虚，哎，稍微活动活动就感觉心慌、气喘，食欲也变差了，经常恶心，轻度的毒素在体内的蓄积，然后频繁的呕吐，闻到油腻就开始反胃，嘴里还散发着什么呢？这种氨水的臭味儿，啥？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位患者说他总感觉嘴里有股尿液的味道。
2: 嗯
4: 啊，实际上就是氨水散发的这种臭味儿，这就是四期肾病典型的表现。而且还会什么呢？腹泻、便秘、交替性的出现啊，身体快速的消瘦，就是这些毒素没办法通过尿液排出去，堆积在身体当中，这最先损伤的就是什么？肠胃。所以说就会出现啥？你刚才也讲了，说那个患者是吧，医生告诉他说消化道中毒的症状。
2: 哦，
4: 就
2: 是
4: 这样的，
2: 是这个原因。
4: 哎，对对对，包括什么呢？面色苍白、萎黄啊，出现慢性贫血，包括肾脏分泌这种促红素的减少啊，这都会在四期的时候明显出现的。你要通过这种化验指标发现明显异常是非常明显的，比方说血肌酐呐、尿素氮呐、这是明显增高的。
2: 嗯，
4: 啊，肾功能中度受损啊，出现啥呢？比方说这个。低的白蛋白血症啊，就血浆白蛋白啊每毫升是小于30克，包括血脂严重升高啊，高血脂是加重了血管和肾脏的损伤啊。再就是钙磷开始紊乱，体内的钙磷紊乱出现什么骨痛、腰腿酸疼频繁出现，就这个时候多器官并发症基本上呢 同步都开始加重了。比方说糖尿病眼底病变啊，出现视物模糊啊，眼底出血呀，这风险就大幅上升了。还有什么周围神经性病变，比方说手脚麻木、刺痛、发凉，还有血管斑块也会加速的生成，包括心梗、脑梗风险率是显著增高的。再就是极容易反复感染，比方说尿路感染呐、皮肤伤口难以愈合呀，这都是啥？都是四期肾病出现的各种指征。
2: 嗯。
4: 是在这个阶段随时都有可能过渡到尿毒症透析的阶段，就是重末期，就是到第五期了，
2: 就是最严重的。
4: 哎，对喽，会发生什么？全身重度的浮肿，心慌气短，都没办法平躺，心包积液，那会危及心脏，发生心衰的。还有啥呢？恶心呕吐是经常事，口腔是常年都有这种尿骚味，吃不下去东西。还有什么呢？排尿越来越少，甚至都排不出尿来啊，每天的尿量基本上呢都达不到400毫升，发生重度贫血，面色蜡黄，一动就心慌，全身的皮肤瘙痒，全身骨痛，极容易发生骨折。还有啥？这尿毒症合并脑病，最终出现嗜睡了、糊涂了、胡言乱语了、抽搐了、昏迷了。尿毒症导致什么？高钾血症，出现手脚麻木、心率缓慢啊，可突发性心脏骤停啊。你要通过医学化验结果能看到什么呢？尿毒症的患者肾小球裂过率啊，每分钟是低于15毫升了，血肌酐显著升高，肾脏萎缩开始硬化，毒素干脆没办法排出，电解质严重紊乱。而且在治疗上，如果达到五期尿毒症了，没有办法用药物进行控制，必须得长期的通过透析或者是肾脏移植啊。
2: 嗯，那就是这个五期是尿毒症时期，那我们就做这个透析，它最终它能够恢复吗？它还能逆转吗？
4: 透析不能逆转恢复，
2: 就是到了这个程度就没法回头了。
4: 对，
2: 哦，
4: 不能修复受损的肾脏，也没办法让尿毒症彻底痊愈，不要有这想法。
2: 那就只是维持生命了，是这个意思吗？
4: 啊，它是啥？透析是啥呀？
2: 嗯，
4: 透析就是你相当于在五期尿毒症发生的时候，就相当于你任何药物都无效以后的一种替代疗法。
2: 啊
4: 啊，因为尿毒症对应的是啥？刚才不讲吗？糖尿病达到最严重就是肾病合并达到五期了。我不说吗？肾小球已经大面积硬化坏死了。
2: 嗯，
4: 啊，这肾脏细胞包括肾小球、肾小管，它都属于永久性不可再生的细胞，它坏死以后没办法重新再长出新的了。
2: 嗯。
4: 肾脏硬化萎缩那是永久性损伤，没有办法恢复原有肾功能的
2: 啊，就是说这肾彻底是报废了，
4: 哎，
2: 不能用了。
4: 哎，所以来讲这个透析的作用是什么？怎么讲呢？它只是人工肾脏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它只做两件事儿。
2: 嗯，
4: 目的就是能过滤血液里面尿素、肌酐哎，等等这些代谢毒素，再就是排除体内多余的水分，帮助利尿，能够消除水肿，尽量缓解心衰的发生。它不能修复肾脏，不能逆转纤维化，
2: 嗯，
4: 它不能修复破损的肾小球，只是体外的什么一种替代的排毒的一个方法。如果一旦把这透析药停下来了，你间断了，这些毒素积液积水，马上立刻就会再次的堆积。尤其对于这种慢性肾病发展过来的这种尿毒症，啥叫慢性肾病？那糖尿病肾病它不是一期一期逐渐过渡过来的吗？
2: 嗯，
4: 它不就属于慢性肾病吗？
2: 嗯，
4: 对吧？还有长期高血压导致肾病合并症，它都属于叫慢性肾病，是一点点过渡到五期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慢性肾病逐渐到达尿毒症发展的，就是现代医学来讲是完全不可逆的，是不可逆的。只有规律的、不间断的透析，通过这种方法能够勉强维持或者是什么叫延长生命啊，来缓解一些恶心、水肿、乏力这些难受不适的症状，也只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2: 我明白了，就是说肾这器官坏了，我们现在想一个方法代替肾的基本功能，给它做个过滤。
4: 哎对对对，
2: 是吧？
4: 哎，就相当于什么呢？找一个替代 还不是什么修复，它不是说让你肾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你肾功能好起来了，恢复起来了。
2: 这个肾是彻底是不能用了。
4: 类似于什么呢？我们现在一学搞这个，在心脏装什么？装起搏器是一个道理。
2: 嗯。
4: 啊，你这个心肌跳不动了，心脏无力泵血了，他给你装一个起搏器的装置。
2: 嗯。
4: 那能不能说装起搏器装里之后就意味着你心脏就好了？
2: 那不是。
4: 它不是这个道理。
2: 嗯嗯。
4: 就是一下替代一下一些基本的功能。
2: 明白了，那就是那一旦透析上那就脱不开了，是不是？
4: 对，就是一旦在尿毒症啊五期的时候进入到透析阶段啊，那就得需要终身透析。
2: 对，因为这个肾不是坏了吗？它也没法修复，
4: 没法修复了嘛。
2: 嗯
4: 啊，所以说一旦这时候停止透析了，都不用多啊，你可能连续半个月停止透析，它很容易就出现叫高钾血症，容易发生急性心衰，尿毒症合并脑病的发生，随时会危及生命的。
2: 哎呀，这个就太吓人了。
4: 哎，那如果是这种急性的肾损伤，这个相对还好一点啊，它不是慢性的，不是一点点发展过来的。
2: 嗯，
4: 急性肾损伤引起的叫什么？叫临时性的尿毒症。什么叫急性？比方说吃某些药吃的不对了，药物中毒引起的，
2: 嗯，
4: 或者是因为某些原因造成什么严重的什么脱水了，
2: 嗯，
4: 或者是急性肾炎发生的，这一类是属于叫急性肾损伤，这样的这种情况导致尿毒症的呢，还是有机会可以脱离透析的。为啥？因为肾脏它只是暂时性的休克呀，它没有彻底的发生纤维化坏死啊，只要对症治疗加上短期的透析和过滤，肾功能慢慢可以逐步恢复的。
2: 嗯，
4: 哎，后期就不需要长期依靠透析了。但没办法，糖尿病啊，它属于什么叫肾病，是属于叫慢性损伤，糖尿病合并的肾病啊，它都属于慢性肾损伤，它不属于这种急性的情况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啊要清楚，它有的人容易这个混淆这个关键点啊。有人认为啥呢？哎呀，反正现在也行，这个我透析以后了，我感觉身体状态马上就好了，精神也变好了，水肿也消退了，以为好了。
2: 嗯，
4: 实际上是啥呢？它不等于你肾脏功能的修复，它只是暂时的一种代偿的手段，暂时性给你缓解以后，毒素和这个积液水液给你排出去了，哎，你发现能轻松一点，
2: 就暂时不难受了，
4: 是暂时不难受了。
2: 嗯
4: 啊，哎，也就是肾脏本身坏死的组织是依旧存在的，漏蛋白硬化的问题是没有改善的，所以不能轻易的认为自己就好了，然后怎么的？他认为好，他就不配合医生坚持治疗了，
2: 嗯，
4: 对吧？医生告诉你得定期的来透析，他认为哎呀，这可能就让我花钱，对吧？我还得跑腿遭罪，我现在这么好，我非得天天去干啥去？啊，不用，不要这个想法啊！只要你已经到达五期合并尿毒症了，必须要定期要坚持透析，不能认为你现在状态好，你认为肾就好了，这是万万不可的。
2: 真是很可怕的事儿啊。楚老师，那我们说从中医角度呢，或者说我们从生物医学角度，他对这个尿毒症他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法和手段了吗？
4: 中医对于尿毒症呢，也就是糖尿病五期肾病啊，
2: 嗯，
4: 也是没办法彻底治好
2: 啊，也不行。
4: 嗯，因为中医把这类病归纳什么呢？归纳叫关膈水肿，或叫虚劳，或者叫逆毒的范畴。
2: 嗯，
4: 本虚是什么呢？叫脾肾阳气衰败，气血亏虚。标实是什么呢？是湿浊淤血和毒素壅滞在体内，没办法随小便排出去。所以说整体怎么看？叫虚实夹杂，阴虚为本，浊毒淤血为标。所以说这个临床当中，中医一般治疗手段，比方说口服一些中药的汤剂，这是核心的一些治疗方法，根据情况的辨证配伍。比方说这个健脾温肾扶阳的方子，你像附子啊、黄芪啊、白术啊、啊这个菟丝子啊，重用这些药材，改善一下乏力、怕冷、夜尿、贫血，有这些症状的。
2: 嗯，
4: 有的辩证呢，得需要通过活血通络的办法，比方说用丹参红花呀、川芎啊，改善啥肾脏的微循环，延缓残余的肾这些功能吧，啊，尽快的发生进一步的退化。还有的辩证以后的需要什么利湿泻浊排毒的方子，可能得重用一些大黄啊、土茯苓啊、六月雪呀、这些药材，排除肠道一部分的毒素，降低积肝，缓解恶心口臭。还有的中医辩证可能是属于叫气血问题了，就得益气养血了，比方说重用当归熟地呀、改善这个肾的慢性贫血，缓解面色萎黄心慌，这都是通过这个服用内服的这些药物汤剂 包括中医外治像灌肠，灌肠干啥呢？它什么原理啊？大肠与肾相通啊，通过肠道排毒替代一部分肾脏排毒的工作而已。
2: 嗯
4: 啊，比方说常用一些像什么生大黄啊，断制好的牡蛎啊，包括蒲公英，去给它煎汤，或者是直接来灌肠。其实这个呢，也是从症状来说，就是减轻患者的恶心呕吐的情况，皮肤瘙痒，口中有这种尿味，降低体内毒素的蓄积，减少透析带来的一些不适而已。啊，适合啥样的呢？这个外治法呢，适合比方说消化道反应重的人群。但是这些治疗方法也都是辅助的方法，大家一定要切记啊，我刚才说的中医这些方法都是辅助的方法，主要的方法还需要依靠坚持透析。
2: 哎，还是要透析，
4: 这个大家要知道啊，还得坚持透析啊。中医在饮食起居

0: 在家，比方说黄芪、山药熬点粥啊，用茯苓煮点粥。但是呢，在吃的时候要杜绝高蛋白的这种浓汤和补品，要杜绝了。寒凉的东西、高盐的东西、油腻的东西，啊，各种发物，啊，就别吃了，避免进一步损耗元阳，加重水肿啊。作息上呢，不要熬夜了，保护这个脾肾的阳气，因为熬夜会加速加重肾的损伤。但是这些它也只是辅助改善，也是减轻透析的一些副作用。啊，你像这个恶心皮肤痒啊，浑身筋骨疼啊，失眠乏力呀、啊，改善改善食欲，改善气色呀、啊，提升提升体力呀、啊，减少一点住院的次数啊，是吧？保护残余这一点点肾的功能啊，延缓肾脏快速的完全报废呀、啊，能调节调节血压、贫血，减少西药的药量，能改善改善心慌、胸闷和下肢水肿。但是就这些，啊，还是这个我要说的这个事儿。它没有办法溶解已经硬化坏死的肾小球，没法让萎缩的肾脏复原。所以说啊，不能单独的停掉透析了，仅靠这些中药的这些方法。而且再一个，大家就注意啊，如果达到这个五期肾病合并症了，不要听信所谓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特效药，什么什么祖传秘方啊，说吃几个月就能让你彻底摆脱透析，千万不要有这种相信和认可。这样一来会把自己给耽误了，我们不希望大家伙儿这肾病都发展到尿毒症，但是你到了这个尿毒症的阶段，千万不要相信一些，别人胡说乱讲，然后这个秘方那个配方都管用，你就记着一个事儿，不管我说的这些中医中药的方法、食疗的方法，你都永远记着，透析是第一原则，必须得坚持透析，其他都是辅助的手段啊，一定记住这个核心。
1: 那如此说来，就是中医在这方面，它都是说打辅助的，它是为透析做辅助的配合的手段，哎，它不能单独作为一个治疗的手段的。那么生物医学发展到如今，它有没有什么重大的成果呢？
0: 有一个成果什么？肾脏移植，这知道是，这是唯一临床可以实现脱离透析的一个方案。
1: 肾脏移植是属于生物医
0: 当
1: 学
0: 然
1: 的
0: 啦，
1: 范畴
0: 对
1: 啊。
0: 呀，生物医学带来的嘛，啊，这属于生物医学的移植手术，这个很简单了。对吧？植入健康供体的肾脏，恢复完整肾功能，相当于找一个好的肾，直接把你坏的肾换掉了。啊，移植成功以后就可以正常排尿，可以正常代谢毒素，就不用透析了，生活质量基本能接近正常人。但是咱知道这个事儿可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有什么局限性？比方说第一个，即使移植成功了，也得需要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这个肯定要用。为什么呢？因为会存在一定的排异现象。
1: 对，那毕竟不是你自己的。
0: 所以说这个啊，但是它肯定是比较好，这优势还是大的嘛。啊，但是还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配型那事儿，供体是短缺的。
1: 对。
0: 啊，这个大家知道，因为什么？我们做肾脏移植啊，不光说什么承担高额的费用，主要是什么呢？你得有合适的供体提供这个肾的肾源。也相当于得有别人什么能捐献肾脏，还得有个什么得配型，
1: 对，
0: 他不是说所有人的肾拿过来我就能用，所以说这个不管就是在这个移植手术，不管是我们的肾脏移植，我们还是心脏移植，我们还是眼角膜移植，对吧？现在我们很多器官都可以移植，但移植其实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供体的问题，
1: 对。
0: 这些东西从哪儿来，对吧？有多少人捐献？那捐献的这些人。他到底配型和自己能不能成功配型啊？他不配型的话，你还是用不了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肾脏移植这个事儿啊，它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供体提供的很少，
1: 对，
0: 短缺，然后再配型还很困难。那除了这个肾脏移植以外，生物医学呢，这个尿毒症也有专用的生物制剂，针对于细胞，比方说一些单抗重组蛋白类的。啊，你现在摄入一些核心的药物，比方说有一个叫什么叫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这个它属于什么？就基因工程生物蛋白的一种针剂，它作用啥呢？就肾脏受损没办法这个分泌促红素了，这种生物制剂能促进骨髓的造血，解决这种慢性重度贫血的问题。效果来讲呢，2到4周吧，这个面色苍白、心慌气短、重度贫血症状明显改善。

0: 减少输血的需求了。适用啥样的呢？就所有透析以及这个尿毒症什么，还没有到达透析阶段的患者，
1: 啊，没到透析的程度也可以
0: 用，也可以
1: 用。
0: 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这个帕力古花醇，也叫古花三醇，也是生物制剂，它是调节这个钙磷的代谢，抑制甲状腺旁激素的。它针对于慢性这种肾病造成这种骨病、筋骨疼痛，缓解全身骨痛、骨质疏松，降低骨折、血管钙化的风险。再就是什么呢？斯维拉姆，这是新型生物改良的制剂，是控制高磷血症的，避免血管硬化的，皮肤瘙痒的，延缓骨坏死的。还有这个伊瑞尤单抗，或者是阿列西尤单抗，针对是糖尿病、肾病、尿毒症啊，然后合并什么严重血脂过高的、全身血管斑块的，这个能够很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减少心梗、脑梗和血管硬化并发症发生的。还有这什么呢？就是这斯库奇尤单抗和贝利尤单抗，啊，这是合并自身免疫性肾病、尿毒症的患者，比方说类风湿啊、红斑狼疮肾炎进展到尿毒症这类人群啊，他逐渐发展的尿毒症可以使用的，它是抑制体内过度炎症，延缓残余的肾损伤，也就是对比常规化学靶向药物效果方面，肯定能更加精准、更加安全。生物这种制剂，咱知道它活性能更高一点，效果肯定比传统化学靶向药。肯定要好处好很多，但是啊，我还是有但是啊，就是针对于糖尿病、肾病啊这种尿毒症达到5期了，啊，已经开始介入透析了，是没有办法实现完全逆转和恢复的，最终结果也是没办法实现完全逆转恢复的，啊，以目前来讲，前沿的生物医学新技术，包括已经进入临床阶段的，比方说这个人工的生物肾。体外细胞肾的装置，它是利用这种活体的这种肾小管儿细胞搭建这种小型的透析设备，比普通的透析排毒呢更接近于原生肾脏了。目前多地现在已经是在临床试验，远期吧有望简化透析的流程，包括干细胞的一个修复研究，目前也在研究的阶段，也没有全面的临床普及，还没进入到临床呢。包括这个间充质干细胞。目标是啥？是抑制肾脏纤维化，保护残余的肾单位。现状是啥呢？也是啊，仅延缓早期的肾损伤，没有办法逆转完全坏死的这种尿毒症的肾脏，也没办法完全逆转，也不能单独用来替代透析的方法。你看我说的这些，目前来说也都在研究阶段，都没有具体的一个成果呢。
1: 难怪呀，啊，都害怕发展成尿毒症的这个时期，
0: 对呀，
1: 因为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实现逆转恢复啊，它是需要终身透析来维持生命的。那么，长期做透析，它肯定对身体的这个伤害也是很大
0: 那
1: 的
0: 倒
1: 哈，
0: 是，
1: 哎，而且也是对生命的一个最大的威胁。那楚老师，你看曹伟宁、曹工他研发提纯的虫草养元液，它对这个尿毒症它能有什么作用吗？
0: 因为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啊，曹工他们提纯这个，他肯定也是生物制剂的范畴啊。虽然说冬虫夏草对于肾脏啊，从中医讲是补肺肾益精气，是吧？也可以降低这个尿蛋白，抗肾小球纤维化，延缓肾功能的衰竭。但是啊，还这句话，对已经发展到中末期，已经合并尿毒症的患者，我可以这么讲，也是没办法实现完全恢复逆转的。
1: 就是到5期的什么也不行，
0: 不行，也是不行啊！但是他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呢，对于肾病4期的患者，服用曹公这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这个是可以完全逆转的。但是必须得前提的是在4期的时候你就得干预了啊！因为经过他们利用高分子活氧技术这个发酵提纯以后呢，你比方说这个虫草多糖，哎，这种高活性物质。它就发挥一个核心主力作用，针对于肾小球纤维化呀、蛋白尿帮助是极大的，啊，它能减少尿蛋白，延缓肾小球硬化，能抑制肾脏纤维化的风生，而且呢，经过这个基因技术提纯后的虫草多糖，啊，能发挥极强的这种抗炎作用，能抑制肾脏当中的 TNF-α 啊、白介素等等这些炎症因子，能降低肾小球这个基底膜炎症的损伤。而且糖尿病、肾病当中，高血糖会持续刺激啥肾组织出现慢性炎症，那虫草多糖就可以阻断这些炎症，持续的侵蚀破坏过滤膜，这个都可以起到很好逆转。 那就是抗纤维化，抑制肾脏成纤维细胞过度的出现增殖，减少胶原的堆积。糖尿病肾病四期呢，因为肾小球基底膜开始增厚了，硬化了啊，那重少多糖呢，它能延缓肾脏组织这种瘢痕化，能避免快速进展发展到尿毒症，这是起到一个核心作用。包括能修复滤过的屏障，也就是减轻肾小球滤过膜的破损，减少血浆蛋白的漏出，改善泡膜料包括大量尿蛋白，这也是发挥积极作用。再就抗氧化，清除肾脏自由基，高糖这种环境会大量生成氧化毒素，损伤肾小管啊。那酮草多糖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它能减轻氧化应激性损伤，保护肾小管细胞，这也发挥积极作用。
1: 嗯
0: 啊，再就是什么呢？它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酰苷，哎，它能改善这个肾脏的微循环，能解决肾脏缺血的问题。为啥呀？因为这种高活性酰苷，它能扩张肾脏的微血管，改善肾脏供血，降压，减轻肾内的高压，改善肾脏整体血流量，防止微循环发生堵塞，啊，还能解决这种防止长期的啊肾脏缺氧发生大量细胞坏死的问题，也能很好解决。再就是呢，对于血压顽固升高降不下来的，它能很好的平稳降压，降低肾小球的高压呀。因为肾小球高压是什么？是蛋白持续漏出导致的。虫草腺苷物质可以什么呢？可以抑制血小板聚集，减少对肾脏微小血栓的形成，避免这种肾单位缺血性坏死的发生。
1: 嗯，
0: 哎，这都是什么高活性虫草腺苷带来的好处。还有提纯出的什么呢？这个虫草素，这种高活性虫草素有抗菌、抗炎、抗细胞坏死凋亡。哎，它能保护肾小管细胞，减少肾细胞坏死，降低肾脏感染的风险，抑制肾小管上皮细胞凋亡。为什么它能有这个作用？因为比方说高糖毒素，它会诱导肾小管细胞发生坏死，但虫草素它可以降低细胞这种凋亡率，能保留残余的肾功能。那么糖肾就糖尿病肾病人群，它免疫力都是低呀，它容易发生反复的尿路感染呢。那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它能够大力的减轻尿路的炎症，避免感染二次反复的发生，造肾脏进一步的损伤，这都可以避免了。
1: 嗯，
0: 还能下调肾脏损伤相关的一个信号的通路，减轻肾间质水肿的形成。你看，这是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还有啥呀？高活性虫草酸，包括甘露醇，哎，干啥？它能利尿排毒，减轻肾脏代谢负担呢。因为它是渗透性利尿，它能促进毒素排出来，消除水肿。啊，增加尿量，加速肌酐、尿素氮等代谢物快速排出去，减轻毒素的蓄积呀。再就是什么呢？还能够带走组织当中多余的水分，改善糖尿病肾病发展到四期，比方说出现下肢啊、眼皮呀、啊、脸面呢、啊、出现浮肿、水肿的情况，这都能很好减轻改善了，减缓肾小管这种重度的这种重吸收压力的问题，缓解肾脏超负荷工作。这是啥？这叫虫草酸、甘露醇这些物质带来的好处。包括他们通过技术呢，提纯出大量的微量元素、硒元素、锌元素加多种氨基酸。虫草当中这种硒元素，它有是强效的抗氧化剂啊，它能提升整个肾脏抗氧化酶的这种活性，对抗高血糖带来这种氧化和损伤，保护肾小球细胞，同时还能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延缓斑块的形成。虫草当中这种锌的物质，它能修复上皮细胞，改善肾小管修复能力，调节免疫，减少肾脏持续这种低度的炎症发生。包括很多的这种提纯出的优质的小分子的氨基酸，它能补充机体蛋白，改善这种低蛋白血症，缓解乏力呀、面色苍白呀，而且呢还不会大幅度的增加肾脏蛋白的代谢负担，这都是它的好处。所以针对就这个糖尿病啊、肾病四期的发生的这种核心损伤，就像我说的高糖，这种氧化应激产生慢性炎症，导致肾小球基底膜破损啊，微循环堵塞，最终导致大量蛋白尿、肾纤维化硬化，导致肾功能持续下降，这是整个一个发展的过程，到四期就很严重了。
1: 嗯
0: 啊，如果这个时候通过服用这个胃寿康虫草助剂的话呢，你要总结概括怎么概括呢？也就是虫草多糖加硒，但它能干啥？抗氧化、抗炎，阻断高血糖对肾小球持续的破坏， 虫草腺苷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它能疏通肾脏的微血管，解决肾脏缺血，降低肾小球高压，减少蛋白尿的漏出。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干啥呢？保住肾小管的存活，减少肾细胞坏死。虫草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干啥？它可以利尿消肿，加速毒素的排泄，减轻肾脏的负担。那么提炼出的这虫草当中这些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呢，它干啥？改善低蛋白、体虚贫血出现的并发症。这些都是在早期他当时把这个虫草制剂研发成功以后呢，是经过多期临床，早就已经得出准确结果和答案的。但是还这句话，在临床当中，针对五期尿毒症的患者，通过生物技术提取出来的诸多虫草活性成分，它只能起到延缓肾脏纤维化，但是没办法逆转已经完全发生硬化坏死的肾小球，是逆转不了的。所以说面对糖尿病、肾病啊，已经合并五期尿毒症的大面积发生肾脏萎缩的这款虫草生物制剂啊，从症状角度来说，也只能缓解一些恶心呐、瘙痒啊、乏力等等这些不适感，也是没办法替代透析的。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如果它是发展到四期的时候，我们能及时用上这个虫草原液，它是完全有救的，是有希望的，也是可以逆转恢复的。
0: 是的。
1: 但一旦我们说到了五期了，那就只能是起到一定的缓解和改善的作用了。
0: 对，
1: 五期尿毒症就像您说的，要么就一直透析，就是维持生命，要么的直接换肾，我们就肾脏做移植吧。
0: 是的，目前来说最好的就这两种手段了。
1: 哎呀，可惜呀、节目开始的这位老人家呀，他说他这个之前他没有赶上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啊，他是后加入这个大家庭的，所以他肯定没有接触到这个虫草原液的、只是听说过也咨询过，但是现在属实没有啊。那他现在是属于四期的肾病，眼下呢他又用不上虫草养元液，那楚老师你说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来阻止吗？你说别让他发展到五期尿毒症，那就麻烦了呀。
0: 结合你刚才叙述他这些症状来看啊，这个蛋白尿高啊，包括血糖血脂高啊，可以用点啥呢？用这个司美格鲁肽，这个也属于生物制剂，它降血糖同时还能护肾，它有很多护肾多肽，再加一个什么呢？再给它加一个叫异格油单抗，这也是生物制剂，给它降脂，还得加一个叫谷化三醇，这也是生物制剂。它这几样要联合来用，相对来说效果会很好。如果伴随贫血、浑身乏力，还得加上用这个重组人促红素，这也是一个生物制剂，也要配合使用。也就是说，总体来讲吧，这几样联合来用，肯定要比他现在用这些化学类的药物和这些抑制类的这些方法，肯定更安全，肯定是更有效的。也可以很好的避免过早的发生尿毒症合并到五期的这种严重的问题，所以说你可以告诉患者呢，目前四期他的情况也不需要有太大的压力和负担，心态情志也很重要，要把它调控好，只要是积极治疗，结合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生物制剂联合使用，他的情况也是完全可逆的，去大点这个三甲医院打听打听，我说的这几种生物制剂应该都是有的，然后找医生呢全面检查看一下，对吧？如果各项指证可以适合，就可以采用生物制剂联合对抗使用，对抗治疗。但是作为患者呢，有个最基本的就是一定要把血糖指标一定要把它控制好，他这情况应该就没有大问题的。
1: 那可太好了哈，稍后呢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他。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预防糖尿病肾病的问题，因为您总说是吧，任何时候预防它总比治疗更重要。那你看我们这些糖友们，我们平时该怎么预防这肾病的发生呢？
0: 第一个核心管控，那就是严格控糖。这是最关键的。
1: 对
0: 是吧？必须把血糖指标控制好，这是诱发肾病合并症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空腹血糖一定呢得达到多少啊？餐前4.4到7.0，不能太高了。餐后两个小时你不能高过10。糖化血红蛋白你得长期稳定到7%以下，
1: 这是硬指标。
0: 这是硬指标。
1: 啊，
0: 再就是优先选择一些兼具护肾作用的一些降糖方案。我建议优先选择生物药， 因为它活性高，效果快还安全，持续作用还长久。比方说口服的啊，有一款叫什么叫达格列净、恩格列净，这是叫糖尿病的一级护肾的药物，它能显著降低肾病合并症的发病风险。
1: 嗯
0: 啊，另外就是严格的控制血压、血脂，这两个问题也是加速肾脏损伤的危险因素。糖尿病患者啊，这个血压高压不能高出130，低压在80左右，这是最好的。如果没有严格禁忌的，优先建议使用什么沙坦类的、普利类的降压药，既能降压又能减少尿蛋白，保护肾脏滤过屏障啊。
1: 嗯。
0: 因为这个长期的高压会什么？会升高肾小球的压力呀，持续撕裂滤膜呀，是蛋白尿肾硬化的核心推手。再就是血脂的管理，低密度脂蛋白应该控制在多少？1.8以下。高血脂一旦发生，会造成这种肾脏的微血管质脂沉积，血管斑块慢性炎症就发生。如果单纯的他汀类的控制不好呢，可以搭配什么呢？伊洛油单抗、阿利西油单抗。我都说这都是生物制剂，
1: 嗯，
0: 哎，它可以强效的降脂护肾，大幅降低肾病的发生率。再就是什么呢？每年固定的肾脏的专项筛查，你说早发现才他妈早干预啊，防止发生严重的情况啊。如果你光普通的每天测血糖，你是看不出肾脏损伤的，因为肾病刚才讲了一二期，是不是你看不出咋地呀？
1: 对，
0: 没啥症状啊，
1: 嗯，
0: 所以还得做专项检查。每年查查什么呢？查尿的微量白蛋白，查肌酐比例，还要查啥？查肾功能，肾功能包括血肌酐、尿素氮，查肾小球滤过率，包括尿常规、肾脏彩超，这一定要查的。如果假如说你是一型糖尿病患者，你患病5年了，病史有5年了啊，每年都要筛查这个肾脏，最起码筛查一次。如果是二型糖尿病的，也就是确诊糖尿病当天，最好马上做个肾脏的筛查。看看到底有没有问题，之后每年复查都要做。另外从饮食角度，饮食防护减轻肾脏代谢负担，比方说低盐饮食啊，每天盐的摄入量啊别超过5克了，什么咸菜啊、腌制品呢、加工这种肉啊、酱料啊尽量别吃了，因为盐过高升高血压，加重肾脏的水肿啊、蛋白漏出啊。
1: 嗯，
0: 优质蛋白的饮食千万别暴饮暴食，尤其吃肉，每日蛋白质按需摄入，优先吃点鱼和鸡蛋，低脂的奶，优质的蛋白，减少这种红肉过量的摄入，避免肾脏代谢废物的堆积。高磷的、高钾的食物，比方说像动物内脏啊、浓汤啊、坚果吃的过多呀，这都不行。再就是什么，多喝水，少量的，每次呢别大口喝，可以平喝，干啥？促进代谢物的排出，千万别憋尿，有尿马上去排。因为你长时间憋尿容易预防尿路感染，容易感染，一旦就激发肾损伤了。
1: 嗯，
0: 少喝甜的饮料，酒精这都千万的要注意，因为酒精直接就损伤肾小管啊，升高血糖还升高血脂啊。生活方式方面其实也应该有很多方式注意的，比方说肥胖的患者减肥减重，过度的肥胖代谢过重，加速肾小球损伤，体质的指数控制在24以内，避开所有伤肾的行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多人平时不注意才导致肾病合并症快速加重。禁止自行的乱吃各种止痛药，什么退烧片，一些不明的所谓啥偏方，来路不明的啥中草药，因为很多药物成分呢，它会直接损伤肾小管的。不要长期大量进补高蛋白的补品，什么蛋白粉，这不行啊，它会加重肾脏的滤过压力啊。
1: 嗯，
0: 如果有一些前列腺不好的，总是有尿频尿急，要及时治疗，避免尿路感染呢、啊。啊，因为炎症上行会损伤肾脏啊。如果肠道不好，经常性腹泻的，甚至有的时候都会脱水的，尽量去干预治疗，避免发生脱水的情况。因为脱水以后，肾脏缺血，严重的这种脱水会加速诱发肾损伤。另外就是我给大家一个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在预防防护方面，我们做什么呢？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这吹字诀，干啥？它不对应肾脏吗？
1: 嗯，
0: 对吧？吸清气，吐浊气，补肾阳，排肾浊，充盈肾精，还能什么？强壮筋骨，壮腰膝呀。包括什么？六字诀的吸字诀是对应三焦的，上中下三焦消渴，针对于消渴症的啊，出现各种症候和症状的， 通调三焦水道，利于什么？帮助我们排尿，利于肾的代谢，防止严重水肿的发生。所以说西子蕨对应三焦的吐道方法，哎，也可以经常练。只要是把这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再结合生活，从饮食上到避免一些伤肾的行为啊，我们呢都做好很好的干预，就能很好的很大程度避免糖尿病、肾病、合并症啊过早过快的发生。
1: 嗯，太好了，这回相信我们这些糖友啊，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对于肾病合并症啊一定是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了。我们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哈，要避免合并症的发生，这个是更重要的。那么楚老师也是告诉大家了很多的注意事项啊，包括预防的方法，还有就是关于他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大家不会的啊，没记住的，具体这个内容不太懂得怎么做的，大家可以拨打我们场外指导中心的电话，有专业的指导老师会教给您的。那么看看时间哈，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没办法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如果说还有问题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拨打场外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获得帮助，或者是呢，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依旧会邀请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相关话题的分析和讲解。也特别感谢大家哈，收听和陪伴。同样呢，我们也要说这个楚老师非常的辛苦哈，每天呢利用个人的时间给我们讲解很多的这个疾病的相关的话题哈。那再次感谢楚老师，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再见了。

0: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

0: 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产业长出来，新动力强起来，辽宁扎实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重塑现代化产业体系新骨架；
2: 抚顺市以穿透式监督精准破题，企业采购不再舍近求远；
1: 我省全面推进实景三维辽宁建设，为各行各业提供可测量、可查询、可分析的数字空间；
2: 杂技剧《先生》将东北大地的家国情怀和辽宁的文艺创造力带到全国；
1: 辽作馆精品《岫岩玉雕》从独门绝活走向遍地生花。
2: 产业单一，园子好扎堆，新旧动能失衡，是辽宁长期面对的发展痛点。着力推进结构调整，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指明的治本之路。近年来，辽宁扎扎实实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一边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补齐新动能短板，一边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新支撑正在蓬勃生长，老家底也在焕发新活力。
1: 订单等产能是沈阳原创半导体总经理何元一最近的烦恼，也是一家新兴企业成长中的甜蜜压力。企业做的是半导体设备前端模块，通俗地说，就像芯片生产线上的洁净上料口，一粒看不见的微尘都可能决定晶圆的命运。何元一选择的正是这样一个窄而深的赛道。
3: 像我们做这个设备，就都是免费送，我送你几个新的机台，就可能大概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吧。就是我们基本就是什么也没卖。有的时候像跟我们创业的团队，我也跟他们说，我说我们都难成这样，别人更干不了了。所以只要我们能干成，将来呢，我们一定就能成为第一梯队。现在确实是经过这个就是3-4年左右的一个发展，那我们现在也确实是第一梯队。
1: 成立不到4年，公司已经快速成长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营业额每年都在翻倍增长。而原创半导体的飞速发展，正是辽宁布局集成电路装备产业的一个缩影。2022年，我省出台辽宁省培育壮大集成电路装备产业集群若干措施，辽宁省集成电路装备产业发展专项规划2022至2025年，辽宁省集成电路装备及零部件产业园也在这一年挂牌。何元一的创业之路就从这里开始。何元一，
3: 政府就 get 到了，将来半导体行业可能是一个大的方向。公司最开始创业也是因为沈阳有，我才会在沈阳做。如果沈阳要是没有，只有我仅此一家，我可能最开始也不会选择把这个公司注册到沈阳。本地人对沈阳还是有点情怀的，并且呢，沈阳也有这个相关的配套的这个产业链，并且也有我这个直接的客户在啊，也有这样的产业集群。
2: 在政策和资金支持下，拓金科技、新元微电子、富创精密、中科仪等企业飞速生长。2022年至2025年，我省集成电路装备产业产值年均增速达到34%，辽宁已经成为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的第三级。今年辽宁省集成电路装备产业集群振兴方案2025至2029年发布，财政补贴、贷款贴息、保险保费补贴、融资担保补贴等政策继续加码。今年上半年，全省集成电路产量增长40.5%，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34.8%，沈阳航空航天产业增加值增长10%，辽宁的新字号正在加速成市。而与此同时，辽宁的老家底正在用一场质变打开新空间。在特变电工沈变公司里，出口巴西的产品正在接受试验。随着我国高端电力装备加速出海，这家老字号企业的产品已经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订单来了，产能能不能跟得上，交付能不能稳定，成了必须回答的问题。4年前，企业开启质改数转，陆续把研发、设计、生产、排产、交付、运维纳入一条数据链，大幅提升效率，也让企业逐渐在海外市场站稳脚跟。 老员工许琳琳笑称，自己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办公室白领，以前围着设备奔波，每天步数都过万，现在只需要端坐在电脑屏幕前，动动手指就能完成全流程操控。许琳琳：
0: 我们的研发周期缩短了21%，让我们生产效率提升了40%。在这个品质保障，然后交付精准，还有我们在抢占市场这一块，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1: 沈变公司的一台大型变压器，往往汇集上万件零部件、数十万个元器件，需要200多家上下游企业拧成一股绳。沈阳宏远电磁线就是沈变公司的上游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试点项目补贴、技改专项资金支持下，宏远电磁线的质改数转迅速跟上了链主企业的脚步。通过数据协同，两家企业的生产节奏对齐，抱团出海更有竞争力。沈阳宏远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润：
4: 现在来说呢，就完全是可以说实时在看，我们实时可以调整。这对这个系统呢，客户也特别满意。我可以根据这个数据流，我来追溯这个整个的我的生产过程。我们现在跟几个客户已经都打通了，明年我们也准备就把这套系统要带到德国去，扩展我们的市场。
1: 质改数转是辽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的重要抓手。今年我省制造业质改数转3年行动计划专项政策依次出台，财政补贴、贷款贴息、担保费补贴等随即跟进，同时政府出钱让数字医生为规上企业把脉问诊。截至目前，全省已完成规上工业企业免费诊断5635家，传统产业正通过一场数字变革重新塑造竞争力。辽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宋帅官：
5: 对于辽宁来说，首先我们要坚持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为辽宁振兴发展的长期性的战略任务，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布局未来产业，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原子级制造、生物制造、氢能、先进储能、具身智能等领域抢占发展新赛道，加快形成新的产业支撑和经济增长极。
1: 而更深远的考虑是面向未来。今年以来，辽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半导体、6G、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领域组织专题学习会，面向前沿产业补知识、强能力、谋布局。这些学习成果将为未来的辽宁埋下产业的种子。牢记嘱托，辽宁正以久久为功的定力，持续破解结构性矛盾，重塑产业骨架。
2: 受信息壁垒阻隔，抚顺部分企业只能从外地采购原料，成本高，周期长。抚顺市纪委监委驻市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组以精准监督、点对点压实职能部门责任，打通了本地供需对接堵点。
1: 抚顺龙业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民爆器材制造领域的创新型企业，近年来发展势头不错，计划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但是一种在当地买不到的原材料却让企业发愁。公司副总经理段家东告诉记者，这种炸药复合蜡安全标准高，市场需求量小，长期只能在外地采购，成本高不说，工料也时常不及时。
6: 原材料成本吧，每吨大概能节省将近500左右，在一年可能年产量2到3千万吨，到一年就是可能节省到100万左右，到然后这个周期呢，可能第二日到第三日就可以到了，在外边可能至少一周。
1: 抚顺市纪检监察组与抚顺市工信局的工作人员经过调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梳理本地资源，找到抚顺石化公司，提出了与龙业化工合作的建议。中国石油抚顺石化公司研究院石蜡研究所副所长何小岩：
7: 前前后后大概做了得有5-60组的这个配方实验，然后用户也配合我们做了他们应用端的这种高低温循环实验呀，或者是这些爆破实验，来考察我们这个产品的性能。目前呢，我们产品是完全能达到客户的这个使用要求的。
1: 抚顺市工信局副局长夏世坚：
8: 一个是有技术有资源，另一个是有急需的需求，就像一个媒婆一样，就甲方乙方之间的需求吧，我们在中间把他们意见和建议及时传导给对方，诉讼双方呢不断思想融合，达到契合点， 最后呢，这个握手成为一家人。
2: 在农业化工的实验室内，最新一批来自抚顺石化的炸药复合蜡原材料正在进行性能指标检测，即将进行小批量试生产。何小岩，
7: 我们的产业链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然后我们也借由这个突破口开始逐渐的往下游的这些特种蜡需求的这个方向上发展，也促进我们产品的这个高附加值提升。
2: 在纪检监察组全程嵌入式监督下，抚顺市各职能部门运用穿透式工作方法，主动下沉一线，靶向发力，以作风转变推动企业实际问题有效化解。抚顺市纪委监委驻市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组组长林旭，
9: 真正的了解企业存在的困难、存在的问题，我们一块儿想办法。抚顺有很多小的民营化工企业，他们需求的原料，我们要进行统计梳理，给石化公司提供，扶持这个好经验。
1: 昨天是全国测绘法宣传日，主题是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我省全面推进的实景三维辽宁建设，将传统测绘从平面地图升级到立体真实场景，以陆海一体全域覆盖的时空数据底座，为各行各业提供可测量、可查询、可分析的数字空间。
10: 建筑三楼北侧302室，据报警人反馈，有没有备课人员？请迅速从外部搭建救生气垫。
11: 建设陆战组。
2: 在这场消防演练中，依托实景三维构建的数字孪生世界里，建筑物结构细节、被困人员定位、救援路线等信息一目了然。鞍山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何兴华，
10: 在每一次实战演练中，我们都将数字化指挥平台的辅助决策功能应用到我们实战指挥当中，共采集全市重点单位基本信息900余家，重点单位覆盖率达到90%以上。
2: 自然资源部门开展执法检查的方式也在实景三维的助力下升级了。省自然资源厅执法处蔡璐，
12: 通过实景三维技术，执法人员在内页比对多期数据，即可对违法、易发、高发区域开展常态化检测。这种非现场、非技术式的执法模式，大大减少了入起频次，同时又能保证执法高效、公正、规范。
2: 大到整片山川，小到一栋楼房、一条道路，截至目前，我省已建设约68万平方千米不同精细程度的实景三维数据，14个地级市建成区的房屋等建构物三维模型全部落地。沈阳还打造出20千米超轻数字路，服务智慧交通建设。省自然资源厅国土测绘处副处长徐婵，
13: 我们将加快全省数据更新，持续保持数据的鲜活度，进一步推进城市级高精度实景三维的建设，更好地融入各行业的数字化治理。
1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是国内规格最高的少数民族文艺盛会。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创排的杂技剧《先生》，能够在全国海量报送剧目的多轮严格遴选下脱颖而出，正是剧目综合实力的有力印证。《先生》用杂技独特的身体语言，为全国观众演绎一段烽火岁月里各族儿女共赴国难的壮阔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解码《先生》如何绽放国家级舞台。
2: 先生以1931年918事变前后沈阳普通家庭的命运浮沉为主线，艺术再现东北各族民众奋起抗争的历史场景，惊险震撼的舞台表达，呈现厚重的红色历史，叩击每一位观众的内心。
15: 感觉就是把情节和咱们这个动作结合起来就非常巧妙，就把咱们当时那个抗战的情景以及战士们那些动作演绎得非常真实，
16: 唤起了中华民族抗日这个军心，鼓舞中华民族更加强大。
2: 先生获得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入场券，源于剧目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生动再现民族危亡之际各族儿女同心御舞共赴国难的壮阔史实。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民族文化教育处处长刘成成，
17: 我们通过
11: 过这样的一种叙事呢，把我们辽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通过杂技这样的一个艺术展现，生动地做了一个诠释。那么也是通过这部剧，让我们真正的从细节里边，从艺术的层面去了解什么是我们的共同体理念，是对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最生动的诠释。
1: 从斩获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文华剧目奖，到多次登顶国家级舞台，专家评价《先生》是中国杂技剧走向成熟的一部标志性作品。它打破杂技题材局限，把地方红色资源转化为国家级文艺精品，实现了技艺、思想、审美三者统一。不同于传统杂技以技巧展示为主，先生实现了技艺与叙事深度耦合，腾空飞杠化作战士浴血冲锋，高杆攀爬诠释不屈抗争，30多项高难度杂技节目全部服务于人物命运与剧情推进。先生总导演李春燕，
17: 应该说这部剧是融合了多种艺术形式啊，文学、音乐、舞蹈，甚至武术，甚至东北的民间艺术，借鉴了影视的手段啊，在声光电的运用上，在多媒体的运用上，啊，都是做了一些探索的，试图让杂技有精神、有魂魄。
2: 杂技剧《先生》的精彩绽放离不开人才培养。面对杂技行业人才培养周期长的现实，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坚持自主培养与人才引进并举，借助重大剧目排演搭建实战练兵场，老中青少四代演员同台演绎，在打磨精品的同时淬炼演员队伍。沈阳杂技演艺集团董事长王晓，
18: 不断地推动杂技演员不只练技巧，更懂表演，懂人物塑造，打造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做好人才储备，也为先生这样的精品创作做好坚实的人才支撑。
2: 持续的艺术创新与完善的人才梯队建设，让先生成为叫好又叫座的精品力作。11座城市100余场演出，先生正以舞台为阵地，将东北大地的家国情怀和辽宁的文艺创造力带到全国。其中南京站首演开票迅速售罄，紧急加场，实现了对红色记忆的跨地域共情。中国杂技家协会副秘书长刘辉，
19: 他们就是面向市场创作，面向观众创作，所以在市场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觉得呢，100余次的这个全国巡演就是很好的一个印证。我认为总结出一条各个杂技院团可复制、可借鉴的很好的经验，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1: 每一件文艺精品的亮相，既是对辽宁文艺创作实力的一次检阅，也是讲好辽宁故事、传播红色文化的重要实践。未来，我们也期待辽宁能涌现出更多彰显时代精神、民族力量的文艺精品，为新时代舞台艺术守正创新写下生动注脚。
2: 本台记者徐媛媛、李兴瑶报道。作为辽宁特色非遗名片，鞍山岫岩玉雕底蕴深厚，如今当地一边深耕技艺创新，孵化青年匠人，一边打通线上线下销路，全链条做强玉雕产业，更借着辽作馆这个展示推广平台，让古老岫玉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走进唐帅艺术馆，一件件风格鲜明的岫岩玉雕作品依次陈列，水生世界等多项获奖作品打破传统玉雕固有风格，让人耳目一新。从10年前成立唐帅艺术馆，到今天建立中国玉雕大师创意产业园，吸引来25间匠人工作室，岫岩玉雕这门非遗技艺正在从独门绝活走向遍地生花。中国玉雕大师唐帅，
20: 实现咱们中国玉雕大师创业的口号就是给我一个匠人还你一个大师。我们10个大师10个品类都不一样，每一个徒弟都有他独有的绝活，都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来去孵化他。
2: 中国玉雕大师创意产业园玉雕师金百龙，
21: 我们这个工作室主要做玉雕养生系列的，主要以白菜花卉为主。他给我们的一些引导，包括对我们的平时啊，对我们也灌输一些理念呢，就是让我们呢，就从标本注入了一生命，注入灵魂。
1: 目前秀岩县建立了多个大型专业玉器销售市场，从事玉石开采、玉器加工和玉器销售人员近十万人。近年来，各大电商平台纷纷在秀岩建立了 QRC 质检仓储发货一体化运营中心，很多玉雕师走进了电商直播间。中国玉雕大师创意产业园宝泉工坊玉雕师沈宝泉：
0: 我媳妇儿正常在这做的，我在这做，我们现场就可以定制，不但做了这些摆件、手把和茶宠，然后也做了一些小挂坠配饰和这些手串、这些文房四宝和这个茶室一些小摆件都有很多。
1: 经过多年发展，秀岩玉产业已形成上游有资源保障，中游有精深加工，下游有多元销售，末端有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今年更作为辽作馆的展品登上了夏季达沃斯论坛、进博会、 APEC 等重要场合。如今秀岩玉雕的年销售额已经从2019年的6亿元增长到约55亿元。中国玉雕大师唐帅，
3: 他是把辽宁这些好物好礼，包括一些艺术家，他整体打包在一个平台去宣传。我们辽宁从未来开始，从文化先行来讲，我觉得我们辽宁先走一步了。
2: 本台记者王诺、杜红林报道。东北超常规赛射手榜头名，稳稳克制沈阳小将马兴波的名字，七场比赛打进5球。光环的背后是一次次转型和伤病，但这并没有阻挡他对足球的热爱和坚持，而东北超成了他最好的展示舞台。8月14号晚上，长春奥体中心公园体育场，沈阳队正在进行赛前最后一练。17岁的马兴波格外专注，东北超沈阳赛区揭幕战正是他打进全队首球，并且获得那场比赛最佳球员。可是很少有人知道，马兴波最早不敌前锋。这个云南小伙子6岁接触足球，因为热爱，从昆明辗转广州再到沈阳，经历了门将、后卫、前锋3次位置转型。
22: 肯定是有挑战啊，就比如说技术嘛，每个位置的技术要求不一样，就非常的困难吧。平常自己加练吧，然后还有教练自己带我训练，然后我自己加练。因为我自己自身特点嘛，就比较有速度，然后冲击力嘛，可以冲击对方的后防线，得到自己合适位置嘛，才能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作用。
1: 转型是第一道坎，伤病是第二道。常规赛收官战前，马兴波肌肉拉伤，他说这不算啥。全队最小的他，现在已经揣着5个进球领跑常规赛射手榜，他说是东北超赛场给的劲儿。
22: 之前踢的比赛观众没那么多嘛，然后东北超每一场都是人数破万嘛，球迷，然后当然氛围就不一样，然后自己的心情也会很愉快，然后就自己就调动起来了。
1: 当然也有遗憾，7月11号沈阳对战哈尔滨，双方1-1战平，马兴波为罚丢了绝杀点球而自责，但教练和队友都在宽慰他，帮他走出低落。7天后站上对阵通辽的赛场，独中2元，用硬核表现证明自己扛得住赛场压力。
22: 对阵通辽那个第一个进球都是死角挺帅的，挺满意那球的。当然成长了很多，这个比赛让我自信心上面吧，可能会有更大的提升，然后还有抗压能力。东北超吧，类似职业的氛围嘛，然后就会对我未来的职业会有更多的帮助。想进入辽宁铁人线队嘛，为辽宁出一份力啊，肯定是有100%信心的，但也得努力。
1: 没有一帆风顺的成长，只有跌倒后爬起来依然全力冲刺的少年。绿茵场上，小将马兴波正朝着自己的足球梦向前奔跑。
2: 本台消息，2026年全省移风易俗小戏小品优秀作品巡演日前在鞍山市台安县辽阳市文胜区罗大台镇新洪家村开演。巡演活动精选历届大赛获奖作品，用群众易于接受的语言和形式，推动邻里和谐、孝亲敬老等文明理念融于心、见于行。
1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抚顺、本溪、辽阳、铁岭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阜新13摄氏度，大连、营口、盘锦20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锦州、阜新、朝阳、盘锦、葫芦岛30到32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植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4: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报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报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是益智毒益智报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报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5: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6: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气象台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早间8点到晚间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2度，黑山临海31度，北镇30度。30号20点到31号8点，易县多云，其他地区阵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黑山易县17度，北镇临海18度。再为您介绍一次，今早8点到晚间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2度，黑山临海31度，北镇30度。30号20点到31号8点，易县多云，其他地区阵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黑山易县17度，北镇临海18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

0: 与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

0: 我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0: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

0: 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4: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6: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5: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7: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

0: 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1: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2: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1: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3: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1: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7: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6: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8: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6: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9: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6: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 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0: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2: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3: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2: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3: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5: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5: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4: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6: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1: 自然资源部表示， 15五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8: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7: 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19: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11: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5: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1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5: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11: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00，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11: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作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5: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5: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妈妈，考试我又得了100分。
21: 哎呦，好孩子真棒，想要什么礼物呢？
20: 哦耶，太好了，我要漫画书。
21: 哎，老公，啊，接到孩子了。哎，你放心吧，我们在书店呢。啊，哎，我跟你说啊，孩子考试又100分，一会儿去吃大餐，你下班抓紧点来和我们会合啊。哎，在你们单位楼下帮我买点水果。嗯，火龙果、橙子、葡萄啊，对了，还有香蕉。
20: 妈妈，
21: 宝宝，你说什么？
20: 嘘，公共场所不大声说话，妈妈才是100分的妈妈哟。
22: 父母是孩子言传身教的启蒙老师，从点滴做起，做100分的自己，
20: 100分的爸爸妈妈。
23: 北京时间7:0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常

0: 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今天早间8点到晚间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2度，黑山临海31度，北镇30度。30号20点到31号8点，易县多云，其他地区阵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黑山易县17度，北镇临海18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奇迹。首先来关注本地新闻。8月28号，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健出席大会。我市面向全市机关党员干部职工开展热血建初心、担当暖锦城、无偿献血公益活动。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式开赛，不少市民走进商圈第二现场，通过大屏幕收看比赛，感受足球赛事带来的热烈氛围。我市扎实开展农业普查筹备工作，好酒中国白酒科学文化考察活动走进辽宁道光念武集团，开展实地走访、史料采集与座谈研讨工作。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山野田园揽胜景，短途微度假点燃我市乡村游。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临河交警大队、辖区幼儿园共同开展安全伴成长、快乐迎开学主题教育活动。郭大驹古城街道西门外社区开展家庭健康科普公益进社区活动。松山新区供电分公司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成功协助一名遭遇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的客户全额追回被骗资金。黑山一高中新校区正式投入使用，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28号，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健出席大会。会议总结了过去5年市工商联的工作，对今后5年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会议指出，过去5年，市工商联牢牢把握2个健康工作主题，以思想政治引领为根本，忠实履行党赋予工商联的职责使命，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工商联智慧与力量。今后，市工商联将以本次代表大会为新起点，紧扣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十五五”规划实施主线，持续凝聚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强大合力，为锦州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更大力量。李健代表省工商联、省总商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 第十六届执委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深耕思想政治引领，引导民营企业践行社会责任，诚信合规经营，要聚焦高质量发展，引导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深入企业纾困解难，同时要以换届为契机，深化商会改革，建强队伍，夯实根基，全面提升工商联履职服务能力。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市工商联坚守政治初心，当好民营经济人士引路人，筑牢民营经济团结奋进的思想根基，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好企业家娘家人，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厚植实业情怀，深耕主业，创新突破，主动以商招商，赋能地方发展，同时坚守经营正道，勇担社会责任，争做毅力坚固、实干担当的新时代晋商。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杨洪杰代表市工商联总商会第十六届执委会所做的题为《开拓创新、实干笃行，促进锦州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了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第十六届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了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十七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并经第十七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杨洪杰为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第十七届执委会主席，市领导李金兵、范丹宇、焦健出席会议。

近日，我市开展热血建初心、担当暖锦城、无偿献血公益活动，面向全市机关党员干部职工发出爱心倡议，号召主动奉献爱心，践行社会责任，助力公益事业。倡议发出后，市委组织部积极响应，组织干部职工全员参与，以赤诚热血传递大爱力量，以无私奉献诠释党员初心，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组工干部忠诚担当、为民服务、甘于奉献的优良作风，再一次在全市机关带头树立无偿献血标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持续打造模范部门和过硬队伍。市卫健委同步在全市卫健系统启动了热血守护群众健康、无偿献血专项公益行动，号召医疗卫生机构、广大医务工作者医者先行，主动奉献。与此同时，市人大机关、市委编办等多家市直单位也积极响应，有序参与，展现出我市机关党员干部心系民生、乐于奉献、服务社会的良好精神风貌，进一步营造了向善向上、互助奉献的社会氛围，有效充实了全市临床用血储备，为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坚实保障。全媒体记者刘卓报道。8月27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式开赛。锦州队征战赛场，牵动着全市球迷的心。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商圈第二现场，相聚在锦绣前程购物中心5楼，通过转播大屏共同收看比赛，感受足球赛事带来的热烈氛围。记者来到锦绣前程购物中心5楼，看到转播大屏正同步播放比赛实况，不少球迷早早来到这里，围坐在屏幕前，目光紧紧跟随赛场的足球。每当场上出现精彩进攻、射门瞬间，现场便响起阵阵欢呼与呐喊，大家一同为锦州队加油鼓劲儿。商圈内处处洋溢着热烈浓厚的观赛氛围。球迷孟庆博告诉记者，他一直关注东北超，但是没办法去外地观赛，跟咱锦州的球迷聚在一起看转播，氛围感十足，希望锦州队敢打敢拼，取得好成绩。大商集团锦绣前程相关负责人表示，集团希望借助体育赛事热度，探索体育加商业的融合模式，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带动商圈人气，同时传递锦州足球拼搏向上的精神，和全市球迷一起为家乡球队加油鼓劲儿。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为扎实推进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各项筹备工作，提升基层业务实操能力，营造良好普查社会氛围，日前市农普办组建业务督导组，联合太和区农普办在太和区新民街道温家村开展农业普查集中及入户宣传，并深入辖区4个街道开展普查区划分、建筑物标绘实地督导工作。在温家村大集宣传点位，党员干部通过悬挂条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答疑等形式，向赶集群众讲解农业普查重要意义、普查对象、主要内容，宣讲普法相关法定义务。工作人员还走进农户家中，开展政策宣讲，把普查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扩大宣传覆盖面，夯实普查登记群众工作基础。在太和区辖区街道，督导组工作人员对照重点问题，督促基层单位现场整改，补齐短板，针对基层普查人员遇到的实操难题，督导组现场开展实操教学，帮助一线人员熟练掌握业务要领，提升基层普查队伍业务实操水平。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

为系统挖掘整理白酒泰斗史料，传承白酒科学酿造文化，日前好酒中国白酒科学文化考察活动走进辽宁道光念武集团，开展实地走访、史料采集与座谈研讨工作。本次活动聚焦周恒刚传编撰工作，由知名文化学者纪连海担任主笔，通过实地溯源、座谈交流、深度访谈等形式，全方位挖掘周恒刚先生与锦州白酒产业、道光念武集团的深厚渊源，为著作编撰积累丰富详实的一手史料。周恒刚先生是我国白酒行业里程碑式的泰斗级人物，祖籍辽宁，深耕白酒科研领域数十年，曾任国家轻工部白酒领域核心带头人，怀揣浓厚的家乡情怀，周恒刚先生将原锦州临川酒厂定为全国肤区酱香白酒重点试点厂，倾力指导企业工艺改良、技术革新，助力本土白酒工业迭代升级，为锦州白酒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为铭记其卓越贡献，道光念武集团院内专门树立周恒刚先生塑像，永久缅怀其兴起赋能、深耕酒业的匠心担当。活动当天，考察团深入道光念武液体文物博物馆，沉浸式探访企业非遗酿造技艺遗存、百年老酒文物，细致梳理企业发展脉络。考察团成员认真查阅历史资料，观摩传统酿造设备，深入挖掘周恒刚先生扎根锦州、指导企业突破酿酒技术瓶颈、推广先进酿酒工艺的珍贵历史细节，真切感受老一辈酒业专家求真务实、深耕科研的匠人精神。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暑假期间，省时轻松、亲近自然的乡村短途微度假成为各地游客出游的优选。记者近日在我市乡村文旅一线现场走访发现，田园采摘、农家休闲、山野露营等新兴业态人气持续高涨，乡村环境持续提质，游玩项目不断丰富，让家门口的山水田园变身网红度假地，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文旅活力。行走在乡镇田园片区，满目青翠映入眼帘。在太和区一处果蔬专业种植合作社园内，记者看到园区打造了非遗体验工坊，非遗老师现场细致讲解传统技艺要领，手把手带着游客体验本土非遗手作。园区深挖乡土特色，将园区体验与本土非遗巧妙结合，土窑坑烤、特色窑烤面包，以原生态的乡土风味解锁全新的乡村游玩体验。游客既能采摘时令蔬果，又能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在动手实践中领略乡土韵味，悠然享受惬意的田园慢生活。该果蔬专业种植合作社经营者告诉记者，今年乡村休闲游客流量非常稳定，整体人气也是逐年攀升。依托田园本地资源，打造采摘、特色农家体验等多元业态，丰富乡村游玩内容，同时优先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助力本地果蔬、农特产品线下热销，让乡村旅游真正成为富民兴村的特色产业。随后记者来到太和区一处露营地实地探访，置身葱郁

山林间潺潺溪流蜿蜒流淌，清凉的山野气息扑面而来。这里依托原生自然环境，打造了露营休闲区、萌宠互动区和网红打卡点，配套设施一应俱全。露营区域不仅有特色山野餐饮、清爽自制饮品，还搭配丰富休闲娱乐项目，乘凉避暑、户外聚餐、亲子游玩都能一一满足。沉浸式山野度假的舒适体验让不少游客流连忘返。游客赵女士说，现在出门旅游太热太累，锦州周边的乡村微度假特别合适。这里空气清新，温度凉爽，既有适合孩子玩的采摘萌宠互动，也有适合大人放松的露营休闲。从清新治愈的田园采摘到松弛惬意的山野露营，我市乡村文旅业态持续提档升级，游玩场景更加多元，服务配套日趋完善，火热的乡村微度假模式充分释放乡村文旅潜力。全媒体记者李可、徐阳阳报道。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临河交警大队、辖区幼儿园共同开展安全伴成长、快乐迎开学主题教育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开展安全教育，让安全意识根植于幼儿心中。社区活动室里，民警志愿者与幼儿园大班孩子齐聚一堂，结合幼儿的认知特点，民警借助视频素材，围绕交通安全等内容开展趣味安全宣讲，语言浅显易懂，现场互动问答不断，孩子们听得专注投入，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安全小知识。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党委书记李明慧表示，活动旨在让孩子们在玩乐体验中掌握基础自我防护本领，同时借助小手拉大手，带动家长重视安全，共同筑牢家庭社区安全防线，守护孩子们平安开启新学期。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近日，古塔区古城街道西门外社区联合健康志愿者讲师团开展家庭健康科普公益进社区活动，将贴心便民的健康服务送到居民身边，以健康理念涵养优良家风。活动现场开设一站式免费健康检测服务，为居民提供血压、血糖、尿酸等多项基础检查。工作人员细致开展检测，一对一解读健康数据，帮助居民精准掌握身体状况，排查健康隐患。专业讲师围绕日常膳食搭配、居家养生技巧、慢性病科学预防等群众关心的热点内容开展科普宣讲，现场答疑解惑，普及科学健康生活方式。活动还穿插趣味知识互动问答，居民踊跃参与，在轻松氛围中提升健康认知和保健意识。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近日，松山新区供电分公司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成功协助一名遭遇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的客户全额追回被骗资金，切实守护群众财产安全，获得客户高度赞誉。据了解，一名客户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求助，称家中14岁未成年人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不法分子抓住未成年人社会经验不足、心理承受能力弱的特点，通过线上恐吓、诱导等方式哄骗孩子将钱款转入涉案电费的账户，待家长察觉异常时，资金已经转出。面对陌生的转账渠道与复杂的诈骗链路，客户自行追回全款，一度陷入困境。接到客户求助公单后，松山服务站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流程，工作人员耐心安抚客户情绪，并第一时间对接公安部门开展联动核查，最终凭借扎实的业务能力与高效的处置效率，成功协助客户全额追回被骗钱款，为家庭挽回经济损失。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日前，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正式投入使用，1000名高一新生怀揣憧憬踏入崭新校园，开启新学期的学习与生活。坐落于黑山县委县政府办公楼东侧的县第一高级中学，校园环境优美，布局疏朗有致。采访当天上午8:30，记者看到报到现场人头攒动，高一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按照流程有序办理入学手续，前往对应班级完成登记。3栋5层教学楼整体设计现代大气，
连廊贯通，采光充足，空

0: 间通透，分区清晰。高一年级共有20个教学班，配备25间教室，每间教室标准容纳50名学生。课桌椅焕然一新，配有多媒体教学设备。完成报到后，学生来到宿舍整理床铺，收拾内务。宿舍分为改造、新建两部分，两栋为原初三初中宿舍楼升级改造，在原有基础上增设了独立卫生间，配备储物柜。新建两栋5层宿舍楼，除独立卫生间外，每层还设有公共洗漱间、卫生间、晾衣间及开水间，充分满足学生日常生活需要。全新的宿舍干净整洁，各类生活设施配置齐全，较老校区住宿条件有显著改善。中午11:30，在老师引导下，学生有序前往食堂就餐。整齐的桌椅、洁净的餐盘、热腾腾的饭菜，让每一位学生都感受到了温暖与用心。食堂整体宽敞明亮，配备标准化厨房操作间，硬件设施完备，可容纳1000名学生就餐。为保障新校区顺利开学，校方多线同步推进筹备工作，全力为师生打造安全优质的全新校园环境。据悉，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占地面积由原来的7万平方米扩至约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由5万多平方米增至6.2万平方米，彻底补齐老校区硬件短板。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1: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2: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2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3: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4: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大家好，我是世界跳绳冠军李永琪。此次我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专程来到锦州，助力锦州本地群众体育与跳绳运动发展。我一直持续关注，全力支持锦州广播空中体坛栏目的传播与发展。体育源于大众，健康贵在坚持。希望借助空中体坛这个专业的体育平台，向锦城市民传递运动正能量。号召更多大小朋友走出家门，参与跳绳，拥抱运动，让全民健身风潮点亮锦城大地。
1: 森林火灾我好怕怕，造梦城会有泪哗哗，
2: 手得青山我笑哈哈，森林防火吹喇叭，
3: 滴答滴答滴滴答。
4: 森林防火死不要，牢记心头莫忘掉。一，莫要火总带进山，烧了青山进牢关。二，莫要领区火灶民，森林起火可不行。三，莫要领区去抽烟，点点火源冷烧山。四，莫要领区烤烧烤，引起火灾你走不了。五，莫要领区烧纸放

0: 鞭炮，点燃草木损失高。六，莫要烧荒烧田埂，火灾来了咋个整？七，莫要领区去耍火，你要承担大后果。八，莫要乘车扔烟头，烧了森林愁上愁。九，莫要烧火去驱兽，狩猎不成掉身肉。十，莫要老弱病残去抢险，扑火工作很危险。森林防火大事，莫当儿戏去惹事。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野火无情防为主，违章用火法必究。
3: 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紧要时期，公安机关依法打击野外吸烟、烧荒、烧秸秆、上坟烧纸、烧香祭祀、野炊等违法违规野外用火行为，
4: 保护森林，造福子孙，护林防火，利国利民。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七一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1: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要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儿，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6: 嗯，味道不错。
5: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6: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5: 爸，该吃药了。
6: 哎呦，差点忘了。
5: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6: 不用不用。
5: 爸，走吧。
6: 都说不用了。
5: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6: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5: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6: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5: 爸，

0: 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暴雨来临，远离大树广告牌，
8: 深陷险境迅速报警来求助，
7: 积水路段多加瞭望防深坑，
8: 遇雷电勿通话，金属物品要远离，
7: 架空线变压线建筑工地小心绕行，
8: 出行多注意安全过雨天。
9: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0: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1: 来关注近期的天气，接下来的一周是开学周，整体上来看呢，天气无雨，气温舒适。明天那也是八月的最后一天，也是很多孩子返校的日子。全省呢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略有下滑，在25度上下。9月1号开学，晴有时多云的天气，早间气温在15度上下，白天最高气温24到29度，北风3到4级，早间气温较低，建议大家出行呢要准备薄款长袖外套。下周二到周五气温逐步回升，但最高温也超不过30度。下周末依旧延续了晴好天气，那一年中最舒服的时候来了，大家呢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咱们锦州地区今早8点到晚间8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2度，黑山临海31度，北镇30度。今天晚间8点到明早8点易县多云，其他地区阵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黑山易县17度，北镇临海18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在咱们生活当中，很多人都听说过带状疱疹，大家习惯性的把它当成一种普通皮肤病，觉得长点水泡结痂脱落也就没事了。但是今天要告诉大家，带状疱疹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皮肤上的疹子，而是藏在神经里挥之不去的神经病理性疼痛。带状疱疹的元凶是我们绝大数人身体里都潜伏着的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小时候得过水痘，病毒就不会消失，而是悄悄藏在我们的神经节里，长期休眠。等到我们年纪增长，免疫力下降，熬夜劳累，或者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免疫力变差的时候，病毒就会被再次激活，顺着神经蔓延到皮肤，引发带状疱疹。秋凉时节，带状疱疹进入高发期。那么哪些人易感带状疱疹？一次中招是否终身免疫呢？如何科学预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疼痛科病区主治医师李佳龙将为您进行详细的讲解。节目播出的时间，今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视频直播。接下来关注一个停水方面的通知，希望相关地区的居民用户做好储水的准备。今晚9点到明天的17点，儒林公馆、延安路6段9号、荣达园、广州街38、40、44号、公器平房、上海路6段38号、解放路6段20、22号、流花南里167到170号、174号、石榴新园、龙康园。8月31号21点到9月1号17点，瑞盛家园、阳光花苑、延安路6段9号、11号、13号，现代家园1到8号、流花南里1-14号、解放路6段2号、4号、上海路6段1号、3号、7号、上海路6段17号、19号、贵州街2号、解放路6段8号、10号、12号、流花南里55至67号、91号、92号、136至144号。至于随后的相关停水信息，包括刚刚播出的一些内容，大家可以关注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昨天的推送，可以进行详细的文字查阅。锦州水星实业有限公司提醒上述地区用户做好储水的准备，不便之处敬请谅解，客服热线45671100。

接下来说说即将开学如何告别假期综合征。开学在即，如何帮助孩子们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成为困扰很多家长的一大难题。假期不规律的作息不仅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还会导致开学后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等假期综合征。首先呢，要调整作息，恢复节律。相关的医生介绍说，生物钟的调整与维持通常需要1到2周。医生建议，孩子入睡与起床的时间可以每天提前15分钟，逐步调整。深睡眠阶段关乎生长激素分泌与记忆力巩固，而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期集中在晚间的22点至凌晨2点，因此家长最好保证孩子在此时间段内进入到睡眠状态。家长也应该做好榜样，陪同孩子养成稳定规律的作息。如果家长哄睡孩子后在一旁刷手机，手机光线带来的刺激和开启小夜灯效果相近，都会破坏孩子的睡眠结构。同时调整生物钟，不能只着眼于早睡，白天适度的运动，多接触光照，同样能够改善夜间的睡眠质量。暑假期间，不少孩子的饮食规律被打乱，三餐时间不固定，不少孩子直接跳过早餐，长期以往不仅影响营养的摄入，还会打乱肠胃的生物钟。规范饮食结构，告别高油高糖高盐零食，回归三餐规律，多吃蔬菜水果、优质蛋白、鸡蛋、牛奶、瘦肉、豆制品，少吃外卖、生冷食物，不节零食，不暴饮暴食。暑假期间，不少孩子户外活动的时间大幅减少，体能明显下降。开学

0: 学后体育课、课间操以及各类校园活动都需要良好的体能支撑。专家提醒，恢复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避免突然进行高强度锻炼造成运动损伤。开学初期，先从慢跑、拉伸、广播操等温和运动开始，逐步提升运动量，避免突然高强度运动。体育课活动前需热身，活动关节、拉伸肌肉，穿舒适运动鞋、运动服，不佩戴尖锐饰品，不在走廊、楼梯追逐打闹。实验课、体育课严格听从老师的指导，规范器材操作，上下楼梯靠右行，不推搡拥挤，防范踩踏磕碰的风险。调节心理状态方面，逐步收心，减少焦虑。开学前一周减少娱乐活动，循序渐进完成作业，预习功课，降低心理落差。家长多鼓励沟通，不指责施压，帮助学生建立学习信心。合理规划学习生活，制定简单可行的新学期计划，明确目标，循序渐进投入学习，避免过度紧张，及时疏导负面情绪。出现焦虑、烦躁、厌学等情绪，及时与老师、家长、同学沟通，严重时寻求学校心理辅导老师的帮助。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6: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7: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8: 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6: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9: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1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

0: 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八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1: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

0: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获奖，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发现，他正是申论材料里的熟人老马，在2020年国家公考申论题地级市中，马善祥的事迹成为考试材料。网友们感慨，有一种老朋友得了奖的感觉。老马，我第一次见你是在申论，再一次见到您，您是获得了七一勋章。
1: 我大概是93年开始写笔记，那个时候我就在观音桥街道开始工作了，每天写笔记，写了33年，有写了283本，发现了基层群众工作的一条规律：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噪音扰民来找你了，油烟污染来找你了，邻里的矛盾来找你了，单个的看都很小，但是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大。我能够坚持在街道33年做群众工作，就是因为小事入手，让人脚踏实地；小中见大，让人充满价值感。我今年70岁吧，已经退休将近10年了，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信访接待室接待群众，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当然，我们还老马带小马这些，你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奉献精神，这是我的信任。我不要辜负了组织的希望，也不要辜负了这种信任。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组简讯。29号，14家央国企发起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资源，覆盖电力、油气管网、物流、汽车、农机等10余个行业。市场监管总局29号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29号，福建海警位于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日前，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29号，江苏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将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扩展至全国，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奇迹，编辑朱宏宇，奇迹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和收看。

0: 北京时间8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聚焦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一个音符点亮你的听觉，温暖你的时光。这里是跳动的阳光。